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早上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台北在飞跃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先来听到这一首品冠跟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明明很爱你》。

早上的8:05:06，台北在飞跃，来到礼拜五了，是不是觉得心情比较轻松一点了呢？五月已经要到尾声了，这周过完下一周，我记得下一周应该是到礼拜天吧，就5月31号了，迎来六月，这代表着什么？大家知道2026年的一半都要过去了吗？我真的是要吓死了，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哦？上半年我通常都会觉得比较快，因为有那个农历春节嘛，我就觉得诶，好像都在放假，然后一回来上班没多久哦，就有很多事情要做，然后就已经过一半了。那当然也不要操之过急啦。

0: 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我已经一年快过一半啦，这一事无成啊， blah blah blah， 但我觉得有些东西不是你想着好就觉得焦虑或怎么样，你的速度就会变快。有的时候不是你个人能力的问题哦，有些东西就必须等待。要多点耐心，等待机会。等到机会来临的时候，如果你是准备好的，你就可以把握这个机会。我们在今天早上呢，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小的健康资讯哦，跟我们平常的饮食有关哦。我们前阵子有聊到这个抗发炎哦，尤其是慢性发炎，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现象，在饮食上面要做哪些注意的呢？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健康新发现。
1: 笑一笑，张开嘴，动一动，迈开腿，健康新发现，快乐新体验。
0: 讲到这个慢性发炎的现象，很多人讲说我们要多吃一些抗发炎的食物。这个抗发炎的食物有哪些呢？不论我们讲到什么样的食物，也要提醒大家哦，任何东西啊都是适量摄取即可哦，不是说诶这个东西对身体好我就要猛吃哦，那样反而会造成这个反效果。所以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慢性发炎真的是一个普遍来说现代人哦，因为饮食啊跟作息的关系经常会出现的现象。像是在美国呢，康奈尔大学的卡尔纳森教授指出哦，少有这个医疗问题是跟发炎无关，也就是说有很多情况都跟发炎有关，像是慢性发炎啊、心血管疾病啊，这个常见所谓的三高问题哦，都可能跟发炎是有关系的，这也是现代人迫切要解决的课题。那如何来吃到这个抗发炎的食物呢？或者是哪些食材哦，对身体的反应是比较好的？这个教授提供了七种类型哦。第一个呢是新鲜的蔬果，其实会促成这个发炎的日常习惯当中哦，有一个就是你常吃这种加工品啦，添加物很多的这种超加工食品是很伤身体的。嗯，例如说身体健康的人，你如果偶尔吃这个香肠哦，香肠大家知道是加工食物嘛，那也还好，因为你没有吃很多啊。那现在在国外有时候，或者是台湾其实也有，但不是很主流，这个午餐肉哦，这也是一种加工食物。那还有像罐头啊、泡面啊，哦，这当然都是加工食物哦。你偶尔吃一下也确实没关系，图个方便嘛。但是天天吃哦。我们人体啊对这个色素啊、香精啊等等，虽然有一定的耐受度，但是超过范围你的身体会抗议的，所以新鲜蔬果变得很重要咯。最好是可以吃到这个圆形的新鲜蔬果，什么样的季节就吃什么样的蔬果，就像人家讲哦，吃丢席啊，丢席的话就是说你吃的话，第一个它新鲜，再来它好吃嘛。有些水果可能现在这个季节特别好吃，那你可以来选择哦。那当然吃这些水果呢是以多种类为取向哦，就是有些人是说我特别喜欢吃这个，我就疯狂吃这个，很常会有这样的现象。但尽量去摄取不同种类的，可能会是相对好一些的选择。然后再来为了现在的这个趋势，很多人是说我要选在地的蔬果，我觉得也不错啦。你住在哪里就吃哪里的蔬果，其实也是一个环保的选择。第一个，你购买方便也便宜又好吃，这个新鲜的蔬果可以多种类的摄取哦。再来哦，诶，这个新香料也不错哦，但不是重口味哦。新香料例如什么像是姜黄也是某一种程度的新香料，还有生姜哦，在台湾的料理当中其实运用姜的还算蛮多的哦。那再来像大蒜啊、洋葱啊、青葱、韭菜哦，也富含硫化物，虽然这几种呢口味都会相对比较重一些，其实有些人是可能不太喜欢啦，但是呢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大家也可以试着来吃吃看。那另外呢可以吃这个全谷物哦。什么是全谷物？我们现在讲说这个精致淀粉啊最好少吃嘛，面包啊这种尽量少吃，选择一些粗食哦，人家讲粗食，像人家讲那个糙米啊这个全谷杂粮类的小米哦、燕麦、荞麦、全麦、黑麦红梨等等哦，这种没有精致的谷物，它会有完整的营养，并且减少这个维生素 B 群在碾米的过程当中已经流失掉了。我自己的话 去外面吃东西，如果他的饭啊可以选糙米或者是白米哦，我一定是选糙米，因为我觉得糙米还蛮好吃，我喜欢有一点点硬硬的口感。那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有些人觉得那个硬硬的感觉怪怪哦，有好像有个壳，但我还好，我还蛮喜欢的，我就会特别选择这个比较好吃的，我自己觉得好吃的糙米。那如果你喜欢莓果类的、哦、莓果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哦，像是草莓啊、蔓越莓啊、覆盆子、蓝莓、黑莓、红醋栗、黑醋栗哦，它具有抗氧化、抗发炎的一个效果。也有研究曾经针对哦有失智症风险的人进行调查，连续12周哦吃这个蓝莓哦，发现这个受测者在记忆力啊、情绪稳定上面还有血糖控制都有所改善。莓果类也可以适当的来摄取一下。另外呢是干果、坚果类哦，核桃啊、杏仁啊、榛果、开心果、腰果、松子等等哦，它是一个优质的蛋白质跟很好的油脂的来源，可以有助于抗发炎、保护大脑，并且啊可以为这个所谓运动或健身的人提供能量跟饱足感。那这个东西不要吃多、哦、是少量的食用哦，并且因为它是硬硬的这个种子嘛，就要咬咀嚼哦，所以你就是细嚼慢咽。那这个医师有建议哦，很多人喜欢追剧的时候来嗑这些坚果类，会建议最好不要。为什么？因为你在追剧嗑的时候，你很容易吃过多，因为你就觉得很刷嘴嘛，一直吃一直播一直吃，容易造成身体负担，这个量还是要摄取稍微要控制一下哦。干果跟坚果类，那另外一个呢也是很多人觉得一定要来食用的，就是这个 Omega 3脂肪酸啊。当然你不会很少会说特别吃一个东西叫做 Omega 3，但是 Omega 3呢是被学界公认哦预防这个心血管疾病非常有帮助的，抗发炎哦。以前人家吃 Omega 3像是吃这个鱼油，像外面很多那种保健品不是就是一个小胶囊吗，一小颗就鱼油嘛，那吃素的人可能没有办法吃鱼油，所以可能会选择海藻这个萃取出来的藻油。那还有其他的植物油也有可能有，像是这个亚麻仁油啊、紫苏油也不错。那吃对油呢就是摆脱慢性发炎哦，改善肠道，还有这个抗忧郁，预防大脑早衰跟心脏病哦，这个 Omega 3这个也是很关键的。还有一块呢叫做发酵的食物哦，其实发酵是一种为了保存食物而延伸出来的一种方法，因为食物要保存很久嘛，这个勾在西尊也是没有冰箱，那食物要怎么放得久，就会用发酵的方式。那因为发酵的过程呢会让这个食物呢生成有助于抗发炎的这个益生菌哦，那益生菌还可以抗过敏啊、助消化等等，并且呢强化免疫，降低发炎反应。所以有些人会说这个发酵的食物啊内含一些多种的分类的化合物、抗氧化的物质，像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韩国新奇这个还有一些什么德式的酸菜也是，它都是一种发酵食物。日本啊则是有像纳豆这样子的东西。那有些 cheese 呢不同的工法，传统工法制作的 cheese 其实也是不错。这几个口味相对比较特殊，其实要因人而异啊，有些人就觉得不太能接受，我的话是觉得都还不错。所以让这个抗发炎不只是保养，因为这些发酵食物其实有些人蛮喜欢的，它也是一种味蕾的享受。这几个都是大家如果你普遍想要来抗发炎的话呢都可以来摄取的。那当然记得就是要均衡饮食嘛，不是因为它抗发炎就猛吃，吃太多了都会有不好的效果。所以在挑选食物上面啊或均衡饮食上面不妨都可以考虑一下咯。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0: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1: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好感影响力，邀请到的是作者梁哲维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2: 微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聊到这个好感影响力哦，我们之前聊过啊，影响力这件事情哦，不是说啊，我今天是一个什么小主管啊，或者是我是一个官员啊，我才要发挥影响力哦。我们在生活当中与他人相处，

0: 或者是与家人互动啊，也在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它可大可小。那这个好感呢，更是要回扣到自己身上哦，并不是说我们要去讨好别人，让别人喜欢我们啊，最好越多人喜欢我越好，而是啊，你要由内而外的这个有好感，然后这件事情哦，发挥出来的感觉，你整个人的气场、气质或你的生活价值观跟态度，给人的感觉真的不太一样。我在看书的时候啊，都常在想啊，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种劝人为善的感觉，就是很多人会讲说，这现社会就是残酷的嘛，怎么可能凡事都往好的去呢？就连我们自己的人啊，内心都有一点小恶魔，或者是像刚刚讲的，在这个职场上啊、利益上啊，诶，我要往上爬什么的，你说我要毫无心机或都往善意去发想的话，那日子可能也会过得不是太好哦，因为人嘛，这个群体的生活总是会这样。所以我自己也蛮好奇哦，这位老师怎么去思考，像我们刚刚提到，也许有人会讲说，这样听起来好像我们都要往好的去，但是呢，有的时候不是我不好啊，是这个环境逼我不好啊，原本好的啊，某一天也可能变得不好，或者偶尔我们会觉得说，哈，我变了，我没有以前这样子善良可爱又天真了，这样到底行不行啊？对，
1: 我们看待善良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会焦虑的原因是因为环境不善良。
0: 哦，对了，
1: 所以我们如果去用善良自己去面对的话，我们会受很多伤。
0: 哦，
1: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其实身为一个善良的人，不代表我们没有界限，
0: 嗯，
1: 不代表我们不懂得保护自己。
0: 嗯，
1: 我觉得它是两回事。也就是说，善良它是一个本质，就有点像，无论呢今天到底世界怎么样，太阳发光就是会发光，
0: 嗯，
1: 哪怕今天可能那个人喜欢晒太阳，另外一个人不喜欢晒太阳，可是太阳它的本质就是在发光，
0: 嗯，
1: 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果我们本质就是那个善良的人，善良它就是你的天性，
0: 哦，
1: 所以天性这件事情不需要特别去改。但是我们要多做的事情是懂得保护自己。
0: 嗯，
1: 所以呢，如果像刚刚那个例子来讲，就是说我们很善良，可是环境其实是比较多的挑战，
0: 很险恶，
1: 很险恶。对，那这样的话怎么办？难道我们就要变得不善良吗？
0: 嗯，
1: 其实有另外一个解法。
0: 嗯，
1: 那什么解法？就是我们一样心地善良，但是我们要懂得保护自己。
0: 哦，
1: 意思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因为别人出了那些这个小招式，我们就要跟着跟他玩那些人家说宫廷剧才会看到那些
0: 阴险的招式这样子。
1: 对，
0: 对，
1: 那我们不想玩，甚至可能到有点不屑跟人家玩这样的事情，但是不代表说我们就不要保护自己。
0: 哦，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跟大家来去厘清，否则呢，我觉得那些愿意善良的人，其实有些以为说啊，因为我很善良，所以我就不要保护自己啊，我就不要拒绝别人。
0: 哦，
1: 其实这个是一个蛮可惜的观念。
0: 嗯，
1: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善良这件事情仍然是好事，因为人类能够持续的进化，能够持续的迭代，
0: 嗯，
1: 其实都是源自于一份善良。
0: 哦，
1: 想着怎么样让大家更好。如果全世界全人类没有人是善良的，这世界不可能进步的。
0: 嗯，
1: 因为这进步对他来讲可能没有利益可图，他就不想要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我想要第一段先跟大家分享关于善良这件事情，不代表我们好欺负。
0: 嗯，
1: 所以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可能能够保护自己有界限，但是我们一样善良，而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懂得保护自己，甚至远离，但是我们的心思就不会放在怎么去复仇，怎么去报复，而是我们最终要 take care 在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能量状态。
0: 哦，
1: 所以其实在这本书为什么好感影响力，那个好感哦，其实后面你可以括号叫好感觉。
0: 哦，
1: 其实好的感觉就是你的能量够高。
0: 嗯，
1: 当你能量够高的时候，其实人家真的要伤害我们的情况下，有一点像这样，如果今天我的能量值，假设它有一个定值，
0: 哦，
1: 我有10000分的能量，
0: 嗯，
1: 结果别人伤害我可能会扣200分。
0: 嗯，
1: 你看哦，我有10000分扣200分，我是不是还有99800的分数？
0: 嗯，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相对的感觉应该不太会被影响，因为我还有很多。
0: 对，
1: 但如果说我已经只剩这个201分，然后他伤害我扣200，我就剩一了，
0: 嗯，
1: 哇，那个感受就会很鲜明。
0: 嗯，
1: 所以我想鼓励大家说，其实好感影响力里面哦，其他底层逻辑就是我们对自己有好感，我们欣赏自己，我们能量高的情况下，不代表我们就不会遇到那些不好的人，恶人或是烂人可能都还是存在，但是 因为我们能量够高，所以就算相减我们还是有余裕，而且我们

0: 啊，为家庭打拼的路上，这个界限哦，每个人的底线不同啦，啊，大家能接受的程度也不尽相同，也跟大家所处的环境有关哦。有些地方就是相对辛苦啊，有些地方就是啊，大家都好开心，很 peace 哦 ，love and peace。当然也是有这样的地方，但我觉得说实在啊，人就是不断的在适应不同的环境嘛。我们现在这样过得去，也不代表明天 OK 啊。所以我明天就被迫要离开公司，又要去开拓新的这个生活空间了嘛。那实际上啊，我们在这个生活的应对里面，甚至在这位老师的书里面呢，好感影响力哦，也帮大家去分享了说，诶，其实除了理念上哦，慢慢聚焦之外，我常常也会觉得啊，我们不能只靠想嘛，因为有时候纯靠想哦，就是还真的是在做梦。有些人是这样，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但我觉得我实力不足啊。我知道我要这么做，我也想好了，但是我们不能纯理念，也要有实力哦。诶，可能会有两种或者是多种情况啊，有些是想得很清楚，但很清晰的知道自己没什么能力跟实力，有些人是实力蛮好的，但是还没有想清楚。这两种人我想都是存在的。那哲伟老师怎么应对像刚刚我们粗略分成这两种情况啊，一个是想法很清楚但是实力有落差，一个是大概就是能力上相对来讲如鱼得水，但是也是脑子不太清楚，我也不晓得在想什么的人。对，
1: 这两种都很常见哦。那我们先讲第一个，如果说诶，其实他的这个很清楚，想得很清楚，可是能力不足的话，其实我要说事情单纯很多。因为你已经想得清楚了，而且你也知道哪边能力不足。其实能力不足完全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知道怎么补足。对，所以如果有得补足的话，那没有什么好担心啊。我们原本也不知道中文怎么写，也原本不知道英文怎么写，也都是学来的。所以能力不足这件事情，我反而觉得是所有的事件当中最单纯的。因为一旦知道好哪边能力不足，好，那我接下来要展开计划，就是那我如何让它补足。我要花多少时间，请别人教还是自学。好，那其实开展计划，我们能力是会补足的。所以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说，太多人有一种固定型思维，就是认为说我能力不足就一辈子都停在这边。但其实这是错的。比如说如果我现在英文很差，不会我一辈子都英文差。当然也有可能嘛，
0: 如果不学就会很差。
1: 但我意思说他有机会是
0: 变
1: 动的，
0: 可以改变的，对啊。
1: 甚至比如说讲个反向的好了，我现在英文好，也许之后就没那么好，因为一直没在用。所以他的这个能力不足这件事情，如果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卡在这关，我要恭喜你，事情变得好单纯哦。因为你知道哪一块就补足就搞定了。好，那另外一种层面是他能力很好，可是想不清楚要做什么。
0: 对，
1: 那他就会比较像是我们上一段在聊的，就说他就可以去想我要成为谁。我把我所有的身份角色去写下来，然后抱持着一个有趣好玩的心态去体验看看。体验的不喜欢就杠掉，就化掉。然后就一直体验，体验的过程中可能有些东西你还没想到，哇哦，原来我以为这个很棒，结果我没感觉。或者是另外一种是，哇哦，这个我原本以为还好，就一体验下去，诶，这个很棒诶。所以就是抱持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去找到你喜欢的角色，喜欢的身份去做。所以这两种呢其实都大有人在啊。但是我们的解决办法啊，其实也刚刚就这样的分享给大家。
0: 其实我觉得多数情况下啦，大家在这个生活里面哦，其实对于自己的日常的困境或难题，其实都是在努力的啦，因为大家每个人的课题不同嘛。那当然挑战也不尽相同，因为每个人的背景啊、资源条件也不同，但经常会有一种好像，哎呀，努力了很久齁，也没有什么太多改变的事情。那在好感影响力里面，我自己读完的感觉会觉得，哇，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就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求速成嘛，当然我们也不会求速成到说我今天做明天就会变好那种程度，但是心里总是会有点着急嘛。或者是我觉得也可能是社会这个环境价值观的影响，总会给你一些框架，然后告诉你说你现在几岁了应该怎么样啊，你毕业了就要怎么样，然后下一个阶段哦，升上了经理，下一个阶段就要去哪里，好像总有人催促着你去做，但是好像有些事情是得花点时间哦，不是说我现在猛用力哦、猛催哦就可以把时间缩短的。但是要认知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因为你可能要抵抗一些刚刚提到外在的压力或者是外在的要求。
1: 没错，其实有时候外界的这个压力确实会让我们产生这样一些心境上的变化。 但是同时我要跟大家分享啊，

0: 其实别人对你的催促呢，也要经过你的允许。
1: 哦，
0: 换句话讲，如果你心里完全不认同的话，其实你是不会被影响的。
1: 他说他的，我做我的那种感觉。
0: 是，但是为什么我们被影响？是因为我们某种程度会有点担心说，他会不会说的其实也是对的。
1: 哦，对啊，
0: 所以那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啊，否则就是有点像，比如说，假如说我就是一直跟薇薇说，薇薇你是男生，你就不会理我，你就觉得我是疯子，
1: 对啊，
0: 对。但是你懂那种感觉哦，
1: 就
0: 是
1: 你说久了，有时候你会默默的觉得说，真的吗？
0: 对，我是吗？对，但如果你很笃定自己不是，那你不会
1: 啊？对啊，你就随便你讲嘛，那种感觉。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当中的关键倒不是谁给你什么压力，因为这世界总会有人，坦白讲就有点没事干，喜欢给别人压力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干嘛，别人那些压力是进不来的
1: 哦，
0: 因为他跟你的认知如果有很大的不同的话。好，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去这样去做哈。那另外就是说也因为这个需要累积，它是一个长时间不断的累积，所以有一个很底层逻辑，就是大家一定要享受其中。你看哦，如果我们没有享受其中，基本上一定是失败告终。因为它太久了。
1: 对啊，
0: 然后我们要盯，我们要忍耐，
1: 是要等到什么时候，那种感觉。
0: 对，所以为什么会提好感影响力？那个好感就是我们做每件事情，我的底层逻辑第一性原理就是我得要喜欢这件事情，喜欢我就可以做长久，做长久成功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的。换句话讲，如果我先管他说啊，做事业哪有人在管喜不喜欢啊，能赚到钱再说。这个逻辑我也不会说他错哦。但是前提就是你要足够忍耐，你要意志力超坚定。
1: 你要知道你赚钱前都要忍耐下去，对。
0: 对，但是麻烦的是我们的意志力其实它是会消耗的。那如果我们的意志力不够了，有时候那个崩盘崩坏的速度其实是断崖式的这个衰退啊。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这两条路其实都可以，但是呢，我自己很喜欢的是，我与其先讲说我要怎样多成功，我不如先想的是我做什么事情是会呼应我的身份，而且是我会享受其中。一旦我享受其中，我做这件事情就会很有能量，我就会很喜欢。一旦我很喜欢，我就不会排斥。一旦我不会排斥，那这件事情几乎是保证成功啊，因为我很热爱。所以很多人说，哇，这个泽维做事业做任何事情发挥影响力要很自律。其实自律是假议题。我反而更深层的认为是热爱。当你很热爱的时候，你需要自律吗？其实完全不用，
1: 你就自动自发去做你想做的事啊。
0: 对，因为你想到要去做，你就很兴奋，你何来需要自律呢？所以这个是我想要带给大家说，其实一切的底层逻辑都是你必须要有好的感觉，你很喜欢这件事情，它就能够得到长远的累积，甚至得到最后的影响力。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这一小时和你分享好感影响力，转个念头哦，重新去认识自己，重新去规划你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步骤，会距离你想要过的生活也许会更靠近哦。刚刚哲伟有特别提到，就说在这个流言蜚语的时候，我们其实都还有蛮多不确定的感觉。一开始听你当然是人家这个跟你相反意见的那个话嘛，你总是很难马上就听进去哦。但我觉得啊，大家现实当中最困扰的就是哦，跟你说这些话人，如果你只是一只阿猫阿狗的话，我也是不是会很理会啦。但最常见的就是通常可能是家人啦，或者是真的跟你生命关系很亲近的人，然后你就会开始有一种，对啊，那他人生经验丰富，说的好像听起来也真的有那么几分道理，就是会有一些拉扯。那当然这个拉扯也不是说不好啦，有的时候他说的话也真的是对的，也有可能嘛，只是说在那个当下就会让自己比较犹豫。我觉得人就是这样欸，很难说我决定了一件，当然也有人是这样，但我想是少数啦，决定了一件事情我就是都不管别人的话，我就直直往前冲。大家好像都要这样子拉来拉去欸，然后好像那种动态平衡，一下往右，然后一下又要往左。那实际上的现实层面来看，哲伟会怎么看到？像刚刚讲说，其实多多少少你就是会被影响啦，甚至有的时候你也是透过别人跟你相反的意见，在 double check 一些你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你没有看到的部分。对，
1: 这确实真的会被影响哦。像现在就出了第二本书嘛，然后其实我的家人就觉得很难理解，他觉得说。你不好好做自己的事业，然后
0: 还做出第二本书干嘛？
1: 把高铁当捷运在做，然后你每个月交通费你知道多少？他就每天就是只要联络他，基本上都一定会跟我谈这件事情。然后
0: 想说你怎么不在这？你怎么跑来这？
1: 我就会觉得啊，天哪！就是某种程度其实会有压力。那个压力不是说我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是父母的担心，我到底要怎么去让他们不要担心？怎么去解释？我好像都解释不来。那有时候就只好就是转个话题了
0: 避开
1: 对，所以其实你说真的通常被影响都是亲近的人、然后甚至更深层来讲可能是家人或是另外一半、那这样的过程我们怎么样能够自处，怎么样能够自己安定下来，我觉得有两个关键。第一个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每一天去做复盘，那复盘什么呢？就是问自己说，像我就会跟自己对话说，我就问自己说，哲伟你一样有朝向你的理想自己迈进吗？其实我每天晚上都是灵魂拷问，这拷问其实
0: 睡前吗？
1: 对对对，其实我都睡前。对，这个睡前灵魂拷问其实不一定舒服，因为有时候那个拷问是会让自己就是会开始去回忆啊，或者开始在想，
0: 心力交瘁。
1: 对，或者说有时候是不是我哪边可能没有做好？但是也因为这个复盘呢，我会更深层知道自己是谁，跟我要去哪。所以我每天的复盘，我要确认一件事情，我有没有走中，我有没有脱离了自己想要的理想的自己，也就是我每天都问自己说，我今天是离我理想的自己更进一步还是更远？我每天都在问。所以当我这样问的情况下，我有点像是每天帮自己定位，我有没有朝着我的决策北极星在走。那如果有的话啊，我就更放心了。OK， 第二个是我们一样是要找证据。那证据是什么呢？就是这边就很重要，就是你的交友圈真的要好好慎选你真的要交对朋友嘛？那如果你身边的朋友都是比如说见不得你好啊，或者是这个抱怨什么的，哇，你真的会被揭秘哦。因为你问十个都是这种声音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
0: 你开始怀疑自己了。
1: 对，因为十个都这样想嘛，你就会觉得说会不会是自己错，他们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当中其实都是一个心灵跟心智上的考验。那确实，如果我们会被影响，这也很正常。但是我要跟大家鼓励的是说，之所以你会被影响，某种程度是因为你在乎他人的感受，然后你在乎别人怎么就是看待这段关系，甚至你珍惜这段关系，所以你才会在乎嘛。可是呢，我要在这边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哦，但有段关系你更需要在乎，就是你跟自己的关系。如果我们连跟自己的关系我们都不愿意打理的话哦，那当然我们就可能会被别人很大的影响。所以我鼓励大家，你不用变，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容易感知别人的感受的人，我们只要把这个能力转成你去感知自己的感受， 你去重视跟自己的关系，你跟自己的关系是远大于跟其他人关系。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跟自己都没办法相处好的话，这样的人很难跟别人好好的相处，最终就会变成讨好，或是另外一个极端叫做冷漠，他对任何人都冷漠，其实这也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0: 是
1: 所以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0: 其实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可能一块啦，就是单纯很纯粹去应付现实的生活。我早上就得几点出门，然后我几点要去买菜，要去接小孩，然后回家。其实关于自己的时间很多时候是不多的，或者就是那种突然夜深人静时，心想说我到底在忙什么，就像刚讲那个灵魂拷问一拷问下去不得了了，心想我这一切偏离自己的方向很远，或者是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忙嘛，一波一波，有一阵子我可以维持，有一阵子我就不行，最近太忙了，或者是突然家里面发生了太多事情要我处理了，我可能就很难继续朝着原定的方向前进。但是日子老实说也蛮长的啦，就说你一段时间发现自己不在那条路上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很难放过自己，你知道吗？尤其是对自己要求高的人会这样，你好不容易，尤其很会自我检讨的也会你很会想的那种人就是常常会困住自己，然后但凡发现一丝一毫自己没在那条路上，你就觉得天哪，我罪该万死那哲维在最后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就像刚刚讲的，有一块是我们刚刚讲的你相对没自觉，好吧，那我觉得大家多多少现在可能会有一些灵感跟方向，那有一块呢是过往相对比较有自觉，或者是比较有动力，甚至也比较会鞭策自己的人，那他们比较容易走向的极端就是像刚刚讲的，如果一不小心走偏了，哇，天崩地裂，或者是觉得我完蛋了，但是日子是很漫长的，我们怎么再把自己拉回来，或者是说很多东西就是应该缓缓然后就是一波一波的过这样子。
1: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其实我想要有一句话送给大家，就是也许我们需要的是休息，但不是放弃。我觉得这条路上有些人就是会很极端，我要嘛就是全力以赴都不可以休息，那要嘛就是算了，不然放弃好了
0: 就不做了
1: 对，但是这两个极端其实都会让人受苦，也会让人走不久，所以我反而是跟大家讲说其实你走偏或是休息等等都 OK 的，因为你的方向没有跑掉嘛，你的决策北极星就这个方向，可是你走着累着能不能休息几天，哪怕是休息几个礼拜那都没有问题啊，但你仍然是成为这样的身份，你仍然是往这条路在走，所以这样的休息反而是让你接下来蓄积能量，可以把最好的自己呈现出来。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休息其实为你下一个可能努力去做推进，也是在蓄能的概念。所以我也想要跟大家这种所谓的高标准高要求自己的人分享就说其实人生这种前进跟休息，甚至是暂停，甚至哪怕有点后退，它都是一个人生的必经过程，可是这个过程恰恰是你能够引领别人帮助更多人的关键，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从小优秀到底永远都是全校第一毕业然后什么都很顺，你知道吗，当他做顺了之后，我们都说哇，这么光鲜亮丽一定可以启发很多人，但是我们换句话讲，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其实大家看的是他就厉害他不懂我啦
0: 对
1: 我才不是这样，我怎么可能这么自律，所以我意思是说那些中间走的岔路其实都有故事，这些的故事都恰恰是我们可以帮到别人的一个很关键的经历，甚至这些的岔路也是宇宙给我们的一个历练，叫做我们可以累积出同理心，因为我们自己犯过错，我们自己也会想要偷懒，想要放弃，甚至我们也会做错决定或是看错人过，但这些的故事都不是被惩罚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很受害，其实我们反过来想是原来透过这个事件他在帮我调整我的方向，甚至在教会我一些事情，如果我用这个正面去看的话，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助于我的话，当我们这样去想这些经历，他可以变成是绊脚石，我就可以一辈子都会在讲当时就被谁害当时就这样我也可以是成为这样的人，可是这样的人我并没有进步，但我可以反过来是也因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更珍惜了现在眼前还跟我在相处的人，或者是我更知道接下来我可以朝向我的北极星可以怎么走，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事件的发生其实是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是端看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看待才是最关键的，
0: 是
1: 而回到如果我们能够 以自己为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说，哇，原来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自己可以很淡然的去看待这件事情。诶，我们就会很欣赏自己，就觉得说，哇，人家这样对你，你却可以完全没有想要再去参与什么复仇啊，或者这种，而是反而可以很淡然的看待，然后甚至去做断舍离。
0: 嗯，
1: 每一个小事件，我鼓励大家，你一定要替自己喝彩。
0: 嗯，
1: 你要跟自己说，太好了，我今天又过了一关了，太好了，今天纵使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仍然情绪稳定，太好了，我仍然做那个决定是靠近理想的自己。
0: 嗯，
1: 所以我每天这样觉察自己的时候，我每天都会替自己喝彩，说啊，我今天好像又更靠近自己，更靠近那个理想自己的一大步了。
0: 嗯，
1: 所以那种感觉其实是非常享受的，也想跟大家分享。
0: 是，其实说真的哦，就说人的性格啊、条件有什么，都是很长时间影响嘛。例如说，我们听众朋友有些年纪比较长哦，也许五十几岁、六十几岁啊，心想说：“哎呀，我的想法啊，什么都已经养成习惯了。”但是不妨大家也可以花点时间重新去检视一下，你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就算在这条路上，你会讲说：“哎呀，偶尔我好像脱轨了哈、哦，反正不管是我自己不小心跳出去，还是被迫跳出去。”出去，但这些路我们只要持续的在往前滚动，你走过的路也都不会白走啦。那人的个性也不会那么容易改变，不会因为你今天休息三天你就

0: 变成一个废人哦。你通常休息三天自己都快受不了了，那我相信你的个性也就是深根蒂固就是这个样子，不用太担心啦。回过头来讲哦，就是说许多迷惘的人，我们也不妨重新的再检视一下现在的方向，也不见得是要为自己冠上一个好像很了不起的目标，只是说我们更明确知道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在你往前进的路上你会觉得很有动力哦。你去做这件事情哦，可能尽管繁琐也没有什么太多差别，但是此时此刻你会觉得哇，做这件事情有它背后的意义跟价值，生活也会变得更有乐趣哦。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梁哲维来跟我们做分享哦，非常谢谢哲维呢来跟我们分享好感影响力，非常谢谢哲维，
1: 谢谢微微。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0: 现在时间8:53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这一小时的台北在飞跃，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当然，也聊到了这个好感影响力。其实确实把这个目标设定的越清楚，你在做任何事情的这条路上，你都会逐渐往那个目标靠拢。那也不代表说你知道这个目标，然后你每一件事情都会往那个地方靠拢嘛，像我们之前聊过了嘛，你有一些现实的问题啊，你可能还是得做一些你不是那么乐意的事情，但总归你想清楚的过生活会比较有动力，自然而然你很清晰自己为什么工作或者是为什么而努力，那个心情上哦，真的是截然不同的。

周五时光，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在平日呢，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到九点通勤时间，微微都在台北在飞跃陪伴你，和你分享好音乐，保持在上班上课前的好心情。下周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咯，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

0: 安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哎呀，好热哦！
12: 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有句话说呢，行行出状元，不管你是从事哪一个行业，只要你能够把你的工作做得最好呢，让别人看到，你就有发光发热的机会了，甚至可以站上世界的舞台，成为台湾之光啊！三月底到四月初，我记得在节目中讲过啊，杰夫呢去搭了一趟游轮到日本去赏樱啊。

0: 那搭过游轮的人应该都知道，搭游轮，哎，每天最重要的重头戏之一呢，就是每天晚上要去看秀、看表演哈。在那次行程里面呢，第一晚的演出啊，就给了杰夫一个惊喜哦。怎么说呢？因为表演者是来自台湾的魔术师哦，坐了这么多次的游轮啊，是第一次见到有主秀的主角是台湾同乡，所以感觉非常亲切，也非常的骄傲哦。那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才发现，哎，杰夫好像之前有看过他的表演哈，而且呢，他还把他的魔术呢带到了世界各地，也算是一位台湾之光。所以在看完表演之后呢，我也特别跟这位魔术师呢提出要求哈，希望他有机会可以来上杰夫的节目哦。没想到他一口就答应了。今天呢，我非常高兴哦，邀请他来现身说法，聊聊他的魔术人生。欢迎今天的来宾，心灵幻术师简明轩 James。James 早安。
1: 杜大哥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个我们的相见真的是邮轮节的缘分哈。这我第一次在邮轮看到这个台湾的主角上去表演，真的觉得非常开心哈。那因为在那个邮轮上跟这个 James 聊了一下，才知道说，其实他从小哈，这个就对魔术有兴趣。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魔术，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把魔术当做自己一生的职业呢？
1: 好，谢谢罗大哥。我刚才先回复一下罗大哥刚才一开始的问题。你刚才说很开心在游轮上可以看到台湾人表演，对吧？
0: 对。
1: 其实老实说，是我更开心，可以，因为我坐游轮五六年来呢，这是我第一次接到台湾母港出发的航次
0: 啊。所以游轮的表演已经接过很多了，这是第一次在台湾出发的那个船只。
1: 对，因为之前的航次可能母港都是例如说新加坡啊、上海啊、深圳啊、香港啊之类的。那真的是可以遇到台湾乡亲，我的同胞们来当观众的时候，哇，那种感觉超开心、超热情。因为
0: 我们看表演的时候，那个因为台湾母港出发，很多都是台湾的观众，对不对？台下反应真的蛮热烈的哈。
1: 是的。那回到刚才罗大哥的问题是，小时候应该说怎么样接触魔术的？其实就是小时候，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是1980年代，那个时候呢，全世界最红的魔术师叫做 David Copperfield
0: 啊，那个在台湾其实也蛮有名的，对不对？
1: 是大卫考伯菲。
0: 对。
1: 那小时候就是中视啊，就会播他的，过年期间会播他的魔术专辑节目。
0: 没错，是。
1: 那个时候我猜应该是收视率很高吧，所以就每一次过年就会播他的节目、然后也很幸运，他后来真的有到台湾来演出。
0: 对，没错。
1: 那总之我小时候就是在过年特别节目的时候看到电视上的大卫魔术，然后那个时候我彻底震撼，因为严格来讲，我那个时候可能是，例如说五六岁，刚建立了自己的人生的逻辑或现实观之类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知道说，什么东西会发生什么事，或者原理是什么，地心引力还是什么，可是看他的魔术的时候，会彻底颠覆我的逻辑跟世界观。
0: 好，这讲到这个大卫考伯菲，大家可能有点年轻人比较有印象，就是他最有名的，我想应该是观众印象最深刻，就是一个把自由女神变不见，一个是把飞机变不见，这两个魔术应该是最经典的，对？
1: 是，他广为人知的就是消失自由女神嘛，
0: 对，
1: 消失飞机嘛，
0: 对，
1: 然后还有穿越万里长城，
0: 啊，
1: 人可以穿透万里长城，
0: 是，
1: 还有例如说一些什么飞越大峡谷啊，还是一些大楼爆破逃脱这种，
0: 哇，你如数家珍，所以他算是你的启蒙者就是了。
1: 其实他不只是我的启蒙者，他是应该是跨好几个世代全世界魔术师的启蒙者，因为所有人都是看着追着他的背影，被他的这个电视专辑影响的。
0: 对，因为其实过去我们看魔术，在他之前大家就把它当一个表演，可是它融合了比如说戏剧啊，还有一些魔幻的一些元素在里面，而且他又长得帅嘛，所以大家就似乎觉得他把魔术带到另外一个境界，对不对？可以这么说。
1: 是，不愧是罗大哥，你这看到真正的他为什么会迷人的一面，因为以往的魔术就是纯粹是一个神奇，或者是道具，或者是给你看一个招式，或者是看一个效果。可是从大卫开始呢，他融合了不只是故事情节，或者是融合电影的，或者是戏剧的元素在里面，所以他的魔术常常不只是魔术，会真的打动人心。我其实他有好多段魔术是我真的看的会哇，心里面会很感动到泛泪那种。
0: 可是你才五六岁，那时候看着他表演就决定要把这个魔术也当作你的职业了吗？
1: 哦，没有，我其实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嘛，那个年代我老实讲，小时候的我，或者我猜一般人吧，应该那个时候资讯封闭，没有人知道魔术是学得到的，对吧？那个年代
0: 有距离，有距离，没错，
1: 对，很封闭，我们根本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老实讲对我来说，台上的电视机里面的那个人并不是魔术师，我以为他是个外星人或魔法师之类的
0: 就是很神奇的一个人就对了，
1: 因为他做那

0: 很夸张的魔术啊。
1: 是是是是。那小时候看了这个大卫魔术之后，这个在你印象中留下这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之后，在什么时期开始慢慢你要接触魔术，然后真的决定把它当自己的职业，是有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呢？
0: 如果回到大卫魔术的话，总之有一天发生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1: 严重的事情，
0: 对，就是过年嘛，过年就是大家族就会聚在客厅，有的人在打牌，有的人在聊天，有的人在吃饭之类的，
1: 是是，
0: 然后就只有我一个人在看电视，然后就看大卫，然后他正在变一个把自己的身体用电很大很大的电锯锯一半的魔术。
1: 哎，我好像有印象，有看过，
0: 那是一个他很经典的效果，叫夺魂锯，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个锯子就锯下来，他的身体就被拉开分开成一半，通常魔术师是把美女锯开一半，他是把自己锯一半，
1: 对，
0: 然后才锯开而已。然后我的妈妈就走过来把电视关掉了，
1: 他就会吓到小孩子，
0: 他就说这个小孩子看这个太暴力了，不能看。然后我认为就是他这个关电视的这个举动，还有我当时心里面的那个不甘愿，种下了我很想要探知这个魔术背后是什么的这个好奇心跟
1: 你蛮叛逆的，你什么星座的？
0: 这也不是叛逆，因为电视上的一切太震撼了。然后我就对嘛，你可以我。你要嘛你就从头到尾不要让我看，你不能让我魔术看到一半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活着，他只要把自己锯一半我都不知道他怎么了，然后就把电视关掉。
1: 你纠结点是这个是
0: 那个太不甘愿了，
1: 太不甘愿，
0: 所以我觉得就种下了我很想探知这背后的这个渴望，
1: 你想知道他到底怎么变出这个魔法出来，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大卫魔术基本上开启你对魔术的一个好奇，然后开始走入魔术的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应该是我高三，也就是大概西元2000年左右，那个时候其实图书馆可以找到一些数学或科学原理的一些相关的魔术，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那个真的是魔术，我以为那个就是透过科学原理或者是透过物理原理所达成的一个伪魔术，我以为，所以我也没有特别认真的学。直到高三，有一个同学他变了一个小手法魔术给我，就是一个硬币放在指尖，然后弹一下，那个硬币就不见了。然后我当时就说：“天哪，你是怎么做的？”然后他就跟我讲是怎么做。然后我当时只觉得我学了一个很厉害的技巧，这样，然后我就变给人家看。但是当我变完那个我其他同学露出的那个表情跟震撼的时候，他让我理解到，哇，这个东西真的真的很神奇，
1: 是，
0: 也许这个东西我就一直苦练一直苦练，我就一直觉得如果我可以把这招变好的话，我可以让别人永远得到这个震撼的话，是一件那么美好的事。
1: 所以也没有刻意，但是这个无形之中默默就有些事情影响了你，开始在你心里种下这个魔术的这个种子，就开始那真正萌芽。你说高三那也就是一个同学的这个小把戏吸引了你，对不对？
0: 是。
1: 那接下来开始就深入的研究，有什么样的机会或这个什么样的因缘开始嘛？因为其实就像你讲，魔术在很多人印象中基本上是有距离的，很神秘的啊，而且在当时那个年代，可能也没有人会觉得说可以把魔术当作一个职业来看待嘛，对不对？
0: 是。那高三结束以后，因为我是台中人，然后我就考上台北的大学，我就在台北念大学。
1: 是。
0: 然后到台北念大学以后，首先我在台北车站，离我们这边不远。台北车站，那个时候大厅是可以摆那种各种摊位的，然后就有一位叫做杨连义大哥，杨连义的这位大哥呢，他就在卖他的魔术礼盒。那我每一次从那个台中搭国光号上来台北的时候，我就会驻留在那，一直只为了看他表演，因为他真的是很，除了他礼盒里面的魔术非常驾轻就熟以外，最主要他非常是一个很厉害的销售
1: 是，
0: 所以他就是可以把所有人唬得一愣一愣，然后每变到一个段落，他就是有办法让现场人把钞票掏出来买那个东西。那当时是个穷学生，也二话不说把他全套全买了，全套买下也要个4000块之类的。
1: 哇，那时候4000块不得了
0: 对对对，
1: 是是，所以开始就有道具了，也开始钻研的就是嘛哈。那直到什么时候你决定把这个魔术当作自己的职业开始做下去？
0: 那除了买那礼盒以外，最主要是在我的大学有魔术社，那个时候刚创社，我才了解到哇，原来魔术这个东西是学得到，是有一群人在专门研究探讨，然后去学习，是有一个脉络的。然后后来当时也就在西门町汉中街汉中街，我的老师那个时候那间魔术店叫做魔术大师，是我的恩师贾克里老师 开的一间店，其实是我师兄开，跟我老师一起开的，
1: 是，
0: 然后。

0: 后我就加入了会员，在那边开始学习魔术，然后我就每个礼拜有空就去，一直就去。然后你看我那个时候，每个礼拜的零用钱只有2000块，就是包含吃饭了，就是2000块其实蛮少的。我就会刚上台北，我就会先花个1000块买一本书或者买一副牌，或者
1: 是买个道具。你把吃饭钱有一半都捐给了魔术，就是了。
0: 是是是是，因为我发现。那个时候的我忽然发现魔术好像对我来说比吃饭重要。我可以省吃俭用，一天只吃一餐。但是我发现我人生不能没有魔术。
1: 哇，所以你听到这边为止，我想听众朋友应该就可以感受到这个 James 对这个魔术有多么的热衷热爱了，对不对？好，所以这样子感觉上面就是有点水到渠成的概念了，对不对？啊，所以大学就沉浸在这个魔术社。那毕业之后你是学什么的？
0: 啊，你说我科系嘛？
1: 对啊，对啊，
0: 我念的是政治系。
1: 哦，
0: 就是跟魔术完全
1: 没有。那政治也是一种高明的魔术哦，没有，
0: 算是一种幻术，
1: 对
0: 不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可以这样讲。
1: 学政治，然后呢，这个踏入魔术界，所以一开始就没有想要走政治这一条路吧？
0: 完全没有，只是因为
1: 分数到了，
0: 那个、时候分数填到了，然后就想哦，我原本有想过要不要读，但总之后来读了。那总之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到头来我到台北来，我有机会接触到我的老师，接触到魔术。
1: 是。
0: 那其他大学嘛，大一刚开始，大家所有人都去这个联谊啊，还是说去各种社交啊，或者是很多不是台北的人读台北的大学，一定每天都去逛街去交朋友啊。
1: 结果你把时间都花在魔术上面吗？
0: 我把所有的时间跟精力金钱全部就
1: 也不交女朋友了，是吧？
0: 对对对对，我发现魔术
1: 还是学了魔术之后就可以去交女朋友，没有啦，
0: 没有
1: 开玩笑，开玩笑。
0: 这个我魔术是追不到女朋友的
1: 啊，
0: 这个、
1: 真的吗？
0: 到头来发现的
1: 哦，真的、啊。好，待会再听你说啊。所以这样子一路下来啊，你跟魔术结下了一个不解之缘了嘛哈、啊。那毕业之后一定也有想过，到底要不要把它当这个职业做嘛？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之下？开始等于说你入行在魔术，有人带你吗？还是说什么样的机会找上你了呢？
0: 总之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去老师的店里面，然后因为大家太熟了，我就有时候东西柜台里面的魔术道具我已经会变，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被叫进去柜台里面，例如说老师或师兄在忙的时候，他就说来，你会变，你进去柜台里面示范给客人看
1: 啊，
0: 我就会示范，然后就因为。魔术要进步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实战，就是实际的演，
1: 不断的练。
0: 你在镜子前面练100万次也没用。然后就在那种情况下，我就发现，我很喜欢表演，这样。然后后来就开始从学徒当起，
1: 是
0: 就是老师给我机会从打杂、做学徒啊，然后做道具啊，各种，或者是老师出去接表演，我就出去当助手。
1: 所以魔术界也有师徒制吗？
0: 那个时候是有的，现在因为资讯爆炸，已经所有人的老师都是 YouTube 对吧？
1: 是是是。
0: 但那个年代真的是有师徒制，
1: 不过这是扎实的，这师傅带着进门，那功夫应该是更扎实吧？比你去 YouTube 学，应该是，有人带会不一样吧？
0: 我说当时的我并没有觉得是有人带我，我只是纯粹我想跟而已。就
1: 是
0: 我想做。我一直觉得我是不是多做这些事情跟在老师身边我就可以多学一点。这样。
1: 所以这等于是正式出道了吗？
0: 不算，因为实际出道是我只是偶尔可以在例如说学校啊社团啊或者是这种不是对外的商演里面接表演而已。可是最大的一次转机是我大二升大三的时候，我的老师接了一档 case。
1: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这个 James 告诉他，待会再请 James 告诉我们他到底怎么开始出道的。
0: 好的。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他们的故事单元里面呢，我要来介绍一位，我去旅游时候认识的魔术师啊，这位魔术师呢，其实啊是台湾之光，他在各地呢都有非常精彩的表演啊，就是我们的心灵幻术师简明轩啊 ，James。刚刚这个 James 已经告诉我们，他怎么开始跟魔术结缘了哈。那一路聊下来就知道啊，他对这个魔术的热衷程度啊，真的就是一般人不能够想象的，就是啊。那到底后来怎么开始出道呢？你刚刚说这个之前是在这个魔术道具行有师傅有师兄在带着你的，那正式的出道是怎么开始的？
2: 正式出道其实就是我大二升大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老师在一个中部的游乐区叫做火焰山温泉游乐区
1: 啊，是是是，
2: 在当时还算是蛮有名的一个游乐区，
1: 在三义苗栗那边吧，
2: 对对对对对，
1: 我的故乡
2: 哦，
1: 对，是
2: 真巧，是那个年代是2005年，那个游乐区还是营运的很不错的，当时那他接了一档 case， 那他们就策划了一个亚洲史上最大型的幻术，就是要把游览车变不见，就是那个主题的噱头这样。
1: 哦，是是是。
2: 那我当时因为老，其实我认识我老师的时候他已经七十几岁了，那2005年的时候他其实说穿了也已经77、78岁，他已经演不动那种这么超大型的幻术。那是一个半小时的秀，除了前面有大型幻术以外，最后面的压轴就是要把

0: 游览车变不见。
1: 嗯，
0: 那当时大二升大三，然后我觉得天哪，这个机会千载难逢哎。于是我就鼓起勇气跟老师说：“老师，你觉得我有这个机会去表演吗？”然后
1: 你自己主动请缨啊？
0: 我主动请缨。
1: 哇、哦，是。
0: 然后因为当时我跟老师关系已经很不错，而且就是我很努力学习啊，还是什么这方面，他本来就很欣赏。
1: 所以师父不是惊讶，是觉得啊，你终于开口了。他其实也等待这一天，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
0: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他跟我说可以啊，但是你学校怎么办？
1: 哦，
0: 那我二话不说就马上去学校，就是擅自就是办的休学。然后
1: 你有这一段，你休学去为了魔术啊？哇，
0: 然后
1: 那家里人怎么谅解你呢？
0: 这就是重点了，因为我家这个我父母呢，就是我爸爸是做公务员退休的，
1: 哦，
0: 我妈妈是这个，总之他们都是很保守的人啊。
1: 是是是，
0: 他们就是那种，凡事要循规蹈矩啊，你不要，你这学业很重要还是什么？
1: 所以你是先斩后奏吗？还是有跟他们禀告之后才去做这件事情？
0: 所以当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马上知道必须先斩后奏，你知道吗？我如果
1: 先讲了就没有机会。
0: 先讲了就不会被同意了，于是我就是先办了休学，然后才回去开了一场家庭会议这样。那这个家庭会议是否这个很激烈，这个我就跳过不讲。总之最后他们终于同意了，因为我答应他们说放心，这一年合约执行完我一定会回来复学。
1: 哦，那是有签约的就是的齁。
0: 算是口头约。
1: 哦，口头约还不是正式约啊。OK， 所以
0: 哦，你说那个表演是有签合约的。
1: 是是是，好，所以呢那个口头约是跟爸妈的口头约。
0: 口头约是爸妈约，对对对对。
1: 对，那所以这个你刚刚说回到那个游乐区要去做这个表演，那接了这个案子之后，你也办了休学，那就是没有这个后退之路了嘛，哈，就一路要做下去。那接那个案子算是顺利了吗？还是中间有什么过程呢？
0: 接了那个案子我一开始为了接这个案子呢，我很努力的先就是打磨了半年，就是要去。我师兄的一些场子去做一些舞台魔术的磨练，去培养舞台感。因为我平常在学校表演还是一些近距离魔术或者是厅堂魔术等级。
1: 是是是。
0: 那我为了上大舞台，我就必须做舞台魔术的练习。
1: 哦，那是不一样的感觉跟
0: 对
1: 方式。
0: 然后磨练了半年以后，我才去那个游乐区去做各种准备，然后我才知道，哇，天哪，要成为一位职业魔术师是一件没有想象中简单的事情。首先要经有很大量的彩排。第二，我们在表演把游览车变不见这个主题的时候的那个舞台是一个水上舞台，那是我老师当时原创的设计的一个大型幻术。如果说一定要在一个舞台上去消失一个大型物件，大家可能会觉得以前看过。可是如果今天是在水上一个湖的上面架一个舞台，然后游览车开上去，然后在那边消失，没有地方躲藏，而且是一个户外，大家会觉得这个效果更神奇，是我老师当时设计的。
1: 是是是。
0: 所以然后因为是户外嘛，所以这一年来的演出呢，不管风吹日晒还是风吹雨打，我们都必须执行合约。所以让我了解到演员是无论你今天的状态怎么样，或者你的天气怎么样，还是各种原因，你上了台你就是一个职业态度，你必须把你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把你的彩排成果展现出来。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场下了大雨，有一天就是例如说梅雨季节之类的，然后下了很大的雨，终于雨停了，游乐区广播说，哎，各位欢迎，不好意思造成大家延误，我们刚才那场演出呢，虽然让大家多等了一个半小时，但我们现在要开始演那场演出了，我们赶快着装，
1: 风雨无阻就是了，
0: 对，赶快着装，开始表演。我记得当我表演到漂浮美女，就是把我的美女助手把它漂浮在半空中的魔术的时候，那是一个水上舞台，上面搭了一个雨棚
1: 啊，
0: 然后因为连续几天的大雨，那个雨棚里面堆积了很多的水，终于撑不住了，啪，
1: 哇，
0: 所有雨全部泼在我们身上。我还算小事，我只是全身头发还是衣服燕尾服全湿而已，但是我的美女助手是她还在半空中，她是躺在半空中，
1: 好狼狈的感觉。
0: 我亲眼看着她的妆从很漂亮的舞台妆，啪，瞬间
1: 花脸，
0: 瞬间花脸
1: 啊，
0: 瞬间像那个电影小丑女或者是什么那种感觉一
1: 样。那这样有影响到那个演出吗？就是说整个效果上面有因为这场雨有了影响吗？
0: 没有影响，但我还是得把它演完。我们再狼狈，我们得把它演完。
1: 就是没错，就是表演者的宿命啦。
0: 一个职业演员，不管发生什么事，既然卖票了，既然观众进场了，那就像是一场生死契约一样。
1: 没错，
0: 我们就是要完成这件事情。
1: 是的，是的。哦，所以那个 表演算是成功，有让你一炮而红吗？
0: 当时这个

0: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这一档主题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票卖得非常好。
1: 嗯，
0: 我听说哈，我只是听说，我没有亲眼看到。
1: 嗯，
0: 那个游乐区每天都要请那个保全来向要开运钞车来把赚到的钱运回去，
1: 哇，
0: 因为都是全满的。因为
1: 我
0: 认真认为那个游乐区应该史上没有卖有这么好的票过，因为大家就是想来看，然后新闻也有播出啊，所以我记得当时看就有几十万人次是买票进来看的。
1: 哇。

0: 有回去上课。
1: 哦，好，那这样子爸妈有比较放心吧？
0: 是是是，我也就复学嘛，继续读。但是也就我觉得真的，你刚才说到水到渠成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是因缘际会，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1: 嗯，怎么说？
0: 因为当我复学以后，我以为我就是先乖乖当学生这样，但是后来我师兄就介绍了我一个机会，我就到台视。当时有一档节目叫《钻石夜总会》
1: 啊，是，
0: 那是一档收视率周末常常是收视率冠军的节目。
1: 对，主持人是谁还记得吧？
0: 主持人是丽晶，
1: 对，
0: 是
1: 是
0: 是
1: 是
0: 是，他非常非常照顾我。然后当时在就是在录影的节目，因为我上那个节目上了前前后后三四年，上了八十几次。
1: 我刚刚一开始不是说我后来跟他聊之后去查资料，发现说我好像看过的节目，没有错，我就在电视上看过你的，所以是丽晶主持的那个节目啊。
0: 是，
1: 哎，所以其实哎那个时候其实电视是一个很重要的宣传媒体啊，
0: 是，
1: 也因为这样你应该就打开你的知名度了吧？
0: 是是是，我觉得那个节目真的是彻底的改变了我的生命，因为我从一个说穿的就是一个学生，然后变成是。除了在台湾有知名度，然后常常走不小心走去吃饭都会被人家请吃饭，或者是
1: 有那么好的待遇啊，
0: 我都很不好意思，
1: 明星级的待遇，
0: 我都很不好意思，或者是参加活动啊，那个时候就是哇，光签名就会签不完那种，我真的第一次享受到，然后也让我有机会出国表演，也就是那个时候。
1: 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决定把它当职业在做了嘛，是吗？
0: 是不是把它当职业在做我不确定，因为说出来那个时候我还没毕业，说真的
1: 还在念书。
0: 那我只是觉得有机会来我就要好好把握住，我就想要把自己最好的现在的
1: 你觉得那是一条路可以走就是了嘛，对不对？那个、
0: 我觉得是
1: 啊、是你说因为这个关系，所以除了参加这个电视节目之外，还有了国外的表演机会啊。这个国外表演机会怎么来的呢？
0: 因为当时那个节目不止在台湾播出，就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是
1: 是，
0: 或者说穿的那个时候 YouTube 刚开始所以
1: 是是是，
0: 所以也就有一些知名度。我有机会到新加坡做商演啊，或者是到马来西亚云顶的那种超大演唱会现场去做演出，或者是各种商演啊。
1: 你看台湾以前的综艺节目啊，真是在东南亚是非常受欢迎的，跟现在相比是真的不可同日而语。哎，这个机会都有把握住，对不对？所以应该毕业之后更奠定你要走这行路了吧？
0: 因为严格来讲还没有办法毕业，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上电视的关系，我得要每一年都请教授拜托你一定要把我当掉，不然我就得去当
1: 兵。
0: 对对对对。
1: 好，要技术性的拖延就是这样。
0: 所以我
1: 大学念了几年了？
0: 念了蛮多年，如果加上中间休学一年，我在大学总共八年。
1: 哇，你把它当医学在念了。
0: 对，因为我中间还休学一年嘛，所以我念书念了七年，我就把它拖到最后不能再拖为止。
1: 我还是想问爸妈对你这样子的一个八年的大学生涯，后来是决定放弃不念了，还是一直叨叨念念的念了你八年呢？
0: 就是没有他因为后来看到我上电视有些成绩，或者是他看我很努力，他也就没话说。他只说我必须履行承诺，就是把这个文凭至少拿下
1: 念好，把文凭拿下来所以算是家里人也默许了，对不对？对啊，所以你在接触了国外的这个表演之后，应该路更广了，对不对？就像你讲的，就是说，其实国外有很多的表演，可能在你台湾也看不到，也学不到，所以怎么开始去跟这个国际舞台做接触？然后应该也是一个专业的魔术师之后，应该也会去想要设计自己的魔术，这条路你怎么走呢？后来，
0: 其实我在上钻石夜总会这几年八十几集节目里面，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龟毛的人，我没有办法一个魔术别的魔术师怎么演我就怎么演，我一定要有自己脑中要有画面，然后我一定要，我觉得受大卫影响很深，就是我觉得那个魔术必须要能够说服我，感动我，变成我自己的版本以后，我把它呈现出来，我也想要，我觉得可以感动我才能感动观众，我认为这很重要，我想要让它是每一个魔术都可以是我的版本，即使效果跟别的魔术好像是一样的东西，但看过的人绝对会觉得我的很不一样，我希望办到
1: 就看魔术不是看完就结束，你希望他能够记住你的魔术，在他的这个记忆里面留有一些什么东西下来，对不对？
0: 是是是，就像也许十个歌手例如说都唱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我想要有我自己的诠释方法，我想要让别人记住我的诠释方法，
1: 记住 James 的
0: 月亮代表
1: 我的心，对不对？
0: 是是 是, 是
1: 没错。其实这个就是表演者要有自己的风格啦，对不对？
0: 是是是。
1: 那怎么这样建立自己的风格？后来怎么摸索呢？中间有没有一些跌跌撞撞、坎坎坷坷？有没有碰到一些挫折啊？我意思说，
0: 有没有遇到一些挫折？我觉得肯定有，就是

0: 只要是魔术，只要是现场的魔术，一定会有那种失手啊、失误。
1: 你曾经碰过吗？
0: 我碰过，而且、啊、怎么样？我觉得失误就是，即使是歌手，他也会
1: 走音
0: 啊，音或者是什么各种都会有失误。但是怎么样去调试过来，或者是怎么样继续把场控好，
1: 就应变能力要够啦，对不对？
0: 对，然后怎么样下次演出的时候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1: 是是是，
0: 或者其实我上钻石夜总会的时候，其实我压力是很大的。我常常那个时候头发开始有白头发，然后半夜会被自己吓醒。
1: 哇、哦，
0: 就因为每个礼拜要有两三个新魔术，这是一个很高压的
1: 啊，
0: 因为每一个作品都
1: 是是是
0: 都是需要打磨去创作。
1: 所以制作单位要求你，还是你自己给自己的期许压力，说我每次都要有新的东西呢？
0: 一定要，这个是一定的，他绝对不会上去让我变、嗯、我变过的魔术。
1: 也是
0: 对、
1: 哦嗯，
0: 所以那个高压，我当时觉得非常非常痛苦，但是我现在回头来看，那是我。魔术进化成长的最快的一个时光、
1: 嗯、
0: 是我吸收最多养分的时间、嗯、我现在回头看不但觉得不辛苦，我很感谢有那段时间的高压。
1: 嗯，是好。那其实除了刚刚你讲这些舞台之外，我看了资料，其实更大的一个舞台，我看到你曾经登上纽约时装周的舞台啊，这个契机怎么来的呢？跟你上去表演之后回想又是如何？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好的好的。其实到海外演出呢，各种都是有几种可能嘛，例如说就是国外的经纪看到邀请我们去做商演，或者是在、嗯、大型的展览会，或者是例如说台商找我们去他们各自的国家的台商会还是什么表演、嗯、这个都是一个机会。
1: 是。
0: 那纽约时装周，这是因为我当兵的时候我顺便快速讲一下，我当兵的时候当的是公益暨反毒大使团，就是有点像类似以前的义工队。
1: 义工队。
0: 但那我们就是一群这个各自有在各自领域有才华有成绩的一些人聚集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可以到台湾各地的不管是偏乡啊、孤儿院啊，还是这个老人院啊，去表演给不管是弱势团体，或者是我们甚至还去南投监狱啊，还是各种地方表演过。
1: 做公益表演。
0: 做公益演出。嗯、对。那当时呢，我们团里面还有一个人叫做阿福，他是苏打绿的团长阿福。
1: 哦，那个阿福啊。
0: 对，那个阿福。
1: 哦，
0: 对对对。
1: 是是。
0: 那当时2018年的时候，因为他正在做一个大型的展演，然后他就找了舞蹈、歌手，然后杂技、魔术各种，还有影像创作的一群人做了一档演出，然后想要把它推到国外去宣扬台湾啊，宣扬台湾的艺术。然后
1: 那是他成立苏打绿之后做的事情吗？还
0: 是是是是是是
1: 是、哦、
0: 是,
1: 是, 是,
0: 是因为苏打绿早就成立可能25年之类的。
1: 对对对对
0: 对嘛。啊啊，这个是2018年的事。
1: 嗯，
0: 那总之我们就成军了以后，他就带着我们到纽约去做演出。那其中我们做了很多档不同的不同场合的演出，其中一档是跟纽约时装周的一个华人的设计师合作，我们就这样一群人站上了纽约时装周的舞台。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James告诉我们，在这个纽约时装周的舞台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0: 好，
1: 待会告诉大家。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购专线02-2314-9121 2314-9121。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0: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1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今天在节目中呢，我邀请一位来宾呢非常特别，他是一个魔术师哦，这是杰夫到这个日本搭游轮的时候认识的，看过他的表演，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而且非常荣幸，因为他是台湾人哈。那刚刚那个我们已经介绍过，我们今天来宾呢是简明轩，这个魔术师啊，他讲了他怎么样来接触魔术，然后怎么样开始自己的魔术生涯，然后又怎么样登上了国际舞台。刚刚有说，哎，来到了纽约时装周的舞台啊，来继续讲这个故事吧。这苏打绿的阿福策划了一个表演，让你们有机会接触了纽约时装周。那那个表演让你的魔术生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好，其实阿福不只是策划，他不但策划，他还主导，然后还斥资。这一切一开始的成本啊，然后各种，就是为了要把这个表演推出去。然后我们这个演出不管在我们除了在台湾有演亚太影展还是什么这些大型的这种颁奖场合还是什么，都得到很好的反响。以后我们到纽约去以后也得到更多的反馈，因为到纽约去的时候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到台湾的艺术家在干嘛，或者是台湾。所以那档纽约时装周其实是一个一群华人，尤其是以台湾服装设计师为主的一档秀
1: 哦。其实它本质是服装秀，只是融入了你们其他这些表演的元素在里面。
2: 是的，是的，是的，是。所以就是第一次可以在 runway 上面这个呈现一档不只是魔术哦，那是一档综合 variety talent show。
1: 那请问一下，有特别为了这个舞台做什么特别的设计吗？那一场表演？
2: 在影像上有，然后时长啊，还是为了特别那个 runway 呢，魔术内容也有调整。
1: 哦，也有调整，特别为了他做调整。
2: 真的是限定版。
1: 哦，限定版。對對對，其他地方都没有在演出过吗？后来。
2: 其他那个版本真的就只有在纽约时装。
1: 哦，是是。那我想站上那么重要的一个国际舞台，让你们的这个表演受到了肯定，当然知名度也大打开了吧，对不对？好，所以这场表演对你的这个魔术生涯意义有什么？然后得到反响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像这种演出呢，就不是纯粹的商演，因为纯粹的商演是有点像我们要去满足服务客户，让老板呢例如说是让现场很嗨，或者是让大家看到我可以 promote 你们的品牌，然后有就是结合魔术各种。可是，在纽约时装周这个的时候，大家台下的人就是想要尽力看到你展现出你的 talent 出来，
1: 是
2: 你想要把你的生活感受转化成你的艺术，然后去呈现出来。那我觉得这场秀带给我最大的启发是，可以跟一群都是业界很顶尖的人合作的时候，我会想要让自己的魔术可以更独一无二，更追求，例如说音乐也追求，服装也追求，或者是内容可以更国际化一点，我认为这很重要。
1: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跟这些强者合作，遇强则强，你考虑的未来的表演就不只是魔术的本身，还包括你刚刚讲其他的，比如说服装或者是其他的设计，也都包含在你未来后来设计这个魔术的表演的这个里面嘛，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就是我刚才说让自己的魔术内容更国际化，但同时我必须说，你在海外做表演的时候，在地化也是一种国际化。我的意思是在你的表演里面，虽然我们希望更国际化，让全世界的人不管在语言上内容上让大家更好理解，但是你的内容里面如果有台湾本土的意象的在地化的东西元素的话，外国人会更喜欢，因为他们想看到独一无二的你嘛。
1: 那这样讲，和哪一个表演你设计有台湾元素是目前来讲你觉得最受到国外那个观众欢迎的呢？
2: 其实这样讲有很多，我有点没办法这个只用这个声音来表达，但我有几个
1: 好可惜我们没有直播，要不然就请你秀一下，简单讲一下什么样的一个表演，什么类型的表演是受到大家的欢迎的。
2: 我觉得
1: 最受欢迎的，
2: 因为我后来是我从2017年以后就专攻这个读心术跟催眠。那这个东西是我算是两岸，当时是两岸四地唯一一个在，
1: 你算是你独创的一个 表演，对不对？
2: 不能说独创，因为、嗯、因为只是两岸四地很少人这么做、
1: 哦、很少人，
2: 因为他在英国其实就已经很流行
1: 啊、哦，是是是，嗯嗯嗯。
2: 我只能说在两岸四地，他是当时是比较前卫一点的，因为全职做这个是蛮难的一件事，因为当时所有的人就听到魔术就是魔术，
1: 嗯，
2: 没有人听到读心术，
1: 嗯哼哼。
2: 那我当时算是开创了一个这个
1: 新的路子，
2: 对，那我就试图在。用边变读心术边结合不管是台湾的故事或我的故事
1: 是
2: 去融合在里面去打动人。
1: 嗯，诶，这个魔术是不是就是我在游轮上看到的？
2: 你在游轮上也有看到。
1: 有看到嘛，有一部分就是
2: 对,
1: 对不对？
2: 是是 是, 是。
1: 哦，所以基本上你的魔术的设计也一直在演化在进化当中，对不对？好，那讲到游轮嘛，我刚刚说过了，我们两个就是在游轮上这个相识的啊、哦。那游轮的表演你是从什么开始接到游轮表演的邀请的呢？
2: 其实我很早在上钻石夜总会的时代，也就是2008，
1: 那么早，
2: 2010就、哦、不是就我只是收到邀约而已。
1: 哦，
2: 但是因为当时我商演接得很顺嘛，就是有些知名度，我可以出国做商演或在台湾商演，我就很忙了，我没有空。嗯、我当时觉得我没有必要上把自己困在船上，困在海上
1: 啊、
2: 哦，所以我就一直拒绝邀约，直到2017年我上了一周多的游轮，
1: 嗯，
2: 然后后来就一直我持续忙别的事，我就没有再受游轮的接受邀请，
1: 嗯，
2: 直到疫情发生了。
1: 哦、
2: 疫情发生，我觉得是一个改变我很大的事，不管在生命上还是观念上，因为在我生命上，我同时也结婚生小孩了，
1: 哦，
2: 然后第二是疫情期间魔术师过得很惨的。
1: 你在疫情期间结婚生小孩啊？
2: 对，
1: 你蛮勇敢的、啊、那一段时间，因为就像你讲，可能很多人的这个职业都受到影响，不是吗？生活也受到影响，对不对？
2: 是是是，嗯、不瞒罗大哥说，其实台湾我有很多我的同行好朋友，他们当时都是转行了，或者是去做其他的事。
1: 嗯，可以想象
2: 了，因为没有收入，
1: 对，
2: 他们没有那因为魔术师是没有办法存怎么钱的，因为
1: 你们没有劳保，
2: 不是魔术师存赚的钱，他就会把它继续投入到下一个作品去，他就会一直砸下去的话，因为他也没有工会或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一个发展的、啊。
1: 你们魔术师应该请一个理财专家帮你们好好理财，没有啦？对，这个要想到理财，
2: 当时没想到，
1: 对，当时没想到哈，嗯，是。然后这段你期间你说。改变你的想法是不是？
2: 对，那还好，我算是魔术里面算是我本来就喜欢存钱，所以我就是哎、哦欸、还撑得下去这样。
1: 是，
2: 然后我就在疫情期间的尾声的时候开始接到游轮邀约，那我当时理解到哇，因为当时没有人。

0: 知道疫情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地球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已经从此以后就是只能封起来了？
1: 而且疫情开始之后，邮轮这个行业呢也非常的惨、哦、
0: 没错，
1: 是、欸、所以好不容易要解封之后，他们想可能想要振作，开始也要有一些想法，就开始邀请你们这些表演者开始要去做新的表演嘛，对不对？
0: 对，那个时候开始我了解到不能挑 case、嗯、有邀约我就该去我就该去工作、
1: 哦、
0: 那也就是这个契机让我有机会上这一些在亚洲的国际邮轮、
1: 哦哦、
0: 不管
1: 是
0: 讲英文的
1: 是是
0: 是讲中文的，诶，我就是尽量把我的各种作品调试成邮轮的版本。
1: 因为像邮轮上面就不只是你魔术，很多的其他表演诶都融入在这个邮轮的表演上面，所以也会来跟来自各国的表演者做一些合作嘛，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就像罗大哥你上的这艘船呢，是严格来讲除了我之外其他的剧院的表演者或表演其都是讲英文的，都是国际化的、嗯、
1: 是，
0: 那我是唯一一个讲中文的主秀嘛，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就会很多艺术家我们这些表演者之间呢就会 有很多交流，不管是生活或表演上，因为我们最后你记得吗，最后一晚我们还有一个综合性
1: 综合性表演
0: 的一个算是群演秀，有点像那种感觉，
1: 是是、
0: 嗯、那我也得把自己融入在那个表演里面，所以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交流啊激荡啊各种。
1: 而且你们在船上其实就是必须长时间，你们一个表演可能是几个月的时间，
0: 对，
1: 大家互相相处在一起，感觉上面你们跟他们的相处时间比家人都还要时间来得长嘛，对不对？
0: 不能这样讲。总之例如说合约长的话，例如说合约两个月或三个月、那这三个月你就是待在船上。
1: 是
0: 那这三个月你就要跟家人分开嘛。
1: 对。
0: 就像一月上然后四月下船，这中间有跨了农历过年。
1: 是。
0: 农历过年我就跟家人分开啊。
1: 啊、哦、
0: 我就只能孤单的在船上跟一群讲英文的人一起
1: 过农历春节哈。
0: 对对 对, 對。
1: 是。对，因为我后来看你的 IG, 那个你跟那些表演者基本上也算家人，他们好像也有来台湾旅游，你还带着他们到台湾各地看看，对不对？
0: 是，因为这上面交了很多位好朋友、嗯、那他们如果例如说靠岸基隆的时候，就是当时我合约结束我已经下船了、嗯、但是他们只要靠岸基隆，诶，我就会去找他们一下，带他们去吃个饭啊，像我带他们去九份走走。
1: 嗯，
0: 因为我知道外国人会很喜欢九份的，的确我也很喜欢九份、嗯、就是除了观光客太拥挤以外，其他方面九份真的很美。
1: 现在应该好一点了啦、哦、没有像之前那么拥挤，不过
0: 是
1: 九份的确是值得去带国外的朋友们啊去走一走的地方，就是啊。
0: 是。
1: 那这次在邮轮上面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表演，就是你跟你的女儿同台了，这个设计是怎么来的？以前曾经有过吗？
0: 从来没有。
1: 真的、啊、那为什么这次会想到要跟女儿同台呢？是女儿要求的吗？
0: 严格讲起来，我女儿在这次邮轮之前可能只看过我一两次公开演出，就是、
1: 欸、她对爸爸表演魔术这件事情她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女儿还小嘛，对不对？几岁？
0: 我不知道，他们因为快要六岁跟快要四岁，两个女儿嘛、
1: 嗯、
0: 就是严格来讲，我觉得他们还在懵懵懂懂的年纪，他们可能不了解这个代表是什么。
1: 是。
0: 但是这次上邮轮是因为是我即将下船前的最后一个航次。
1: 嗯哼。
0: 那我就想说带我家人上来。
1: 他们也跟着上邮轮去旅游了嘛。
0: 对，就帮他们买票，然后让他们三个上来、嗯、然后就体会一下。
1: 是。
0: 这个邮轮的生活这样。
1: 嗯。
0: 然后因为我在群演秀的那档秀里面，我一定会邀请一个现场的小朋友上来跟我一起合作那、
1: 哦、
0: 那个模
1: 式。是。
0: 那当时我觉得我女儿就在现场啊，我就干脆就让我女儿上来当那个角色。
1: 所以跟女儿沟通的过程她很开心吗？还是这个会怯场呢？
0: 我觉得提前有跟他们讲好，但是因为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1: 哦、
0: 所以一开始我邀请他上来然后做的时候，他一开始是就是罗大哥，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当时他的表情是有点傻的，就是他也搞不清楚，是懵掉了，不知道现在到底是在干嘛这样。
1: 所以没有事先沟通说你一定要请他上来吗？
0: 我有跟他说我请他上来。
1: 哦，是，只没告诉他要做什么就是。
0: 对对对，那因为当晚是有三场秀，
1: 是
0: 他们会来看第一场跟第三场，我就想要第一场是请我大女儿，第三场请我小女儿。
1: 哦，
0: 结果因为第三场你记得吗？就是很晚了，
1: 是
0: 第三场他们三个进来的时候，到我那个桥段的时候，我小女儿刚好睡着了。所以我又得把我大女儿又再
1: 哦，所以大女儿连续上台了两次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不过那个表演的确很温馨，而且呢，大家回响也很大哈，就是妇女同台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温馨的画面了嘛哈。所以女儿上台之后表演之后，有没有很有成就感了？有没有问过她？
0: 我在台上的时候，我自己很感动，因为那个魔术。对我来说是一个穿越时空的魔术，因为那个魔术是我、
1: 啊、
0: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当时说的故事，就是我说为什么我决定上来邮轮演出，是因为我小时候

0: 第一次登上游轮的时候是八九岁的年纪，
1: 嗯，
0: 那个时候是我人生第一次现场看到魔术，
1: 是，
0: 就以前可能电视看过啊，还是什么，
1: 嗯，
0: 但是第一次现场看到真的在游轮上，
1: 是，
0: 那那个晚上严格来讲改变了我生命，因为是我在游轮上第一，应该是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看到亲眼看到魔术，
1: 所以基本上，哎，你跟游轮其实很早之前就结下的这个缘分哦，然后又看到，哎，自己的女儿可以上台，又想起当时小时候你上船的这种景象，基本上就是一个怎么讲，很奇妙的连结啦，哈，可以这么说吧，
0: 是是，对我来说像是一个人生的回圈一样，我现在邀请她上来，然后我正在对她变魔术，这样，
1: 嗯，该不会你女儿以后要当魔术师吧？如果他当魔想当魔术师，怎么样？你是赞成还是反对呢？
0: 我心里面是觉得不要，但是我讲真的，我觉得一个父母能为子女做最大的支持，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他，
1: 没错、
0: 哦。无论他要做什么，我都会尽全力帮助你。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呢？
0: 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是不是、嗯、我其实还有很多计划，因为我去年第一次上了好莱坞，就是美国好莱坞魔术城堡的演出以后、
1: 哦，
0: 我觉得那个演出场地。那个场合太好了，我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就是我想要每一年都回到魔术城堡。
1: 哦，很好很好。
0: 我认为这对我来说太重要，因为、嗯、我没有在其他场合见过那么爱魔术的观众。
1: 嗯，
0: 然后我也有机会就是用英文版的去呈现我自己的作品啊给那边的人看，然后做交流，然后真的在那边演出太美好太梦幻了，因为魔术城堡对魔术师是一个圣地，就是以前过往的所有大师都曾经在那边演出过、哦、或停留过。
1: 是。
0: 那现在有这个荣幸呢，跟这个我是非常感动的。
1: 好，我们期待 James 有更好更棒的表演。呈现在不只是台湾同胞面前，甚至是全世界这个观众的面前啊！那继续呢，带着台湾的光荣往前走啊！你本身就应该是台湾之光了。好，今天非常谢谢 James 来参加我们节目啊！这个希望有机会能够再看到你的表演了，谢谢，
0: 谢谢，谢谢罗大哥，谢谢，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来到了周末的这个时间哦。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啊，也让大家掌握最新的市场脉动。那当然对于市场脉动大家最关注的啊，除了我们在节目中一再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交易量的指标之外呢，房价到底有没有跌啊，也是大家高度关注的哦。特别是在等房啊，想要看有没有机会买到便宜货的这样的一个民众，更是高度的一个期待。那我看到这个在雅虎房地产这个部分呢，他们有做了一个房市观点的一个报道啦，那这里面提到了齁，标题就用蛮显眼的大标题，房价真的跌了吗？齁，那这个部分他们提到预售有五字头剩三字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他们也点出了下半年房市可能会出现多杀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特别是有六大从化区开始在做房价的一个领跌。那这个是雅虎房地产他们有邀请外部的房市观察员那这个是一个资深的记者叫廖一德，他所做的一个报道。好，那我们来看看他对于最近房市房价这一部分的观察，那他是怎么说的呢？众所周知，在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持续的影响之下，2026年今年第一季房市交易量低迷呀，价稳但量缩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哦，买气有出现肥回房市中心蛋黄区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蛋白蛋壳区的价格呢则出现了持续下探的一个迹象。下半年虽然说有选举九合一选举的这样的一个干扰因素，让房市不敢再有政策打房的干扰，可是呢别忘了去年2025年5月首次开征的囤房税 2.0 呢只是亮黄灯，去年核发的14万使用执照的这个住宅户数呢，叠加市场上预估今年呢到2028年呢还有32到36万户会拿到使用执照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等于说今年4月份发单5月缴税的囤房税 2.0 啊，实际上已经正式亮起危险警告的这个红灯哦。对多屋主来说呢，正式进入压力测试的高峰期，而这项房市变数呢将会是对下半年造成很大冲击的一个力量，所以呢他也做了一些分析来说明这个目前房市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哦。首先价格呢会走向缓跌他也点出这一种现象呢在从化区尤其是明显哦。虽然第一季的房屋成交价是持稳的，但分区来观察就能发现市中心外围的这些从化区价格呢几乎都回到了两到三年前的价位那他也举了台中太平为例去年初的预售开价最高看到了五字头可是呢今年到成屋的时候呢竟然见到了三字头成交，所以呢你说这样的一个跌幅是不是很惊人让大家看的也是觉得不可思议。那这只是他举的一个例子，其中呢包括六都的像在桃园的大竹从化区、草踏从化区，还有台中海线沙鹿清水地方台南
甚至高雄的一些新兴从化区都可以看到价格松动的消息。那整体来说呢，溢价率也是在逐步的提升，显示卖方的心态呢已经有所改变。过去可能都是会很坚持我一定要卖到什么样的一个价位，没有这个价位就不卖，免谈，即使你真的是有意愿购买，可是呢已经等了一年多了，因为从2024年9月19号开始呢，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房市的整个买气戛然而止啊。那一年多的这个时间以来，很多卖方啊，可能都已经慢慢慢慢的

觉悟到，哎，这个时候如果不在价格上面有一些的这个让利，或是有一些调整的话，买方是不会进场的，哦，所以这个是第一点的观察。再者，未来两到三年呢，都是属于这个交屋高峰期，刚才已经有说明了哈。那所以预期这啊，这个未来半年左右交屋量大的外围从化区，可能就会面临5%到7%的一个价格修正。市中心呢，也可能会有这个平盘到3%的一个跌幅哈。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他的一个说法还算蛮保守的哈。市中心3%的跌幅，那外围从化区5%到7%，这个跟很多市场人士的一个说法来看来比较的话，是相对保守的。有些市场人士甚至预估都有到10%的一个修正空间，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是交屋的一个卖压，另外一个是囤房税 2.0 多屋主的一个卖压，哦，这个是政策面的一个影响，因为多屋主啊，面对囤房税 2.0 如果说他事先没有做一些规划的，哦，那新制在这个非自用住宅房屋税率从原本的 1.5% 到 3.6% 会调到2%到4.8%，而且呢是采全国总归户，所以多屋主啊，他这时候如果没办法啊，把这个手头的一些房子可能去做公益出租人啊，或是说让这个妻子子女去做一个户籍的登记啊，那其他多出来的房子可能就必须要卖掉啊。如果没有好好规划，事先来做一个打点的话啊，可能这时候呢都会觉得，哎，4.8% 的房屋税也确实是蛮重的啊，所以在下半年可能这样的一种状况会更加明显，所以这个是记者他点出来的另外一个囤房税 2.0 对于多屋主的一个卖压也是蛮大的蛮重的。另外一个观察的一个重点就是新青安 2.0 政策咯，因为呢到七月新青安 1.0 就要结束了，那这个 2.0 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过很多次政府可能会在优惠的利率上面会不会相对比较小，宽限期会不会缩短到剩3年，然后呢房贷的年限会不会有所谓的70法则，这些呢可能都是下半年这个观察的一些重点。那如果说新青安 2.0 也做了一些修正，那可能这个买盘买气就不会像 1.0 的这个时代那么样来得强，甚至呢搞不好会有所谓一而再再而三三而解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这个也是雅户房地产呢他们在做这个房市的一个观察的时候提出来的。最后呢这个作者提到这个下半年房市预计会进入到杀价取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或是缓价缓跌量盘整的这种状态，对于自住者而言呢也会有更大的溢价空间，可是呢对多屋主来讲的话呢会带来更沉重的财务压力所以呢关于什么房市泡沫的一个看法，目前政府的态度偏向只涨房价就是让房价不再往上涨，而非打趴房价所以预期房价会有泡沫化的这个余力呢相对是比较低的这个也是政府一直在管控的一个重点啦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看到雅户房地产他们的这个
作者哈、哦、外啊、这个所谓的外部的这种特约作者哈、哦、所写的房市分析哈、哦，那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好，那我们正声的这个乐林广播研习营哈、哦，下个礼拜一就要开课喽，在这边也是在跟啊、这个听众朋友呼吁哈、哦，如果说你。

真的对于广播有兴趣的话，不妨哈、哦、就来报名我们这个啊正声的圆梦计划哈，乐龄广播研习班啊、哦。那这个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讲过很多次喽哦。那已经快要开课了，就是下个礼拜5月25号。那它有总共有10堂课，到7月27号截止哈、哦，都是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哦。这个算是一个蛮轻松的一个时间哦。那我们正声的这个。听友啊啊有优惠8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把握最后的一个时间点来报名哦。那我们这个课程内容里面有包括这个广播最重要的声音表情啊，会跟各位啊我们的这些上课的学员来做一些啊这个校对齁、哦、让你的声音可以更符合更具有吸引力。第二个呢就是有新闻的播报齁、哦、因为我们在这个主持人在广播里面常常也会引用一些媒体的或是报纸上面的新闻来跟各位做分享，那你也可以在实际上面进入这个录音室来做新闻播报。另外更进阶的就是节目的制作跟主持咯齁、哦、啊可能也学员之间有人当主持人，有人当被采访的来宾，那这样可以在实务上面互相来做角色的一个扮演。另外呢还有广播剧的一个演播、哦、那我们这一期还特别情商呢吴敬贤老师哦，都会来到这个课堂上跟大家来做互动、哦、所以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很难得的一个机会。而且有时候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届龄退休了、哦、那他常常讲的、哦、活到老学到老、哦对于这个所谓的广播啊不妨也来尝试一下齁、哦、那这个部分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哦。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有兴趣还没有报名，赶快打我们的电话 2314-9121,2314-9121 哦，我们就会帮你留下位置，因为我们的这个座位齁、哦、名额事实上是非常有限的齁、哦、所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齁、哦、这个赶快来报名乐龄广播研习班齁、哦、那这个是对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另外呢我们在节目中送出的杂志跟这个专书、哦、学习英文的专书，这部分也在提醒、哦、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哦、赶快找时间、哦、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来把这个杂志、哦、我们好房网、啊、赠送给大家的，还有我们这个张明义老师写的这个学习英文的这样的一个专书、哦啊，都是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而且呢数量都有限，能够打电话进来都是蛮幸运的听众朋友，所以在这里也这个再度提醒你，再度赶快、哦、找时间、哦、接下来到我们的正声服务柜台把这个杂志还有这一本学习英文的专书拿回去看一看，读一读，翻翻一下、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一些现象还有讯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5: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张老师跟各位来分享分析一些这个房市的这个资讯还有一些这个市场脉动的一个状况哦。好，那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了，就是有这个市场的这种观察家或是说我们雅虎房地产他们的这个特约记者做了一些报道有些地方的房价确实开始在松动。那所以呢，这个豪宅价格的松动更是会牵动大家这个敏感的一个神经。前一段时间大家也都看到桃竹影园又成交了一户，可是呢，它的成交价格呢，这只有200万出头哈，所以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蛮诧异的，跟他第一户的成交300多万差了将近120万哦，所以这个也是不是所谓的豪宅价格的一个松动呢？所以这个也是街谈巷议最近大家讨论非常多的一个房市话题。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住展杂志他们是怎么样看这个桃竹影园的第二户成交价格好，我们来看看位于台北市信义计划区的指标豪宅桃竹影园呢日前传出了第二户成交的消息，这个是在三楼的户别，以总价7.5亿元成交，扣除四个停车位之后呢，每平成交价大概是落在242万元，以先前成交的17楼的户别比较起来的话，单平几乎差了120万。所以呢，这个话题呢也引起了大家高度的关注跟热议。那如果说从台北市地政云的资料来看的话，桃竹影园实际的成交是三楼户别，总坪数达到了 346.92 坪，含五个车位，含五个车位那拆算开来的话，每坪成交单价是242万。那对比去年2025年实价登录的17楼成交的这一户呢，总价是 11.1 亿元，换算每坪是364万元，单坪价差超过120万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实价登录的这个资讯跟市场大家热议的一个状况，住展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承他的一个分析指出，桃竹影园呢是属于高价艺术品类型的不动产产品在销售策略上面呢，不以断局的一个气化为他的主要目标，甚至呢业主还待价而沽不会轻易的在价格上面做出让步。此外呢，早期豪宅在市场景气相对热络的时候呢，销售策略大概都是以等待有缘人的出现为一个这个业主的一个心态。不过呢，陈秉承也说了近年来呢，随着市场环境的一个改变，特别是最近一年来持有豪宅的这个卖家在销售策略上面也可能出现了一些调整，不论是营运上面或其他方面的一个想法，才比较积极的去面对这类产品的一个销售。那针对这一次桃竹影园出现了首次破10亿元总价，每坪单价242万元陈秉承发言人也说，桃竹影园初期对外开价超过每坪600万元，总价呢达到18亿元，但上一波的成交调整的总价是去年成交的11亿 哦，那所以呢这个价格总价单价都已经蛮明显的做了修正。那陈秉承也这个指出豪宅的楼层也会影响它的一个销售价格。高楼层呢因为具备了景观视野跟稀有性，哦，所以呢大概都是这个总价单价最高的一个标的，哦，那这一次成交的是三楼的一个户别，是属于低楼层啊，景观跟这个所谓的私密性上面相对比较差，哦，甚至有些市场人士认为说三楼的话有时候这个楼下的讲话的声音都可能都会听得到，哦，所以呢是属于产品条件跟相关的这个配套比较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哦，所以呢这个如果说以它的这个单价来做判断说它的价格也做的这个下跌的这个动作可能是不够公允的啦，齁，因为它是比较是低楼层的，而且呢这个所谓的楼层价差有时候可能会蛮大的。以刚才我们看到的去年成交的17楼的这个户别每平360几万，齁，那等于是它一个楼层的这个价差呢一平大概就有将近这个10万块左右，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大家看了都有一点点瞠目结舌的一个地方。可是呢这样也就是可以来这个判定，就是说它并不是因为这三楼的价格叠价，哦，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成交价格。那也许后续如果有顶楼户的成交，搞不好呢有些人甚至猜测搞不好会成交突破每平400万也是有可能的，齁，哦，那这个不我们现在这个没办法去做一个预测，都要看后续房市的一个景气脉动了，齁，哦，所以这个是豪宅价格，齁，哦，虽然这个两户呢这个单价总价差距非常大，可是不管是从住宅杂志或是说一些市场人士的一个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呢它的价格还是守在一定的这个范围里面，哦，而且它的总价特别高，哦，在销售上面可能也必须要在单价，哦，做一些比较弹性的一个运用跟调整。好，那看了这个豪宅的这个价格跟它的一个走势之后，我们来看看比较是低单价低总价的台中港，哦，台中港呢这几年来呢它有一个从化区这个预售推案量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大，哦，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台中港梧栖区呢受惠于这个台中港本身的营运还有三井 Outlet，哦，它的一个带动效应，哦，一起二起，哦，另外这个交通建设也是对它来讲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房价呢在

贷政策的发酵，哦，那市场热度也出现了明显的降温哦，哦，所以台中港的一个这个价格呢，最近预售实价登录上面的资料显示，2026年前三个月份哦，无期地区的预售市场成交金价已经回落到每平 25.74 万元。这个高总价的产品呢更是快速的一个退场哦，那所以也就是意味着现在在当地推案的建筑业者建商啊不敢再推高总价的一个物件，坪数也都是抓的比较小哦，那这个单价也是重新回归到二字头的主力区间哦，那甚至在整体推案的占比上面突破九成啊，那所以呢，这个是台中港哦，这个媒体呢，《自由时报》就下了一个标题说，台中港的神话是不是破灭哦？后面加一个问号了哦，那除了价格，这个台中港这边的房价的修正之外呢，区域也出现有些先遣的投资客呢。以租代售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有部分原本来是这个投资客买下来哈，希望说哎赶快卖出去赚价差的物件，因为现在也不好卖，也不好卖哦，转向就是用所谓的以租代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向调整，导致呢这个台中港地区啊这个租屋的供给量也是很明显的一个增加。目前呢三房的产品最低月租呢已经下探了到1.5 万到 1.6 万元的这个区间哦，租赁市场呢这个竞争啊也蛮明显的，有转趋白热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有市场人士分析啊，无期哦，这个台中港的房市由过去外溢补涨的阶段呢进入到盘整修正的一个阶段。那无期近几年来受惠台中港的发展跟最重要的山景 Outlet 的齁它的一个这个商圈的带动齁，房价呢事实上涨了非常多。我们如果说以实价登录的资料来看，2022年到2023年这个算是景气热肉的这个期间啊，大楼的产品预售成交均价呢大概落在每平26万元向下哦，那不过随着这个2023年呢、哦、这个景气加速这个往上这个飙升啊哦，那2024年的这个均价呢已经攀升到 28.9 万，年涨幅就已经有一成了哦，2025年更进一步站上三字头 30.1 万，正式突破三字头。不过呢这一波的涨势并没有办法齁持续下去齁，那市调单位的这个新建案资讯也可以看得出来 ,2025 年上半年的市场呢还是有一些建案开价三字头，甚至有些开到四字头，可是到去年下半年啊到今年三月前三个月份公开的建案呢都已经全面的重新回落到二字头哦，甚至有一些大的建商呢也都是用这个所谓的二字头来吸引买客哦，来吸引买家。所以策略上面呢蛮明显的，建商已经不敢再做这个所谓的这个抗衡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动作。那从2026年今年第一季的预售成交均价回落到 25.74 万元来看的话，几乎呢就已经回到这个前几年的这个起涨点了所以当地的市场人士房仲业者也说过去价格快速的上扬主要是因为个案跟题材的带动并不是所谓的真正的刚性需求之争，而且呢很多都是投资客
进场在买的，那现在呢，这个整个市场景气反转啊，投资客有些可能被套牢，有些只好以租代售，所以市场的卖压是非常大的。如果还有土地要推案的这些建筑业者，当然必须

要跟现实来低头，每平单价回归到二字头，相对是比较这个能够让市场接受的，那事实上这两年的一个市场波动确实是让很多投资客也都见识到所谓的房地产有可能是不景气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时候呢在看房市的时候不要一味的看多，就像现在的股票市场现在大家都看多这个也是大家要把它当成一个警惕放在心里的那这个部分是我们看到这个台中港那我们再把这个焦点花拉回到新北市，来到北台湾新北市的大巨蛋这个新北市政府已持续在评估当中那现在有两个地方是做最后选址的一个二选一啦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台北大巨蛋开幕之后的带动了各县市都竞相要来孵蛋抢商机，那台中市已经规划了45,000人的超巨蛋那新北市当然也不落人后了那这个部分的话预计呢要在淡海二期跟树林基五这两个基地呢要来二选一那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应该要把它设在淡海二期，可是淡海二期也有它的一个缺点，因为交通不方便，那所以呢树林基五会不会是最后出现的呢？这个部分在八月之前新北市政府就会来公告了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下。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还有更精彩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咯。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哦，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哇，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2: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耶。
2: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1: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耶，
2: 啊，
1: 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2: 对对对对，好，那是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了啦。
1: 真的哦？
2: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1: 嗯哼，
2: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1: 啊，
2: 好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1: 是，
2: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1: 哦。
2: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1: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
2: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1: 嗯哼，
2: 哦，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
1: 嗯，
2: 哦，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1: 是，
2: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1: 嗯，
2: 哦，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1: 嗯，
2: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1: 对，我没有听过，欸，
2: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1: 嗯，
2: 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1: 嗯，
2: 我们吃的食物，哦，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了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1: 嗯，
2: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1: 是，
2: 但是你又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1: 嗯哼，
2: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1: 哦，欸，是在那边暂存的。
2: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1: 嗯，
2: 好，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嗯，是没有臭味的。
1: 对， 对， 对，
2: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哈，嗯嗯嗯哦。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毒物质。
1: 嗯嗯，
2: 好，哦，啊，你会想一说，哎，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1: 对啊，
2: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
1: 对对对，
2: 那就是毒的一种哦，
1: 嗯嗯嗯。
2: 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哈，哦，你再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变成毒
1: 啊，这样子，哦，
2: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1: 嗯嗯，哦，
2: 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1: 嗯，
2: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
1: 啊啊啊啊啊啊，
2: 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1: 是，
2: 好，哦，就是哎，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1: 嗯嗯嗯，是，
2: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
1: 哦，
2: 把它拿来制毒，
1: 这个坏蛋
2: 就对，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
1: 是。
2: 治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1: 啊，
2: 哦，就差很多嘛。哎，欸，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
1: 嗯；
2: 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1: 嗯，是之类的
2: 这种迷魂药。
1: 对
2: 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嗯，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1: 嗯，
2: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哦越久的时间呢，
1: 嗯，
2: 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1: 对，
2: 好，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 被接大肠吸收、
1: 哦、
2: 大肠会接触到，
1: 是
2: 那我们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1: 嗯嗯嗯、
2: 哦、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
1: 对对，
2: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1: 哦、它的环境相对已经是比较复杂的。
2: 没错啊，那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后制毒、嗯
1: 哼哼
2: 哦、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1: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肖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
2: 对、
1: 哦、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哎，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2: 没有错啊、嗯、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个泻药、
1: 啊、
2: 或晚肠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会大起来嘛，
1: 对，
2: 然后口气也会不好等等、哦
1: 嗯、
2: 像国外也做一个实验、哦、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
1: 哇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肠毒，就对了。
2: 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吃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
1: 嗯，
2: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
2: 嗯、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
1: 哦，
2: 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
1: 哦、
2: 吃一些好的益生菌、
1: 嗯、哼哼，
2: 比如说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啊优酪乳啊优格的方式来、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那现在人、哦、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
1: 哦、是是是
2: 好，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
1: 嗯、哼哼
2: 好，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2: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我每天出来巡逻、嗯、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的、哦、
1: 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欸，这个我们看到也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欸，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 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2: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哈、哦，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
1: 嗯哼，
2: 好、哦，而、
1: 大概都会有这个，
2: 都会这种观念。
1: 都会有，
2: 而且益生菌哈、哦、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哦哦、
2: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
1: 嗯嗯嗯、
2: 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B 菌这个东西、
1: 嗯、
2: 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
1: 哦、
2: 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嗯、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
1: 嗯、
2: 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哦、你是就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
1: 哦、是哦，
2: 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哦哦哦、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了，
1: 对对对、哦、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2: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
2: 啊、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
1: 哦、
2: 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
1: 是
2: 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哦、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
1: 哦、
2: 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
1: 嗯哼嗯哼，
2: 好，一些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不停的补充、
1: 哦、对对对对，
2: 好，而且我们人体、哦、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
1: 嗯
2: 哦、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
1: 嗯、
2: 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
1: 嗯
2: 好、哦，所以现在如果

0: 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嗯、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嗯、就一个叫许廷仁医师所发明的。
1: 哦、
0: 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好、嗯，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医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嗯，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哎，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哦，可以抑制过敏。
0: 啊，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哦、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
1: 嗯。哦，这个好有名哦，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
0: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嗯嗯，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对，哦、
0: 所以这时候 LP33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嗯、那许医师发明 LP33 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时间，在这期间他不断在去研发新的益生菌、嗯、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
1: 哦、
0: 来做培育，嘿，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嗯哼哼哦、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嗯、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嗯、要看体格的，
1: 对，
0: 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又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哦嗯、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嗯嗯嗯嗯、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哦哦、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些疑难杂症，
1: 是、哦哦哦、
0: 然后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10支出来、嗯嗯、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哦、而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嗯嗯哦、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他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好、嗯，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好、哦，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嗯，他总共找了五家哦、嗯、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
1: 好、
0: 哦，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嗯。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欸，那、哎、你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的，每次来都好几千、
1: 对
0: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好、哦，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 131的配方，嗯、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的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子母乳益生子，让益生菌活得更好。好、嗯、啊，他这个益生菌在所谓的实验做完之后，他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他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
1: 哦，
0: 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就是许博士的 LP33， 这个 NTU 是比 LP33 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啊。那现在发现就是他对肝的保护也很好。
1: 哦，
0: 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的毒物知道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又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了哈、嗯
1: 哦。
0: 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啊
1: 哦，是洗肾之王国嘞。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
1: 嗯、
0: 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嗯，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是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好，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哦、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哦、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哦、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哦、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哦、
0: 对、
1: 哦、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了、哦、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做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哦、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呢、
0: 哦、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1: 啊、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
0: 就比较不方便嘛，
1: 不方便、啊、
0: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哎，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哈。
1: 是，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哈，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哈、
1: 嗯。
0: 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哈，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哈，许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
1: 嗯、
0: 而且许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 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1: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0: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1: 哦，那差好多、欸、
0: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
1: 嗯、
0: 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
1: 嗯、
0: 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
1: 哦，
0: 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1: 真的哦、嗯、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多佛心来的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耶，真的是萧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0: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
1: 嗯、哦，免付费专线，
0: 对，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零八零零三六三一三一。
1: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哦、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萧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所以呢我们再请萧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0: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丘蛇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萧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萧顾问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谢谢顾问，
0: 谢谢张老师，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0: 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是因为这个鱼池里面有七条一样差不多大小的龙胆石斑，所以根本就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一只吃掉的。后来呢，是刚好这只鱼哦，他就过世了，然后他们老板呢就把它捞起来剖开之后，发现手机从鱼的肚子里掉了出来。后续呢，这老板娘也有跟这位记者说，诶，你的手机出现咯，他们还相约时间哦，说就是要一起将这只手机打开看还能不能使用。我自己觉得蛮夸张的，怎么可能啊，这个还可以使用吗？你觉得呢？你觉得还能开机吗？如果真的能开机的话，这个 iPhone 真的是太厉害了吧。哎，那个 iPhone 这样子被吞进去，其实应该也不会有人想得到说为什么鱼会去吃手机。我自己也是觉得蛮奇怪的，但可能它就在那边晃啊晃，然后让那个龙胆石斑以为是某种生物等等的，我不知道啊，我的猜测。但它那么大一只，然后一口将它手机吃下的时候，我相信这位记者他在那个当下应该也是吓一大跳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美秀集团的《手机钱包钥匙烟》。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田大爷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台湾人有吃早餐的文化习惯，那有些人早上吃稀饭，有些人早上会吃鱼汤，有些人早上会吃霸掌，然后呢，像有一些朋友喜欢吃的，像是那种连锁的啦、西式的啦，然后你到了早餐店之后，有好多好多的选择，对不对？每天呢，可能最期待的一餐就是早餐了。那台湾的早餐文化如此的丰富，甚至我们还有一个是中式饭团哦，就是紫米饭团，现在红到了美国加州。最近呢，有美国相当知名的美食部落客，他到当地的台式餐厅买了一颗紫米饭团。这颗紫米饭团花了他 10.25 美元，也就是新台币322元。虽然说以台湾的物价来看是比较昂贵的，但当他吃完之后当场大赞便宜又美味哦。好，那哇，这个紫米饭团好大一颗哦，要许我看到的时候吓了一跳，怎么那么大一颗啊？然后后来呢，也就变成说，在现在在国外有非常多的人，就是早上的时候都会跑去买这个紫米饭团，然后拍成是像 Reels， 然后放到他的这个社群平台上面。然后也有很多外国人来到台湾之后，就指定说要去买那个紫米饭团。然后他们就因为现在大家都说会晕碳嘛，你吃完这个的话，你很容易就会想睡觉。然后就有人说，看到外国人的这一颗饭团剂量也太大了吧，你会睡烂呐、啊。甚至有人会把这个饭团比喻成安眠药。他说美国人体型比较高大，安眠药尺寸呢可能也比较大颗一点，所以啦，这个开箱影片曝光之后引起不小的关注。你就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哦，来到台湾之后都会跟你说他想要去买买看台式早餐，或者是会去问你说，诶，请问哪里有卖这种台式的饭团，很有趣的现象，对吧？这让我想起了过去有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是来自热狗跟蛋堡两位所合唱的《不吃早餐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听吧。

么既然说到了紫米饭团哦，其实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这样的古早味饭团其实非常有饱足感。我高中的时候也好爱去买像这样的紫米饭团来吃，因为我觉得我吃一颗很满足，甚至有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到中午的时候当做午餐吃，省一餐的钱。那当然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紫米还是属于糯米的一种哦。那对于血糖来讲，虽然说你会觉得它是很营养健康的选择没错，但是呢对于血糖会带来比较大的波动，而且会比较容易造成胀气，那再来就是它的升糖指数啊其实是蛮高的哦。所以呢虽然说它的饭类是健康的，不过呢在搭配当中的饮食其实也要去做一些选择，比方像尽量是可以这个选择一些蔬菜类啦，优质的肉类啦等等的，这样子配合起来吃也真的会比较健康一些。那再来就是呢潜在的一些高油盐的部分哦，因为传统饭团可能会夹像是肉松啦油条啦菜脯等等的，这个热量很容易会破600大卡哦，所以还是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啦。在搭配饮品部分，建议搭配无糖豆浆，少喝含糖奶茶，避免血糖起伏过大哦。好了，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之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之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1.1，掌声跳平台。今天来跟大家聊聊随意无意识的走路无法帮助大脑哦。有专家说，告诉大家一种不失智的散步方法。适度运动是有助于活化大脑，防止老年失智症，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而在日本呢，有一位保健学博士石田良惠，他呢今年83岁，他有一本著作，就是要推荐大家一种任何呢人都可以轻松实践的不失智散步法，强调呢只要改变走路的方式，就能够有效的刺激大脑，维持清晰的思绪哦。

这首歌曲呢是纪晓君所演唱的《散步歌》。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关于随意无意识的走路没有办法帮助大脑。在日本有一位保健学博士石田良惠，他写了一本书，让大家都能够轻松的实践不吃滞的散步法。那好，这个呢他讲的重点呢，他先问大家哦，你也可以先想想看你是不是这样子哦，走路的时候已经出现了驼背或者是拖地式走路的情况，一听到呢要注意走路方式，或许会觉得有一点麻烦。不过如果你今天呢是希望保持头脑清晰，活出自我风格，那么选择不失智散步当然是更好咯。那如果你只是漫无目的的走路，从散步当中所获得的刺激跟觉察就会减少，而大脑活化的效果也会跟着下降。诶，讲到这个呢，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我最近呢下载了一款游戏，那它的游戏名字叫做皮克敏哦。然后皮克敏呢，这个游戏呢，它就是要你一直走路，走路的时候它就一边种花，真的哦，它就是搭配你的 Google 地图呢，一边种花，然后你就会养出一个这个算是他们的小精灵，好像很可爱就对了。所以呢，也因为这款游戏，现在有很多人就开始在走路。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的美甲师跟我说，他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讨厌走路的人，但是他为了要就是种花，就玩这款游戏，所以他就走好远。好远，就是每天在走合体，他平常根本就不走路哦，结果没想到他现在每天去走合体哦，很可爱对不对？好，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像现在大哥大姐们如果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呢这个宝可梦吧。宝可梦呢其实也是一款让大家愿意走出去散步的一款游戏，我自己也是蛮欣赏的。我就觉得说只要可以让大哥大姐们有这样一个动力走出去，我觉得都是好游戏，很可爱哦。然后我就在网络上面就有人开始就说哦，这个宝可梦呢会让长辈愿意出去走一走，这是动机之一。然后甚至有些人呢、啊、就说这个宝可梦当时啊红的时候呢，有阿嬷父那个有人家的阿嬷拿了四只手机在玩哦，有时候还会拜托他们帮忙抓，因为他说他抓不到。然后他就说那个阿嬷就说他因为玩宝可梦认识了超级多好朋友，就算没有抓宝也会一起去吃饭跟出去爬山，他根本没有空带孙子。太可爱了。好，然后甚至呢他说他阿公有一个，其中一个网友说他阿公过世的时候，司仪啊就是开始就有说有哪些单位要来上香，结果呢突然出现了一个哦，接下来邀请这个单位是宝可梦协会，然后那个网友就说他当时大哭特哭，结果那瞬间突然爆笑起来了。哇，就是很可爱啦，就是有很多很温馨的一些朋友们的分享哦。那甚至有人说啊，甚至有人说有曾经看过有坐那个电动轮椅的阿嬷哦，也一起出来参战团战哦，他们真的是很厉害。

害哦，这个活动或者是这个游戏哦，真的是可以拓展长辈们的生活圈，还有跟社会保持联系，然后又可以到处走一走动一动，活络一下筋骨哦。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不管是什么游戏啊，它能够让长辈走出去的一定就是好游戏。所以啦，在这里我刚才突然想到的这件事情哦，就是这个散步的部分有时候也可以搭配我们手机的游戏来进行。好，这是题外话，我突然想到的。好，那我们回到这位日本专家哦，要想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过程跟动机，就是所谓不失智的散步，就是指你在行走的时候有意识的运用足底肌群启动五感，用力的蹬地前进。相对的，如果你是漫不经心的拖着脚啪嗒啪嗒的走，那就可以说是会失智的散步，就是所谓的拖地式散步。那拖地式散步就是整个脚掌几乎平贴地面啊，然后落下走法，当足底肌群没有好好运作的时候，就很容易形成这样的步态哦。那另外一部分呢，也是请各位大哥大姐们要留意的，就是你穿着不合脚难以行走的鞋子也是一大原因哦。好，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来自锦绣的虫虫，一同去郊游。好，我们刚才说到在走路这件事情啊，请记得哦，在走的时候不要脚拖地板，再尽量的是将视线朝前面，因为你如果常常视线始终朝下的话，大脑所能接收到的讯息也就会变得相当贫乏，刺激也会随之减少，非常可惜哦。那再来就是我们走路那个为了要避免驼背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常常告诉自己说不要驼背，不要驼背，散步途中来做一点伸展吧。我们散步的时候偶尔停下脚步伸个懒腰，特别是平常啊姿势不良的人，如果不刻意这样做，几乎没有机会把背部伸展开来哦。第二个是加大步的加大步伐去行走哦，你可以呢把步伐扩大到平时的 1.5 倍左右，步伐加大之后骨盆也比较容易稳定，脊椎自然也会曲线比较容易维持，背部呢也会变得更加挺直，因此也更容易正确的保持你的姿势。以及第三个，找出自己走路的习惯跟改善方法。建议啊，你可以请家人或朋友或你小孩用手机录下你走路的样子哦。即使呢你自认走得很好，可是你在影片当中可能就会发现一些比较细微的问题，透过影片来做一个客观的检视，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来自己的走路习惯跟需要改善的地方，因此就更有意识的实践不失智散步哦。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在经过像是一些商店的橱窗，它不是会有倒影吗，你可以随时看一下瞄一下，看看自己走路的姿势哦。好，再次强调，不必走很长的时间，不必哦。与其漫无目的的走一个小时，不如呢，即使只有十分钟，也要有意识的感受到脚底跟姿势，然后去看看你四周的样子哦。这样对大脑的效果反而是最好哦。所以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走路的品质，走路的品质，牢记这一点，就让我们每天的散步来成为活化大脑的好习惯哦。好了，今天试试好心情，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啦，拜拜。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心。
1: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深圳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信贤。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朋友所演唱的晚风。好，那我们就唱龙飘飘的晚风啊，有两首嘛，我请董文君小姐来唱晚风。

这是冯鑫小姐所唱的《晚风》，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龙珂所演唱的《恋之火》，我请翟曼芳小姐唱，这是白荒的老歌《恋之火》。

恋之火，就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双兰你好，山凤瑞、黄燕孙、何云生、蔡余生你好，李奇生、张泽山，谢谢，都是我们好朋友。林文贤、杨秀珠、张月英，你们好，礼拜五好。祝福你们明天礼拜六、礼拜天两个好假期。好，那几位有点唱歌曲，我会安排。接着我们听杨艳妮小姐为您再写一首，也是我们朋友好久就点唱的《梦难留》。

梦难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我欠马小姐一首歌，就是秋水。

0: 这种和唱楼上流眼泪又唱得不好。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杨芳兰小姐，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你好，你好，欢迎你。梁宝珠，哦，你在重庆看我们节目啊？你好，重庆好地方啊。嗯，那边很多景美景，还有很多历史。好，谢谢。吴生丽、何云生、李淑慧、林锦霞，谢谢你啊。各位，林锦霞说：“各位敬爱的老师们，午安。”
2: 谢谢大家，午安。
1: 谢谢。小姐姐，你要亲着喝。好，再会，请杨艳丽小姐唱。徐丽英老师您好，早安。哎呀 ，CHIN 陈，
3: 谢谢 CHIN 是
1: ININ，
3: 啊，是是庆的
1: ，HIN 是
3: 庆，可能是庆啊。
1: 哎，谢谢啊，谢谢这位朋友，黄月深，好，你的车待会为您安排。我们来接电话，您好，喂，
4: 这通是国际电话，
1: 海外朋友，海外朋友。喂，你好吗？哎呀，
3: 断掉了，
1: 断掉了，没关系啊。好，新鹏，新鹏唱一定要唱热闹的，
3: 嗯，唱一首舞曲，
1: 因为他的舞啊，没有人可以跳得出来。我们来现在唱什么话？
3: 恰恰舞曲，yeah。

0: 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什么话。娟照你好，SP Chan 你好，谢谢啊，秀叔、杨秀叔，还有淑慧，说好久没有听到秋水伊人这首歌，其实啊，不容易唱，像我以前唱就比较好听，现在好像没有努力一样，那喊心出不来，我自己也知道。我朋友，丽丽马小姐也唱，我憋了三个礼拜没让她唱，就不好唱，尤其是其实回来呀，应该是一口气，可是我今天换气了，没办法。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总于美琴小姐要唱一首什么歌？
1: 梦寐以求。
0: 梦寐以求。
1: 麦克风还没开，
0: 我会开，你放心。

0: 梦寐以求是吕美欣小姐所唱的，哎呦，这样好了啊，谢谢。
1: 这通是国际电话。
0: 好，不好意思。喂，你好。喂，喂，喂，
2: 喂，
0: 你好，
2: 陈老师，
0: 是请问哪位？
2: 你不猜了？
0: 啊？
2: 我说你听不出来我声音吗？
0: 我不猜了，我不猜了。
2: 哎
0: 大雁、啊，
2: 对，
0: 我不猜了，你们猜猜。
2: 我想听一首《秋华月满》或者《情与恨》。
0: 情与恨，恨。啊啊啊！是。还有什么？情与恨还有。
2: 或者是《秋华月满》。
0: 哇，不好唱。
2: 下次唱也行。
0: 秋华，下一次唱吧。
2: 好，都行。
0: 我会。或者啊，好，或者礼拜天下午3:30帮你唱，好不好？
2: 好，
0: 谢谢超好，谢谢超好。
2: 好
0: 啊，谢谢。
2: 好，谢谢，
0: 谢谢，
2: 谢谢，拜拜，
0: 拜拜。林锦霞，你说听我唱秋雪音，好海上眼泪都想流下来。你们也这么说，真的吗？谢谢你们。我在礼拜天下午3:30，我会在七草现场直播，我自己弹自己唱，治愈愈人啊，好玩嘛，快乐。谢谢马小姐，不知道你现在我帮你唱了没有？好，我们来听杨艳怡是吗？不，董云欣要唱一首洪艳孙朋友所演唱的《喝米小姐》，我们来听《喝米小姐》。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来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真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0: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静贤。谢谢黄月珍小姐，香港的黄月珍小姐演唱了一首《空谷传声》。好，我请下面方小姐为您唱。

0: 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轰轰虎传声》。嗯，先小曼，好，双兰小姐先唱一首《轰为残梦》。美琴啊，轰为残梦啊。
1: 好 ，OK。
0: F 谢谢。天上的。
1: 好，可以。

昏为残梦，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这边，张月英小姐，你是好久没有演唱会了，所以今天要献一首《一曲情未了》。好，我请杨艳小姐为您唱《一曲情未了》。

0: 曲《寻味》啊，是杨艳仪小姐所唱的。5月25号，正声公司乐龄广播研习班开班了。招导我们的是声音表情、新闻播报、节目制作、主持，还有广播剧的演播，非常多的资讯。希望朋友在家坐着没事的话，就来参加乐龄广播研习班。我们5月25号就开始了。今天几号？
1: 今天几号？
2: 22。
0: 对，25号还有几天吗？
1: 还有
0: 3天。对，欢迎朋友来参加，还要访问我。你们要访问我，什么都可以，只有一样不行。
2: 为什么还没有结婚？
0: 不要，哪那么俗气的问题？
2: 结婚可以，
0: 不会
2: 了。为什么还没生小孩？
0: 我有5个小孩，好不好？秀秀、聪聪、弯弯、佩佩、冰冰都是我的小孩。
2: 美琴毛小孩最多。
0: 好，欢迎啊，参加乐龄广播研习班。金鹏，你笑得那么高兴干嘛？
1: 我自己也没有小孩啊。
0: 谁有啊？我们目前谁有啊？
2: 有一个女儿，狗女儿。
0: 林锦霞小姐要请一首《告诉你爱的时候》。好，我请金鹏先生为你演唱。

感情充沛。有位朋友想唱一首《怀念》，好，杨日化，谢谢你，谢谢你。还有大雁小姐，你的《情与恨》秋华月满，李代谦，谢李代谦。下午三点半，我会在吹手套上面为您演唱，好不好？啊，好，那为您唱这一首朋友演唱的《怀念》，吴静先祝您健康、平安、快乐。下礼拜五中午十二点再见哦。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起。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味陪你一起快乐行。今天陪伴大家快乐行的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法令企划科，大家说是谁呀？吴文雄科长，没错，你答对了。所以呢，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针对哦，我们在介绍的市区道路路口车道宽度跟车道配置影响。上一次知道说，原来呀、这个常常会路口哦，常常会有一些设计车道的不良而影响的交通。那当然还举了好几个这个路口的这个例子哦，会影响车流的速度还有交通的问题等等，相信大家就这样子哦，原来如此。当然呢，这时候也要再一次的邀请我们的文雄科长要再次的回到我们的现场，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哇，真的耶，针对了一些哦，这个路口转向设计中，我们刚刚还讲到了偏心左转的车道，还有主线渐变的一些技术名词，齁、哦、被你讲到教到齁、哦、我可能变得不是 pro, 是一点点小小的小博士了。真的，原本都不知道，而且你知道吗，你也让驾驶朋友对于这些主线渐变的一些不熟悉的地方知道怎么去克服，以及知道自己使用道路可能呢这个不是好的，然后呢使用的方式是不对的，让大家去做一个纠正。不过今天要来请教一下科长哦，就是因应我们现在都是高龄化社会，对不对？而且呢我你也知道，我们台湾来讲哦，如果开车的话呢，其实如果跟国外来比，就是年龄层偏高，还有就是我们的车龄也偏高。我这样子讲慢一点可以哈。然后呢我们国土管理署啊，我们一直希望说提升的就是在我们的市区道路跟附属的工程设计规范上面，可以对于这些行人通行安全啊，可以设计的更好，可以让他们更安全。所以我们对于办理这些路口车道宽度啊，还有这些车道配置啊，这些交通影响啊，都要评估到里面去耶。那照起这些目标，包含了我刚刚一直在讲到了车龄偏高，开车的年龄也偏高，因为我们这要变跨部会才有办法去整合，怎么办呢？请教一下科长咯。嗯，
2: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说明哈、哦。那、的确啦，那个办理路口啊，那个车道宽度还有车道配置啊，对交通影响的评估的目标啊，其实啊很简单，我们大概只有两个目标啦。哈、哦，第一个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因为我国啊那个车流哈、啊、的状况，其的状况的话啊，设计跟外国是不大一样，因为我们的对，我们的车流是除了汽车之外还有机车啦，这种状况是蛮复杂的，所以说我们要针对我们的国情比较特别哦，需要去研拟这个适当的路口的设计标准，还有一个布设的方式，这是我们一开始初衷是想要去做这方面研究啦，这是我们的目的之一啦齁、
1: 哦。
2: 第二个齁、哦、其实外国有很多的一个研究的案例啊，可以让我们来效仿，或是去参考这个部分，然后，对，那我们想要就借由这次的研究呢，能够结合国内跟国外的一个有关道路的这个配置，然后路口，尤其是路口哈，
1: 刚
2: 才有讲的啊，不管是左转啊、直行或是哈、哦、要右转的车辆哦，那设计啊跟布设啊都能够符合相关的法令规定。让地方政府不是说，你想怎么设计？
1: 随便讲讲，对不对？
2: 对，
1: 真的。
2: 对，所以要状况很多，地方政府状况很多，说这个有关安全部分还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啊。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说，这两个部分说要去改善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车流是机车跟汽车跟那是不一样，特别去做研究，那也要参考国外的一个状况啊。这样子对我们啊、哦、这个才会有更好的一个帮助啦齁、哦。其实齁、哦、这个我们这个研究案齁、 在去年时候就告一段落。其实我们去年针对这个哈、哦，我们有另外去修正我们的现在遇到的附属工程设计规范了。其实这个规范我们在去年九月十二号的时候已经颁布了，也把这个相关的研究成果呢放到这个规范里面给大家来做参考。
1: 嗯，
2: 那其实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这个部分的一些设计啊，不管是图例或是一些规定的话，
1: 嗯，
2: 其实我们都有放在我们的官网上面，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啊去参考。
1: 然后我们有这个官网就对了。
2: 对，我们国土署

0: 上面有一个买位的一个的官网，大家可以上去哦下载，就是有关我们都市基础工程署的法令啊，或是一些重要的政策啊，或是一些活动啊，在上面都会有，可以让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更新这些，不管是法律或是一些规范的一个知识，让我们的交通或是什么会都会更安全一些。
1: 所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互动式，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在这里面就有一些参考的依据，不管你是民众也好，网友也好，甚至是各县市政府，甚至是各单位都可以，对不对？
0: 对对对，那个资料没有限制，大家都可以下载来参考。
1: 是，不过倒是可以请教一下科长哦，就说对于那种驾驶人啊，对于那个主线渐变啊，我发现他们还是有一些不熟悉，是不是在实务上怎么样去克服他们的行为不正确定，然后才有办法让我们这个设计的时候才不会我们设计明明是对的，可是他们每次开的都是错的。这真的是有点小小的歪歪耶。
0: 其实那个主线渐变化主要是为了行车安全啦、啊。因为这个东西算是比较新的一些那种交通上的这个标线或是一些规范。所以很多驾驶人对这个会比较不熟悉啊。
1: 真的。
0: 但是现在主线渐变的部分的话，就是那条虚线，大概重点就是因为以前没有一些统一的规定，所以大家做那些线段的不管是角度长短都是因地方的不同的规定而有不同的规定，所以在这里是说这种主线渐变尽量是能够以最长的方式来布设是比较好的，因为你太短的时候去渐变的话，如果驾驶人没注意反应不及的话，他可能会
1: 撞上去，是不是
0: 撞上去，或是突然间他需要转弯的幅度或什么的角度就会变大，很容易就会产生交通的事故，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在地方在做推动这个部分的，希望能够长度能够下长一点，会可能对这个交通还有大家遵守上面会比较好一点。
1: 是，不过倒是可以请科长帮忙大家一下啦，就是说对于那个市区道路及附属工程设计规范呢，我们刚才不是讲说我们有那个网址嘛，对不对 ？My Way， 好、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让大家看，在未来啊，还是会有这个譬如说都市计划的一些通则，还有一些建筑开发的法规啦，还有一些这个提升我们都市道路的一些设计效率。事实上，其实在这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吧？因为我觉得它这里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做一点事情，就是说制度政策、城市规划。还有就是交通愿景都可以从这里面挖宝，对吧？
0: 对对对，没错，因为我们会持续的扩充这个我们埋位的里面的资料，让东西更丰富啊，大家随时随地有空都可以上去浏览一下，常常都有一些最新的消息或是一些活动可以大家来参与这样子。
1: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你看哦，交通安全视角上一次刚刚科长也教了，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入口的这个被压缩的部分，然后告诉大家包含了这个道路工程瓶颈的状况后续，还有就是如何去透过我们自己这个周边的监管单位啊，因为不是只有我们一个单位啊，好，一个施工一定有合作各种单位，对吧？这个很重要。不过还有哦，针对高龄者机车族友善设计，除了我们那个转向车道本身之外，有没有其他辅助设施啊要强化的啊，科长？
0: 其实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也是刚实施啊。其实那些老人高龄的部分呢、其实我们也有琢磨这一块啊。就像人行道，我们现在要求就是
1: 好像车道设计本身，对不对？
0: 对，就希望车道能够塑身。
1: 对啦，还有那个庇护岛。
0: 对对对，车道塑身把多出来的空间留给人行道能够扩宽尤其是那个路口地方能够扩大。路口的让行人在停等或是过马路的时候都会比较安全。那我们现在规范也有规定我们现在那个行川线那个路口

0: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让大家，我至少就觉得可以让大家可以知道，尤其是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啊，高龄者啊，机车族啊，你们在设计的时候都是以车，对不对？或者是以人，但是呢，没有，我们现在像行人庇护岛啦、机慢车的待转区啦、灯号的分离设计啦，还有我觉得很棒一点，我们很现在那个标线导引也做得很好啊，还有那个安全等待区，你有没有发现？
1: 对，我现在大概入口的部分哦，人行道都过出去，让大家在等待要过马路的时候会更安全的。还有就是，因为重点就是，像行川线，我们都希望能够，不要离路口太近，要远离路口，就是会往后退缩一点，让尤其是公车或是大型车辆在转弯的时候都会有内轮差了。那希望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那车子在转弯的时候，因为那个行川线退缩之后呢，车子转弯之后还会用更，就不是那种 A 柱会去挡住，就是会比较容易看到行人过马路，这样子对行人过马路的安全性会提升许多。
0: 这个也很重要我觉得对不对？第一个呢，对于机车族来讲，确保那种所谓待转的空间充足，你就不会被汽车压到嘛，对不对？然后呢，也不会有那种所谓的擦撞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叫大家去看我们整个买位，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设计都是纳入到细部的项目中，应该这样讲，对吧？
1: 对，我们上面有很多分类，像法规啊，或是一些研究案啊，或是活动啊，或是我们现在最新的政策啊，方面都有很多。因为我们其实都市基础工程所管的，其实范围是蛮广的，所以那个内容大家有兴趣的话，对于交通安全啊、人行环境的部分，其实我们
0: 都
1: 这
0: 可以
1: 边
0: 看。
1: 都可以看。对对对。
0: 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法令企划科的吴文雄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文雄科长，我们的文雄科长百忙之中来告诉你哪一些要特别注意、要小心的地方哦。那我们就先让文雄科长跟大家说拜拜哦。
1: 好，拜拜。
0: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信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3: 全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国土计划组。内政部国土署在台北 IEAT 会议中心呢，我们办了一个从国土出发，让教学看见更多的教学研习部分。那么由朱庆伦副署长，那么来一起跟大家分享，在国土计划涵盖的包含了陆海、都市、乡村等多元的生活空间，让我们整个国土的空间规划的意识跟教育的能够向下扎根。所以呢，我们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有四个研习，那国土规划的一个抽象理念跟108课纲跟生活场域来做一个结合之外，就是让大家可以引导高中、国中、小学的老师们呢，从真实的居住环境去思考生活的空间规划跟公共建设配置的一个关联性，也将国土的概念跟观念融入课程，让我们的学生理解土地、环境、社会的结构的关系，那么也从中建立起对于空中感知跟国土规划的思考能力，成为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种子。那么朱副署长也特别讲到一点，台湾土地有限，面临的就是地震、台风跟气候变迁这样的一个重创。台湾从102年的纪录片我们看见台湾，就凸显了国内的土地破碎化跟缺乏整体的运作机制等等问题。所以在国土计划法里面，虽然在104年三读通过全面施行，仍有很多的社会沟通工作必须要持续进行。所以像这次的研习对象，国小、国中、高中职的老师们来做教学的需求，依照不同的学习程度跟阶段的设计课程。那么这次的研习呢，由专业的讲师介绍国土计划跟空间感的核心理念，说明广度跟深度的课程里面的内容跟推动的目标呢，就是教老师们从单一的抽象空间去发展想象，转化变成贴近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观察，观察力很重要哦，进而可以从我们的生活环境、历史发展的脉络，还有包含了公共资源的配置，到在地产业的特色，还有生态保育，还有因应气候变迁的挑战等等，这些空间的规划议题的讨论，都有利于我们老师们呢，在教学现场带动我们的同学们探索整个生活空间形成的背景因素跟原因。后续的部分呢，还可以用宏观的视野去讨论，譬如说国土的空间规划的课题。最后呢，国土规划在国民教育端来向下扎根的必要性跟重要性，扩充跟教育体系的一个紧密联合，有系统的去建制基本教材，去培育种子老师，鼓励他们、支持他们在教学课程中的一个资源，国土永续的种子在校萌芽。目前呢，在5月25号的新竹场已经报名截止，另外台南的6月13号、台中的7月1号，欢迎我们的各级的国民教育教师，还有师资培育生，还有从事教学的工作跟支援人力跟人员都可以报名。那么你可以直接查中华民国都市计划技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电话是03657-7515 03657-7515。 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公众见咯，拜拜。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
2: 瑶瑶一起来摇爬着猴力松套套进入呢我们的东北角借问站，也就是这里咖啡文创所。所以在我的右手边呢，也就是我们的吴佳怡，我们的小鱼哦。那平常呢，其实来到这边的时候呢，他是从一楼啊，你就会从一楼的被他深深的吸引，然后到二楼，现在坐落的二楼的氛围，既然先到二楼，感觉上就真的像咖啡厅了哈。
3: 对，
2: 尤其是那个美食，再加上我们家福气龙，因为那只阿福不在，所以我们可以造次，不要怕好，对，所以我跟小鱼呢就来跟我们的福气龙呢好好来享受我们的美食。一大早呢就是要把我们这边最美的美食来介绍给大家，尤其是这边呢又靠近我们哪里，
3: 这是靠近乌石港冲浪街，我们位于在冲浪街上，对，然后我们也是唯一在冲浪街的一个餐饮店，然后跟一个借问站。
2: 对，而且呢你很明显的在下面一进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哇，有猫透明窗橱，对不对？
3: 对对，没错没错，那是我们的新伙伴小伙伴。
2: 而且小伙伴总共两只，对吧？
3: 之前有四只，然后两只都送养出去。
1: 啊，对，这样子跟我们来，这样我们会伤心的。
3: 那这现在剩下这两只是我们自己的，所以就
2: 镇店之宝。
3: 对对，所以我们就只有留这两只下来，这样子，一只是抱抱，一只是花花，所以俗称花抱。
2: 而且的花花就是三花猫。因为我跟你讲，其实我的包包的三花猫跟它长一模一样，被偷了。所以我今天拿的是三小花小灰猫，而且我屁股会动，所以它刚刚的屁股也跟着一直动动动动动动。
3: 猫很可爱。
2: 没错，那当然小鱼来，我们先从二楼来跟大家讲，尤其是先从店名好了。
3: 是，
2: 对，尤其这个店名就让大家觉得很特别，用这样这里，可是它不是这里那里的里哦，到底是哪个里呢？
3: 海里的里。
2: 哎，为什么用这个字？
3: 因为第一个我们靠近海边，然后距离龟山岛大概是7海里，对。对，所以
2: 三点水那个里，
3: 对，然后我们这边又位于港口里，所以我在这个里上面就做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设计。对，因为真的就是靠海边，离龟山岛很近，所以我就用这海里的里来去代替那个这里的里。
2: 哦，是，而且它是以这个文创所，因为以前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赶最后一趟的时候已经5点，他们已经下班了，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进来，那时候都是以，因为这条是冲浪街，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跟冲浪有相关的。后来来到这边的时候呢，哎，感觉完全又不同了。我们从一进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黄色的 mark 我们的借问站呢，一个 I 这个字，然后再看到我们的猫窗。一进来的时候呢，我们整个橙色就感觉上完全没有想到咖啡两个字，
3: 是
2: 因为猫来了。
3: 对，对
2: 而且听说呢，我们的猫猫呢是可以就像陪伴主人一样，就来跟你蹭蹭蹭蹭蹭。我们是不是来先从一楼介绍给大家？
3: 是，可以。一楼原则上我们还是有借问站的一个场域。那很多游客当进来我们一楼的时候，都会确实都会被猫咪吸引。
2: 我觉得那就很神，你知道吗？
3: 对，
2: 猫神就跟你说来吧，你赶快来吧。
3: 对，
2: 就一眼就吸引上。
3: 对，然后我们在跟客人聊天访谈当中，我们都觉得有一个很好笑的一个点，就是他原本是来借问要去哪里，就后来跟猫咪互动之后，他说：“哎，我好像忘记我要问什么了。”然后就互动完之后，他说：“哎，那我们就到楼上去用餐坐下来，然后慢慢的就是步调放慢这样。然后或者是他们会坐在我们的一楼的休息区跟猫咪做互动，因为我们那两只猫有时候我们会放出来让他们走动，跟客人做一些互动。
2: 就是等我们花花跟抱抱花抱。”
3: 对对对，那未来我们也会开放，就是我们有猫咪的丝签跟客人做互动这样子。
2: 干脆来一个猫神好了，然后呢，摆一个叫做命运，不是命运，对对对，机会跟命运。
3: 对，
2: 我觉得这个不错哎，在日本最近蛮多的猫神社就这样子。
3: 对，
2: 但是他没有想过机会跟命运，是因为我刚好回来拍回来，然后想这个不错哦。
3: 对，这个想法不错 ，idea 不错。
2: 对，然后你有机会，哎，如果你真的是好运的话，你还可以抱。
3: 是啊是啊，没错啊，他可以，对，可以任你撸这样子，
2: 对吧？哎，这好，这个下次麻烦那个机会命运摆一下，猫大神来招你。而且呢，这个二楼的场域是每一个地方每个角落 都必拍啊，
3: 对，
2: 都怎么样的让大家觉得都好吸引大家。
3: 对，这个是有就是花一些心思跟巧思在上面，因为我们
2: 从右手边对看到了，
3: 右手边这边是一个空间，
2: 嗯，
3: 它是一个很让人家感觉很放松的一个休息的场所，
2: 嗯，
3: 在上面用餐或者说喝下午茶吃饭都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压迫感，因为我们用了大量的竹子，因为我老公是原住民，
2: 嗯，
3: 对，然后我
2: 也是啊，
3: 对，是对，然后我很喜欢原民的文化跟一些元素，
2: 嗯，
3: 所以我在这个场域上面的设计呢就大量用了一些竹子啊，对，
2: 嗯，
3: 对，因为我很喜欢回去部落，然后
2: 它是属于是什么竹子，
3: 我们是台湾竹，哦，在牡丹，
2: 对，
3: 对对，我们是在牡丹，对，在南部，
2: 在花莲，
3: 是，对，其实也很近啊，
2: 对对对，
3: 就过了那个山就到了，
2: 就这个山那个山就是你这里就
3: 对，所以我每次回去部落的时候我就会去找一些元素，
2: 哎，欸，真的哎，欸，
3: 对，然后
2: 台湾的元素都是以竹藤为主，
3: 是，然后我们又有去过巴厘岛冲浪，然后去巴厘岛玩，
2: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爱冲浪，
3: 以前有玩了，现在已经很少，都在做生意，
2: 嗯，没有，你也没空啦，因为那个大家被你操死，
3: 对，就变成是其实变成是慢慢是变成是第二代在玩这样子，
2: 哦，
3: 对，
2: 是，而且呢来到这边呢好多景哦，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四周，带大家来去看我们的四周哦，嗯，你就会发现你会爱上，而且呢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必拍，而且呢这个空间的设计特色呢就像刚刚小鱼讲的，因为先生的关系，然后呢又喜欢回到部落去抓一些元素，
3: 对，
2: 所以呢他就有很多那种疗愈，再加上一楼，好，一楼的感觉，所以基本上客人是可以坐在一楼也可以坐在二楼，
3: 可以可以，
2: 那猫只能在一楼咯，
3: 对，我们目前猫是设计在一楼，
2: 嗯，
3: 那一楼其实也是在经营的过程中慢慢转型，因为我们发现很多行动不变的长者，
2: 啊，
3: 然后还有一些轮椅者，他们一直给我们一个想法是说我们好想上去楼上，但是因为没有电梯，
2: 嗯，
3: 那对，后来我才把文创的部分稍微
2: 设定啊，
3: 对，稍微做一些变更，
2: 改变，
3: 对，改变，嗯，然后我在楼下慢慢放置了几个可以坐下来休憩的一个场域，
2: 嗯，
3: 对，然后那些行动不便的阿公阿嬷啊，或是轮椅族的朋友，
2: 嗯，障碍的空间，
3: 对，他们除了在楼下休憩，然后刚好我们的猫也很疗愈天使，也可以跟他们做个互动，
2: 嗯，
3: 对，
2: 是，而且呢来到这边哦不是只是玩猫啊，还有这边的美食实在是会太吸引人了，
3: 是，啊，是，
2: 而且呢它的这边的就很像南洋风的感觉，我们如果说你是以喝咖啡，像我刚才就直接点这一个，
3: 对，
2: 哦，因为呢一般我喜欢喝美式，我不大喜欢那个，但是它这个是盐，对不对？
3: 海盐
2: 美式，
3: 对，海盐美式，海盐美式在我们这边算是超人气之一，
2: 对吧？对吧，
3: 对对对，你可以喝看看它的绵密的，对。奶泡很好喝，
2: 哎，对，真的很香哎，
3: 对，
2: 忘了带保温瓶，
3: 对，
2: 我的错，现在环保啊，哦，记得自己要带，
3: 对对对，所以就是真的很推荐大家，在这个冲浪街之外可以坐下来，在我们这个地方
2: 有一种感觉，
3: 对，就是会很放松，
2: 嗯，没错，
3: 对，
2: 而且呢每一个饮料它都有故事，像这一个呢，
3: 对，
2: 这个也很特别，很漂亮，
3: 是，很像粉红气泡，
2: 对，这个粉红气泡，
3: 对，这是我们珊瑚
2: 的感觉， 对，
3: 对，
2: 就很像海底，对不对？看来，
3: 对，
2: 来
3: 很搭配，
2: 很搭吧，
3: 对
2: 不对？但是它的甜点是必绝的哦。
3: 是，
2: 这三个呢是我们必点的，来，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3: 这是我们的原味松饼，这是我们小朋友的 number one。
2: 哎呦，有爱心。
3: 对对对，他们很喜欢吃这个原味松饼。
2: 哦。
3: 对对，那又没有太多的负担，
2: 嗯，
3: 妈妈都很喜欢点这个松饼加枫糖。
2: 哦。
3: 对，给小朋友
2: 的方式。
3: 对对对。
2: 嗯，那这个部分呢？
3: 这是我们的手作千层。
2: 千层，
3: 对
2: 不对？对，
3: 这千层。
2: 颜色不一样，
3: 对，一个这个是开心果，然后这个是芝麻，
2: 哦，
3: 对，
2: 所以它是开心果，然后
3: 是
2: 芝麻，
3: 对，这个千层是我弟弟做的，
2: 很厉害，
3: 对，他是一个甜点师，从英国回来的甜点师，
2: 嗯，
3: 对，然后他就 年轻就创业做蛋糕甜点、嗯、对，所以我这边的蛋糕基本上都是自己做的，
2: 亲自做的，
3: 是没错、嗯、对，
2: 而且他会不定时的换菜单，这才是重点。还有一个重点是他的那个南洋风口味的美食也真的很好吃哦，我明天来特别介绍一下。
3: 对对对，
2: 因为呢这边呢有很多冲浪者都是外国人，然后大家很喜欢吃粤式料理，
3: 对，就是比较喜欢吃一些南洋，对，很下饭的
1: 香气，然后那个浓郁度又高，
3: 对，没错、啊、没错，
1: 这三个是主推哦，这个一定要让大家讲一下。
3: 对、嗯、对，没错，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海岛的那个酸辣海鲜面。
2: 嗯，
3: 对，然后它这个基底全部都是用粤式的一个料理基底食材、哦、对，然后我的厨师呢他也是越南人、嗯、对，他是嫁过来的，
2: 他今天又去越南去学菜，
3: 对，他这个礼拜呢，这三个礼拜又被我派回去越南去再学一些更道地的家乡菜。对，那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头城的饮食市场上面很少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料理，
2: 而且以海鲜为主，因为你知道这边乌石港就是海鲜，所以你看啊、哦、从第一个、
3: 哦、对，
2: 他还会告诉你辣度，
3: 是是是，然后我们这边用的海鲜呢都是我们正港渔港的
1: 下港的，
3: 对对对 的海鲜、嗯啊、对，你看是小卷，小卷就是我们对东北角那边，
1: 对、啊、
3: 对对对，那边那个小卷拾起的那个海产，
2: 嗯，所以哈、哦、这个也是限定美食哦，哈，所以你不知道怎么点就给他说哈、哦、那个辣度要告诉他哦，辣，很辣，
3: 对，酸辣其实它不会到真的很辣，
2: 他们的因为基本上他们都会有一带有那种香茅跟鱼露啦，
3: 没错，
2: 所以基本上就很厉害。我是说了一口好菜，所以不要被我骗了。不过呢在粤式来讲一定要吃它那个炸春卷、
3: 啊、对，没错，它这个炸春卷是很特别，因为它我们这次
1: 里面的料，对不对，
3: 对，我们这次里面是加了一个虾子一样、哦、我们还是加虾子，所以
1: 但是它的寿司好像给人家感觉不一样
3: 啊，它的寿司，对，它的寿司
1: 家里
3: 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调，我们特制调的这个寿司
1: 就不同了，
3: 对，没错，我们不是用那个酱下去的，我们是用自己去
1: 熬的，
3: 去我们自己去调制的、
2: 哦、
3: 那再加上青木瓜下去做调制、哦、所以他在吃这个春卷沾这个酱的时候是真的很搭，我都快流口水了，
2: 真的。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很爱吃的那种鸡肉咖喱面，
3: 对，
2: 哦，那个粤式的鸡肉咖喱面真的是，而且他用的是红咖喱，
3: 是啊，是，对，然后我们都是用那个番薯、洋葱、红萝卜下去熬制，对，然后还有大骨，
1: 难怪，
3: 对，
1: 难怪，
2: 因为呢，我家里什么料理，红色、绿色啊，还有包含的一般色的都有，还有重辣，对，然后但是完全是不是我做，然后呢就是开始送，你喜欢吗？好，送你，然后就这样，因为那个真的很香，
3: 很香，很香，嗯、然后它是完全没有添加一些其他的那个调味，
1: 没错，
3: 对，它就是
1: 太多，
3: 对，它就是用新鲜的那个蔬果，嗯、对，下去做那个辣汤的熬制，
2: 这都需要预约吗？
3: 这个基本上我们每天都有
1: 限量。
3: 哎，应该说有一些足够的量，因为我们最近在主推这个南洋风的粤式料理，其实它在我们的品项算跑得很好，所以我们大概一天都有准备足够的量。那当然到假日卖完就是真的没有。
2: 哎，不过来到了我们乌石港要有那个鱼料理啊，炸鱼啊，是不是？
3: 对，
2: 另外呢今天要留一手给大家哦，尤其是来到这边呢，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炸鱼块，但是每一家鱼块不大同，像你这边是以鬼头刀吗？
3: 对，没错，我之前是用鳗鱼的那个料理，
2: 嗯，
3: 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喜欢用很老啊的，
2: 对，
3: 所以
1: 鬼头刀那个吃起来那个 Q 度嫩度，然后嚼劲，
3: 还有它的那个鲜度鲜甜度。那因为什么我会想要呈现是鬼头刀的那个鱼条，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冲浪的时候我们都会回台东、啊、台东有个成功的地方，
1: 成功渔港是对鬼头刀最多的，
3: 对，它就是
1: 它吃旗鱼嘛，反正
3: 是啊，
1: 就它、就是、
3: 是它是洄游性的，
1: 对，就是食物链，
3: 然后它那是我们每次回台东成功必吃的一个鬼头刀鱼条，
2: 嗯，
3: 那我想说哎，其实这么好的一个美食其实我们这边也是可以有，
2: 不过我可以帮民众问一下嘛，因为我们每次、哦、介绍到宜兰然后到每个地方只要我吃过的那个 鬼头刀料理啊，或者是鱼罐，大家就会打电话来问说，哎，有没有外包外送可以自己气炸气炸，这也是重点哎。
3: 现在目前是没有做那个真空料理包，嗯、对，我们也是希望说他来，未对未来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们现在是希望说你能坐下来，在我们这个地方放松来吃我们的那个美食。
2: 嗯，不过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鱼会就是这边的鱼会是有鬼头刀没错，但是问题是因为主要是寿司的问题，
3: 对，
2: 然后还有它有些是用气炸，有些不是用气炸，
3: 是，
2: 所以你还是自己来吃吧。
3: 是，
2: 所以我说我要埋一个那个伏笔一定要来告诉大家。不过呢，除了吃喝之外啊，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呢，哎，我们这边还可以体验玩些什么？因为我们既然是借问站嘛，一定有一些服务嘛。
3: 对，我们这边乌石港这边除了赏金以外，还有一个飞行伞，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马场。对，这边也有马场，对，也有马场。然后那无非就是再来就是冲浪，
2: 嗯，
3: 对，我们这边其实陆海空的活动都很丰富，
2: 嗯，
3: 对。然后如果时间够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参加我们社区港口社区的一个精致的小旅行。
2: 哦，对，这个你要讲一下，因为你们好像有在主推，对不对？
3: 对，那社区这边有在主推一些社区的一个游程。
2: 对，而且它是一日游哦，那个一日游的那个游程啊，基本上啊是什么社区，可能要跟大家讲，或者。或者是你直接来到这边问，
3: 对啊，可以，
2: 对对对，然后呢他就会带你玩周边，对不对？
3: 是，他会带你去深度了解我们港口社区的一个地理环境啊，然后位置这样子，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推广的什么样的一个小农的一个料理啊，或者是说种植我们什么样的经济农作物。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开车从雪穗下第一站头城再往北走，对，我们是在 1.25K 这边就会进入到我们的乌石港里面。
2: 嗯，所以想要来体验吗？我实在不想讲太久，因为我觉得我的咖啡一直在吸引着我，我的蛋糕也一直在看着我，然后我的猫也在等着我。
4: 这时候就大家看着我喝咖啡，赶快等你来哟。
2: 瑶瑶 Talk Bar。好的，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了我们全省各地呢。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东北角。那除了呢，我们这一次呢要让大家认识我们的借问站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龟山朝日，这是我们在刚开幕的一家餐厅哦。主要就是呢，它的面海就看得到我们的龟山岛。那当然这一次呢，除了呢让大家在整个一个面向中看到了龟山岛，今天天气虽然不是很稳，但是偶尔会看到。好，陪伴大家。那也就是我们的舅爷，我们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5: 你好，我是那个等日出
2: 龟山朝日
5: 的负责人，叫舅爷。
2: 是，当然我们看到哦，这个龟山朝日其实它是一个大家不管是爱摄影的人也好，或者是在地人哦，都一定必追求的地方哦。那当然因为它是整个沿海，尤其是这个地方是很特别哦。我们这个位置是在哪里？
5: 这个位置的话是在壮围永镇，那它是面对那个龟山岛，它是最对正中间，所以它看过去的话，龟山岛会是最完整的地方。
2: 嗯，
5: 所以如果在这边看日出的话，就是那景象会
2: 非常棒。
5: 对，很棒。
2: 嗯，而且它的早上跟下刚好这个天色暗的时间也不大一样，对不对？
5: 对，然后只要是空气好的状况下，就算是下雨，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完整龟山岛。
2: 嗯，
5: 对。
2: 而且呢，开幕还不到多久，
5: 哎，还不到一个月，
2: 可是已经真的是人满为患了。
5: 对对，因为这边的那个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
2: 嗯，而且大家会说，为什么那么红啊？到底红什么呢？一定有它的道理，对不对？
5: 我们的话，我们餐厅里面有规划。就是因为我们在海边，所以我们有一个海陆烧烤拼盘是比较热门的。 对，
2: 对，
5: 那是大家都会点。那我们的里面呢，海陆烧烤拼盘有一个最主要的亮点是龙虾，软壳龙虾，那是在我们宜兰这边在地的店家。对对对，是，虽然它是养殖的，但是它就是我们台湾人技术很好，所以它的品质很好，很新鲜。对，然后透抽的话也都是用我们澎湖透抽，
2: 也是做预定。
5: 对对，
2: 待定的嘛，对不对？然后但是我们这边来带烹调，
5: 对，都是海钓。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主要是用烧烤方式。
2: 嗯，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烧烤方式是用预定的吗？
5: 不用预定，来了就可以吃。
2: 哦、
5: 对，我们每天的话都有预备，对，预备的量，卖完就没有。
2: 嗯，
5: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大家呢很喜欢来这边喝饮料哦，而且呢这个包含的宠物都可以上来。其实它的坐落就很像透天一样，
5: 嗯、
2: 从一楼到二楼到三楼，然后不一样的这个楼层，好像看的东西也不大同，看的角度也不大一样。
5: 对，我们在二楼的时候虽然视野已经很好，但是到三楼的话更广阔一点，还可以看到我们市区的景，就会有一些市景，像晚上的话也可以看到夜景。对，那我想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咖啡。我们咖啡的话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咖啡豆，那我们是用 Lavazza 最高级的咖啡豆，对，等级是最高。然后我们的咖啡机器也是非常特别，应该在宜兰县内还没有看到过。对，那它是叫 MOBA， 对，它也是意大利进口的咖啡机。对，所以我们在品质要求上面非常高。对，
2: 而且我发现它的这个不只是咖啡啦，包含了它的饮品的部分都很特别。
5: 嗯，对，我们也有结合在地的一些水果，像夏天我们会推出哈密瓜冰沙，
1: 我刚才就有喝到了，还有芒果。
5: 对，芒果，对，然后我们也有特别制作出跟海岛比较有相关，像椰子咖啡冰沙。
1: 啊，
5: 对
1: 对
5: 对，
2: 而且我发现它的松饼也很好吃。
5: 对，我们松饼是卖的最好的。
1: 哎，真的，
5: 对，
1: 大家一直狂吃。
5: 对，就是松饼都是每天销量最好的。对，
2: 而且呢它会因为季节性哦，像近这一次就推出的有香草冰淇淋，那如果说季节性水果的话，它还会有加入水果嘛，对吧？
5: 对，像之前的话是草莓季的话就是草莓，那目前因为草莓季近到尾声，那接下来会连接的话会是哈密瓜，哈密瓜结束之后会是芒果。对，
1: 一季一季来，
5: 对对对，都会是当季水果。
2: 嗯，不过呢以这个交通来讲，是不是自己开车会比较方便？
5: 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公车可以到达，如果你搭火车到宜兰转运站，或是客运到宜兰转运站，可以搭绿18，然后庄尾沙丘线到永正庙就可以下车，走路3分钟就到了。
2: 嗯，
5: 对，
2: 是。不过以这个还没有到一个月的这样子的哦，这个感觉上就已经人气这么的旺哦，是不是要来征才一下？
5: 对，我们还在征才中，希望有更多朋友在地的伙伴可以加入我们。对，
2: 嗯，真的真的，我顺便征才，真的，不然一个人做事很辛苦的哦。而且呢，这个好像这个，尤其是冲浪的人也很多。
5: 哎，这边的话，主要的话，我看是钓鱼跟玩沙，像亲子活动很多。哦、对对，所以我们
2: 狗连宠物鸡都出来了。对，哎，带项圈的哦。
5: 啊，对对。然后我们是在接近暑假的时候，我们会开始由自行车出租跟电动车。
1: 啊，
5: 对，为了就增加附近更多的观光旅游景点。
2: 那这边顺游景点包含了还有哪一些？
5: 景点吗？
1: 嗯，在这边可以
5: 哦。附近的话，我们这边可以到达庄尾沙丘的话也很近，然后要到大埔也很近，所以它是那个脚踏车步道是完全贯连。
2: 难怪你会说从夏季开始，我们就会有这个所谓自行车，让大家很方便的哦，可以骑乘这个自行车。不过周边的这个住宿方面呢，是不是也算推荐蛮多的？
5: 有住宿的话很多，我们这旁边附近就有一个叫海边民宿，然后还有一个在宜兰在地也很有名是张宅。对，
1: 听过。
5: 对对对
1: 对,
5: 对，都是在地很有名的店家。对，
2: 不过来到这边的时候哦，是不是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哦？可能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尤其是在做等待的时候啦，或者是说在拍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5: 嗯，我们这边可能要注意的地方是，如果是开车来到这边，因为我们的停车位是只有25个，但是因为我们有跟在地的一些，就像村长他们，就是有提供活动中心的空地可以让我们做停放，所以如果上面停不下的话，可以停到活动中心。对，
2: 是，所以你看看哦，这个等日出啊，等久了就是你的啦，龟山朝日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呢，今天就也会告诉大家呢，主要也是这个趁空档哦，赶快来提醒大家。那喜爱的朋友呢，我们的这个营业时间可能是不是也要来特别提醒大家？这边有没有限时间呢？
5: 有，我们的营业时间的话，我们是10:30开始抽取号码牌，那11:00开始叫号入座。那入座的话，客满用餐时间是90分钟，那营业时间最晚是到6:00。对。
2: 所以大家只要把那个时间抓好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今天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舅啊，那个这么忙碌啊，就来陪伴我们大家介绍那么等日出，等得值得啦，因为你也喝到你想要的，吃也吃到你想要的。我们就下一次在我们带大家来到我们的海边来去看看，在这边会有很多的意外惊喜哦，有母鸡，有小鸡，还有很多很多很可爱的这个动物都在这个沙滩上面哦，还可以来周边来顺游。 来骑脚踏车。
5: 对，
2: 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5: 谢谢，下次见。
4: 以上节目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敬请锁定瑶瑶跑跑照和立胜套套东北角跑跑 GO。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6: 警员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0: 打仗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6: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

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风叔， Hola， 我是丽妍，大家午安，大家好，爱你哟。
1: 我这个人你看看怎么办，怎么学习。听到你们讲的都那么标准，我担心我讲不标准，所以之后我就不敢再说。
2: 那很好啊，
3: 没有这回事
2: 了。而且讲不标准才能凸显我们的标准。
1: 哎呦，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3: 可是我都跟别人说捧啾哎，就是我觉得不用标准，
2: 对啊，
3: 语言真的是可
2: 开心就好，
3: 真的听得懂就好。
1: 自从你们两位来节目中。西洋歌曲由你们两个人来介绍，然后介绍的那么，你看连内容都做介绍，害得我现在不敢说了。
3: 哎呀，不要这样子，秋华姐，
1: 开玩笑，开玩笑啊，就由你们
2: 来说。没关系，秋华姐可以介绍国语歌曲。
3: 对呀、
2: 啊，对啊，昨天我们那个董事长才说，秋华姐应该开一个这个访谈节目，
3: 对，
2: 由正声的员工访谈秋华姐，就是介绍以前的这些歌手的点点滴滴。
3: 对啊，而且秋华姐是完全不用背稿。
2: 对啊，
3: 信手拈来就可以讲，
2: 那都是
3: 他
2: 人生的记忆
1: 啊！又不要再说了，这个没有人听午后两点，没有人不知道了。我的经历跟我过去刚进中正声电台，在中华电台的时候有一个午后有一个不是午后两点，台北时间。这我想老听众都知道，
2: 是
1: 这个、台北时间有很多都是当时的广播人，是很受欢迎。其中也有陈立秋，
2: 对，
1: 也有一位叫做蓝青，
2: 是。
1: 都是非常受欢迎。阿丁，还有一个司机俱乐部的这个丁山，
2: 对，
1: 都是很受欢迎的。那当时
2: 是，
1: 但是他们大部分都是播台语歌曲。那我这个人很喜欢播国语歌曲。
2: 对，但是主动跟被动会有不一样的内容，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认为说，哦，这种事情不重要啊，不用说。可是当那个访谈者出现的时候，他就会以一个无知的角度，无知者来问你。
3: 对，
2: 所以有一些你可能你觉得不需要讲的，哎，他可能他问了以后，反而会让那个节目的内容变丰富。
3: 对呀、
1: 当时他们就一直要找我，你知道吧？找我参加他们就是这个叫做台北时间。那个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是单身的，还没结婚。

0: 年纪也是最小的，
1: 是，
0: 好，又喜欢播国语歌曲。海山唱片公司那个时候是刘家昌录了那个《往事只能回味》，他是到录音室去要录自己的 demo。你知道，开始自己从西洋歌曲要转到国语歌曲，
1: 对，
0: 然后想要到那里去录试音的那个 demo， 就是带子，想要自己听，自己觉得怎么样，或者拿去给唱片公司听啊等等。在录的时候，刚好看到优雅就在那里录闽南语歌曲，优雅是唱闽南语歌曲的嘛，所以呢，他就说：“哎，你要不要帮我唱一下？我这是国语歌曲，要不要唱一下？
1: 对，
0: 女生的声音。结果就往事只能回味，就是
1: 优雅先唱，
0: 优雅就是帮他试试看，就在那录音室试试看唱的。结果一听觉得很棒，所以连优雅当时不是在海山，
1: 对，
0: 不是，他在，我记得好像是宇宙唱片，我记得好像是，宇宙唱片也是邓丽君当时。”在他的唱片公司叫宇宙，
1: 是
0: 我为什么会知道？听众朋友大概不知道，因为我跟谢蝶合开的唱片行，所以哪一家唱片行啊，哪一家出的唱片我都知道啊。
1: 对，
0: 邓丽君就是宇宙唱片，好，后来都到海山了，海山当时变成是最大，也是力歌，两家是最大，
1: 是，
0: 刘家昌就把他录好的自己唱的《往事只能回味》跟优雅的。往事只能回味，把他这个 demo 拿去海山跟力哥，海山马上就找我们说
1: 推，
0: 要不要播播看你们的看法，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之前先帮那个谁凤飞飞安排一首叫做祝你幸福，受欢迎，很受欢迎，所以呢那这个海山就把我们这些人就圈在一起，尽量不让我们这些人被力哥抓走，因为我们不收他任何一毛钱哦，
1: 只喝咖啡，
0: 就在他们谈谈话，就设了一个办公室给我们，就这样子而已。
1: 是，
0: 好，所以呢，昨天是我们跟电台的同事一起聚会，还有我们董事长啊，副总啊，业务部经理啊，节目部经理聚会，所以呢，董事长刚好就董事长在电台已经第八年了，听说第八年了，哇，时间过得真快，
1: 对啊，
0: 一眨眼这么一第八年了，
1: 哇，
0: 昨天在聊的时候聊到说。秋华姐真的不简单了，因为那个杰克是吧？不是杰克，
1: 姐夫，
0: 姐夫，叫他说你怎么可以叫我姐夫？我叫你姐姐，很好笑。他是一个财经的，
1: 对，财经专家，
0: 对，来这里录音的，
1: 对，也上过我们节目一次，
0: 有哈，
1: 有邀约他一次，
0: 对，好，财经的，好，他就刚好跟董事长同电梯，在问董事长说，秋华姐到底是几岁的人？因为他不是在我们政声很久了，所以他问董事长说：“我大概是几岁的人？”董事长跟他讲：“我大概是几岁？”他两个眼睛都瞪得很大。他说：“怎么可能？我觉得他大概是60岁左右。”谢谢啦，姐夫。有一次，我故意跟他开玩笑，我叫他说。他叫 Jeff 嘛，我们就开始开玩笑叫他姐夫，他说我叫你姐姐，你叫我姐夫，
2: 被吃豆腐了，
0: 好笑。好，董事长昨天跟我聊很多，我讲了我过去在中华电台，然后转到正声来的时候是什么状况之下，由国谦引进的等等，我在讲给他听的过程，他说他才会讲说
1: 找人访问你。
0: 秋华姐，我发现哦，在你的节目当中哦，应该是由我们电台的主持人，
1: 对，
0: 年轻的这一辈的主持人，开始每个礼拜几来做你的专访，
1: 没错，
0: 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到午后2点来，然后访问你，
1: 对，
0: 他们要访问我，很好笑。我说我们董事长想出来的，我说你好厉害，你是董事长，你也没有在做节目啊，结果他会想出这样的一个。
1: 就是需求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用自己的想、
2: 啊、
1: 会想到说这个重要吗？
2: 对，
1: 这个有人会感兴趣吗？
0: 嗯，好，来听第一首歌曲好吗？
1: 好，
2: 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是猫王他演的一个音乐剧叫做 Follow That Dream 的这个

0: 主题曲啊，那这首呢，就是他演这个小男孩的角色呢，简单讲就是一首表白的歌啊，因为呢，他就要跟一个女生说，哎呀，你就像天使一样，拥有迷人的双眼，我好喜欢你哦，然后就在歌词中唱尽了他对这个女孩的爱意，就希望说可以得到爱情啊，这个憧憬啊，跟这个痴爱的部分，
1: 所以歌名叫 Angel。

0: 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想知道擦疤痕的那个药膏，
1: 说
0: 你介绍给我的，所以就要问哦，是什么品牌？
1: 对，
0: 我已经拍照传给小陈，请小陈告诉你，所以你打电话给小陈好不好？好，那小陈可能就会看用什么方式，传给你看，
1: 是
0: 好好不好？这支国外的是哪一国？德国的，好像
1: 我不晓得，反正很贵，
0: 很贵。一千多块，
2: 哎呦，
1: 小小一
0: 才石墨而已，石墨而已，
2: 就一千多，
1: 医疗用的嘛。
0: 我记得是1350，那个时候是在基隆买的吧？
1: 对，
0: 我们到基隆去吃。
1: 我就说秋花姐对数字很厉害，对，
0: 我真的很
1: 对数字很敏感，
0: 不是吃米不知道米价啊，是不是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鼻子中间就。沟这个地方长了一个青春痘，哇，这个年纪还会长青春痘，结果呢我痛，所以我就沟把它抠，抠了之后就破皮了，你知道吧？
1: 是，
0: 所以呢那天就刚好有 Tony 他们两个兄弟，我们一起一堆人嘛，你也在嘛，对不对？一起到基隆去去吃火锅，
1: 对，
0: 然后呢Tony 就说，阿姨，你鼻子那里为什么好像有破皮哦，你要赶快买药膏擦，要不然将来会有一个疤痕，
1: 是
0: 不能在那里有个疤痕，好怪。我说我也这么觉得，结果他说有一种药膏很有效，我去帮你买，就这样子，那我就赶快掏钱给他，
1: 对，
0: 我记得我掏
1: 就掏不够
0: 两三百块嘛，
1: 对，
0: 我就零钱的两三百块，那我就拿给他，他就跟我讲啊，不用啦，
1: 因为你这个零头都不够，
0: 他说不用了，结果他就去排队，买药都要排队，你当然要下在基隆，结果你知道吗？后来我就跟玛丽安讲，我说你来拿那个这个什么信用卡。

0: 前面，当他轮到他的时候，就你付钱，
1: 对，
0: 拿了信用卡给那个柜台，你付钱，嗯，就这样子，嗯，好，结果你知道他的意思可能就不用了，就是他要付钱了，
1: 对，
0: 如果他不拿，代表你这个钱根本不够，不够的话就我来付就好了，你看1300多，
1: 对，
0: 他要帮我付，我怎么好意思，我根本

0: 给那个柜台，
1: 嗯，
0: 结果刷出来是1350。
1: 嗯，
0: 后来我们还好像也在
1: 有在巴德路那边，然后他什么买一送一嘛。但是他一条2000多，算下来也差不多，
2: 也差不多，
0: 很好笑。
1: 也是康氏同一家哦，康氏美，
0: 那 同一个牌子，
1: 也是同一个康氏美卖的，
0: 对，
1: 在一个地方就买一送一，就算下来价钱一样。
2: 所以不同门市也会有不同的优惠哦。
1: 对、
0: 啊，對好，两位跟大家聊一下，一个小药膏居然贵成这个样子，石墨而已。
1: 它那就应该是属于医疗用
2: 的，对
1: 呀、
2: 啊，那就会
1: 不是属于保养品啊。
0: 那、我记得是德国的，好像好。
2: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看到有一篇文章在讲，因为刚好呢，近期啊，很多人就开始说，哎，我们一定要健身啊，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有没有？可是呢，大家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说我就是呢要多吃高蛋白，不管怎样，我每天就是高蛋白粉这样跑来跑去。不过医生就有讲到说，其实高蛋白不等于一定就健康，因为很多人他会联想成补充高蛋白，我们可以减脂增肌，就是减少脂肪，增加你的肌肉量。但是你如果只顾着吃高蛋白，那你对，然后你的营养素失调了，其实这样子反而是更不好的哦。
1: 是，
2: 他们呢有做研究，就研究了大概900多名40岁以上的这个糖尿病患者，然后就发现呢，其实
0: 糖尿病啊，
2: 对糖尿病患者，他们以他们来做这个研究的基础，然后会发现说蛋白质吃比较多的人，比起蛋白质吃比较少的人，他们更容易出现血糖控制不佳的情况。
1: 蛮特别的，
2: 对，而且这个风险是高出了2倍多。
0: 哇，
2: 对，所以要注意高蛋白。它虽然说可以让你的肌力变好，但是血糖可能会变差，就是你的假设说你手的握力变比较强了，但你血糖就可能没有像平常这样子这么的稳定，对不对？好，那。但当然他就讲说你一定要注意怎么吃呢，不是说高蛋白本身的东西不好，而是你不能只吃它。那其实你要选择吃蛋白质的话，他们还是会建议尽量从圆形的食物来吃啊。就是圆形不是说那个形状的圆形哦。对，很多人就拍面包说面包披萨，
1: 哎，
2: 圆形食物，对啊，我吃的是圆形食物，不是，这个是指说食物的圆形，就它越单纯越好。像是鱼啊、豆制品啊、蛋啊，就我们常讲的这种蛋豆鱼肉。肉类，哎，这个就是圆形的食物。
1: 是
2: 淀粉的话，就是像糙米呀、啊，或者是马铃薯、地瓜这种，对，比较接近它原本食物来源的。然后常常讲的，少吃加工的肉品，什么香肠啊、腊肉啊，
0: 尽量少吃，
2: 对，尽量少吃啊，
1: 但
2: 是
1: 好吃啊，
0: 因为经过腌制过程当中的确是不健康。
2: 其实偶尔吃可以了，
0: 而且还要用烤的。
2: 哎，对呀、啊，它里面制作过程不知道放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好，那他还有讲到说适合补充蛋白质的时间，哇，吃对时间也很重要哦。对，他说早餐或者是运动后30分钟内，这样子呢就可以帮助你的肌肉修复，然后提升它的利用率，还可以降低代谢的负担。所以讲到这个食物你要吃对时间，保养品也是哦。
1: 对，
2: 人家就讲说胶原蛋白啊，它要空腹的时候吃。我跟你们说，最近我发现胶原蛋白有一个超棒的作用，对我超有用的。就是我不是很容易晚上会肚子饿想要吃宵夜嘛。
1: 对，
2: 那我最近就想说不行，
1: 吃胶原蛋白，
2: 我有运动了，我如果再乱吃，那我的运动就白费了。
1: 对，
2: 然后我晚上大概10点多就是很饿嘴馋的时候呢，我就想到秋花姐说的，哎呀，她有时候中间休息时间去吃个
0: 出去外面就吃胶原蛋白，
2: 我跟你们说这是真的，
1: 就把它放在夜晚吃。
2: 对，然后因为空腹嘛，然后她离睡前也不是说真的很近，就是我还是会有一段时间之后才去睡觉。那这空腹的时间呢，我就真的吃个2瓢，然后配一点水，你知道吗？那个饥饿的感觉就没了。对，然后我就可以12点多，哎呀，也不会太负担的去睡觉。我就觉得我这个已经在迈向健康之路了。当然，自从加入午后2点之后，
0: 难怪最近看到你的皮肤各方面真的不只是只有那个
2: 啊，
0: 我们的隔离霜的效果。
2: 对，
0: 看到你的皮肤真的不一样。
2: 你看现在早睡，胶原蛋白也吃，然后叶黄素也有吃，我真的觉得我整个人都开始，你知道，吸引
1: 了
2: 起来。对啊对啊，真的养生好重要啊，把这个资讯告诉大家。
0: 好的，打电话27519911是善事的电话，丽人屋是27519922，想要那个很贵的那个药膏哦，就是擦啊你的那个叫做什么，就是
1: 皮肤受伤嘛，
0: 受伤的这个疤痕
2: 疤痕
0: 啊，我觉得是有效。

0: 哈、哦，但是呢，你要认真擦，
1: 嗯，
0: 哦、不能够今天擦，明天就不擦，
2: 对，
0: 他要很认真擦啊、哦，所以说效果还可以哈、哦、，OK， 只是贵了一点、
1: 嗯。
0: 好，来听这一首叫什么呢？
1: 走近，走近
0: 啊，我爱死这首歌了，我连在家里都还在听，
1: 嗯，
0: 连躺下来要睡觉
1: 也要听，
0: 我要听一下下，
1: 嗯，
0: 好好听。

0: 爱死了这首歌啊，这是我们俞飞用 AI 做的，特别为这个
1: 好
0: 好听哈、
1: 嗯、
0: 啊，是为的是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的片尾曲，
2: 嗯
0: 啊，他几乎在这个片子上面哦，
2: 一直都会
0: 讲。今天是礼拜五哦，
2: 对，
0: 礼拜天，
2: 嗯哼
0: 啊，就会
2: 第二集的第
0: 上
2: 集，
0: 嗯，第一集的下集。
2: 啊，第一集的下集吗？
0: 对，
2: 啊、
1: 他每一集都分上下。嗯、
0: 对、啊，然后会在这个 YouTube 播出。
2: 嗯
1: 嗯，
0: 几点？七点半？八点？
2: 八点？
0: 八点播出。嗯、我也有放在我们的 LINE 跟脸书，
2: 是
0: 听众朋友也可以在 LINE 跟脸书看、
2: 嗯。
0: 上集我已经放上去了、
2: 嗯，
0: 但是下集我会很快就放上去，
2: 好
0: 不好？
1: 嗯，
0: 好。好，那好，由你来。
2: 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好了、哦、因为呢，他们讲说啊，最近可能会爆离职潮，
0: 为什么？
2: 因为其实现代的人呢，觉得现在的工作啊这么辛苦，然后又不得到老板的赏赐，干脆哎就投入股市。结果现在很多的人都投入股市之后，干脆就觉得，因为他有一些朋友嘛，
1: 嗯、
2: 啊，可能他们在股市。一个月赚的钱是他一年的钱、
1: 哦、
2: 所以他就决定说不干了。
0: 最近光是一两个月开户的年轻人、
2: 嗯、对，很多，
0: 多到你无法计算、
2: 哦、其实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0: 哦、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2: 对，因为再怎么样你那个只投资投资嘛、
1: 嗯嗯嗯、
2: 投资绝对不会是你的主业、
1: 啊、
2: 你一定要有一个主业，投资其实只是一种

0: 乐趣，或者是
1: 韩国那个三星不是员工罢工吗？是不是他们讲要罢工离职啊等等啊，可能也就是自己已经也有在投资股票啊，赚不少钱，所以才会有这种想法。
0: 但是还是要让社会回归正常了。但我要讲的是说，也有一些为什么这些人会选择离开，还有一点就是不受到重视。其实人在工作当中啊，很除了那个金钱以外，后来他们就讲说更重要的是他自我认可跟价值。
2: 对，没错。
0: 他们就发现说一个人如果在工作上没有办法得到自我认可跟价值的话，给他钱也没用。那除非说你给他的钱已经大过了，就是可以盖过去，
2: 对对对，就是钱没有受到委
0: 屈，那又不符合经济效益，就是对一个公司来讲嘛，不可能在人事支出上那么多，
2: 对啊，
0: 就产生了这样的矛盾哦。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啊，就是说有一个年轻的人呢，就跟父亲抱怨说，我不比别人差，但是啊，我的机运总是不好。那父亲就跟他讲说，你不要跟别人比啊，想要有好机会，你就要先比别人出色。
2: 对。
0: 父亲说完以后啊，就拿出闪亮亮的沙子说，这是一颗钻石，你也可以说它是沙子，我问你，你如果是钻石你想要吗？他说，钻石我当然想要啊。
2: 对啊。
0: 然后父亲呢就接着拿出一颗不起眼的沙子，就没有发光的沙子，然后丢进沙堆中翻了一下，问儿子说，你找得到吗？儿子翻了半天都找不到，父亲紧接着又丢进那颗闪亮亮的，丢进去之后儿子很快就找到它。父亲就问说，为什么普通的沙子找半天都找不到，但是钻石一下就找到了呢？儿子说，因为沙子和其他，因为这个亮亮的沙子跟其他的沙子不一样啊，一下子就能分辨出来。所以父亲就说，对，你总是埋怨没有好的机会，其实是因为你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普通的沙子。如果你真的是钻石的话，就算你埋在沙漠中，机运也会看到你。所以成功者之所以是成功啊，不单单是他运气好，也是因为他就是一颗会闪亮的钻石，
2: 对，自体发光。
0: 那因为我在做这个音乐的时候也会跟五哥做一些聊天嘛，
2: 对对对，要啊。
0: 他就说，哇，跟这些网红接触以后啊，发现这些网红啊之所以能够成为网红是有原因的，
2: 对，
0: 因为他们很会把自己的光散播出来，
2: 对，
0: 不会像以前的人就是躲在角落期望有人，对不对，那个伯乐一样直接看到他点名他，
2: 就是我一直在这里等人家看到我、啊、
0: 没有、他们直接就先把自己能够发多大的光就展现出来当然有的时候看在这些有能力的人的眼中会觉得说你这光也太小了、然后你把它放大成有一点夸大的感觉，
2: 你会觉得那个解析度不够了
0: 对，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他们勇于表现他们自己，
2: 对，他们很敢把自己就是比较厉害的一面或者是比较优秀的地方展现出来，
0: 对，所以呢大家也要懂得，如果今天你在公司上不受到重视的话也许是因为你自己没重视过你自己
2: 哦，很有道理的这句话，
0: 对
2: 对，你自己没有先好好重视你自己，那你又求别人来认可你，好像有点本末倒置啊。
0: 是，好，刚刚我们在讲这一段的时候，看秋花姐在掏皮包，我以为她要掏乌鱼子，就是跟钻石一样，哎，一看乌鱼子，
1: 要再讲了，
2: 金戒指，
1: 一讲那个高雄的搬到高雄去的佳慧又要买给我吃，一片一片的。之前他就买给我吃啊，
2: 真的，哎，很好，
1: 我们的听众，
0: 那也是秋鱼秋花姐的，
1: 不是朋友哦，
2: 是
1: 听众哦，
0: 随身小零嘴，
2: 哎呦，
1: 不是不是不是，
0: 那你是拿什么芝麻糕？
2: 对，还是什么陈皮糖？
1: 甲方买给我的这个叫做八仙果
0: 哦，他们老家那边的那家啊，
1: 对，刚刚才打电话给我，我在刚好在很急。洗脸刷牙，然后时间快到了，因为宇飞要来接我了。刚好宇飞打电话来讲说他50分到，我就没有接电话，我跟我们的妹妹说好，你跟他说 OK， 好，那我就很赶，你知道吧？非常的赶。结果雅芳刚好打电话来，我就跟 这个 manager 说，你跟他讲，我等一下打给他。
0: 比力宏比王力宏还敢。
1: 为什么听不懂？
0: 这个是谐音梗。
2: 我刚刚好像也没有给到。
0: 就是之前王力宏他不是有一些绯闻事件吗？所以他们就说力宏感。
2: 哦，我懂了，我懂了。就是牵扯到他的这个同。
0: 只有他敢。
2: 真的只有他敢。我刚才想说是他的歌。
0: 他最近有新歌啊。520的时候播出了一首新歌。
1: 受欢迎吗？
0: 他算我大很大的尝试，因为他几乎里面全部都用 AI。然后他用他自己的脸跟另外一个女主角的脸，然后就是弄出了一个，我觉得跟那个周杰伦之前的那一个有一点PK 的意味，因为其实在歌坛上王力宏跟周杰伦不太合。
1: 为什么？
0: 并不是因为他们音乐之间互相妒忌，而是因为就是他还有小猪还有王力宏
1: 大概在同一个时间受欢迎。
0: 不是，是因为之前有买榜事件。就是唱片公司买榜，其实在秋阿姐那个年代很
2: 应该也有
0: 平常嘛，就是买榜嘛。那
2: 就是在排行榜上买那个排名，
0: 但是在后来会希望说大家公平，可是还是有人用他们自己的，就是唱片公司啦，用他们自己的一些权力去做了这个动作。那他们因为各自属不同的唱片公司，然后有的时候会跳出来替自己唱片公司维护，而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冲突跟矛盾，所以后来他们彼此之间是不太联系
1: 的。
0: 可是之前是好朋友啊，但是就是因为隶属于不同公司，没办法，必须选边站。
2: 对呀，
1: 今天我们除了这个，
0: 还有那个名人名言，
1: 还有名人名言。
0: 对，那个还早，你出去的时候可以准备。
1: 我想要播一个原因重现，我觉得很棒的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很棒啊！希望我，但是确实名人名言没关系啦，
0: 也可以啊，
1: 蛮棒的。
0: 对，
1: 好，那最重要是要跟听众朋友说，你知道吗？连你这个怎么讲，压力大也会产生胃食道逆流，你相不相信？
0: 会。
1: 原来
2: 会哦。
1: 原来那个阿玲从日本寄来的胃食道逆流的药，要给我吃。他说我们这个比较不会有副作用。你如果吃台湾的什么奈斯恩，那是会有副作用。
0: 是。
1: 因为它是制酸剂。所以
0: 这个久了对胃不好。
1: 对，不好。所以他寄来了。啊，寄来就在说明，我刚好在换衣服，阿红接，然后他就在讲，他说叫姐姐不要压力那么大，大部分的胃食道逆流多数是压力大造成的。
0: 对，
1: 我真的不知道，我莫名其妙，我吃东西这么的节制，为什么会有胃食道逆流？
0: 还有一种就是饮食啦，主要是这两。可是秋花姐真的在饮食上是很控制的。
2: 对啊，
1: 我真的乖到不行。
0: 对啊，
1: 比小朋友还乖。
2: 真的，刚刚秋花姐还在跟我说，上节目前啊，就是说她现在呢，不能吃炸的，不能吃烤的，就是人吃。
1: 因为昨天
0: 我就说那个炸鸡是她招牌，秋花姐就说我不能吃。
2: 对啊，
1: 好多东西我不能吃。因为她的沙拉吧真的东西很多。我们去的这一家啊，就是叫做我家牛排。
0: 对，
1: 你知道吗？我们前电台的人一起到那么远的地方，就在板桥的那个叫做 Google 的这个
0: 园区什么
1: 远房
2: 远房
1: 以前对那个区域以前是远房，然后现在这个 Google 的总部就在那边啊，所以呢，我喜欢的是喜欢它周围的环境，
0: 还有那个落地窗，
1: 对，落地窗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观，我喜欢那种感觉啊，所以呢，又沙拉吧东西非常的多，
0: 对，合你口味，
1: 然后服务人员还算不错，其中有一个叫小米，我是拜托他帮我订的，再来呢，里面又认识了一个叫小秋，昨天又认识一个叫马克，
0: 哎呦，
1: 你当然人家服务的好，一定要跟人家多讲一点谢谢，
0: 是，
1: 对不对哈？不要说因为你是客人，你就以为说哦，我是老大，不是这样子，还是要对人家很客气，因为他们非常客气来问你说，今天怎么样？菜色可以吗？吃得满意吗？如果觉得好的话，要帮我们点赞哦。你上去帮他点赞一下吧。
0: 他可以，他点赞已经很多，一个人只能点一次。
1: 对啊，点一次而已哈。那我们昨天总共有将近20个人，17个
2: 哦，
1: 所以呢，应该如果点赞，他们一定会很开心。 所以呢，昨天呢，
0: 不能吃炸的。
1: 他们就跟我讲说，披萨很好吃。
0: 嗯，
1: 我也很想吃。
0: 披萨应该还好。
2: 那、啊、我觉得蛮好吃的耶，
1: 烤过了。
0: 可是它的披萨没有那么的
1: 焦，烤的那么焦。
0: 对
1: 对，
2: 哦、
1: 嗯，可是我不敢吃。
0: 嗯哼，
1: 啊，你们讲说炸鸡是他们的招牌，可是我也不敢吃。
0: 嗯，
1: 我看每一个人都吃，可是我不敢吃。
0: 嗯，
1: 所以我
0: 但是你的健康也是这样来的、
1: 啊，对。
0: 但是你的胃食道逆流绝对不会跟食物有关，
1: 嗯、对，绝对不是，绝对是压力来的。我终于知道了，那知道就好，尽量把自己放轻松。
2: 对
1: ，OK，、嗯、来安排歌曲之后，你们就要进行今天的大单元了。今天有大单元吗？
0: 有，
1: 是什么大单元？
0: 游山玩水跟我来，要介绍金山的沙雕记。
1: 哦、
0: 不是金山，那个哎，那个地方叫什么？北海岸那边，
2: 对，
0: 芙蓉。
2: 嗯。
0: 好，老鼠爱大米这首歌其实很有趣，因为老鼠根本不爱大米，所以如果你想要诱惑老鼠，不要拿大米哦，它不会吃。
1: 我常常会利用这首歌跟大家说，当一个老鼠跳进米缸，
0: 嗯，
1: 啊，看到米这么好吃，也不用工作就可以一直吃一直吃，吃到最后，哦，就会到最瓮底，
0: 嗯，
1: 结果爬不出来了。
0: 嗯，
1: 所以做人绝对不可以这样子，
0: 对，
1: 为了贪吃然后就不工作，
0: 嗯，
1: 然后到最后你看
0: 是
1: 毁了自己。
0: 对，
1: 当然这首歌不是唱这个意思，
0: 没错，
1: 我常常用这首歌来、引导一些年轻人，
2: 对对对对，
1: 千万不要这样，好不好？

0: 又放假了，周休二日觉得无聊吗？想出去玩又怕荷包受伤害吗？没关系，只要跟对行家就没问题了。秋华姐说，我就是那个行家了，游山玩水跟我来就对了。
1: 今天游山玩水跟我来，夏天啊，夏天一定要去玩水啊、
2: 对，
1: 而且呢这个地方呢是已经办了好几届的芙蓉沙滩季哦、去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哇，阳光炙热
2: 非常的热情、
1: 可是每一年呢都有不一样的主题哦。那今年呢2026年的芙蓉国际沙滩季呢主题是什么呢？哦，今天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今年呢我们邀约的呢是芙蓉大饭店的公关陈泰杰经理。陈经理你好。
3: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是宇飞，
2: 我是丽妍。
3: 宇飞、丽妍，你们好。
1: 好，那刚刚讲到今年哦，今年哇，我很喜欢呢，因为我对电影是特别的喜好。那今年就是以环球这个电影公司为主的夏日沙滩派对哦。那这个 IP 呢，跨了这个跨世代哈、沉浸感的沙雕展呐、有相关的主题跟 IP 选择的背后考量，可以跟我们先说明一下，当时怎么会决定用这样子的一个 IP 呢？
3: 好，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我们其实已经举办了将近19年之久了。
2: 对。
3: 那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以很多的艺术创作为主的。那一直到了近年来，大概在2021年以后呢，我们开始选择跟很多的 IP 合作。
1: 对，
3: 第一年我们跟皮克斯工作室合作。
1: 是，
3: 对。那我们开始发现，哇，其实消费者很多很喜欢用不一样的媒材来见到自己的偶像。所以我们开始从皮克斯沙雕，后来我们跟台湾的本土 IP 霹雳布袋戏合作，又跟迪士尼的百年庆典合作，那我们也跟大家每天都在用的 Line Friend 哦 Line 来合作，那一直到今年，我们想说，既然我们都是找了这么样子大型的国际 IP， 那当然我们要来一点不一样的，或者是来一点更劲爆的，所以今年呢，我们就找到了环球影业这整个系列来跟我们合作啊！大家从小从好久以前的回忆，一直到很近代的电影动画，我们把这些 IP 偶像们集合在一起，希望让这整个沙雕季可以更加的活泼，让更多人愿意来参与。
2: 非常的酷诶，我知道环球有很多电影，像是年轻的人或者是小朋友啊，或者是阿嬷姐都喜欢。
1: 对，
2: 像我小时候就很爱马达加斯加，有没有？对，我看还有驯龙高手的无涯。不过除了跟这么知名的 IP 进行合作之外呢，今年似乎也有邀请到15位国内外的沙雕艺术家，我们进行联手的创作，然后会展出大概有40座的主题沙雕。那这个作品的内容啊，跟有一些有没有优惠的活动，是不是也可以请经理多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3: 好，那我们今年呢、其实从5月29号开始沙雕艺术季啊、从本下一周就要开始，一直展到我们的10月的光复连假。那在这期间呢，其实沙雕季我们展出了将近40多座的作品，以及超过100位的 IP 会出现在这个里面。不管你是看到，对，不管你想要看到侏罗纪世界里面的暴龙，就是雷龙，还是你想要找回以前的回忆的 ET，
1: 哇，这么早的都有。
3: 对，甚至是还有回到未来这种这么经典的电影，还有我们功夫熊猫里面的盖世武侠，通通都会在这边。以及我们今年的主雕是我们的史瑞克系列，
2: 哎呦，
3: 他的远的要命王国，
2: 对，发发好味，
3: 好多好朋友都会在这里。其实我们希望说啊，这么大的朋友，这么多的角色，在这整个夏天，甚至跨到了进入秋天，那都可以来到我们芙蓉海边，享受这个海边的氛围。而且我们现在入场呢，他从敬老票也好，优待票也好，那甚至到我们的团体，到我们的成人， 每个人都有他专属的优惠票价，我们还有亲子套票，包含像我们亲子套票，它就是一大一小，还给你一个很可爱的挖沙玩具，让你来看沙雕以外，还可以在海边好好的玩。那它一份，它现在这样子的售价也只要450块钱。
1: 是，
3: 那我们还有双人组，哦，两个人来，哇，你想要朋友或是情侣或夫妻来好好享受海边。双人套一下，我们再给你一个海边沙滩垫，好好在海边秀一下，也只要600多块钱，650块钱，你就可以享受这样子的一个夏日氛围。那如果一般的民众来的话也没关系，我们还有做了六月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几个活动。第一个是我们叫每周三，你只要带着家里有小朋友，有国小国中生，你只要带着你100分的考卷哦。你只要100分的考卷，100分考卷来，你本人100分，小朋友免费，你的家人全部都可以享优惠价190块钱入场
1: 哦，真便宜，
3: 一人得到哦，大家都享福，
1: 是是是，所以考卷不要丢哦，
2: 对啊。
1: 好，那这个呢，今年的沙雕季啊，卡斯这么强啊，规模也升级了，而且还这个主秀是远的要命的王国，看来场地应该蛮大的哦。那艺术家在这个维护这些作品，而且海风啊很可怕嘛，然后台湾又可能夏天又会下雨哦，那如何去维护这个技术，可以跟我们稍微聊一下吗？
3: 很多人都会来问我们说，沙雕怕不怕水？沙雕会不会下雨它就不见了？
1: 对，还有台风呢。
3: 对，其实沙雕它是很需要水的，就跟我们在做膜一样，它其实沙子需要水，它才会有更多的凝固跟凝结，我们才可以把它夯实加压，再透过板膜的技术以后，它会变得很坚硬的一块沙块。那我们会在这个沙块沙堆上面开始做动画。因为它是持续要一直加水加水在做，但刚刚有讲到我们怕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在制作过程里面最怕下雨，但这个下雨不是它会全部都 all you key， 它是会把我做到一半的东西，例如我今天做的进度可能做了50%，突然下了一场大雨，尤其是我们最近的梅雨季，哇，在5月的时候连续2个礼拜都在下大雨，真的是好头痛。
2: 对，
3: 它都会把我们的进度打回到可能只剩下35%，它会慢慢的退回去，我们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把它重新再做。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得要花更多的人力去细修、去维护，去让在整个作品完成以后，我们每一天在展期间，每一天都会安排我们的沙雕师跟维护人员，每天都去做维护。这个是每天都得去做关心的。你如果不关心它，它有一些地方可能经过长期的下雨或者是风吹，它会变不见，或是变倒塌，或者是有破损。但最怕最怕的东西就是台风。
1: 对，
3: 台风怕的是什么？台风我们不是怕风有多大，雨有多大，是因为我们在海边，我们怕海浪打上来。海浪打上来以后，哇，它那个水一退，你知道吧，位的屁股下卡把它整座抽走了，对，它是整座会抽走。曾经好几年我们都遇过一个台风来，我的沙雕全部不见，因为我们位在东北角，它就是在一个环流，毕竟海边就会打到我们沙滩上面的这个过程。所以其实我们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更应该要知道，其实沙雕它是更像是一个大自然的艺术。我们取自沙滩上的原料，我们在制作过程到最后它也是回归这片沙滩。所以不管在下雨、在光影、在台风、在海浪这些的关系，它其实让这个沙雕师、让这个沙雕作品他们之间有更微妙的关系，他们有更深刻的互动。我们也希望透过沙雕的作品告诉大家，其实这些艺术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是希望告诉，如果来了，好好的对待我们的沙雕哦，不要手一直摸哦，手拿一直摸，他就一直拉起，问他一直

0: 体力，
1: 应该不能摸吧，因为就有管制区吧。
0: 没错，嗯，对，我们都会管制啦。那当然有些客人会好奇
1: 哦，
0: 想要预约先人去摸，那我们现场人员就会宣导不要摸。
1: 那以后干脆这样好了，就做一个可摸沙雕在入场处。你既然那么好奇，那个沙雕就做一个方块，让大家摸摸。
2: 那只能用唯一个沙坑让小朋友自己去。
1: 对啊，就是我们做好的沙雕就这种质感，你就摸一摸那里。
0: 这个方法很好，我们可以进来试试看哦，给大家体验区，就不用担心他去摸我们。
2: 对啊，
1: 对啊，因为一定有那个好奇的人。
0: 你
2: 知道讲沙雕，我就会想到以前我在看那个《神鬼奇航》第二集的时候，就他儿子、主角儿子被绑走嘛，然后他就是不断倒水在沙子上，然后开始做各种金字塔的那个雏形，然后跟他爸妈说：“下一站我要被带到这里了。”我在沙雕初次印象是这个电影，可是我想要另外问经理。一个问题啊，因为你刚刚讲到说台风来是整个我们的沙雕就毁掉了，那这样子我们再修复回来大概是花多少的时间呢？
0: 它就要看，其实我们的沙雕制作过程哦，我们平均一座沙雕，你们看到的一个作品哦，它的高度大概有3到4公尺，宽度大概也有3到4公尺，这样子大小。一个人一个沙雕是在好天气没有任何的干扰情况下，他可能就要做10天
2: 哦，哇哦，
0: 哦，所以其实我们的展期，我们的工作期，他必须得要花将近3个月，我才能做完一整场的沙雕展。
2: 对，
0: 所以很多的作品，它如果台风来了，它被吹掉了，或者是它坏掉了，部分坏掉了，没有办法修复的，我们就会告别它。
1: 嗯哼，
0: 我们就会跟他说，我们没有办法修复，因为沙雕它不像是石雕或木雕，它是一个。它现有的器材我可以重新把它做，它的工序很多，所以它每一座的时间从建制到雕刻到完成，它可能得要花上2个礼拜，所以其实夏天的日子就是这么的短。
2: 对，
0: 它今天没有，你没有把握这个时间，你没有看到，遇到了不可抗力的天灾，那我们只能祈祷你要平安度过。
1: 嗯哼，
2: 对，真的，所以说大家真的要是趁早去看啊。那今年我们沙雕艺术季，其实刚刚经理有讲到，已经迈入19年了，而且每年的活动是都会推陈出新。周边系列活动呢，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让大家趁早去体会这些哇，非常多种的活动跟当地配合的一些优惠等等的。
0: 好，那当然我们每一年呢，其实在芙蓉除了沙雕艺术季以外呢，现在我们有2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活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跟Skyline Film 屋顶电影院合作，它都会打造一场属于专属芙蓉海边的星空电影院。
1: 哇，
0: 我们会在沙滩上面哦看电影，顶着屋顶星空，整个星空就是你的屋顶，
2: 好浪漫哦！
0: 对，你的顶就在星空下面，享受着海浪，享受着沙滩，坐在躺椅上面看电影。那我们今年从我们的1月3号起，连续3周的5、6日，都在我们的芙蓉海边上面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那他现在已经开始售票了。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屋顶电影院来搜寻，还有一个 Skyline Film by Sea 的这个展示，可以来做购买门票券。那我们的电影呢都非常的精彩，都是来自于我们荣获会非常多影展的，或者是我们非常经典怀旧的电影。它体验的是什么？它体验的是一个全新在海边的旅游氛围。
1: 太棒了，
2: 真的。
1: 那如
0: 再来，
1: 请说。
0: 那在我们的7月最后一周，还有一个一样是我们已经举办了将近20多年的动摇海洋国际音乐季。对，一样，今年在我们的7月最后一周的6日呢，在我们的沙滩，在我们的芙蓉海边，一样会有我们非常多组的表演者艺人卡斯会来到我们芙蓉海边唱歌给大家听，一起让我们这份摇滚文延续下去。
2: 非常的棒，真的是很丰富。
1: 对，那如果想要安排1日游或者是2日游的话，周边有没有什么样的景点跟美食啊，帮我们推荐一下？
0: 当然呢，首当我们
1: 你们的饭店
0: 芙蓉饭店为主，没错。那欢迎大家可以搭乘火车， 火车是一个非常便利的工具，不管你从台北搭，你从宜兰搭，只要搭火车搭到芙蓉站，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了我们的饭店。
1: 对，
0: 好，到我们饭店以后呢，你可以选择一天好好的在海边玩，玩完以后再到我们有一间海边的星巴克。哇，我们的星巴克很漂亮哦，它是面对一整片海的落地窗，哇，你是可以看着海景的星巴克的。好，然后你除了海边有星巴克以外呢，当然如果你今天想要住在饭店的话，我们饭店的餐点我们有中餐厅还有自助餐厅可以提供，到了晚上呢还可以来泡温泉，我们饭店本身也是有温泉的，不管你是要2天1夜3天2夜，其实在饭店这个地方都可以非常的
1: 放松。
0: 那如果说饭店玩不够，你想要往别的地方去呢，在我们饭店外围我们有非常多的自行车的好伙伴们，我们在整个芙蓉地区东北角地区呢有草岭自行车环状线，你可以骑着脚踏车穿过我们的旧草岭隧道，直接到我们的宜兰县看我们的龟山岛。而且这段路很简单哦，这段路你从芙蓉骑脚踏车过去，如果你骑电动的，你骑电动的，我跟你讲20分钟就到了，
1: 对，
0: 非常的轻松，你就算骑脚踩的你也不到1个小时你就可以来回这整段的路程，大人小孩都可以，我小3小4的侄女就自己骑脚踏车完成了这一段路，
1: 是，
2: 哇，好棒哦，
1: 真的很简单哦。
2: 所以你看大家想要看海景的话，真的不用冲国外，不用去泰国，不用去釜山，
1: 没错，
2: 你去芙蓉就可以啦。所以刚刚其实经理已经跟我们讲得很仔细的讲说，哎呀，如果说搭大众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到芙蓉这边，那如果说要自行开车的话会建议吗？
0: 当然自行开车这件事情呢，我们终究一件事情东北角是一个荣获世界百大绿色旅游目的地地的一个风景区，所以在推崇绿色旅游的状况下，我们很鼓励大家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2: 对，
0: 然后来使用脚踏车来骑行，来体验这里。那当然如果您要选择开车的话，在我们的交通动线上面它还是会有比较周末车多，那你会要找停车位还是比较不容易，但是呢如果要开当然可以，我们只要从国道一号经过62线，下我们的台二丙走我们的基福公路，一路顺畅，在路非常顺畅的过程中呢，从台北到芙蓉其实不到1个小时，我们想告诉大家芙蓉一点都不远哦。
2: 对，真的，其实从宜兰过去我开车也不远啦，我常常有时候开着开，因为宜兰
1: 沿路风景相当漂亮，
2: 对，我开着开着就哎呦已经来到那个北海岸了耶，对，其实开车也是方便，但是刚刚经理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推崇绿色旅游，而且其实现在为了这个地球啊，大家真的可以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而且这样的可以更体现漫游的感觉啦。
1: 想请问一下那个陈泰杰经理哈，你刚好提到芙蓉的自助餐，芙蓉的自助餐是几点到几点是用餐时间啊？
0: 我们的自助餐呢，现在是以周末假日来提供。那我们从下午的5点半开始呢，一直到我们的8点半，我们现场是有提供的。那我们现行的成人价呢，一个人是1580元，再加1成的服务费。
1: 是。
0: 那欢迎大家可以提早来我们这里预约，然后来吃我们最道地的美食。
1: 所以平常日没有。
0: 对，平常日没有，但平常日呢可以到我们的福悦楼中餐厅，我们都选用非常多来自东北角，来自我们东北角双溪山产还有我们宜兰海产这些在地食材，来打造非常多的特色美食，就是要让大家来饭店可以吃到最道地的东北角海味。
1: 好，那我分享我去过3次沙雕记啊。
2: 哎呦，
1: 好，那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如果你在台北觉得心情不愉快的话，到那边回来以后，你的心情就会开阔。当然要请选择天气好的日子，对，这样可以真正的感受到阳光、海，然后人，然后整个很舒服的感觉，很像是出国度了一场假一样。好，谢谢我们芙蓉大饭店的公关陈泰杰经理，谢谢，
2: 谢谢经理，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那个你去过吗？
2: 还没啊，所以很想去去看啊。
1: 但是一定要做好防晒，隔离霜一定要擦。
2: 哎，真的啊！
1: 叶黄素一定要吃，
2: 绝对。
1: 为什么？因为那个海洋的反光很强烈。如果你这两点都没做的话，那麻烦你就太阳眼镜戴着，
2: 对，
1: 与那个阳遮阳伞永远开着，
2: 好，
1: 然后很热。所以我会建议那种现在有很多凉风扇有
2: 没有，对对对，电动小
1: 电风扇也带一下，
2: 真的，
1: 这样你可以玩得比较尽兴一点，
2: 对，做好万全的准备啊。
1: 对，那至于其他什么冲洗设备啊，那边都还蛮丰富的。然后另外还有秋华姐也不要放过哦，因为啊，他们也考虑到这个身心就是方便不方便的人，他们一般都会铺很好的栈道
2: 啊，真的，
1: 所以无障碍空间原则上应该也都有，所以也是可以去晃一晃。
2: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次真的，你看做了19年，那肯定是有一定的用心程度啦，不然不可能做到19年这么多。
1: 没错，好，大家把握机会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播的这一首歌呢是《珍惜》，要珍惜啊，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不要想说我等人潮过后，讲实在话真的很怕台风。
2: 对对对，
1: 台风来了我有遇过，就是
2: 直接毁，
1: 就是它没有那么毁那么严，因为没有很严重，
2: 对，
1: 但是你就会发现有一些有 Kiga、
2: 哦、
1: 它来不及补，
2: 对对对、
1: 所以最好的时间就是一开幕
2: 就去
1: 感受一下，
2: 对对对、
1: 好，这首歌孙露带来的歌曲。

0: 好棒的一首歌、珍惜，
1: 对，
0: 我真的很懂得珍惜。为什么呢？因为以我各方面来说，我没有足够的条件可以把一个节目做到

0: 今年第53年，我自己都觉得我的福报到底从哪里来？
1: 妈妈，
0: 珍惜你的福报，好不好？好，我真的很珍惜妈妈，她过去我所看到的，从我懂事开始看到她所做所为，真的是帮助很多人。
2: 对，
0: 你知道吧？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会怎么做。我们忠孝东路。常常我经过的时候，像前天我经过的时候，我就发现常常会有一个人就直接躺在骑楼上就睡觉。
2: 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啊，
0: 怎么会这样直接就躺着这样睡觉？然后家当一大堆，
2: 对，
0: 那如果当他离开的时候怎么办？那么多东西他拿不动了，
2: 就分批。我有好奇过，所以我就看到这些人，他们就一次拿一点，一次拿一点，然后再来就是台北市政府啊，其实在像台北火车站啊，有一些定点，他们是可以让你放这些杂物。
0: 真是的，我是觉得好手好脚，为什么不去工作？为什么会变成到睡在人家的忠孝东路上的一个骑楼上？而且直接在躺着啊，因为热的关系，他还把衣服掀起来，男生，然后整个肚子露出来，这样就躺在那里。那像这样的状况，他也许想要跟你
2: 乞讨，
0: 会放一个
2: 碗
0: 在那里。这个我该给还是不该给？好手好脚的。所以说，如果你给，我会有一种想法，反而成全他不去工作。是不是
2: 有可能？
0: 如果你一直给的话，是不是会有这种？但是呢，如果不给又看不下去了，家当一大堆，然后一个人在那里，真的实在是看得真的蛮心疼的。
2: 是，
0: 所以说代表他没有家的意思。所以到底该怎么样才是对的，我真的不知道。
2: 其实以前我们访问过很多次嘛，他说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跟他聊一聊，因为他们每个人的问题可能都不一样，就是可能不是你表面所看到的那个样子。
0: 所以说小时候就过得很穷，还好，我没有懒惰，
2: 非常勤快，
3: 对，
0: 没有懒惰。
2: 还好秋华姐身旁没有岳飞，要不然她就很讨厌这么勤快。
0: 所以说珍惜福报，好不好？我很珍惜，真的，只要有一点点就很简单。只要有一个小糖可以吃，我就已经哇，感觉到我自己非常的幸福。你知道吧？所以好好珍惜，好不好？好，刚刚出去居然会接到这个我把那个手机静音嘛，
2: 对，
0: 所以没有想，因为在做节目，突然有电话进来，想怎么办？原来是扣子打电话给我。
2: 哦，寇世勋，
0: 对，因为
2: 他很久没
0: 礼拜二嘛，就在梁佩佩府上，
2: 对，
0: 接找陈老师的时候，他比我厚道，所以呢，当我看到我的背面的时候，他就讲：“哇，你终于出现了！”在我后面就这样叫，所以呢，我拐头一看，原来是寇世勋，他每次就坐在我右边的第一个位置。好，我有带那个我们的那个芝麻糕。
2: 哦，分享，
0: 对，大家分享啊，他们有倒出来，就是用一个碗装的，然后就放在最前面跟中间跟最尾端，各三碗，
2: 是
0: 那碗的高脚碗，你就知道梁佩佩用的东西都是很特别，
2: 对，
0: 高脚碗这样子。结果他坐下来，他说这是什么？我说芝麻糕，你吃吃看，不会太甜，吃素的人都可以吃。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哪来的啊？我说我是订来给佛光山跟这个华谷山各个庙寺庙的师傅吃的。所以是故意不是故意，就是我们过去没有在母亲节这段时间会订这样的东西。因为它量相当大，一定就要一定的量，那我送没有办法送那么多，所以呢，多出来的就利用母亲节，大家在买我们产品就顺便买，
2: 是
0: 就这样子啊，所以我拿来跟大家分享，结果他一个再一个一直吃，连着吃五六个，你知道吗？他说怎么办？怎么那么好吃？没有办法停下来。我说你就吃啊，结果呢，等到旁边没有人的时候，我再跟他讲，我说好了， 我偷偷寄两包给你。你这么爱，我偷偷寄两包给你。
2: 嗯，
0: 那你要分享给小琪哦，小琪是他太太。
2: 嗯，
0: 你要分享给小琪哦。他说：“那当然喽。”很好笑，刚刚打电话给我，跟我讲说他收到了。
2: 是，
0: 他收到了，
2: 嗯，
0: 好，所以说他说哇，好好享受一下，
2: 嗯、
0: 我收到了，
2: 嗯，
0: 没有别的事，只有这样子，
2: 嗯、
0: 好好享受，
2: 嗯，
0: 但是抢代药
2: 没有
0: 没有了，
1: 没
0: 了，到年底才有。
2: 是，抢代药你出家吧，出家可以拿到，因为我有给师父很多，
0: 他哪有可能出家嘛？
2: 没有，哎，有很多的人最后。都这个看破红尘的、
1: 嗯啊、
2: 因为他们会就觉得皈依感觉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1: 嗯嗯、啊也是
0: 皈依跟出家不一样
2: 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哦哦、对对对
1: 皈依佛门是你是他的信徒
0: 对
1: 是你没有真的出家
2: 秋华姐也皈依嘛
0: 对
1: 我
0: 早就
2: 叶宁也皈依嘛
0: 对啊
1: 大家都是 佛门子弟啊、
0: 嗯、好我们昨天不是在讲这个外密题吗
2: 啊、哦、对
0: 对节目
2: 中胎盘提炼出来的
0: 对这完全是羊胎盘去提炼的、嗯、我们一个听众朋友马上有反应过来
2: 哦，
0: 讲给我们公司的小陈听、
2: 嗯、
0: 他说我一个朋友
2: 嗯，
0: 就是去打这个外密题
2: 是
0: 花好多钱
2: 嗯，
0: 不是他的朋友就是一起常常出去玩的
2: 嗯，
0: 但是不是他直接的朋友
2: 对
0: 他说有钱人真的花得起
2: 没错
0: 那我呢就是秋华姐的胎盘术
2: 哎，就跟秋华姐讲的、嗯、为什么没有钱的人不能享受呢、嗯、一样可以
0: 我们才1980
2: 嗯，一个月
0: 如果你吃一颗
2: 嗯，
0: 一个月份、
2: 嗯、
0: 里面还有增加你成增加一种成分就是西番莲跟
2: 芝麻素
0: 那加上我们羊胎盘本身就稳定中枢神经的效果、
2: 嗯、
0: 所以有帮助睡眠的效果、
2: 嗯、
1: 对
0: 除了帮助睡眠以外我们里面的胎盘素成分很高、
2: 嗯、对
0: 你知道吧、
2: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不敢跟你们比别的啦比这个脸上有加我们的爱迪斯的这个产品嘛
2: 是
0: 所以皮肤的确是脸上是亮、
2: 嗯
0: 哦、的确是没有皱纹、
2: 嗯、
0: 也没有鱼尾纹这是事实、哦
2: 嗯、
0: 但是两只手、
2: 嗯、
0: 我没有特别照顾、
2: 嗯、
0: 我可没有去擦什么保养品在我手上没有、
2: 嗯
0: 真的没有除了我们的那个去身体异味的媒体霜、
2: 嗯、
0: 我会放一瓶在我洗脸的地方、
2: 嗯、
0: 然后当我洗手洗完的时候、
2: 嗯、
0: 我就一定会压一点来擦手
2: 对
0: 只有擦手指头而已、
2: 嗯、
0: 我没有擦上面啊
2: 是
0: 没有擦到上面来啊好我没有老人斑
2: 对没有一点都没有
1: 真的没有超羡慕嗯、
2: 身体上也都没有
1: 因为我这么年轻哦我手上开始会有、
2: 哦、因为你骑摩托车
1: 点点、哦嗯哦、
2: 你看我要注意哦你看像我、
1: 哦、
2: 还会有这个白斑
1: 对我现在就是开始
2: 有一些这也是那个先是黑斑然后会变退掉、嗯、
1: 然后还有红点点
2: 对对
1: 对、
2: 嗯、所以要
0: 上次跟那个林志颖的妈妈、
2: 嗯、
0: 然后还有谁还有梅子啊
2: 嗯，
0: 我们一起还有雅芳我们一起去
2: 宜兰
0: 就他家附近、
2: 嗯、
0: 他家他当时没有买林志颖还没买五六年前的嘛、
2: 嗯、
0: 那是租的房子、
2: 嗯、
0: 那栋大楼很漂亮、
2: 嗯、
0: 然后后来我也去住、欸、
2: 对啊秋华姐还有说又问我要不要去
0: 所以你们可以去玩、啊、
2: 我说不方便那时候我还没有车
1: 哦原来如此
0: 所以呢就在他顶楼、
2: 嗯、
0: 游泳、
2: 嗯、
0: 我穿了游泳衣他们说哎、欸，好羡慕你耶
2: 对
0: 怎么皮肤那么好
2: 被吓吓
0: 真的我穿游泳衣之后发现我自己蛮羡慕自己的、
2: 哎、
0: 皮肤真的身上皮肤还不错、
1: 哎、真的真的我们要大方的、
0: 嗯、对
1: 认同自己好的地方
0: 因为周围的朋友他游泳衣一穿才发现哈原来连胸前都有斑、
1: 啊、
0: 胸前哦
1: 也有斑
0: 都有斑、
1: 哦、
0: 对有的嗯，在那里游泳的人嗯，而且还比我年轻
1: 嗯，
0: 我不是讲这个林志颖妈妈或者梅子不是、
1: 嗯、就是路人啦
0: 对不是路人就是那栋楼的人
1: 哦那栋楼的、嗯哦、
0: 看起来是比我年轻、
1: 嗯、
0: 但是就是胸口
1: 对
0: 跟脖子都有斑、嗯
1: 嗯、所以防晒真的、啊嗯、
0: 很明显、
1: 啊、
0: 很明显
2: 没有他是吃胎盘素、
1: 哦、
2: 嗯整体上的白是胎盘素
0: 身上怎么去防晒
2: 对啊、
1: 哦、
2: 那就秋华姐就太猛了金斑美白擦全身真的是老板、嗯、
1: 才可以这样子对
0: 没有我没有这么讲究了没有我把美白也擦在脸上、
2: 嗯、
0: 我真的很满意我们的美白
2: 嗯
0: 跟爱迪斯提拉
2: 是
0: 尤其是现在多了顶级一支精华、
2: 嗯、
0: 加在爱迪斯提拉加个几滴下去、嗯、 把它货运

0: 小朋友一听就会喜欢，很棒哦。好，这里一句话我觉得很棒，它只有一只伞，伞的上面呢就是写了一个早安的早、哦、然后上面一颗心，心写的也是用红色写的，伞也是红色的，它写的是怎么样，心要像伞、哦、撑得开也收得起、
1: 嗯、
0: 真的我们就要像一只伞，
1: 对，
0: 当下雨或者太阳、
1: 嗯、
0: 你要把它撑开，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撑开的时候哎，要完全撑开哦，
1: 没错，
0: 要不然会被风吹走哦，
1: 是
0: 对不对，
1: 是撑不开的话可能是忧顾虑吃太少所以骨骼不够健壮，
0: 手没有力气对不对、
1: 嗯、
0: 好，所以像我的手嗯，有力气，
1: 对，
0: 哎，我真的你看自己剩这么一点点，
1: 对，但是还不错，
0: 可是我肩膀却是比较有肉、
1: 嗯、哼，
0: 然后走起来还蛮有力气，
1: 就你有运动的地方就还是会给你一些回馈嘛、嗯、因为这是你最在锻炼的地方、
0: 哦、真的哦，好，这所以说写一个早安居然可以写几个字而已、
2: 嗯、
0: 一个伞上面一个早，然后呢再来就是一颗心，这心脏的心、
1: 嗯、
0: 然后就说心要向伞，撑得开收得起，
1: 嗯，
0: 说得容易
1: 做得难，
0: 你说，
1: 嗯，
0: 是不是？
1: 没错，
0: 赶快修吧。
1: 没错，
0: 修到能够做到这一点，你是人上人。
1: 嗯，
0: 我真的就佩服大家，
1: 对，
0: 真的。
1: 嗯、
0: 我们来学习好不好？
1: 昨天就讲、哦、那个董事长不是说他跟星云大师结缘吗？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他不是说他跟他握手，
0: 嗯，
1: 那个手还绵绵的，
0: 对、
1: 嗯、啊，就是不一样。
2: 嗯，
0: 有修的人，
1: 对，有修的人就是不一样，
0: 真的，
1: 对，
0: 嗯，所以说，哎呀，太棒了。
1: 对，所以师父能够这么看得开，其实也是他们日积月累的嘛、
2: 嗯。
1: 像最近，因为我跟秋阿姐说，最近我都只吃一餐嘛，因为我希望能够降低我的那个内脏脂肪。
2: 嗯，
1: 然后呢，秋阿姐就说：“那你打算吃到什么时候？”我是跟她讲说：“吃一辈子。
0: 嗯”那、哦、
1: 但是其实可能至少我要先让我的内脏脂肪减下来、
2: 嗯。
1: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就是我其实在想说。目前减的速度其实确实也不是很快啊。那但是想想自己也花了十几二十年努力的让自己的内脏脂肪变多，你怎么会想要用一个月的时间就让它消失呢？
2: 嗯，
1: 其实努力要跟它平衡嘛，
2: 嗯，
1: 至少你可能也要努力个一年才能够看到一点点小小的效果。
2: 对，
1: 对，我觉得秋阿姐也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看自己的锻炼。
2: 对啊，
1: 就是可能我们过去没有锻炼的时间有二三十年，
2: 嗯，
1: 那现在我们也不太可能在一两个月之内，就算我非常的加强努力，
2: 对对对，
1: 也不见得能够怎么样，
2: 嗯，
1: 只知道说，哎，好像有好一点点而已啦。因为如果这么快就能够完全的恢复的话，
0: 不可能，
1: 那也太对不起过去二三十年的不努力了。
2: 你让我想到之前那个，因为我们以前都会看一些什么康熙来的那种综艺节目嘛，
1: 嗯，
2: 然后之前邱礼宽导演上节目的时候，大家就会跟揶揄他说，哎，你身材的部分嘛，
1: 对，他走，
2: 对，
1: 走的完全不一样，
2: 对，结果他讲了一句，哇，我真的觉得是人间清醒的一句话，他说我为什么要减肥？我好不容易把自己吃这么胖，花了这么多年，我干嘛要减肥？然后这是玩笑话了，但我们还是以健康为主，
0: 拿自己来调侃，很好。
2: 对，只是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0: 真的，
2: 你花了这么久，然后把自己
0: 一进不一样，是一个制作人嘛？
1: 对，
0: 对不对？不一样，
2: 对，
0: 真的，
1: 没错。
0: 不然怎么能制作那么多好的节目出来？
2: 对呀，
0: 是不是？
2: 嗯。
0: 刚刚我在外面听到你讲说什么啊？怎么要不要直接晒太阳啊？
2: 防晒要做好，
0: 对，
1: 防
0: 晒要做好，要不然你的眼睛会怎么样啊？如果没有，
1: 就要戴太阳眼镜，
0: 要不然就要太阳眼镜，
2: 嗯，
0: 太阳眼镜照戴，
1: 嗯，
0: 尤尼士
1: 照吃，
0: 绝对不能因为戴太阳眼镜你就不吃尤尼士，
1: 嗯，
0: 不吃叶黄素，不可以的，
1: 没错，
0: 叶黄素是长时间要吃的，
2: 对，那是巩固日，嗯，
0: 很重要，
2: 对，太阳眼镜它顶多就是你线下的物理性的防晒而已啦，
0: 对，
2: 但你日常的巩固真的还是要靠这些保养，
1: 要全面的，
2: 对呀，啊，嗯，
0: 所以我们尤尼士又跟人家不一样，
1: 是，
2: 嗯，
0: 因为我们的叶黄素是上面有贴个贴纸哦，这是全球拿到专利的。而且是贵到离谱的，光是原料就有名字了，你想想看，所以那个贴纸是很重要的，哦，
2: 嗯，
0: 你没有用它的这个成分你是不可以贴那个贴纸哦，那是真的贵死你，呵呵，只有我会用，所以另外一个成分也是很棒，所以完完全全照顾你的眼睛，
1: 嗯，
0: 我真的不觉得其他有什么 好有

0: 好听吧？
1: 嗯，很特别。
0: 这演奏各方面，我都觉得，哎，一听就觉得，嗯，可以播给听众朋友听。
2: 嗯 嗯, 嗯，
0: 我现在找新歌，哎，厉害吧？
2: 真的，编曲都非常的特别。
0: 对啊，
2: 嗯，很可爱。
0: 听。

0: 么了不起，但是呢我可以讲说我的眼睛以我跟我同样年龄的人，
1: 嗯，
0: 我自己蛮骄傲的。
1: 对，
0: 到现在没有白内障，
1: 嗯哼，
0: 挑三下，
1: 是
0: 真的没有白内障。
1: 对，
0: 那一个眼镜戴两三年还不需要再换，
1: 甚至更进步。
0: 嗯，两三年至少你会老花也会加深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我还有散光，可是最近散光好像不见了。没有那么严重，已经没有感觉到有散光的感觉，所以 我眼睛是在进步中，
1: 嗯，
0: 完全靠我们的尤尼士，
1: 啊，
0: 没有别的，
1: 嗯，对，
0: 真的，哦，记住哦，一天都不能少用它，
1: 嗯
0: 哦，一定要每天都吃，
1: 是
0: 因为这食品不是药。
2: 嗯，
0: OK， 来两位安排歌曲吗？还是要跟大家聊？
2: 好，我可以跟大家聊一个有趣的话题，也不算有趣，就是大家都知道帕金森氏症是你手会一直抖一直抖，
1: 对，也是失智症的一种。
2: 对，没错没错没错。那除了手抖，你刚刚讲的失智，走路会变慢或不稳等等的，不过呢很多就讲说其实啊这些在影响日常生活当中里面的因素呢，嗯，还算小。真正影响你生活品质的关键其实是它会伴随的忧郁症。对，因为有一篇文章就讲到说，一个72岁的退休老师啊，他就罹患了血管性的帕金森氏症。
1: 嗯，
2: 然后呢我刚刚讲的就是他走路不稳啊，然后就是吃药的效果好像也不好，加上又需要长期卧床，因为他已经走路不稳了嘛。结果呢他这个罹患重度忧郁之下，就帕金森氏症伴随的之后呢，他开始都不讲话，然后吃药都没有办法好，结果又被诊断出了他有难治型的忧郁症。那到底什么是血管性的帕金森氏症呢？其实它算是一种小中风啦，然后也是一种慢性的血管阻塞。
1: 嗯，
2: 它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呢，它会容易跌倒，会小碎步，起步也会困难，嗯，就对于下半身下肢的影响呢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反而他不太会手抖哦，
1: 嗯，
2: 对，只是说他就会反应很差，哦，就你要看你罹患的是哪一种，所以他这种呢是稍微特殊一点点的，
1: 嗯，
2: 对，那医生就有特别讲到说，其实在罹患帕金森氏症的这些患者当中，大概有40%-50%，也就是将近一半的人，他们都会合并忧郁症。其实这不单单只是啊，我因为罹患病情的关系，然后我心情不好，因为它往往伴随的是什么？是你的大脑神经退化，
1: 哦，
2: 然后跟你情绪调节的这个回路受损了。
1: 嗯，
2: 所以呀，你们呢就要好好的去注意自己啊，千万千万的不要生病。你看，所以我们不断的跟大家讲日常的巩固有多重要，就是避免你罹患失智，避免你可能有罹患一些慢性病的这种风险，
1: 嗯，
2: 就我们要让风险降到最低啦。对，这是我看到这篇报道之后，我觉得哎呦，很适合跟大家讲。
1: 而且这样的话 ，B 群就要多吃啊，
2: 嗯，没错，
1: 巩固自己的神经系统。
2: 当然，当然，而且
0: 我要特别
2: 真的
0: 要给听众朋友啊一个知识，
1: 嗯，
0: 这很重要。
2: 嗯，
0: 任何人都一定要吃维生素
1: B 群。
2: 是的，
0: 整个 B 群从 B1、B2、B3。B5、B6、B7、B9、B12 是我们的才有哦，
1: 嗯，
0: 而是来自德国。
1: 嗯，
0: 我告诉你 ，B 群是在我为什么会这么认真吃 B 群？我就是在美国，
1: 对，
0: 在夏威夷的时候，
2: 嗯 嗯，
0: 喜欢看人家的那 open house， 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人家又开放，他们要卖，
1: 嗯，
0: 跟要租的房子给你大家来看，
1: 啊哈，
2: 嗯，
0: 也不需要说什么特别登记，你只要进去之前签个名字就好了，
1: 嗯，
0: 你就可以进去里面逛。
1: 是。
0: 他整理好好的，他不会有贵重的东西在里头，
1: 嗯
0: 哦，所以说你可以去逛，
1: 嗯，
0: 每一家每一户一定在他们的厨房跟人家不一样，
2: 嗯，
0: 我们像夏威夷的房子也是一样啊，
1: 中岛式开放式的，
0: 我们对开放式的，我们的厨房是有沙发可以坐的，
1: 嗯，
0: 还有吧台，
1: 很舒服，
0: 还有吧台，
2: 哦，
0: 你可以坐高椅子的吧台，
1: 嗯，
0: 哦，就这样，像两个小朋友在那里吃饭也是坐在吧台直接吃啊，
1: 嗯，
0: 哦，那旁边钉在墙壁上面，
1: 嗯，
0: 就有放东西的，
1: 嗯，
0: 放的全部是维他命，
1: 对，
0: 维生素 B 群一定有，
1: 嗯哼，
0: 你知道吧，
1: 嗯，
0: 一定有，家家户户每一家每一户都一定有，
2: 嗯，
1: 对，
0: 维生素 B 群，
2: 嗯，
0: 所以维生素 B 群对一个人是很重要的，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绝对不能忘记，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的优康宁
1: 要吃缓释型的，哦，
0: 对，里面还有加了什么姜黄素，
1: 嗯，
0: 而且提高到98%，
1: 对，
0: 很重要，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买我们的优康宁，
1: 对，
0: 1980吃2个月， 你哪里寄给你的时候还要付115块的这个邮局的费用，
1: 嗯哼，
0: 我们能赚什么？目的是要给大家健康，
1: 是
0: 目的是要给有钱人可以健康，没有钱的人也要更要健康啊。
1: 对，
0: 嗯，就在这里哈，优谷里也是，
1: 嗯，
0: 1980
1: 是
0: 两个月份的，
1: 对，
0: 啊，我们的优尼是，
1: 嗯，
0: 帮助你眼睛。不会有什么白内障啦，又是眼压高啦，
1: 帆布病变、中风，
0: 对、嗯，不会有这种机会。只要你长时间用，
1: 是，
0: 但是不能在很暗的地方看手机哦。
1: 对，
2: 嗯，
0: 那我们的优尼是两个月份2800，
1: 对，
0: 2800，
1: 嗯，
0: 如果扣掉寄给你的费用
1: 是
0: 115块，你看才多少钱？
1: 嗯
2: 嗯，
0: 够便宜吧？两个月份哦，
1: 嗯，
0: 而且吃素可以吃的，
1: 是。
0: 嗯，
1: 好，需要的话27519911，或者是倒立人物27519922。
0: 我们要播的是哪一首呢？
1: 金山古道，
0: 这是叫黄大陈唱的吧？
1: 嗯，对，
0: 是民歌嘛，
1: 没错，
0: 对不对？我刚刚在外面听的时候，他没有写名字，我记得是黄大陈，没错。
2: 嗯，
0: 好，

0: 叫做什么？古山金道，金道古山，
1: 金山古道。哎、欸，秋花姐是两次都说错，
0: 很好笑吧？好久没播这首歌了。嗯，
1: 好，那我们准备今天的名人名言。
0: 是的，
2: 名人贝佐斯在一所名校的毕业典礼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毫无疑问，你们是最聪明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直透心灵，影响深远呐、啊。希望透过名人名言这个单元，让您了解名人们的处世哲学及成功依循是何等的智慧。
0: 好，今天的名人名言年会发挥一下。
1: 我今天
0: 我要播的是一段短片。
1: 对，我今天要分享的名人名言呢，是不长很短。他说：“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笑他也笑，你哭他也哭。”这个话呢，来自于一个作者威廉科梅科比斯。那他是一位英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那这一句话呢，是收录在他1847到1848年的代表作叫《名利场》里面的一小段文字。那这个萨克雷呢，他是生于印度的加尔各答。那父亲呢是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很有钱，所以幼年呢回到英国受教育，那早年呢继承遗产，然后挥霍殆尽，后来呢就开始以写作谋生。所以他写的内容会很特别，因为大多数的作家都很穷，可是他曾经富裕过，所以他都喜欢写这种讽刺上流社会的虚伪跟贪婪的。而他这个名利场呢，就是他的巅峰之作，副标题叫做没有英雄的小说，就是在写一般人的一些小故事，揭露了当时社会名利场的这个本质。那这一句话呢，就是以镜子为喻，简洁有力的去表示说，生活是内心的投射。他也提醒我们，无法改变世界的时候呢，先改变自己。只要你心态对了，生活就对了。这也呼应了我最近看到一部很有幽默的一句话，他说呢，我从今天开始，我要让我每一天活得都像在办喜事。那确实啊，就是说我后来我在看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对，你想想看，你身旁发生喜事的时候，比方你这个生了孩子，或者是结婚，或者是身旁哥哥姐姐发生了好事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生命都在发光，你会觉得什么东西都很顺，对不对？可是呢，他后面又说，但我们每天活的都像在办丧事。对，因为我们确实，因为我们会放大那个不好的事情，然后就所以呢，就回到名利场的这一句话，到底我们的不顺是来自于我们的心的投射，还是说命真的不顺了呢？也许我们可以回到这一句话一样，如果我真的可以把我未来的每一天都活得像在办喜事，也许我的人生真的就会越来越好。可是的确它违背人性，
3: 对，
1: 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会放大痛苦跟不愉快，所以这也是像刚刚秋花姐讲的，这是一条修行的路。
3: 对，
1: 我们慢慢做，慢慢学，
3: 没错。好，那我要分享的呢是很经典很经典一部电影，叫《楚门的世界》里面的一句台词。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看过《楚门的世界》这部电影嘛。他就讲说，楚门呢，他从小他就是被一个制作人，然后就活在一个虚拟的摄影棚里面，就他的生活周遭呢很多都是虚假的，对，然后大家就一直不断的窥探他的隐私啊，就他好像是一个没有人权的人一样。好，所以呢这句话呢，这个台词他就讲到说，有时候世界虽然是假的，但是呢并不缺少真心对待我们的人。就是说你看在电影当中，其实楚门生活当中虽然很多人都是假的，那些包括他枕边人都是演员嘛，可是呢他还是有一些人是多少有那么一点是真心的成分在对待他的。所以我就想说，我们有时候呢，我们在面对人的时候呢，忘记是哪一个，是道家，不是道家，就是有一个家他讲的是人性本善，然后另一家讲的是人性本恶嘛，就他讲的是对立的。可是我觉得呢，不要这么的两极，有一个人他 有善的一面，他可能也会有恶的一面嘛。那我们其实就放大善的那一面来看，就相信说在这个虚假的社会里面，还是有人是对待我们是真心的。那我们再用真心去回报给大家，让我们的整个社会呢变成一个善的循环，这样子不是更好吗？虽然有点乌托邦，可是我还是希望这句话呢可以帮助大家多一点的正能量。
1: 而且人生就是一场体验啊。
3: 对呀、
1: 那天我看到一个通灵者，他在分享他帮人通灵啊、然后的内容，当然你信与
3: 不信，台大神婆，
1: 对，不是你信与不信那是你随便你啦、但是我觉得他的内容很正向。他说呢，他在通灵的所有叫回来的灵魂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不快乐的。就是他无论这个人可能他离开的时候多痛苦、可是他回来的时候都是他最好的状态、所以他说死亡其实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因为他去了一个更棒的地方、
3: 那真的是西方极乐世界。
1: 我们在离开之前往往身体是最虚弱的，
3: 是啊，
1: 他就说你是等于说离开了那个虚弱的状态、你回到了一个强壮的状态、然后另外呢他就说其实你所以对每一个要离开的人你不

0: 用跟他讲任何的话，你其实只要跟他讲说你这一生辛苦了、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真正最苦的就是人生，
1: 对，
0: 我们只是来体验的，
1: 没错，
0: 我们是要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1: 对对对，体验这一世的剧本、啊、
0: 对，
1: 嗯，
2: 棒，好厉害两位。好，接下来我就安排哦这一段这个原因重现、
0: 嗯、
2: 当然是跟名人名言没什么关系，但是呢里面主角他就是个名人。
0: 好
2: ，OK， 来，
0: 我们现在播这段。
3: 米其林三星餐厅里，200多位宾客正举着香槟杯谈笑风生，谁都没想到这场晚宴的最高潮不是什么名酒拍卖，而是一个身价过亿的男人当众跪在了一个穿旧外套的老太太面前。皮埃尔·杜波瓦，欧洲葡萄酒业赫赫有名的大亨，名下酒庄遍布波尔多。此刻他双膝跪地，眼泪止不住的流。对面坐着的老妇人玛格丽特衣着朴素，头发花白，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1973年1月，那年冬天冷得要命，法国里昂码头区的人都知道，10岁的皮埃尔是个没人管的野孩子。他爹雷昂是码头出了名的酒鬼，喝醉了就打老婆孩子，他娘实在受不了，秋天拎着箱子走了，再也没回来。从那以后，皮埃尔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学校里的同学也欺负他，叫他酒鬼的儿子。皮埃尔饿得没办法，经常去码头边的面包店翻垃圾桶。1973年1月15日，大雪下的对面都看不见人，他爹又喝得烂醉，嫌皮埃尔碍眼，一把把他推出家门，锁上了门。皮埃尔穿着单薄的破棉衣，在雪地里走了快2个钟头，脚趾头冻得没了知觉。他走到码头边的老桥上，趴在栏杆上往下看，黑乎乎的河水又急又冷，跳下去就什么都结束了，不用再挨打挨饿，不用再看人白眼。这时候一阵冷风把他的帽子吹跑了，那帽子是母亲临走前织的。他舍不得皮埃尔跌跌撞撞追到码头边杂货店的屋檐下，蹲下去够帽子，身体缩成一团，冷得连哆嗦都打不出来了。杂货店的门吱呀一声开了，玛格丽特莫奈那年58岁，老伴走了10年，儿女都在巴黎，就他一个人守着这间小店。他听见动静开门一看，雪地里蹲着个冻得发紫的孩子，老太太二话没说，弯腰把皮埃尔抱进了屋。皮埃尔后来总跟人说，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暖和。玛格丽特给他裹上毛毯，熬了热汤，又翻出自己儿子小时候的衣裳给他换上。那天晚上皮埃尔发高烧说胡话，老太太就在床边坐到天亮。他烧退了，睁开眼，第一眼看见的就是玛格丽特的笑脸。那是1973年1月16日的早晨，皮埃尔这辈子都忘不了。从那以后，杂货店后面的小房间就成了皮埃尔的家。玛格丽特每天给他做饭，教他认字读书。他总说人穷不怕，就怕心里没光亮。春天还带他在码头后面种了一排向日葵，说你看这些花，甭管天多旱，都使劲往上长。你也是。皮埃尔变了一个人，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帮他搬货，然后跑去上学，成绩从倒数一路跑到前几名。1979年皮埃尔的父亲冻死在码头边上，玛格丽特正式收养了他，成了他法律上的祖母。皮埃尔考大学那年，老太太翻出自己的存折，上面是他省吃俭用攒了一辈子的钱。他把存折往皮埃尔手里一塞，说考上什么学校奶奶都供你。皮埃尔考上了波尔多葡萄酒学院。读书那几年他比谁都拼命，别人周末去玩，他去葡萄园打工，从剪枝到采收什么活都干。毕业后他从最底层的品酒员做起，一步步往上走。35岁那年，他收购了波尔多左岸一座老酒庄，3年后酿的酒拿了国际金奖，从此名声大噪。成了大人物之后，皮埃尔每年都要回里昂4-5趟。他给玛格丽特买新房，老太太不去，说住惯了小房子，请保姆来照顾，他嫌闹腾。皮埃尔只好每个月亲自跑回来，陪着奶奶在小厨房里喝汤。玛格丽特90岁生日那天，皮埃尔用他的名字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专门资助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孤儿。他对员工说，我当年就是个码头边的孤儿，是有人拉了我一把，我不能让别的孩子也吃我吃过的苦。晚宴上，皮埃尔跪在玛格丽特面前，老太太伸手去擦他的眼泪，就像30年前那个雪夜一样。在场200多个人，有的红了眼眶，有的悄悄抹眼泪。后来有人回忆道，我见过有钱人做很多事，但头一回见有钱人跪着哭。这世上有些人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可有时候一个人只是开了扇门，递了碗热汤，说了句暖心的话，就能把另一个人从悬崖边上拉回来。玛格丽特可能永远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但她不知道的是，当年雪夜里那个快冻僵的孩子后来救了更多的孩子。微小的善意就是有这么大的劲儿， 从一个人的心里长出来，传到另一个人的心里，一直传下去，永远都不会断。
2: 懂得感恩，好棒哦！这个故事，是吧？这不是故事，这是国外所发生的，的事情哈。所以说，真的，只要你有能力，多做一点，好不好？你能做的，比如说你有能力的范围里面，
0: 对，
2: 多做一些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
0: 对你有能力的话，我们的产品也可以多买一点，
1: 对，可以帮助你，
0: 可以让我帮助我们节目继续做下去。
2: 我时时刻刻都在感恩所有听众朋友对午后两点的支持，对我们产品的那种热爱啊。那讲良心话，所有西药房在卖的东西，我们的他们都有，但是听众朋友。
0: 信任秋华姐，
2: 信任我们，就是来买我们的。
1: 对，
2: 真的我好感动。不过也就因为你们这么爱护午后两点，
0: 是
2: 信任我们的产品，我就更要小心。
0: 没错，
2: 更要去选最好的东西来给听众朋友。所以我是懂得感恩的人。
0: 对
2: ，OK， 哇，今天安排这样的一个内容。还 OK 吗？
0: 可以，
2: 听得懂吗？
0: 丰富了我们的节目。
1: 对，
2: 没有
0: 了，
2: 我不知道你们这样直接这样听听得懂他讲什么吗？
0: 我是觉得稍微快了一点。
2: 对，大陆大概都是这样子，这是大陆录的。OK， 我们接下来听着这首，北国行军剧的主题曲。

0: 我相信我会很短的时间，最少要让他胖个1公斤半。
1: 嗯，
0: 我现在每天还带了一个水煮蛋来吃。
1: 哦，
0: 刚刚除了胶原蛋白，
1: 嗯，
0: 还有我们的水煮蛋，
1: 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有时候我还会带我们的胎盘素。
2: 嗯，必须的吧？
0: 一颗在中午出门之前吃饱饭吃。
1: 嗯，
0: 结果呢，有时候想一想。带一颗吧，带去带来干嘛？我就想要剪开吸那个芝麻的味道，
1: 嗯，
0: 就喜欢那个味道。
1: 是，
0: 我不会形容，而且呢，也真的是帮助睡眠，真的没话说。
1: 嗯，
0: 我看我的手表，我买了那个苹果的
1: 手表
0: ，iWatch。昨天我睡了7个钟头。15分钟，
1: 嗯哼，还可以再加油，
2: 对，
1: 但是也没有，因为中间你都会断断续续在
0: 不是，你听我说，那个是我在11点半以后开始
1: 记得
0: 记再带上去的，在这个之前我已经睡了差不多1个钟头，1-2个钟头了，
1: 那就够了。
0: 在看电视的时候，刚刚就睡着了，
2: 已经睡着了。
0: 我常常这个样子，这个中间早上一看哈，我有睡到7个多钟头，还不错，
1: 嗯。
0: 你看这中间还有起来呢，
1: 是，
0: 还7个多钟头、嗯、好，真的很感恩我们的产品、嗯、那就是我们的胎盘素、
1: 嗯、
0: 就是膳食羊胎盘哦，羊的胎盘哦，
1: 对，
0: 现在没有人在用人的胎盘了，
1: 是，
0: 人家跟你讲说是脐带血啦，所以什么外泌体啦、
1: 嗯、
0: 所以呢打一针叫50000，
1: 嗯，
0: 50000是最便宜的哦，
1: 你有钱就去打吧。
0: 它就是胎盘素、
1: 嗯、
0: 就是羊的胎盘，
1: 嗯，
0: 所以我们才1980，
1: 对，
0: 吃一个月，
1: 嗯哼，
0: 可是最近真的要进货很难，
1: 是，
0: 羊的胎盘很难，
1: 对，
0: 原来都被人家拿去做什么外泌体，真的是，听众朋友都知道，他说、
1: 嗯、
0: 他的朋友也有在打这个，他说贵到那种程度，
1: 嗯，
0: 其实也没有说什么特别，
1: 嗯哼，
0: 有什么皮肤特别的好，
1: 嗯，
0: 也没有感觉到，嗯，他说听说他已经是打了差不多将近1年了，
1: 是。
0: 啊，一个月打一次，哎，
1: 哇，
0: 打一年了，
1: 嗯，所以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吧，无时无华。
0: 那吃我们的胎盘素，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长时间在用，
1: 嗯，
0: 他自己也很满意自己，
2: 嗯，嗯，
0: 皮肤各方面都很好，
1: 嗯，
0: 睡觉也睡得很棒，
1: 是。
0: 好，大家记住，我们只有卖1980，我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是为了要从来没有吃过。然后呢，想要开始吃的听众朋友，最好是刚开始2-3个星期，
1: 嗯，
0: 一天先吃2颗，
1: 嗯，
0: 好不好？
1: 是。
0: 那一天吃2颗，你吃3个星期之后，你如果有在吃安眠药的人，
1: 嗯，
0: 你就可以把它减半，
1: 对，
0: 然后再继续再吃个1-2个礼拜，
1: 嗯，
0: 整颗安眠药都可以把它替代
1: 掉，嗯，
0: 好不好？
1: 对，
0: 啊，试试看，天然的睡才会达到效果。
1: 是的，
0: 啊，如果吃安眠药的睡。白天我相信你也会迷迷糊糊的，
1: 嗯，
0: 安眠药副作用太大了，
1: 对，
0: 大家千万不要吃，
1: 嗯，
0: 好，我说我这一生有2种药我没吃过，
1: 嗯，避孕药安眠药，
2: 嗯，
1: 我也是啊，我这2种都没吃过，我跟楚小姐一样，
2: 对，
0: 男生也要吃避孕药，
1: 所以我没吃过，
0: 笑话真的是，好了，我们电话是2751-9911，两位还要跟大家聊什么？
1: 好，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其实是在讲胃间隔手术。他就讲到说，有一些人做了胃间隔手术啊，却换来了很多不好的症状，比方说贫血、掉发跟体力差。
0: 胃间隔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有一些人太肥胖，他已经肥胖到有疾病了，然后可以去医院，就是他会先认定你已经是疾病等级，然后他会把你的胃呢。把它像绑住一样，
2: 对，
1: 间隔起来，所以你的胃就会变小。
2: 嗯，
1: 变小之后呢，你的食量等等都会变比较没那么多嘛。
2: 对对对。
1: 然后进而你慢慢就会变瘦。好，但是我的重点不在讲胃间隔手术，因为那个对于很多人来讲是少数人才会去做的哈。但是他在讲到说，为什么很多的人运动完，就是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呢，身体都产生了这些状况？那这是值得讨论的。
2: 嗯，
1: 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身体在营养补充上产生了一些问题。
2: Oh.
1: 第一个就是蛋白质。他的蛋白质哇补充的不足。
2: 嗯，
1: 所以呢医生有讲到说你首先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先吃足够的蛋白质。
2: 是。
1: 哦、不可能不用过量，但是至少足够、
2: 嗯、要充足的，
1: 因为现代人真的很容易蛋白质吃的量是不足的、
2: 欸、对。
1: 好，那第二呢就是你要补充微量元素，因为这些人很多会把这些他说叫做被遗忘的微英雄，因为你除了吃主要的热量跟食物以外，你没有这些微量元素，他没有办法把这些食物转换为你身体需要的部分、嗯嗯嗯、那哪些微量元素很重要呢？医生这边有说，第一个就是维生素 B1， 它是属于我们能量火星塞，就是我们常说它把糖分转换为能量嘛，就是 B1。 另外呢，维生素 B12 跟叶酸，
2: 嘿，
1: 它是属于造血跟神经的守护者、
2: 嗯、
1: 所以很多的人做完胃间隔会有贫血的问题，也是这个补充不足、
2: 哦、对。
1: 然后再来第四就是钙质跟维生素 D，因为当身体缺乏的时候呢，就会从你的骨头来提款，
2: 嗯嗯，
1: 然后达到你血液中的钙平衡，长久之后呢，身体就会产生骨质疏松的症状、
2: 哦、
1: 所以在这里就是要提醒，
2: 嗯，
1: 我觉得转换过来就是说，你想要让自己身体

0: 健康、正常减重的朋友，一定要记得 B 群要补充，
1: 对，
0: 维生素 D、维生素钙，还有像刚刚讲蛋白质要先吃，这样子呢才能够健康减重。
1: 是的，
2: 好，记住电话27519911，绝对让你健康，让你漂亮，那就是膳食国际有限公司。丽人物电话27519922。最后，我们来欣赏歌名叫做《神话》，这是李碧华跟罗吉镇为大家所唱的歌曲。

0: 晓得多久没播的歌了，
1: 真的好久。
0: 林碧华，人现在到哪去了我都不知道。罗吉镇，到哪去了不知道。好，既然他们还合唱这首歌，好久没播了。曾经他到洛杉矶上范守文的节目，还得跟我 say hello。他们比着手跟我 say hello。那个范守文的传来给我看。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我们再聊喽。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拜拜。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之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之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苏打绿所演唱的《喜欢寂寞》，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今天是22号，也是一个周末，大家可以稍微再放松一下下了哈。台股22号在美股续阳，台积电 ADR 走强的激励下，延续前一天交易日的反弹气势，加权指数开高走高，封测面板 PCB 还有 AI 概念股同步转强，超过百档亮灯涨停，带动了市场多头气势升温，加权指数盘中最高冲上42357点，中场大涨899.76点，收在42267.97点，改写历史收盘新高，成交值大约是 1.18 兆元，台股周线同步翻红，本周指数累计上涨1095点。权值股方面，台积电2330今天股价开高震荡，尾盘向上拉抬，中场是收在2255元，上涨 1.12%。 联发科2454今天是限制交易解禁之后的第二个交易日， AIASIC 题材与外资看多气氛延续，中场是大涨 8.73%， 收在3860元，成为盘面的焦点。台达电2308、鸿海2317、广达2382这些 AI 伺服器还有电源相关指标股也获得买盘的青睐，推升电子股成交比重回升。AI 半导体还有高价电子股重新成为资金主轴，超微 AMD 日前抛出震撼弹，宣布将在台湾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并且点名日月光投控3711、历程6239等台厂合作伙伴，透过扩大策略合作，提升下一代 AI 基础设施所需要的先进封装制造产能。消息激励台系封装族群的走强，日月光投控盘中亮灯涨停，历程跳空攻上涨停，并且刷新历史新高价，金源电2449涨幅也超过 3.5%。 面板股则是受惠低基期还有市场买盘回补，友达2409、群创3481、彩晶6116同步攻上涨停锁住。另外 AI 带动波纤布还有铜箔基板 CCL 需求强劲，相关概念股也随着台股大涨，台玻1802强弹超过 8%， 富桥1815上涨超过 5%， 站稳百元大关。 CCL 三雄也回攻历史高档，金居8358虽然遭到处置交易，股价仍然再创528元的天价。分析师指出，台北股市近两日强势大涨，市场气氛明显转热，前几天指数拉回的时候，市场一度担心行情是否转弱，但是强势股轮动速度加快，显示资金仍然积极寻找主流族群，本周低档拉回反而成为多方重新进场的机会。今天指数再创收盘新高，也反映了多头气势尚未退场，展望后市，台股仍然有机会挑战更高的位置，市场甚至开始讨论今天就是今年是不是有机会可以上看50000点。不过关键仍然在于投资人是否看懂背后产业趋势与资金结构，操作上也需要留意短线涨幅已大，避免在股价急涨之后盲目追高。展望下周，市场将焦点聚焦在美国企业财报还有总体经济数据。群益指出，目前市场对于美国标普500成分企业整体获利预期持续上修，年增率预估达到 27.5%， 显示企业获利动能仍具支撑。不过总经面仍需要留意通膨压力变化，尤其是商品关税影响逐步发酵，加上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可能推升能源价格，预期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也就是 PCE 恐怕再度升温，进一步牵动市场对联准会降息时程与资金行情的判断。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理想混蛋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总有一天》，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理想混蛋在2026年所带来的最新单曲，叫做中午几刚。好，那今天呢又是一个记录了齁，每次都是那个史诗级的记录。今天呢在全指股带动下全面喷出，中场大涨 899.76 点，来到了 42,267.97 点，改写了历史收盘新高。那三大法人延续昨天偏多的气势，合计买超高达 1,066.77 亿元，创下史上少见的千亿元级买盘。那其中外资持续加码

0: 是由五大利多共振推进。那三大法人呢、哦、就是今天的动向，根据证交所所公布的，三大法人今天合计买超 1066.77 亿元，其中外资买超 761.37 亿元，累计两个交易日买超高达 1364.78 亿元，投信买超 110.64 亿元，连续五日买超台股达到了 514.84 亿元，自营商今天买超 194.76 亿元，其中自行买卖部分买超67.88 亿元，避险方面则是买超126.88亿元。从历史记录观察，外资史上最单日买超是2005年12月28号的 1252.88 亿元，其次是今年4月8号的买超 1177.72 亿元，2024年1月19号则是以买超 801.69 亿元居第三。富邦投顾董事长陈义光分析，今天台股技术面与资金面同步转强，市场先前担忧5月6号的前高 41,575 点压力已经正式被突破，等于化解之后再度化解再度破底的风险。另外一方面呢，新台币也由 31.72 元一路升值到盘中的 31.51 元附近，代表国际资金持续净流入台湾市场。此外，今天并不是靠全指股撑盘，而是呈现涨加速明显高于跌加速的这个健康轮动格局，说明市场风险偏好明显升温。那他进一步指出，推升资金回流台股的动能至少有五项哦。首先，5月29号 MSCI 将调升台股权重，外资已经提前展开卡位布局。其次，先前破发的主动式 ETF 已经重返票面价值以上，而且后续还有三档主动式 ETF 准备进场，市场预期还会有资金继续流入。第三呢，就是市场提前迎接六月初的这个科技大展题材，好，包括呢这个 Computex 2026，还有 Apple 全球开发者大会登场。那这些什么 AI 消费性电子啊，新平台应用持续发酵。那接下来就是六月进入超级股东会旺季，好，那就是接下来就会有做账之类的利多释出。那接下来就是全球 AI 资本持续扩张。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的演唱的 Black or White。 好，那就是呢，如果世界只有黑白两种选择，那真的是还蛮好的，但是有时候就是有那种模糊的界限。那一样投资股票，每天晚上网友在那边看美股的时候就说明天往上还是往下这样子。好，那就是刚才讲到说，就是今天台股是大涨的那富邦投顾董事长陈义官他就说呢，因为有一些优势一些好处，包括 MSCI 生权重啦， ETF 资金回流啦，法人提前卡位六月的行情等等哦。那当然呢也是有反面的，也是有这个风险的部分。好，那他也提醒大家短线气氛偏多，但是六月中下旬开始仍需要提高警觉。首先是6月17号美国联准会会议最新点阵图，市场需要观察政策立场是否偏向转鹰。其次呢，大型 IPO 虽然有利市场热度，但是也有可能形成资金排挤效应。好，那这个大型 IPO 是谁呢？大家都知道齁，就是马斯克那一家太空的齁。好，那此外呢，外资期货部位是否重演结算前压低行情，以及融资水位升温，同样是后续观察的重点。好，那这个结算就是每个月齁第三个礼拜三这样子。好，那他也指出呢，目前上市融资余额年初以来已经增加约 48.8%， OTC 融资增幅更是达到 67.67%， 包括杠杆率升高、交易拥挤与市场情绪过热，这些现象都已经逐渐接近灰犀牛的警戒区。因此接下来行情虽然仍是偏多震荡，但是在操作上将回归选股不选市，预估5月下旬到6月上旬仍然有个股表现的空间。好，所以那个就是有那个有助于上涨的因素来跟大家分享。那另外呢也有一些需要担忧的齁，跟大家要风险评估的部分齁，那个大家都要知道齁，就是简单讲，就是还是要认知是有风险的一件事情啦齁。好，那现在呢就是除了股票齁很多人在买之外齁，其实今天有个新闻也还蛮有趣的齁，就是说之前讲到这个币圈齁，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感觉上齁都是年轻人在玩币圈齁。好，那不过呢其实台湾大虚拟资产交易所曝数据哦，说其实一半用户超过40岁哦齁。其实我觉得有什么好我们常常听到的 Maggi 大哥他也是超过40岁了吧。好啦，那个在台湾其实就是那个就是有玩币圈的齁，他们可能有很多的平台这样子。那台湾大虚拟资产交易所 TWEX 今天是他们上市满周年，那数据打破虚拟资产等于年轻人高风险投资的传统印象。那统计显示呢，他们有50%的用户是40岁以上的族群，在以年轻用户为主的虚拟资产市场当中展现独特的大众化效果成果。那近七成交易是单笔999元以下的小额投资，显示虚拟资产已经从高门槛专业领域转变为大众稳健配置的选项。台湾大 WEB3 事业副总暨富生数位总经理韩坤菊表示，台湾大虚拟资产交易所以安全可信赖而且操作简易的体验核心，成功的打开 Web3 大众市场。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用户买入比特币还有以太币之后未曾卖出，那近一成的用户自主采取定期投资，显示长期持有、定期分批已经成为用户参与虚拟资产市场的主流行为。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湾大齁，他们还进一步的降低门槛，周年之际搭配币圈盛事推出全新定期定额的功能，每笔最低100元就可以开始交易了，不限币种，让更多人可以参与 Web3 时代。那因应一周年呢，他们也寄出了欢庆活动齁，8月31号起呢，只要就是在这个之前完成定期定额的交易，不限币种，最低100元都可以有免手续费的优惠。
惠，那六月底前只要完成至少一笔定期定额的交易，就可以获得台湾大哥大反诈战警的序号。另外呢，如果启动定期定额计划，连续扣款满半年，就会再赠新台币50元的比特币回馈。好，那就是呢，当然这个是他们自己的一个行销啦。好，不过透过这个新闻也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币圈不是只有年轻人在玩的。那另外呢，币圈之前很多人会觉得很危险的，就是有时候是他的平台啦，好，他的钱包啦，有时候常常都会出事，对不对？好，像前阵子还听到一个有趣的新闻，就是有人齁存着存着就已经忘记他的密码了，齁，还好呢，就是现在 AI 很发达，他透过 AI 去扫他以前的一些资料，竟然帮他的钱包解锁了齁，让他突然捡回很多钱齁，所以我觉得投资虚拟货币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好，那但是呢，就是在台湾齁，刚才讲到这个台湾大虚拟资产交易所齁，没错，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个台湾大哥大齁，台湾大哥大就是大家那个电信用的那一家齁，他们也有来做这个虚拟货币的。那原来呢，虚拟货币也是可以定期定额的，好，也可以定期定额。好，那所以呢，其实应该这么讲啦，好，如果大家想投资虚拟币的话，你一定要找一个比较合法安心的平台，好，不然现在诈骗这么多，好，真的身边听到很多人就是因为想要投资虚拟币然后就被骗了，好，为什么？因为可能大家对于虚拟币不是这么的熟悉，那对于平台也不是这么的熟悉，好，所以常常会有人就是别人代操啦，或者是说啊你把钱交给我啦，或者是别人给他一个连接，给他一个平台，他就把钱放进去，那事实上那个平台是假的，好，那另外呢也有听过一些很惊悚的，好，就是说哦那个平台好的确是还在，也是还在运转，好，但是呢你永远都不知道后面那个平台他们到底有多少的应该是说他们的公司的资产有多少，预备金有多少，轮转的金有多少，齁，那个有可能随时就会断链的那一种，齁。所以呢，其实如果大家投资虚拟币，齁，不是不可以，齁，可能要先做功课，而且呢，就是要慎选平台。好，那在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黄小琥所演唱的《蓝天》，一起来欣赏。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5: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5: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5: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战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

欢迎回到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来自于韩国的 Rain 所以演唱的 Feel It， 这是他2026年新的单曲。好，那每次呢现在看到他都觉得很有趣哦，因为以前就觉得他是很会唱歌很会跳舞哦，但是很多人都会讲说啊，现在是怎样哦，上一些综艺节目很放得开哦，连自己都可以开玩笑。然后另外呢，有时候就是有些那个就是访谈的时候哦，讲到他跟老婆金泰熙，哇，那真的就是觉得他是好男人，三观很正，而且感情很好，令人非常的羡慕。好，那这是他带来的新的作品跟大家做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辉达。那当然前一阵子他开出了财报，好，那财报依旧是非常的好。那市场的反应呢，虽然说就是每次他财报完之后好像股价都会跌，好，那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他表现是非常好的哦。好，那他最新的财报不只是优于市场预期，那执行长黄仁勋更亲自替下一代的 AI 平台，就是这个 Rubin 哈，投下震撼弹，直言市场需求强到可能从一出生一路缺货到退役，瞬间点燃 AI 供应链的行情。那美系外资大摩最新的报告也同步曝光 Rubin 的供应链受惠的名单，点名台达电23087、红3017、星星3037、臻鼎4985、红腾7751最有机会受惠。那根据了解， Rubin 最终量产的版本目前已经定案了，辉达也与台积电还有多家的 ODM 厂商完成量产协调，预计在6月就启动试产，那在7月就会陆续向这个 Microsoft 啊、 Google 啊、亚马逊啊、 Meta 啦、啊、还有甲骨文好，这个五大云端服务供应商交付首批样品跟系统，意味新一轮 AI 伺服器升级潮正式开跑。大摩在最新的报告拆解 Rubin VR200 机柜 BOM 架构，指出如果用这个 ODM 厂代采购，单一机柜平均售价高达780万美元，即便由云端客户自行采购，整体成本仍然是高达670万美元，凸显 AI 伺服器已经进入了超高单价的时代。那随着系统复杂度升高，这个 PCB 啊、MLCC 啊、还有 ABF 载板啊、散热啊跟电源模组的重要性大幅提高，也让台湾供应链价值持续上修。报告指出 VR200 机柜价值增幅最高的是 PCB， 整体价值较前几代平台暴增 233%，MLCC 增加 182%， ABF 载板提升 82%， 电源供应器增加 32%， 散热模组则是提升 12%。 那由于 Rubin 全面朝液冷还有 800B 高压直流供电发展，未来相关零组件需求将进一步放大。那虽然市场担心运算夹逐渐标准化之后 ODM 厂毛利率可能会遭到压缩，但是大摩认为不必过度悲观，以 Rubin 的机柜来看，隐含毛利率约为 1.9%， 低于 GB300 平台约 2.7%。 不过因为新增测试模组板件还有机柜及组装， ODM 厂以美元计算的绝对附加价值反而渴望增加到 35% 到 40%， 换言之即使毛利率下降，实际赚进口袋的金额仍可能是持续成长。那在 ODM 族群评比当中，大摩这一次最看好的是微影，排名甚至超越伟创、广达以及鸿海这些老 AI 概念股，成为本波 Rubin 升级潮当中 ODM 首选。那另外大摩也提到，未来寄售跟代位采购模式普及，虽然有助于减轻 ODM 厂的资金压力，但是 AI 伺服器价格持续垫高之后，记忆体报价、量产进度还有云端客户采购策略仍将左右最终获利表现。整体估值来看，目前 ODM 族群平均本益比约在2027年预估是获利的13倍，虽然略高于20年平均的 11.5 倍，但是在 AI 升级循环还有获利规模持续扩大支撑之下，大摩认为评价仍具吸引力。好，那整篇呢就是讲着一个
现在目前的情形，所以大概意思就是说最新的技术，好，最新的技术，然后现在要做这样的这个Rubin的 VR 200机柜，那如果做的话，好，就是一些供应链的东西，好，它就是会增加，好，那就是增加的这个趴数，那可能就是获利就跟着增加，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就是值得大家来期待。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远所带来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木已成舟》，一起来欣赏。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远所演唱的《木已成舟》。好，那每天齁在新闻当中讲的都是 AI 哦，然后其实讲的很多东西你都会觉得说哇，虽然它是实际在进行当中齁，然后就是整个科技的进步，但是呢真的是变动的非常非常快齁。那有很多的公司在台湾很棒的公司啊，我们就是已经在这个股市里面听到他的名字很久了啊，但是呢现在都不一样了。像这个面板产业过去被视为是这个景气循环股，然后甚至有一段时间还蛮惨的，然后听到面板大家就感觉上就是啊，易经做那个易经电视的啦啊，最近你会发现他们全部就是都红得不得了，然后几乎整个族群就是涨停板或近涨停板。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他们现在开始做这个玻璃基板，好，玻璃基板，那反正就是从面板变成玻璃基板啦，好，然后所以呢像现在他们就是简单讲就是 AI 时代对晶片的封装要求已经来到了临界点，好，那尺寸不断的增大，传统的圆形封装没有办法，就是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具备大面积低耗损性的玻璃基板还有扇出型封装技术就成为最佳替代当方案啊，刚好这个就是面板厂的核心优势所在，因为他们本来就有成熟的玻璃基板制程还有超大型平面处理设备，好，那产线经过改装跟调整之后就可以处理比晶圆厂面积大上数倍的基板，好，那可以降低单位面积的封装成本，好，所以简单讲呢就是群创友达现在就是从这边就

就非常厉害了哈。好，那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自己去 Google 一下哈。其实我觉得真的蛮有趣的。最近也看到一个新闻也很厉害的，就是大家以前面板是做电视的嘛哈。啊，如果讲到南宝呢，你会想到什么？南宝你会想到树脂嘛，就是那个很像胶水的树脂。好，那另外它也有另外一个称号叫做鞋材大王。好，因为这个材料就是可以拿去做鞋材的。结果呢这家也一样转型哦，跟 AI 有关系哦。齁，你在想说它是转到哪里去哦？人家跟新印材、信鸿科在去年八月这三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宝鸿科技，那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产能就已经接近满载了。好，所以呢他们现在呢就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做这个材料的部分，就是特化材料。好，特化材料。好，那整个周末的时候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就是以前这些我们印象中的公司哈，转身化为 AI 公司的时候超强的哈。而且南宝接下来呢，他们除了做刚才的这个封装之外，他们还要开始做铜箔基板哈，所以做厉害哈，他们的这转换非常快的。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那也祝大家有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逼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逼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2: 小鱼，麻烦你叫华伦闭嘴。
3: 华伦，闭嘴。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个今天这个阶段哦，要来介绍一个人。我们有一段时间呢，花了好几次的这个单元哦，然后来谈谈黄仁勋，尤其是那个男人刚刚开始在大家注意到他带来的 AI 风潮的时候，因为不认识他嘛，所以呢，莹莹就跟大家有的时候经常分享黄仁勋是谁，然后他做什么事情，他为什么会这么赚钱，然后他每次来台湾之后吃什么做什么这样。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认识另外一个人，叫做苏姿峰。其实苏姿峰呢，很多投资朋友应该也知道他是谁哈，他是 AMD 超微的这个领导人，而且其实他跟黄仁勋有远房亲戚关系。苏姿峰也不是现在才出名，他其实 AMD 呢，在 AI 这个旋风当中，他其实一直也是很重要的要角，只是说呢，这个超微的董事长哦，暨执行长苏姿峰，他最近的谈话，引起大家的关注，而且也引起很多讨论了哈。其中，我讲结论，苏姿峰讲到的是，他头一次很认真的提出了一些他的看法跟分析，他认为 AI 绝对是玩真的。因为过去大家经常会三不五时呢，财经市场股票市场就会说，哦， AI 会不会泡沫化，花这么多钱呢在这些基建设备呀，花这么多钱呢在这个云端啊运算中心啊，每一家公司都投资这么多齁，到底有没有营收，到底能不能商转齁，会不会泡沫化这件事情呢，其实苏姿峰他呢跟大家分享他的想法。他说呢，其实 AI 不但是完整的，而且 AI 这个产业还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他做一个比喻，他说假如呢这是一场棒球比赛，也许大家才进行到第九局中的第三局而已。什么叫第九局中的第三局，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意味着未来还有很多创新即将会发生哈。然后呢，其实苏姿峰在谈到 AI 这件事的时候，他分析了包括当然他代表的是超微哈，他的观察，然后还有 AI 整个产业。当记者啊或者是有人很喜欢问他说 AI到底是不是人类哈，在这个创新的发展科技上面哈，一个真的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而且重点是它能够一直持续稳定的走下去。那苏姿峰认为说，他说 AI 是过去50年来人类出现过最重要的技术。好，最重要的技术，虽然过去50年来呢，人类有很多的科技发明很重要，例如说手机问世，好，手机问世当然也很重要，它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通讯模式，甚至现在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看讯息呀，好，传讯息呀，上网啊等等，手机太重要了。但是如果你去比 AI 的话，其实 AI 比手机发展这件事情呢更重要哦。那当云端运算出现的时候，更让 AI 发展这件事情有无比无比的空间。他说 AI 呢跟手机问世这种技术不相同， AI 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当中找到了一项能够从中受益的技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认为啊，他说每个人都可以使用 AI， 每一家公司也都可以使用 AI， 每一个领域都从 AI 中获益哈。所以他看到的愿景是说，他认为未来的3年、5年、10年之内，人类的每一件事情都会透过 AI 变得更好，而这样的普及化呢，对商业也是有好处的。毫无疑问的，这对人类非常好。所以呢，他一直强调，他说 AI everywhere for everyone for everything。好，这个你看他讲的，他说他认为是每个人
每件事情，好，这个每个地方这样子哈。那至于加入这一波的 AI 风潮，苏姿峰认为说，其实技术当然是 与时进步的一个累积哈，它不是短时间之内就可能建立好的，可能他自己预估 AI 还需要3到5年来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愿景，然后去找到 AI 一个主要的定位。所以 AMD 呢就霸气要再投资3000亿哦，在这个台湾的很多供应链上面，因为他认为当摩尔定律放慢的时候，持续把晶片做小会变得更困难，因为你再怎么小怎么小怎么小，当你一个很大的东西要减慢慢的缩减它的面积，好，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效率非常的高哈，你可以很快有效的让它变小，但它已经小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基本上就会更困难，而且再更小就会更昂贵哈。所以呢 ，chiplet 这个概念就已经不再是做一颗很大的晶片，而是要把晶片切割成非常小的 chiplet。然后呢，他认为说现在的科技呢，在透过 AI 这个时代哦，把很多很多这个可能性都放大了。那他也说，其实 AMD 呢在台湾哦已经有超过1800名的员工，分布在10个据点，然后近几年呢增加了5个据点，并且在台湾进行了大量的研发工作哈，特别是跟台湾生态系伙伴来进行一些新的技术。那讲到了半导体的文化，他说他每年自己都会带领 AMD 的高阶主管哦来台湾做很多的技术交流。他说其实台湾真的在高科技这一块是有非常非常深厚的一个底蕴呢。那他也稍微谈到了他自己个人的部分啊，他说他觉得对他这辈子来说哈，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母亲，他的妈妈，他妈妈也是一个非常能力非常强的人。他表示说他的妈妈曾经创业，然后妈妈跟他说有一天你要来加入我的事业，而且这句话不是对兄弟说的，而是对他说的。他妈妈也许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认为说苏姿峰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然后有能力的一个女孩子，他觉得说他妈妈当时自己创的业就觉得说想要交给他，并不觉得要交给儿子哈。虽然说他后来加入 AMD， 但是他的妈妈依旧会很认真的跟他讨论生意上的事情，所以呢他的母亲对于他的肯定哈，对于他这个工作上面的能力，以及他决定要去 AMD 不愿意接手他妈妈事业这件事情，都一直给予支持哈，还有给予鼓励。他觉得这件事情对他生命中来说是最重要的。好，这个超微其实对于 NVIDIA 既是挑战又是一个伙伴竞合关系，所以呢我们听到了 AMD 的这个执行长哦对于 AI 这么样的笃定，也许台北股市当中很多重要的 AI 相关个股呢的确还有这个营收可以往上再期待的空间吧。

0: 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时间来到5:25，在我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今天的中央财经新闻，先来看失业率。好，主计处呢公布了四月份的失业率数字是 3.3%， 好吧， 3.3%， 比上个月呢下降了 0.04 个百分点。那今天公布齁，就是四月份的就业人数是1163万人，好，1163万人。哦，我们台湾2300万人就业人数有1163万人，所以一半以上的人都在工作，大家每天认真工作其实也是很平常的，也不要觉得自己多么辛苦。没有，台湾一半以上的人每天都要工作，所以呢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就平常心看待。第二个，四月份的劳动力参与率为 59.52%， 比上个月呢下降了 0.05 个百分点。好，那所以换算下来呢，失业率是 3.3%。经过季节性的调整之后，失业率是 3.34%。好，那这个好，这个数字参考给大家。比上个月稍微小小的下降了一点啦，好。好，那接下来的这个是上升哦。什么东西上升呢？运价上升。海运的价格上升诶，好，货运的价格。运价连四涨，根据上海出口集装箱 SCFI 的数字，哇，我已经好久没有报这个数字了。有一段时间这个货柜三雄在涨的时候，每个礼拜五我都要追这个数字，这个上海出口的货柜集装箱 SCFI。 后来航运股不动了之后，大家也没有人在看这个数字。好，那这次新闻是说他又观察到了这个最新一期的运价比上周上涨了77点，来到2218点，涨幅是 3.61%， 而且四大主要航线的货运价格全数都是走扬。市场人士认为说呢，今年第二季已经看到第三季的旺季有提前拉货的迹象哦，所以对于今年第二第三季的运价其实都觉得是蛮乐观的。远东到欧洲的这个每20尺柜呢上涨了89美元哦，这个涨幅有 4.9% 哦。那另外呢，远东到地中海的这个运价涨幅也有 1.9%。 至于在近海的部分，近洋的部分，远东在到这个东南亚运价上涨的幅度是 2.6%。 那我觉得这则新闻大家可以稍微就记在心里关注一下，毕竟呢货运的价格如果要动的话就三雄会一起动。那大家就可以稍微看一下它是不是一个趋势。三雄就昨天长荣前天长荣突然就自己涨了7%，那后面也没消没息了。不过这个如果运价持续涨的话，当然后续这个货柜三雄或者是散装航运应该也会有一点机会。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中钢。中钢呢，股东会齁，通过了2025年的一个营收报告，决定要配发股息齁，每一股的股息现金 1.4 块钱，然后普通股红利现金 0.15 元。那中钢的董事长是说齁，随着全球钢铁行情回温上扬，那集团钢品4月份的出货量大概是 97.6 万公吨，不仅是创了27个月来的新高，那中钢4月份的自己合并营收呢是308亿元，也是23个月以来的新高齁。好，那中钢说这个去年齁，钢铁业不仅是美国实施了对等关税以及调升钢铝关税哦，欧盟也收紧了进口防卫的措施，在这个种种的贸易壁垒的限制之下呢，加上国际钢铁产能过剩，所以呢钢铁业其实去年经营真的是很辛苦哦。去年呢中国大陆的钢铁出口量来到了历史新高 1.19 亿吨。好，那整个中钢认

认为说，其实呢，现在 AI 资源导入之后哦，在中央自己里面的生产线，他们其实也有优化哦。好，所以呢，他讲到说，其实这个看起来呢，虽然去年的获利并不好，但是呢，在这个 AI 的技术方面，他们也尽量的希望让他们的生产线可以降低他们的成本。然后，至于明年的一个展望，他认为明年钢铁的需求预估会再增长 2.2%， 其实还是会有上涨的空间。

0: 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好，今天星期五齁，大盘要收周线，先来看收周线，等一下再来看今天的台北股市的状况啊。在周线的部分呢，这个礼拜周线呢是翻红了齁，而且周线的部分上涨了1095点，虽然呢这个42000点齁，42000点，哇，这个前几天那个屡攻不破齁，屡攻不过，上上下下呢整理了一小段时间，但是在周线的部分其实指数是有上涨了1095点啊。好，那再回头来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呢这个美伊战争哦，虽然还是有不确定的因素干扰，但是今天台北今天美国股市凌晨收盘的时候，费半又继续涨，然后呢这个一些重要的美国的一些个股其实财报状况也都还不错，所以今天台北股市其实呢开盘之后就往上走，那中场的时候呢是又站回了42267点，哦，这个42000齁又给它站上去了，42267点，大盘指数是上涨了899点，而这个899点啊，其实是这个台北股市史上第九大的涨点呢，齁。好，那今天成交值的部分呢，是 1.18 兆元，齁，差不多就是维持在一兆出头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周线齁，这个礼拜周线其实周线虽然是上涨了1095点，但是也留下了很长的下影线。下影线呢大概有1298点，表示说这个礼拜其实大盘曾经往下探底齁，这四万点有没有大家记得，四万点破了一下立马赶快收回来这样子齁。好，但是往下探四万点哦，那又在往上反弹齁。那分析师表示说其实这样就是在一个来回测试啦，哦，台股应该还是蛮有机会去突破前波的高点哦。好，那这个今天台积电哦上涨了25块钱，中场呢台积电收在2255，涨幅呢是 1.12%。 那今天被动元件又是继续很强哦，被动元件国巨呢又领军上扬哦，那另外像经济啊、西华、台加硕啊，吼吼，都是涨停。国巨这档股票真的会涨，它之前呢这个高档分割之后

0: 如果现在去还原的话，它的股价已经三四千块了。所以呢，国巨其实非常的被动元件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如果一动的话，通常这个族群一定会跟着动。好，那联发科发哥哈，从这个被关紧闭出来之后，重获自由的感觉真好。昨天涨停板，今天呢继续涨了 8.73%， 上涨310块。今天收到了3860块，3860块。那另外呢，涨太多的这个大力光哦，大力光虽然是被这个五分钟关处置交易，不过今天大力光哦还是小涨了 2% 左右啦，收在3540块钱。另外 IC 载板哦 ,IC 载板今天呢其实比较弱，但是呢新兴南电景硕倒是都上涨，尤其景硕涨停板，景硕开盘没多久就一下就涨停板，昨天也涨停板，为什么？因为景硕这档股票就是被美超伟点名嘛，哈，美超伟就是点名说他们在台湾要投资非常多的这个金额，哈，那合作了几家公司，其中有一家就是景硕，所以景硕毫无疑问连两天强势涨停。好，那另外呢，IC 算力当中齁，各种各样的用材，包括了高速传输的铜箔基板啊，这一齁咱读文科的嘛，我们在这上阿贝股票就来看一下，那齁它叫 CCL， 那这个 CCL 的需求呢大幅扩张，所以呢就包括了今天跟 CCL 相关的股票哦，亚太金属也攻上了600块钱的涨停价。这个 AI 的相关的精密器材，它里头需要使用的元件非常非常多元，我们这个很难理解，包括连气体都是哦，罕见气体都是齁。好，另外再来看看台光电、台药、联茂今天呢也是全数收红。好，这个是大盘今天的一个部分呢。那除了大盘之外，我们再来补充一个跟我们台北市相关的一个财经新闻好了。金华城案呢，之前除了在政治新闻当中风风雨雨常常被提到之外，其实大家不要忘记金华城案是因为它那块土地的开发价值非常非常的大哦。好，那今天这个中石化召开股东会，他们呢通过授权董事会以 728% 的容积率出售子公司鼎越开发所属的台北市金华广场开发土地。那要这个对于台北市府将在今天发文通知鼎越撤销 20% 容积率的奖励哦，中石化表示说不会影响出售决议哦。那中石化表示说他们应该就没有要开发金华城这块地了啦，就是要准备要做其他的一个运用，那要把资金做其他的一个运用。那因为没有要开发成金华城了嘛，所以台北市之前吵了个半天哦，这个容积率到底20啊还是多少%就也不存在了，就通通没有趴，就是没有容积奖励就撤销了这样子。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周末假日到了，祝福大家周末假日愉快，我是莹莹，拜拜。
1: 有人为了祈福，
2: 然后可以陪妈妈多多出来走一走，
3: 给给身体就好了，就健康。
1: 有人想做公益，
4: 我前面发玉米，因为玉米很抢手啊，发下去就没了。
1: 有人来找自己，
5: 好日子，想要转换人生的方向啊。
1: 这些都是台湾美丽善良的点点滴滴。欢迎收听
6: 《台语小马总》。
0: Hello， 我是莹莹，欢迎收听《来去小马座》台湾 Go Go Go。
7: 吴春奇来了，吴春奇来了，
0: 马座博的囡仔。
7: 有没有人想喝土宝？有没有人想要喝土宝？
0: 过去大家都认为进香团一定都是阿公阿嬷长辈在参加。但这些年你会发现队伍中多了好多可爱的嫩婴跟年轻面孔，家长牵着小朋友一起走或开心地发结缘品

0: 应同学边走边打卡，上班族请个假来走几天路，觉得很疗愈。不同年纪、不同方式，都在这条路上相遇。
1: 哇，你知道你今天来参加什么吗？
2: 我也不知道，来参加妈祖。
1: 啊，你有没有觉得走了这个好热哟？
2: 嗯，这个，这个可以，这是钥匙圈。
0: 六岁的小男生羞涩地递给莹莹一个结缘品。爸爸说带着他来走好多年了，其实是来还愿的。
3: 那个妈妈肚子里面就已经有那个心脏病，天生心脏病，然后去求妈祖的，然后手术都很顺利，然后就是要带他走，啊，一走就是一辈子。
1: 你们是什么学校？
4: 在阳明那边的
5: 仁美华德福。
4: 对，
1: 啊，被老师逼来走的。
0: 一群国中男生开开心心的边走边打闹，原来是因为学校规定毕业前要来跟一趟妈祖进香，才能有毕业证书。这么活泼的孩子，不能吹冷气，不能搭车，要一路走这么多天，但是他们却非常开心。
1: 你们这边是哪里？来聊一聊。
4: 对，龙井车站，
5: 龙井车站旁边的停车场。
6: 然后一直被蚊子叮。
4: 对。
1: 啊，你昨天有洗澡吗？
4: 没有，没有，非常难受。
6: 他们要臭三天，被臭
1: 四天。自己都不用洗澡，不是很开心？
4: 会换衣服，啊，还要喝水，拿水来抹身体。
7: 这是我第一次来走白沙屯妈祖，我有几个愿望想要让妈祖。
0: 大三的林同学自己一个人背着一个板子，从台北到台中开始徒步。因为妈妈的眼睛不好，想帮妈妈祈福，
7: 眼睛开刀都还没有很顺利，一开始左眼然后换右眼，没办法看清楚，就是妈祖国的圣像这样子。希望有那么一天他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妈祖国圣像的样子。就是其实我还没到白沙屯，在台北坐车过来，大家有些人看到他就会跟我加油。不管信仰是什么，就是大家其实很善良的人都一直存在着。妈妈你不用。
0: 在心理学里有一个非常的重要理论，叫做归属需求，意思是说人天生就需要感觉自己属于某一个群体。中研院民族所所长张寻多年来观察台湾的进香文化，他观察到现在年轻的父母会带着孩子一起加入进香团队，学习群体生活，感受付出和给予。妈祖伯伟因娜在两代之间有着传承的神奇力量。
8: 说妈祖显外，妈祖心外方，意思就是妈祖他鼓励这个家乡的年轻人往外去开发、去移民，借着宗教、借着神明进香，这个两个群体之间不要忘记哦，原来我来自云林麦寮，哦，我来自屏东。
0: 老一辈的长者对妈祖有着如同母亲般的心灵疗愈寄托，年轻世代人为了找自我的认知，对妈祖多了份本土血脉的连结。妈祖伯想听阿囡仔，也祈愿妈祖伯的囡仔每个都可以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好好长大。
9: 有认罪酒趴的就不用了，这样一次就很灵验了。
0: 来去消妈祖，台湾 Go Go Go， 我是莹莹，祝福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

0: 下午6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有句话说呢，行行出状元，不管你是从事哪一个行业，只要你能够把你的工作做得最好呢，让别人看到，你就有发光发热的机会了，甚至可以站上世界的舞台，成为台湾之光啊！三月底到四月初，我记得在节目中讲过啊，杰夫呢去搭了一趟游轮到日本去赏樱啊。那搭过游轮的人应该都知道啊，搭游轮，每天最重要的重头戏之一呢，就是每天晚上要去看秀、看表演哈。在那次的行程里面呢，第一晚的演出啊，就给了杰夫一个惊喜啊！怎么说呢？因为表演者是来自台湾的魔术师啊，坐了这么多次的游轮啊，是第一次见到有主秀的主角是台湾同乡，所以感觉非常亲切，也非常的骄傲哦。那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才发现，姐夫好像之前有看过他的表演哈，而且呢，他还把他的魔术呢带到了世界各地，也算是一位台湾之光。所以在看完表演之后呢，我也特别跟这位魔术师呢提出要求哈，希望他有机会可以来上姐夫的节目哦。没想到他一口就答应了。今天呢，我非常高兴哦，邀请他来现身说法，聊聊他的魔术人生。欢迎今天的来宾，心灵幻术师简明轩 James。 James 早安。
5: 罗大哥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那个我们的相见真的是游轮节的缘分哈。这我第一次在游轮看到这个台湾的主角上去表演，真的觉得非常开心哈。那因为在那个游轮上跟这个 James 聊了一下，才知道说，其实他从小哈，这个就对魔术有兴趣。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魔术，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把魔术当作自己一生的志业呢？
5: 好，谢谢罗大哥。我刚才先回复一下罗大哥刚才一开始的问题。你刚才说很开心在游轮上可以看到台湾人表演，对吧？
4: 对。
5: 其实老实说是我更开心，可以，因为我坐游轮五六年来呢，这是我第一次接到台湾母港出发的航次
4: 啊。所以游轮的表演已经接过很多了，这是第一次在台湾出发的船只。
5: 对对对，对、哦，因为之前的航次可能母港都是例如说新加坡啊、上海啊、深圳啊、
4: 是
5: 香港啊
4: 之类的，是。
5: 那真的是可以遇到台湾乡亲，我的同胞们来当观众的时候，哇，那种感觉超开心超热情。因为
4: 我们看表演的时候，那个因为台湾母港出发，很多都是台湾的观众，对不对？台下反应真的蛮热烈的哈。
5: 是的是的是的。那回到刚才罗大哥的问题，是小时候应该说怎么样接触魔术的，其实就是小时候，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是1980年代，那个时候呢，全世界最红的魔术师叫做 David Copperfield
4: 啊，那个在台湾其实也蛮有名的，对不对？
5: 是大卫考伯菲。
4: 对对对。
5: 那小时候就是中视啊，就会播他的过年期间会播他的魔术专辑节目。
4: 没错没错，是。
5: 那个时候我猜应该是收视率很高吧，所以就每一次过年就会播他的节目，然后也很幸运他后来真的有到台湾来演出。
4: 对，没错。
5: 那总之我小时候就是在过年特别节目的时候看到电视上的大卫魔术
4: 啊，
5: 然后那个时候我彻底震撼，因为严格来讲，我那个时候可能是，例如说五六岁，刚建立了自己的人生的逻辑或现实观之类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知道说，什么东西会发生什么事，或者原理是什么，地心引力还是什么，可是看他的魔术的时候，会彻底颠覆我的逻辑跟世界观。
4: 好，这讲到这个大卫考伯菲，大家可能有点年轻人比较有印象，就是他最有名的，我想应该是观众印象最深刻，就是一个把自由女神变不见，一个是把飞机变不见，这两个魔术应该是最经典的，对？
5: 是是是，他广为人知的就是消失自由女神嘛，
4: 对，
5: 消失飞机嘛，
4: 对，
5: 然后还有穿越万里长城，
4: 啊，
5: 他人可以穿透万里长城，
4: 是是，
5: 还有例如说一些什么飞越大峡谷啊，还是一些大楼爆破逃脱这种，
4: 哇，你如数家珍，所以他算是你的启蒙者就是了。
5: 其实他不只是我的启蒙者，他是应该是跨好几个世代全世界魔术师的启蒙者，因为所有人都是看着追着他的背影，
4: 是是是，
5: 被他的这个电视专辑影响的。
4: 对，因为其实过去我们看魔术，在他之前大家就把它当一个表演，可是它融合了比如说戏剧啊，还有一些魔幻的一些元素在里面，而且 他又长得帅嘛，所以大家就哎，似乎觉得他把魔术带到另外一个境界，对不对？可以这么说。
5: 是是，不愧是罗大哥，你这看到真正的他为什么会迷人的一面？因为以往的魔术就是纯粹是一个神奇，或者是道具，或者是给你看一个招式，或者是看一个效果。
4: 嗯。
5: 可是从大卫开始呢，他融合了不只是故事情节，或者是融合电影的或者是戏剧的元素在里面，所以他的魔术常常不只是魔术会。真的打动人心，我其实他有好多段魔术是我真的看得会哇，心里面会很感动到泛泪那种。
4: 可是你才五六岁，那时候看着他表演就决定要把这个魔术也当作你的职业了吗？
5: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其实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嘛，那个年代我老实讲，小时候的我或者我猜一般人吧，应该那个时候资讯封闭，没有人知道魔术是学得到的，对吧？
4: 啊、
5: 那个年代
4: 有距离有距离，没错，嗯，
5: 对，很封闭，我们根本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老实讲对我来说台上的电视机里面的那个人并不是魔术师，我以为他是个外星人或魔法师之类的。
4: 就是很神奇的一个人就对了。
5: 因为他就做那种很夸张的魔术啊。
4: 是是是是。那小时候看着这个大卫魔术之后这个在你印象中留下这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之后，在什么时间开始慢慢你要接触魔术，然后真的决定把它当自己的职业，是有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呢？
5: 如果回到大卫魔术的话，总之有一天发生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就是
4: 严重的事情，
5: 对，就是过年嘛，过年就是大家族就会聚在客厅，有的人在打牌，有的人在聊天，有的人在吃饭之类的，
4: 是是，
5: 然后就只有我一个人在看电视，然后就看大卫，然后他正在变一个把自己的身体用电很大很大的电锯锯一半的魔术，
4: 哎，我好像有印象，有看过，对，
5: 那是一个他很经典的效果，叫夺魂锯，
4: 对对对对对，
5: 然后那个锯子就锯下来，他的身体就被拉开分开成一半，
4: 哦，
5: 通常魔术师是把美女锯开一半，他是把自己锯一半，
4: 对，
5: 然后才锯开而已，然后我的妈妈就走过来把电视关掉了，
4: 他绝对会吓到小孩子，
5: 他就说这个小孩子看这个太暴力也不能看，
4: 嗯，
5: 然后我认为就是他这个关电视的这个举动，还有我当时心里面的那个不甘愿，种下了我很想要探知这个魔术背后是什么的这个好奇心跟这个渴望。
4: 你蛮叛逆的，你什么星座的？
5: 这也不是叛逆，因为电视上的一切太震撼了，然后我就对嘛，你要嘛你就从头到尾不要让我看，你不能让我魔术看到一半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活着，
4: 是是
5: 他再把自己锯一半我都不知道他怎么了，然后就把电视关掉，
4: 哦，你纠结点是这个，
5: 那个太不甘愿了，
4: 太不甘愿，
5: 所以我觉得就种下了我很想探知这背后的这个渴望，
4: 哦，你想知道他到底怎么变出这个魔法出来，对不对，哦，
5: 对，
4: 所以这个大卫魔术基本上开启了你对魔术的一个好奇，然后开始走入魔术的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5: 应该是我高三，也就是大概西元2000年左右，嗯，那个时候其实图书馆可以找到一些数学或科学原理的一些相关的魔术，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那个真的是魔术，嗯，我以为那个就是透过科学原理或者是透过物理原理所达成的一个伪魔术，我以为，所以我也没有特别认真的学，直到高三有一个同学他变了一个小手法魔术给我，就是一个硬币放在指尖然后弹一下那个硬币就不见了，然后我当时就说天哪，你是怎么做的，然后他就跟我讲是怎么做，
4: 嗯，
5: 然后我当时只觉得我学了一个很厉害的技巧这样，然后我就变给人家看，但是当我变完那个我其他同学露出的那个表情跟震撼的时候，他让我理解到哇，这个东西真的真的很神奇，
4: 是
5: 也许这个东西我就一直苦练一直苦练，我就一直觉得如果我可以把这招变好的话，我可以让别人永远得到这个震撼的话，是一件那么美好的事，
4: 所以也没有刻意，但是这个无形之中默默就有些事情影响了你，开始在你心里种下这个魔术的这个种子，就开始那真正萌芽，你说高三那也就是一个同学的这个小把戏吸引了你，对不对，
5: 是
4: 那接下来开始就深入的研究，有什么样的机会或这个什么样的因缘开始嘛？因为其实就像你讲，魔术在很多人印象中基本上是有距离的，很神秘的啊，而且在当时那个年代，可能也没有人会觉得说可以把魔术当做一个职业来看待嘛，对不对？
5: 是。那高三结束以后，因为我是台中人，然后我就考上台北的大学，我就在台北念大学。
4: 是。
5: 然后到台北念大学以后，首先我在台北车站，离我们这边不远，台北车站那个时候大厅是可以摆那种各种摊位的，然后就有一位叫做杨连义大哥，杨连义的这位大哥呢，他就在卖他的魔术礼盒，那我每一次从那个台中搭国光号上来台北的时候，我就会住在那边驻留在那，一直只为了看他
4: 表演，

0: 因为他真的是很，除了他礼盒里面的魔术非常驾轻就熟以外，最主要他非常是一个很厉害的销售。
1: 哦，是，
0: 所以他就是可以把所有人唬得一愣一愣，然后每变到一个段落，他就是有办法让现场人把钞票掏出来，然后买那个礼盒回去。
1: 哦、
0: 那、
1: 哦、是是，
0: 当时是个穷学生，也二话不说把他全套全买了，全套买下也要个4000块之类的。
1: 哇！那时候4000块不得了哎、欸、啊，
0: 对对对，
1: 是是哎、欸，所以开始就有道具了，也开始钻研的就是嘛哈。那直到什么时候你决定把这个魔术当做自己的职业开始做下去？
0: 那除了买那礼盒以外，最主要是在我的大学有魔术社，那个时候刚创社、
1: 哦，
0: 我才了解到、哦、哇，原来魔术这个东西是学得到，是有一群人在专门研究探讨，然后去学习、
1: 嗯、
0: 是有一个
1: 脉
0: 络的。
1: 是是是，
0: 然后后来当时也就在西门町汉中街
1: 啊，
0: 汉中街，我的老师那个时候那间魔术店叫做魔术大师，是我的恩师贾克里老师、
1: 啊、
0: 开的一间店，其实我师兄开跟我老师一起开的，
1: 是，
0: 然后我就加入了会员，在那边开始学习魔术，然后我就每个礼拜有空就去，一直就去。然后你看我那个时候每个礼拜的零用钱只有2000块，就是包含吃饭了，就是2000块其实蛮少的。我就会刚上台北，我就会先花个1000块买一本书或者买一副牌。
1: 你把吃饭钱有一半都捐给了魔术就是了。
0: 是是是是，因为我发现那个时候的我忽然发现魔术好像对我来说比吃饭重要。我可以省吃俭用、
1: 哦、
0: 一天只吃一餐。
1: 嗯，
0: 但是我发现我人生不能没有魔术。
1: 哇、哦，所以你听到这边为止，我想听众朋友应该就可以感受到这个 James 对这个魔术有多么的热衷热爱了，对不对？好，所以这样子感觉上面就是有点水到渠成的概念了，对不对啊、哦？所以大学就沉浸在这个魔术社，那毕业之后你是学什么的？
0: 啊，你说我科系吗？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念的是政治系。
1: 哦，
0: 就是跟魔术完全
1: 没有。那政治也是一种高明的魔术哦，没有，
0: 算是一种幻术，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也可以这样讲。
1: 学政治，然后呢，哎，这个踏入魔术界，所以一开始就没有想要走政治这一条路吧？
0: 完全没有、欸，只是因为
1: 分数到
0: 了，那个时候分数填到了，然后就想哦，我原本有想过要不要读，但总之后来读了。那总之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到头来我到台北来，我有机会接触到我的老师，接触到魔术。
1: 嗯，是。
0: 那其他大学嘛，大一刚开始，大家所有人都去这个联谊啊，还是说去各种社交啊，或者是很多不是台北的人读台北的大学，一定每天都去逛街去交朋友啊。
1: 结果你把时间都花在魔术上面吗？
0: 我把所有时间跟精力金钱全部就
1: 也不交女朋友了噻。
0: 对对对对，我发现魔术
1: 还是学了魔术之后就可以去交女朋友，没有啦，
0: 没有，
1: 开玩笑的，开玩笑。
0: 这个我魔术是追不到女朋友的
1: 啊，
0: 这个、到头来发现的
1: 哦，真的、啊、哎，好，待会再听你说啊。所以这样子一路下来哈、啊，你跟魔术结下了一个不解之缘了嘛哈、啊。那毕业之后一定也有想过，到底要不要把它当这个职业来做嘛哈、啊？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之下？开始等于说你入行在魔术，有人带你吗？还是说什么样的机会找上你了呢？
0: 总之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去老师的店里面、
1: 嗯、
0: 然后因为大家太熟了，我就有时候东西柜台里面的魔术道具我已经会变，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被叫进去柜台里面，例如说老师或师兄在忙的时候、
1: 嗯、
0: 他就说来来来，你会变，你进去柜台里面示范给客人看
1: 啊，
0: 我就会示范，然后就因为魔术要进步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实战，就是实际的演、
1: 啊、不断的练。
0: 你在镜子前面练100万次也没用、
1: 啊啊、
0: 然后就在那种情况下、欸、我就发现、欸、我很喜欢表演，
1: 嗯，
0: 这样
1: 嗯，
0: 然后后来就开始从学徒当起，
1: 是
0: 就是老师给我机会从打杂、啊、做学徒啊，然后做道具啊，各种，或者是老师出去接表演我就出去当助手、
1: 欸、所以魔术界也有师徒制吗？
0: 那个时候是有的，现在因为资讯爆炸，已经所有人的老师都是 YouTube 对吧？
1: 哦，是是是，
0: 但那个年代真的是有师徒制，
1: 不过这是扎实的，这师傅带着进门，那功夫应该是更扎实吧？比你去 YouTube 学，应该是，有人带会不一样吧？
0: 我当时也。我说当时的我并没有觉得是有人带我，只是纯粹我想跟而已、
1: 哦、
0: 就是我想做，
1: 是是，
0: 我一直觉得哎，我是不是多做这些事情跟在老师身边我就可以多学一点，
1: 嗯，
0: 这样
1: 所以这等于是正式出道了吗？
0: 不算，因为实际出道是我只是偶尔可以在例如说学校啊社团啊、
1: 嗯、
0: 或者是这种不是对外的商演里面接表演而已、
1: 嗯、
0: 可是最大的一次转机是我大二升大三的时候，我的老师接了一档 case。
1: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这个 James 告诉他，待会再请 James 告诉我们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他们的故事单元里面呢，我要来介绍一位，我去旅游的时候认识的魔术师啊。这位魔术师呢，其实啊是台湾之光，他在各地呢都有非常精彩的表演啊。就是我们的心灵幻术师简明轩啊 ，James。刚刚这个 James 已经告诉我们，他怎么开始跟魔术结缘了哈。那一路聊下来就知道啊，他对这个魔术的热衷程度啊，真的就是一般人不能够想象的，就是啊。那到底后来怎么开始出道呢？你刚刚说这个之前是在这个魔术道具行有师傅有师兄在带着你的，那正式的出道是怎么开始的？
3: 正式出道其实就是我大二升大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老师在一个中部的游乐区叫做火焰山温泉游乐区
2: 啊，是是是，
3: 在当时还算是蛮有名的一个游乐区，
2: 在三义苗栗那边吧，
3: 对对对对对，
2: 我的故乡
3: 哦，
2: 对，是好
3: 真巧，是那个年代是2005年那个游乐。

0: 二区还是营运的很不错的，当时。那他接了一档 case， 那他们就策划了一个亚洲史上最大型的幻术，就是要把游览车变不见，就是那个主题的噱头这样。
1: 哦，是是是。
0: 那我当时因为老，其实我认识我老师的时候他已经七十几岁了。哦、那2005年的时候，他其实说穿了也已经77、78岁，
1: 嗯，
0: 他已经演不动那种这么超大型的幻术。
1: 啊、哦、
0: 那是一个半小时的秀，除了前面有大型幻术以外，最后面的压轴就是要把一台游览车变不见。
1: 嗯，
0: 那当时大二升大三，然后我觉得天哪，这个机会。千载难逢哎、欸，于是我就鼓起勇气跟老师说、嗯：“老师，你觉得我有这个机会去表演吗？”然后
1: 你自己主动请缨啊？
0: 我主动请缨
1: 哦，是。
0: 然后因为当时我跟老师关系已经很不错，而且就是我很努力学习啊，还是什么这方面，他本来就很欣赏，
1: 所以师父不是惊讶，是觉得啊，你终于开口了。他其实也等待这一天，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
0: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他跟我说可以啊，但是你学校怎么办？
1: 哦，
0: 那我二话不说就马上去学校，就是擅自就是办的休学。然后
1: 你有这一段，你休学去为了魔术啊？哇、哦，
0: 然后
1: 那家里人怎么谅解你呢？
0: 这就是重点了，因为我家这个我父母呢，就是我爸爸是做公务员退休的，
1: 哦，
0: 我妈妈是这个，总之他们都是很保守的人啊，
1: 是是是，
0: 他们就是那种，凡事要循规蹈矩啊，你不要，你这学业很重要还是什么？
1: 所以你是先斩后奏吗？还是有跟他们禀告之后才去做这件事情？
0: 所以当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马上知道必须先斩后奏，
1: 哦哦，
0: 你知道吗？我如果
1: 先讲了就没有机会了，
0: 先讲了就不会被同意了。
1: 是是是，
0: 于是我就是先办了休学，然后才回去开了一场家庭会议这样。哦，那这个家庭会议是否这个很激烈，这个我就跳过不讲。总之最后他们终于同意了，因为我答应他们说放心，这一年合约执行完我一定会回来复学。
1: 哦，那是有签约的就是的哈。
0: 算是口头约。
1: 哦，口头约还不是正式约啊。哦，OK， 所以
0: 哦，你说那个表演，那个表演是有签合约的。哦，当然
1: 是 是, 是, 是, 是好。所以呢那个口头约是跟爸妈的口头约，
0: 口头约是爸妈约。对对对对
1: 对。那所以这个你刚刚说回到那个游乐区要去做这个表演，那接着这个案子之后你也办了休学，那就是没有这个后退之路了嘛，就一路要做下去。那接那个案子算是顺利了吗？还是中间有什么过程呢？
0: 接了那个案子我一开始为了接这个案子呢，我很努力的先就是打磨了半年，就是要去我师兄的一些场子去做一些舞台魔术的磨练，去培养舞台感。因为我平常在学校表演还是一些近距离魔术或者是厅堂魔术等级。
1: 是是是。
0: 那我为了上大舞台我就必须做舞台魔术的练习。
1: 哦，那是不一样的感觉跟
0: 对
1: 方式。
0: 然后磨练了半年以后我才去那个游乐区去做各种准备，然后我才知道哇天哪，要成为一位职业魔术师是一件没有想象中简单的事情。首先要经有很大量的彩排。第二，我们在表演把游览车变不见这个主题的时候的那个舞台是一个水上舞台，那是我老师当时原创的设计的一个大型幻术。如果说一定要在一个舞台上去消失一个大型物件，大家可能会觉得以前看过。可是如果今天是在水上一个湖的上面架一个舞台，然后游览车开上去然后在那边消失，没有地方躲藏，而且是一个户外，大家会觉得这个效果更神奇，是我老师当时设计的。
1: 是是是。
0: 所以然后因为是户外嘛，所以这一年来的演出呢，不管风吹日晒还是风吹雨打，我们都必须执行合约。所以让我了解到演员是无论你今天的状态怎么样，或者你的天气怎么样，还是各种原因，你上了台你就是一个职业态度，你必须把你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把你的彩排成果展现出来。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场下了大雨，有一天就是例如说梅雨季节之类的，然后下了很大的雨，终于雨停了，游乐区广播说哎，各位欢迎不好意思造成大家延误，我们刚才那场演出呢虽然让大家多等了一个半小时，但我们现在要开始演那场演出了，
1: 哦，
0: 我们赶快着装，
1: 风雨无阻就是了，
0: 对，赶快着装，
1: 对对，
0: 开始表演。我记得当我表演到漂浮美女，就是把我的美女助手把它漂浮在半空中的魔术的时候，那是一个水上舞台，上面搭了一个雨棚
1: 啊，
0: 然后因为连续几天的大雨，那个雨棚里面堆积了很多的水，终于撑不住了，啪，
1: 哇，
0: 所有雨全部泼在我们身上。我还算小事，我只是全身头发还是衣服燕尾服全湿而已，但是我的美女助手是 他还在半空中，他是躺在半空
1: 中，好狼狈的感觉、啊、
0: 我亲眼看着他的妆从很漂亮的舞台妆啪瞬间
1: 花脸，
0: 瞬间花脸、啊、瞬间像那个电影小丑女或者是什么那种感觉一样。
1: 那这样有影响到那个

0: 演出吗？就是说整个效果上面有因为这场雨有了影响吗？
1: 没有影响，但我还是得把它演完。我们再狼狈，我们得把它演完。就是
0: 没错，这是表演者的宿命啦。嗯，
1: 一个职业演员，不管发生什么事，既然卖票了，既然观众进场了，那就像是一场生死契约一样。
0: 没错，
1: 我们就是要完成这件事情。
0: 是的。哦，所以那个表演算是成功，有让你一炮而红吗？
1: 当时这个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这一档。主题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票卖得非常好。
0: 嗯，
1: 我听说齁，我只是听说，我没有亲眼看到，那个游乐区每天都要请那个保全来向要开运钞车来把赚到的钱运回去。因为都是全满的，因为
0: 是
1: 我认真认为那个游乐区应该史上没有卖了这么好的票过，因为大家就是想来看，然后新闻也有播出啊，所以我记得当时看就有几十万人次是买票进来看的。
0: 哇，好，那我相信这个表演一定是非常轰动的，要不然不可能出动保安来这个运钞票。
1: 是。
0: 好，那回来了，这个表演完就一年的时间结束了，有回去上课吗？
1: 有回去上课。
0: 哦，好，那这样爸妈有比较放心吧？
1: 是，我也就复学嘛，继续读。但是也就我觉得真的，你刚才说到水到渠成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是因缘际会，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0: 嗯，怎么说？
1: 因为当我复学以后，我以为我就是先乖乖当学生这样，但是。后来我师兄又介绍了我一个机会，我就到台视，当时有一档节目叫钻石夜总会。
0: 哦，是。
1: 那是一档收视率，周末常常是收视率冠军的节目。
0: 对。主持人是谁还记得吧？
1: 主持人是丽晶。
0: 对。
1: 是，他非常非常照顾我。然后当时在录影的节目，因为我上那个节目上了前前后后三四年，上了80几次。
0: 我刚刚一开始不是说我后来跟他聊之后去查资料，发现说我好像看过的节目没有错，我就在电视上看过你的，所以是丽晶主持的那个节目啊。
1: 是，
0: 哎，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其实电视是一个很重要的宣传媒体哦。
1: 是，
0: 也因为这样，你应该就打开你的知名度了吧？
1: 是，我觉得那个节目真的是彻底的改变了我的生命，因为我从一个说穿了就是一个学生，然后变成是除了在台湾有知名度，然后常常走不小心走去吃饭都会被人家请吃饭，或者是
0: 有那么好的待遇啊，
1: 我都很不好意思，
0: 明星级的待遇就
1: 我都很不好意思，或者是参加活动啊，那个时候就是哇，光签名就会签不完那种，我真的第一次享受到，然后也让我有机会。出国表演，也就是那个时候。
0: 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决定把它当职业在做了嘛？是吗？
1: 是不是把它当职业在做？我不确定，因为说出来那个时候我还没毕业，说真的
0: 啊，还在念书。
1: 那我只是觉得，有机会来，我就要好好把握住，我就想要把自己最好的现在。
0: 你觉得那是一条路可以走就是了嘛？对不对？那个、
1: 我觉得是。
0: 哦，是。你说因为这个关系，所以。除了参加这个电视节目之外，还有了国外的表演机会啊。这个国外表演机会怎么来的呢？
1: 因为当时那个节目不止在台湾播出，就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是
0: 是，
1: 或者说穿的那个时候 YouTube 也刚开始
0: 所以
1: 也就有一些知名度。我有机会到新加坡做商演啊，或者是到马来西亚云顶的那种超大演唱会现场去做演出，或者是各种商演啊。
0: 你看台湾以前的综艺节目啊，真是在东南亚是非常受欢迎的，跟现在相比是真的不可同日而语。哎，这个机会都有把握住，对不对？所以应该毕业之后更奠定你要走这行路了吧？
1: 因为严格来讲还没有办法毕业，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上电视的关系，我得要每一年都请教授拜托你一定要把我当掉，不然我就得去当兵。
0: 当兵，
1: 对对对对。
0: 啊、哦，好，要技术性的拖延就是这样。
1: 所以我大学
0: 念了几年了？
1: 念了蛮多年，如果加上中间休学一年，我在大学总共8年。
0: 哇，你把它当医学院在念了？
1: 对，因为我中间还休学一年嘛，所以我念书念了7年，我就把它拖到最后不能再拖为止。
0: 我还是想问爸妈，对你这样子的一个8年的大学生涯。后来是决定放弃不念了，还是一直叨叨念念的念了你8年呢？
1: 就是没有他因为后来看到我上电视有些成绩，或者是他看我很努力，他也就没话说。他只说我必须履行承诺，就是把这个文凭至少拿下
0: 啊，念好把文凭拿下来啊、哦、啊，所以算是家里人也默许了，对不对？对啊，所以你在接触了国外的这个表演之后，应该。路更广了，对不对？就像你讲的，就是说，其实国外有很多的表演，可能在你台湾也看不到，也学不到，所以怎么开始去跟这个国际舞台做接触？然后应该也是一个专业的魔术师之后，应该也会去想要设计自己的魔术，这条路你怎么走呢？后来，
1: 其实 我在上钻石夜总会这几年八十几集节目里面，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龟毛的人，我没有办法，一。

0: 一个魔术，别人的魔术师怎么演我就怎么演、嗯、我一定要有自己脑中要有画面，然后我一定要，我觉得受大卫影响很深，就是我觉得那个魔术必须要能够说服我，感动我，
1: 嗯嗯嗯，
0: 变成我自己的版本以后，我把它呈现出来，我也想要，我觉得可以感动我才能感动观众，我认为这很重要、嗯、我想要让它是每一个魔术都可以是我的版本，即使效果跟别人魔术好像是一样的东西，但看过的人绝对会觉得我的很不一样，我希望办到
1: 就看魔术不是看完就结束，你希望他能够记住你的魔术，在他的这个记忆里面留有一些什么东西下来，对不对？
0: 是是是，就像也许十个歌手、嗯、例如说都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嗯、
0: 那我想要有我自己的诠释方法，我想要让别人记住我的诠释方法，
1: 记住 James 的
0: 月亮代
1: 表我的心，对不对？
0: 是是是 是, 是，
1: 没错。嗯，其实这个就是表演者要有自己的风格啦，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嗯。那怎么这样建立自己的风格？后来怎么摸索呢？中间有没有一些跌跌撞撞、坎坎坷坷？有没有碰到一些挫折啊？我意思说，
0: 有没有遇到一些挫折？我觉得肯定有、欸，就是。只要是魔术，只要是现场的魔术，一定会有那种失手啊、失误。
1: 你曾经碰过吗？
0: 我碰过，而且、啊、怎么样？我觉得失误就是，即使是歌手，他也会走音啊，
1: 音
0: 或者是什么各种都会有失误。但是怎么样去调试过来，或者是怎么样继续把场控好，
1: 就应变能力要够啦，对不对？
0: 对，然后怎么样下次演出的时候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1: 是是是，
0: 或者其实我上钻石夜总会的时候，其实我压力是很大的。我常常那个时候头发开始有白头发，然后半夜会被自己吓醒。
1: 哇、
0: 哦，就因为每个礼拜要有两三个新魔术，这是一个很高压的
1: 啊，
0: 因为每一个作品
1: 都是
0: 需要打磨去创作。
1: 所以制作单位要求你，还是你自己给自己的期许压力，说我每次都要有新的东西呢？
0: 一定要，这个是一定的，他绝对不会上去让我变、嗯、我变过的魔术。
1: 也是，
0: 对，
1: 哦、嗯嗯，
0: 所以那个高压，我当时觉得非常非常痛苦，但是我现在回头来看，嗯、那是我魔术进化进成长的最快的一个时光、
1: 嗯、
0: 是我吸收最多养分的时间、嗯、我现在回头看不但觉得不辛苦，我很感谢有那段时间的高压。
1: 嗯，是好。那其实除了刚刚你讲这些舞台之外，我看了资料，其实更大的一个舞台，我看到你曾经登上纽约时装周的舞台啊，这个契机怎么来的呢？跟你上去表演之后回想又是如何？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好的好的。其实到海外演出呢，各种都是有几种可能嘛，例如说就是国外的经纪看到邀请我们去做商演，或者是在、嗯、大型的展览会，或者是例如说台商找我们去他们各自的国家的台商会还是什么表演、嗯、这个都是一个机会。
1: 是。
0: 那纽约时装周，这是因为我当兵的时候我顺便快速讲一下，我当兵的时候当的是公益暨反毒大使团，就是有点像类似以前的义工队。
1: 义工队。
0: 但那我们就是一群这个各自有在各自领域有才华有成绩的一些人聚集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可以到台湾各地的不管是偏乡啊、孤儿院啊，还是这个老人院啊，去表演给不管是弱势团体，或者是我们甚至还去南投监狱啊，还是各种地方表演过、
1: 嗯嗯嗯、做公益表演，
0: 做公益演出、嗯、对。那当时呢，我们团里面还有一个人叫做阿福，他是苏打绿的团长阿福。
1: 哦，那个阿福啊。
0: 对，那个阿福。
1: 哦，
0: 对对对，
1: 是是。
0: 那当时2018年的时候，因为他正在做一个大型的展演，然后他就找了舞蹈歌手，然后杂技魔术各种，还有影像创作的一群人做了一档演出，然后想要把它推到国外去宣扬台湾啊，宣扬台湾的艺术。然后
1: 那是他成立苏打绿之后做的事情吗？还
0: 是是是是是是
1: 是、
0: 哦、是
1: 是, 是,
0: 是, 是, 是，因为苏打绿早就成立可能25年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吗、嗯、啊，这个是2018年的事。
1: 嗯，
0: 那总之我们就成军了以后，他就带着我们到纽约去做演出。那其中我们做了很多档不同的不同场合的演出，其中一档是跟纽约时装周的一个华人的设计师合作，我们就这样一群人站上了纽约时装周的舞台。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 James 告诉我们，在这个纽约时装周的舞台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0: 好，
1: 待会告诉大家。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节目中呢，我邀请一位来宾呢非常特别，他是一个魔术师啊，这是姐夫到这个日本搭游轮的时候认识的，看过他的表演，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而且非常荣幸，因为他是台湾人哈。那刚刚这个我们已经介绍过，我们今天来宾呢是简明轩，这个魔术师啊，他讲了他怎么样来接触魔术，然后怎么样开始自己的魔术生涯，然后又怎么样登上了国际舞台。刚刚有说诶，来到了纽约时装周的舞台啊，来继续讲这个故事吧。这苏打绿的阿福策划了一个表演，让你们有机会接触了纽约时装周。那那个表演让你的魔术生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好，其实阿福不只是策划，他不但策划，他还主导，然后还斥资，这一切一开始的成本啊，然后各种就是为了要把这个表演推出去。然后我们这个演出不管在我们除了在台湾有演亚太影展还是什么这些大型的这种颁奖场合还是什么，都得到很好的反响。以后我们到纽约去以后也得到更多的反馈，因为到纽约去的时候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到台湾的艺术家在干嘛，或者是台湾，所以那档纽约时装周其实是一个一群华人，尤其是以台湾服装设计师为主的一档秀。
1: 哦，其实它本质是服装秀，只是融入了你们其他这些表演的元素在里面。
2: 是的，是的，是的，是。所以就是第一次可以在 runway 上面这个呈现一档不只是魔术哦，那是一档综合 variety talent show。
1: 那请问一下，有特别为了这个舞台做什么特别的设计吗？那一场表演？
2: 在影像上有，然后时长啊，还是为了特别那个 runway 呢，魔术内容也有调整。
1: 哦，也有调整，特别为了做调整，
2: 真的是限定版。
1: 哦，限定版，对对对，其他地方都没有在演出过吗？后来，
2: 其他那个版本真的就只有在纽约时装周。
1: 哦，是是，那我想站上那么重要的一个国际舞台，让你们的这个表演受到了肯定，当然知名度也大打开了吧，对不对？好，所以这场表演对你的这个魔术生涯意义有什么？然后得到反响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像这种演出呢，就不是纯粹的商演，因为纯粹的商演是有点像我们要去满足服务客户，让老板呢例如说是让现场很嗨，或者是让大家看到我可以 promote 你们的品牌，然后有就是结合魔术各种。可是，在纽约时装周这个的时候，大家台下的人就是想要尽力看到你展现出你的 talent 出来，
1: 是
2: 你想要把你的生活感受转化成你的艺术，然后去呈现出来。那我觉得这场秀带给我最大的启发是，可以跟一群都是业界很顶尖的人合作的时候，我会想要让自己的魔术可以更独一无二，更追求，例如说音乐也追求，服装也追求，或者是内容可以更国际化一点，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1: 哦，所以你的意思说跟这些强者合作，遇强则强，你考虑的未来的表演就不只是魔术的本身，还包括你刚刚讲其他的，比如说服装或者是其他的设计，也都包含在你未来后来设计这个魔术的表演的这个里面嘛，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就是我刚才说让自己的魔术内容更国际化，但同时我必须说，你在海外做表演的时候，在地化也是一种国际化。我的意思是在你的表演里面，虽然我们希望更国际化，让全世界的人不管在语言上内容上让大家更好理解，但是你的内容里面如果有台湾本土的意象的在地化的东西元素的话，外国人会更喜欢，因为他们想看到独一无二的你嘛。
1: 那这样讲，和哪一个表演你设计有台湾元素是目前来讲你觉得最受到国外那个观众欢迎的呢？
2: 其实这样讲有很多，我有点没办法这个只用这个声音来表达，但我有几个
1: 好可惜我们没有直播，要不然就请你秀一下，简单讲一下什么样的一个表演，什么类型的表演是受到大家的欢迎的？
2: 我觉得
1: 最受欢迎的，
2: 因为我后来是我从2017年以后就专攻这个读心术跟催眠。那这个东西是我算是两岸当时是两岸师弟唯一一个在
1: 你算是你独创的一个表演对不对？
2: 不能说独创，因为只是两岸师弟很少人这么做、
1: 啊、
2: 因为他在英国其实就已经很流行、
1: 啊、是是是
2: 我只能说在两岸师弟他是当时是比较前卫一点的，因为全职做这个是蛮难的一件事，因为当时所有的人就听到魔术就是魔术、没有人听到读心术、那我当时算是开创了一个这个
1: 新的路子，
2: 对、那我就试图在用边变读心术边结合不管是台湾的故事或我的故事去融合在里面去打动人。
1: 这个魔术是不是就是我在游轮上看到的？
2: 你在游轮上也有看到，
1: 有看到嘛？有一部分就是 对不对？
2: 是是 是
1: 哦，所以基本上你的魔术的设计也一直在演化在进化当中对不对？好，那讲到游轮嘛，我刚刚说过了，我们两个就是在游轮上这个相识的啊、那游轮的表演你是从什么开始接到游轮表演的邀请的呢？
2: 其实我很早在上钻石夜总会的时代，也就是2008
1: 那么早
2: 2010就、哦、不是就我只是收到邀约而已、
1: 哦、
2: 但是因为当时我商演接得很顺嘛，就是有些知名度我可以出国做商演或在台湾商演，我就很忙了，我没有空、我当时觉得我没有必要上把自己困在船上困在海上、所以我就一直拒绝邀约、直到2017年我上了一个一周多的游轮、然后后来就一直我持续忙别的事，我就没有再受游轮的接受邀请、直到疫情发生了、疫情发生我觉得是一个改变我很大的事，不管在生命上还是观念上，因为在我

0: 生命上我同时也结婚生小孩了。
1: 哦，
0: 然后第二是疫情期间魔术师过得很惨的。
1: 你在疫情期间结婚生小孩啊？
0: 对，
1: 你蛮勇敢的哈。那段时间，因为就像你讲，可能很多人的这个职业都受到影响了，不是吗？生活也受到影响，对不对？
0: 是是是，不瞒罗大哥说，其实台湾我有很多我的同行、好朋友，他们当时都是转行了，或者是去做其他的事。
1: 嗯，可以想象了，
0: 因为没有收入，
1: 对，
0: 他们没有。那因为魔术师是没有办法存怎么钱的，因为
1: 你们没有劳保，
0: 不是魔术师存赚了钱，他就会把它继续投入到下一个作品去，他就会一直砸下去花，因为他也没有工会或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一个发展，
1: 你们魔术师应该请一个理财专家帮你们好好理财，没有啦，对，这个要想到
0: 理
1: 财，
0: 当时没想到，
1: 对，当时没想到哈，是，然后这段你期间你说。改变你的想法是不是？
0: 对，那还好，我算是魔术里面算是我本来就喜欢存钱，所以我就是还撑得下去这样。然后我就在疫情期间的尾声的时候开始接到友人邀约，那我当时理解到哇，因为当时没有人知道疫情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地球的未来是什么样子，是不是我们已经从此以后就是只能封起来了？
1: 而且疫情开始之后，邮轮这个行业呢也非常的惨哈，
0: 没错，
1: 是所以好不容易要解封之后，他们可能想要振作，开始也要有一些想法，就开始邀请你们这些表演者开始要去做新的表演嘛，对不对？
0: 对，那个时候开始我了解到不能挑 case， 有邀约我就该去工作
1: 啊。
0: 那也就是这个契机，让我机会上这一些在亚洲的国际邮轮
1: 哦，
0: 不管
1: 是
0: 讲英文的、讲中文的，我就是尽量把我的各种作品调试成邮轮的版本。
1: 因为像邮轮上面就不只是你魔术，很多的其他表演，都融入在这个邮轮的表演上面，所以也会跟来自各国的表演者，做一些合作嘛，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就像罗大哥你上的这艘船呢，就是严格来讲，除了我之外，其他的剧院的表演者或表演都是讲英文的，都是国际化的。
1: 是，
0: 那我是唯一一个讲中文的主秀嘛，对不对？那我们就会很多艺术家，我们这些表演者之间呢，就会有很多交流，不管是生活或表演上，因为我们最后你记得吗？最后一晚我们还有一个综合性
1: 表演
0: 的一个算是群演秀，有点像那种感觉。
1: 是群演，
0: 那我也得把自己融入在那个表演里面，所以我们中间会很多交流啊、激荡啊各种。
1: 而且，你们在船上其实就是必须长时间，你们一个表演可能是几个月的时间，
0: 对，
1: 大家互相相处在一起，感觉上面你们跟他们的相处时间比家人都还要时间来得长嘛，对不对？
0: 不能这样讲。总之，例如说合约长的话，例如说合约两个月或三个月，那这三个月你就是待在船上，
1: 是。
0: 那这三个月你就要跟家人分开嘛？就像1月上，然后4月下船，这中间有跨了农历过年，农历过年我就跟家人分开啊，我就只能孤单的在船上跟一群讲英文的人一起过
1: 农历春节哈。
0: 对，
1: 对，因为我后来看你的 IG 那个。你跟那些表演者基本上也算家人，他们好像也有来台湾旅游，你还带着他们到台湾各地看看，对不对？
0: 是因为这上面交了很多位好朋友，那他们如果例如说靠岸基隆的时候，就是当时我合约结束我已经下船了，但是他们只要靠岸基隆，我就会去找他们一下，带他们去吃个饭啊，像我带他们去九份走走，因为我知道外国人会很喜欢九份的，的确我也很喜欢九份，就是除了观光客太拥挤以外，其他方面九份真的很
1: 美，现在好一点了啦，没有像之前那么拥挤，不过
0: 是
1: 九份的确是值得去带国外的这个朋友们啊去走一走的地方就是啊。
0: 是，
1: 那这次在邮轮上面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表演，就是你跟你的女儿同台了，这个设计是怎么来的？以前曾经有过吗？
0: 从来没有。
1: 真的？那为什么这次会想到要跟女儿同台呢？是女儿要求的吗？
0: 严格讲起来，我女儿在这次游轮之前可能只看过我一两次公开演出，就是，
1: 她对爸爸表演魔术这件事情她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女儿还小嘛，对不对？几岁？
0: 我不知道，他们因为快要六岁跟快要四
1: 岁，
0: 两个女儿嘛，就是严格来讲，我觉得他们还在懵懵懂懂的年纪，他们可能不了解这个代表是什么。
1: 是，
0: 但是这次上游轮是因为是我即将下船前的最后一个航次，那我就想说带我家人上来，
1: 他们也跟着上游轮去旅游了嘛？对，
0: 就帮他们买票，然后让他们三个上来，然后就体会一下
1: 是
0: 这个游轮的生活这样。
1: 嗯，
0: 然后因为我在群演秀的那档秀里面，我一定会邀请一个现场的小朋友上来跟我一起合作那个魔术。
1: 是。
0: 那当时我觉得，我女儿就在现场啊，我就干脆就让我女儿上来当那个角色。
1: 所以跟女儿沟通的过程，她很开心吗？还是这个会怯场呢？
0: 我觉得提前有跟他们讲好，但是因为我 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1: 哦、
0: 所以一开始我邀请他上来然后做的时候他一开始是就是罗大哥，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当时他的表情是有点傻的，就是他也搞不清楚，是懵掉了，不知道现在到底是在干嘛。
1: 哎、欸，所以没有事先沟通说你一定要请他上来吗？
0: 我有跟他说我会请他上来。
1: 哦，是是是，姊妹告诉他要做什么就是。
0: 对对对，那因为当晚是有三场秀，
1: 是
0: 他们会来看第一场跟第三场，我就想要第一场是请我大女儿，第三场请我小女儿。
1: 哦，
0: 结果因为第三场你记得吗？就是很晚了。
1: 是
0: 第三场他们三个进来的时候，到我那个桥段的时候，我小女儿刚好睡着了。所以我又得把我大女儿又塞
1: 哦，所以大女儿连续上台了两次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不过那个表演的确很温馨，而且呢大家回响也很大哈、哦，就是妇女同台基本上哎就是一个很温馨的画面了嘛哈、哦，所以女儿上台之后表演之后哎有没有很有成就感了？有没有问过她？
0: 我在台上的时候我自己很感动，因为那个魔术。对我来说是一个穿越时空的魔术，因为那个魔术是我、
1: 啊、怎么说
0: 其实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当时说的故事，就是我说为什么我决定上来游轮演出，是因为我小时候第一次登上游轮的时候是八九岁的年纪，
1: 嗯，
0: 那个时候是我人生第一次现场看到魔术，
1: 是
0: 就以前可能电视看过啊还是什么，
1: 嗯，
0: 但是第一次现场看到真的是在游轮上，
1: 是
0: 那个晚上严格来讲改变了我生命，因为是我在游轮上应该说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看到亲眼看到魔术。
1: 所以基本上哎你跟游轮其实很早之前就结下的这个缘分齁、哦、然后又看到哎自己的女儿可以上台，又想起当时小时候你上船的这种景象，基本上就是一个怎么讲很奇妙的连结啦齁、哦、可以这么说吧。
0: 是是，对我来说像是一个人生的回圈一样，我现在邀请她上来，然后我正在对她变魔术这样。
1: 嗯，该不会你女儿以后要当魔术师吧？如果他想当魔术师，怎么样？你是赞成还是反对呢？
0: 我心里面是觉得不要，但是我讲真的，我觉得一个父母能为子女做最大的支持，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他，
1: 没错、
0: 哦。无论他要做什么，我都会尽全力帮助你。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呢？
0: 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是不是、嗯？我其实还有很多计划，因为我去年第一次上了好莱坞，就是美国好莱坞魔术城堡的演出以后、
1: 哦，
0: 我觉得那个演出场地。那个场合太好了，我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就是我想要每一年都回到魔术城堡。
1: 哦，很好很好。
0: 我认为这对我来说太重要，因为、嗯、我没有在其他场合验过那么爱魔术的观众。
1: 嗯，
0: 然后我也有机会就是用英文版的去呈现我自己的作品啊给那边的人看，然后做交流，然后真的在那边演出太美好太梦幻了，因为魔术城堡对魔术师是一个圣地，就是以前过往的所有大师都曾经在那边演出过、
1: 哦、
0: 或停留过。
1: 是。
0: 那现在有这个荣幸呢，跟这个我是非常感动的。
1: 好，我们期待 James 有更好更棒的表演呈现在不只是台湾同胞面前，甚至是全世界这个观众的面前哈、哦。那继续呢，带着台湾的光荣往前走哈、哦。你本身就应该是台湾之光了。啊，今天非常谢谢 James 来参加我们节目啊、哦。这个希望有机会能够再看到你的表演了，谢谢。
0: 谢谢，谢谢罗大哥，谢谢。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下课了还不走？
1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周末的这个时间哦。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啊，也让大家掌握最新的市场脉动。那当然对于市场脉动大家最关注的除了我们在节目中一再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交易量的指标之外呢，房价到底有没有跌啊，也是大家高度关注的哦。特别是在等房啊，想要看有没有机会买到便宜货的这样的一个民众，更是高度的一个期待。那我看到这个在雅虎房地产这个部分呢，他们有做了一个房市观点的一个报道啦，那这里面提到了齁，标题就用蛮显眼的大标题，房价真的跌了吗？齁那这个部分他们提到预售有五字头剩三字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他们也点出了下半年房市可能会出现多杀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特别是有六大从化区开始在做房价的一个领跌。那这个是雅虎房地产他们有邀请外部的房市观察员那这个是一个资深的记者叫廖一德他所做的一个报道。好，那我们来看看他对于最近房市房价这一部分的观察，那他是怎么说的呢？众所周知，在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持续的影响之下，2026年今年第一季房市交易量低迷呀，价稳但量缩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哦，买气有出现肥回房市中心蛋黄区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蛋白蛋壳区的价格呢则出现了持续下探的一个迹象。下半年虽然说有选举九合一选举的这样的一个干扰因素，让房市不敢再有政策打房的干扰，可是呢别忘了去年2025年5月首次开征的囤房税 2.0 呢只是亮黄灯，去年核发的14万使用执照的这个住宅户数呢，叠加市场上预估今年呢到2028年呢还有32到36万户会拿到使用执照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等于说今年4月份发单五月缴税的囤房税 2.0 实际上已经正式亮起危险警告的这个红灯哦。对多屋主来说呢，正式进入压力测试的高峰期，而这项房市变数呢将会是对下半年造成很大冲击的一个力量，所以呢他也做了一些分析来说明这个目前房市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哦。首先价格呢会走向缓跌他也点出这一种现象呢在从化区尤其是明显哦。虽然第一季的房屋成交价是持稳的，但分区来观察就能发现市中心外围的这些从化区价格呢几乎都回到了两到三年前的价位那他也举了台中太平为例去年初的预售开价最高看到了五字头可是呢今年到成屋的时候呢竟然见到了三字头成交，所以呢你说这样的一个跌幅是不是很惊人让大家看的也是觉得不可思议。那这只是他举的一个例子，其中呢包括六都的像在桃园的大竹从化区、草踏从化区，还有台中海线沙鹿清水地方台南甚至高雄的一些
新兴从化区都可以看到价格松动的消息哈、哦、啊。那整体来说呢，溢价率也是在逐步的提升，显示卖方的心态呢已经有所改变。哦、过去可能都是会很坚持我一定要卖到什么样的一个价位、哦、没有这个价位就不卖、哦免谈、哦、即使你真的是有意愿购买，可是呢、已经等了一年多了、哦、因为、从2024年9月19号开始呢，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房市的整个买气戛然而止啊！哦，那一年多的这个时间以来，很多卖方啊，可能都已经慢慢慢慢的觉悟到，哎，这个时候如果不在价格上面有一些的这个让利，或是有一些调整的话，买方是不会进场的哦。所以这个是第一点的观察。再者，未来2到3年呢，都是属于这个交屋高峰期，刚才已经有说明了哈。那所以预期这这个未来半年左右，交屋量大的外围从化区，可能就会面临5%到7%的一个价格修正。市中心呢，也可能会有这个平盘到3%的一个跌幅哈、哦。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他的一个说法还算蛮保守的哈、哦。市中心3%的跌幅，那外围从化区5%到7%，这个跟很多市场人士的一个说法来看来比较的话，是相对保守的。有些市场人士甚至预估都有到10%的一个修正空间、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是交屋的一个卖压，另外一个是囤房税 2.0 多屋主的一个卖压、哦、这个是政策面的一个影响，因为、多屋主啊，面对囤房税 2.0、如果说他事先没有做一些规划的、哦、那新制在、这个非自用住宅房屋税率从原本的 1.5% 到 3.6% 会调到2%到4.8%， 而且呢是采全国总归户，所以多屋主啊，他这时候如果没办法、把这个手头的一些房子可能去做公益出租人啊，或是说让、这个妻子子女去做一个户籍的登记啊、那其他多出来的房子可能就必须要卖掉、啊、如果没有好好规划事先来做一个打点的话、啊、可能这时候呢都会觉得哎，4.8% 的房屋税也确实是蛮重的、啊、所以在下半年可能这样的一种状况会更加明显，所以这个是记者他点出来的另外一个囤房税 2.0 对于多屋主的一个卖压也是蛮大的蛮重的。另外一个观察的一个重点就是新青安 2.0 政策咯，因为呢到7月、哦、新青安、1.0 就要结束了，那这个 2.0 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过很多次、哦政府可能会在优惠的利率上面会不会相对比较小，宽限期会不会缩短到剩3年，然后呢房贷的年限会不会有所谓的70法则，这些呢可能都是下半年这个观察的一些重点。那如果说新青安 2.0 也做了一些修正，那可能这个买盘买气就不会像 1.0 的这个时代那么样来得强，甚至呢搞不好会有所谓一而再再而三三而解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这个也是雅户房地产呢他们在做这个房市的一个观察的时候提出来的。最后呢这个作者提到这个下半年房市预计会进入到杀价取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或是缓价缓跌量盘整的这种状态，对于自住者而言呢也会有更大的溢价空间，可是呢对多屋主来讲的话呢会带来更沉重的财务压力哦所以呢关于什么房市泡沫的一个看法，目前政府的态度偏向
止涨房价、哦、就是让房价不再往上涨，而非打趴房价、哦、所以预期房价 会有泡沫化的这个余力呢，相对是比较低的、哦、这个也是政府一直在管控的一个重点、啊哦、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看到雅虎房地产他们的这个作者、哦、这个所谓的外部的这种特约作者、哦、所写的房市分析、哦、那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好，那我们正声的这个乐龄广播研习营、哦、下个礼拜一就要开课了，在这边也是在跟、这个听众朋友呼吁、哦、如果说你真的对于广播有兴趣的话，不妨、哦、就来报名我们这个、正声的圆梦计划、哦、乐龄广播研习班、哦、那这个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讲过很多次咯、哦、那、已经快要开课了，就是下个礼拜5月25号，那它有总共有10堂课到7月27号截止、哦、都是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哦、这个算是一个蛮轻松的一个时间、哦、那我们正声的这个听友啊有优惠8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把握最后的一个时间点来报名哦。那我们这个课程内容里面有包括这个广播最重要的声音表情啊，会跟各位我们的这些上课的学员来做一些这个校对、哦、让你的声音可以更符合更具有吸引力。第二个呢就是有新闻的播报、哦、因为我们在、这个主持人在广播里面常常也会引用一些媒体的或是报纸上面的新闻来跟各位做分享，那你也可以在实际上面进入这个录音室来做新闻播报。另外更进阶的就是节目的制作跟主持咯、哦啊、可能也学员之间有人当主持人，有人当被采访的来宾，那这样可以在实务上面互相来做角色的一个扮演。另外呢还有广播剧、哦、的一个演播、哦、那我们这一期还特别请上了吴敬贤老师哦，都会来到、这个课堂上跟大家来做互动、哦、所以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很难得的一个机会。而且有时候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届龄退休了、哦、那他常常讲的、哦、活到老学到老、哦对于这个所谓的广播啊，不妨也来尝试一下、哦哦、那这个部分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哦。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有兴趣还没有报名，赶快打我们的电话23149121 23149121、哦、我们就会帮你留下位置，因为我们的这个座位、哦、名额事实上是非常有限的、哦、所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这个赶快来报名乐龄广播研习班、哦、那这个是对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另外呢，我们在节目中送出的杂志跟这个专书、哦、学习英文的专书，这部分也在提醒、哦、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哦、赶快找时间、哦、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来把这个杂志、哦、我们好房网、啊、赠送给大家的，还有我们这个张明义老师写的这个学习英文的这样的一个专书、哦啊、都是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而且呢数量都有限，能够打电话进来都是蛮幸运的听众朋友，所以在这里也这个再度提醒你，再度赶快、哦、找时间、哦、来到我们的正声服务柜台，把这个杂志还有这一本学习英文的专书拿回去看一看，读一读，翻翻一下、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一些现象还有讯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张老师跟各位来分享分析一些这个房市的这个资讯还有一些这个市场脉动的一个状况哦。好，那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的就是有这个市场的这种观察家或是说我们雅虎房地产他们的这个特约记者做了一些报道有些地方的房价确实开始在松动。那所以呢这个豪宅价格的松动更是会牵动大家这个敏感的一个神经。前一段时间大家也都看到桃竹影园又成交了一户，可是呢它的成交价格呢这只有200万出头所以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蛮诧异的，跟它第一户的成交300多万差了将近120万所以这个也是不是所谓的豪宅价格的一个松动呢所以这个也是街谈巷议最近大家讨论非常多的一个房市话题。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住展杂志他们是怎么样看这个桃竹影园的第二户成交价格好，我们来看看位于台北市信义计划区的指标豪宅桃竹影园呢日前传出了第二户成交的消息，这个是在3楼的户别，以总价7.5亿元成交，扣除4个停车位之后呢，每平成交价大概是落在242万元，

以先前成交的17楼的户别比较起来的话，单坪几乎差了120万。所以呢，这个话题呢也引起了大家高度的关注跟热议。那如果说从台北市地政云的资料来看的话，桃珠影园实际的成交是三楼户别，总坪数达到了 346.92 坪，含五个车位，含五个车位哦。那拆算开来的话，每坪成交单价是242万。那对比去年2025年实价登录的17楼啊，成交的这一户呢，总价是 11.1 亿元，换算每坪是364万元，单坪价差超过120万哦。哦，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实价登录的这个资讯跟市场大家热议的一个状况，住展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承他的一个分析指出，桃珠影园呢是属于啊高价艺术品类型的啊不动产产品啊，在销售策略上面呢，不以断局的一个气化为他的主要目标，甚至呢业主还待价而沽啊，不会轻易的在价格上面做出让步。此外呢，早期豪宅在市场景气相对热络的时候呢，销售策略大概都是以等待有缘人的出现为一个这个业主的一个心态。不过呢，陈秉承也说了哈，近年来呢，随着市场环境的一个改变，特别是最近一年来持有豪宅的这个卖家在销售策略上面也可能出现了一些调整，不论是营运上面或其他方面的一个想法，才比较积极的去面对这类产品的一个销售。那针对这一次桃珠影园出现了首次破10亿元总价，每坪单价242万元陈秉承发言人也说，桃珠影园初期对外开价超过每坪600万元，总价呢达到18亿元，但上一波的成交调整的总价是去年成交的11亿啊，那所以呢这个价格总价单价都已经蛮明显的做了修正。那陈秉承也这个指出，豪宅的楼层也会影响它的一个销售价格，高楼层呢因为具备了景观视野跟稀有性，所以呢大概都是这个总价单价最高的一个标的，那这一次成交的是三楼的一个户别，是属于低楼层啊，景观，跟这个所谓的私密性上面相对比较差，甚至有些市场人士认为说，三楼的话有时候这个楼下的讲话的声音都可能都会听得到，所以呢是属于产品条件跟相关的这个配套比较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户型，所以呢这个如果说以它的这个单价来做判断说它的价格也做的这个下跌的这个动作可能是不够公允的啦，因为它是比较是低楼层的，而且呢这个所谓的楼层价差有时候可能会蛮大的，以刚才我们看到的去年成交的17楼的这个户别每坪360几万，那等于是它一个楼层的这个价差呢一坪大概就有将近这个10万块左右，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大家看了都有一点点瞠目结舌的一个地方。可是呢这样也就是可以来这个判定，就是说它并不是因为这三楼的价格叠价，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成交价格。那也许后续如果有顶楼户的成交，搞不好呢有些人甚至猜测搞不好会成交突破每坪400万也是有可能的，那这个不我们现在这个没办法去做一个预测，都要看后续房市的一个景气脉动了，所以这个是豪宅价格，虽然这个两户呢这个单价总价差距非常大，可是不管是从住展杂志或是说一些市场人士的一个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呢它的价格还是

守在一定的啊这个范围里面哦，而且它的总价特别高哦，在销售上面可能也必须要在单价哦做一些比较弹性的一个啊运用跟调整。好，那看了这个豪宅的这个价格跟它的一个走势之后，我们来看看比较是低单价低总价的台中港。哦，台中港呢，这几年来呢，它有一个从化区啊，这个预售推案量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大。哦，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台中港梧栖区呢，受惠于这个台中港本身的营运，还有三井 Outlet 哦，它的一个带动效应哦，一起二起哦。另外，这个交通建设也是啊，对它来讲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房价呢，在这个上一波的景气高峰，曾经一度哦，每坪出现了三字头的成交价。可是呢，也是同样随着这一年多以来的房市转冷啊，现代政策的发酵哦，那市场热度也出现了明显的降温哦哦，所以台中港的一个这个价格呢，最近预售实价登录上面的资料显示，2026年前三个月份哦，梧栖地区的预售市场成交金价已经回落到每坪 25.74 万元。这个高总价的产品呢，更是快速的一个退场哦。那所以也就是意味着现在在当地推案的建筑业者建商啊，不敢再推高总价的一个物件，坪数也都是抓的比较小哦，那这个单价也是重新回归到二字头的主力区间哦，那甚至在整体推案的占比上面突破九成啊。那所以呢，这个是台中港哦，这个媒体呢，《自由时报》就是下了一个标题说，台中港的神话是不是破灭哦？后面加一个问号了哦。那除了价格，这个台中港这边的房价的修正之外呢，区域也出现有些先遣的投资客呢，以租代售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有部分原本来是这个投资客买下来齁，希望说诶赶快卖出去赚价差的物件，因为现在也不好卖齁，转向就是用所谓的以租代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向调整，导致呢这个台中港地区啊这个租屋的供给量也是很明显的一个增加。目前呢三房的产品最低月租呢已经下探到1.5 万到 1.6 万元的这个区间哦，租赁市场呢这个竞争啊也蛮明显的，有转趋白热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有市场人士分析啊，梧栖哦，这个台中港的房市已由过去外溢补涨的阶段呢进入到盘整修正的一个阶段。那梧栖近几年来受惠于台中港的发展，跟最重要的三井 Outlet 哦，它的一个这个商圈的带动哦，房价呢事实上涨了非常多。我们如果说以实价登录的资料来看，2022年到2023年这个算是景气热度的这个期间呢，大楼的产品预售成交均价呢大概落在每坪26万元上下哦。那不过随着这个2023年哦，这个景气加速这个往上这个飙升啊哦，那2024年的这个均价呢已经攀升到 28.9 万，年涨幅就已经有一成了哦。2025年更进一步站上三字头 30.1 万，正式突破三字头。不过呢这一波的涨势并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哦。那市调单位的这个新建案资讯也可以看得出来，2025年上半年的市场呢还是有一些建案开价三字头，甚至有些开到四字头。可是到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三月前三个月份公开的建案呢都已经
全面的重新回落到二字头、哦、甚至有一些大的建商呢也都是用这个所谓的二字头来吸引买客、哦、来吸引买家，所以策略上面呢蛮明显的，建商已经不敢再、啊、做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抗衡的这样的一个、啊、这种动作。那从2026年、啊、今年第一季的预售成交、啊、均价回落到 25.74 万元来看的话，几乎呢就已经回到、啊、这个前几年的这个起涨点了、哦啊、所以当地的市场人士房仲业者也说、啊、过去价格快速的上扬主要是因为个案跟题材的带动、啊、并不是所谓的真正的刚性需求支撑，而且呢很多都是投资客进场在买的、哦、那现在呢这个整个市场景气反转、啊、投资客有些可能被套牢，有些只好以租代售、哦、所以市场的卖压是非常大的。如果、还有土地、要推案的这些建筑业者当然必须要跟现实来低头、哦、每平单价回归到二字头相对是比较、这个能够让市场接受的、哦、那事实上这两年的一个市场波动确实是让、很多投资客也都见识到、哦、所谓的房地产有可能是、不景气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时候呢在看房市的时候不要一味的看多，就像现在的股票市场现在大家都看多、哦、也这个也是大家要把它当成一个警惕放在心里的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看到、这个台中港、哦、那我们再把这个焦点拉回到新北市，来到北台湾新北市的大巨蛋、哦啊、这个新北市政府已持续在评估当中、哦、那现在有两个地方是做最后选址的一个二选一啦、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台北市大巨蛋开幕之后的带动了各县市啊都竞相要来孵蛋抢商机。那台中市已经规划了齁、哦、45,000人的超巨蛋齁、哦、那新北市当然也不落人后了齁、哦、那这个部分的话预计呢要在淡海二期跟树林基五这两个基地呢要来二选一、哦、那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应该要把它设在淡海二期，可是淡海二期也有它的一个缺点，因为交通不方便，那所以呢树林基五会不会是最后出现的呢？这个部分在8月份、哦、8月之前新北市政府就会来公告了、哦、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下。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还有更精彩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咯。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齁，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哇，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2: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耶。
2: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1: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耶，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当然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2: 对对对对，好，那是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了啦。
1: 真的哦。
2: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1: 嗯哼，
2: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1: 啊。
2: 好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1: 是，
2: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1: 哦，
2: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1: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
2: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

0: 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1: 嗯，
0: 好、哦，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
1: 嗯，
0: 好、哦，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1: 是，
0: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1: 嗯，
0: 好、哦，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1: 嗯，
0: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1: 对。我没有听过、欸、
0: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1: 嗯
0: 哦、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1: 嗯、
0: 我们吃的食物、哦、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1: 嗯、
0: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1: 是
0: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1: 嗯、哼
0: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1: 哦，是是在那边暂存
0: 的，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1: 嗯，
0: 好、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是没有臭味的，
1: 对 对
0: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哈、嗯嗯嗯哦。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毒物质。
1: 嗯嗯，
0: 好、哦、啊，你会想一下，哎、欸，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1: 对、啊、
0: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那就是毒的一种哦、
1: 嗯嗯。
0: 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哈、哦，你在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变成毒
1: 啊，这样子、哦、
0: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1: 嗯哦、
0: 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1: 嗯、
0: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啊、坏菌之类的、
1: 啊啊啊啊、
0: 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1: 是、
0: 哦、就是哎，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1: 嗯、是，
0: 但坏菌不一样、哦、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
1: 哦、
0: 把它拿来制毒，
1: 这个坏蛋就
0: 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
1: 是
0: 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1: 啊、
0: 哦、就差很多嘛。哎、欸，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
1: 嗯、
0: 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1: 嗯、是之类的
0: 这种、哦、迷魂药、
1: 欸、
0: 对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有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嗯、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1: 嗯、
0: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哦、越久的时间呢、
1: 嗯、
0: 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1: 对、
0: 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大肠吸收、
1: 哦、
0: 大肠会接触到，
1: 是，
0: 那我们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1: 嗯嗯、
0: 哦、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啊啊啊、
1: 对对，
0: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1: 哦、它的环境相对已经是比较复杂的，
0: 没错、啊、那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后制毒、嗯
1: 哦、对，
0: 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1: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肖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
0: 对、
1: 哦、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哎，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0: 没有错啊、嗯、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个泻药、
1: 啊、
0: 或晚肠、啊、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大起来嘛，
1: 对，
0: 那口气也会不好等等、
1: 嗯
0: 哦、像国外做一个实验、哦、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有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
1: 哇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肠毒就对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吃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
0: 嗯、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
1: 哦、
0: 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
1: 哦、
0: 吃一些好的益生菌、
1: 嗯、哼哼，
0: 比如说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啊、优酪乳啊、优、哦、格的方式来、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人、哦、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
1: 哦、是是是，
0: 好，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
1: 嗯、哼哼，
0: 好，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0: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
1: 哦哦哦哦哦哦、
0: 我每天出来巡逻、嗯、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了，
1: 对对对对，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看到也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0: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哦嗯、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
1: 嗯哼，
0: 好、哦，
1: 大概都会有这个
0: 都会这种观念，
1: 都会有这个
0: 而且益生菌、哦、有比较特殊的观念， 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哦，啊，
0: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
1: 嗯嗯，
0: 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B 菌这个东西，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你是只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
1: 哦，是哦，
0: 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了。
1: 对对对，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0: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啊，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好，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好一些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补充。
1: 哦，对对对对。
0: 好，而且我们人体哦，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好，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好，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呀，啊，
0: 对
1: 呀，啊，
0: 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哈，就一个叫许廷仁医师所发明的。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好，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医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哎，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啊，
0: 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
1: 哦，这个好有名哦，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
0: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这时候 LP33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那许医师发明 LP33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时间，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哈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来做培育，
1: 哦，
0: 嘿，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
1: 嗯哼哼
0: 哦，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有有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要看体格的，
1: 对，
0: 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又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一些疑难杂症，
1: 是，
0: 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10支出来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啊，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 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他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他总共找了5家哦，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的，每次来都好几千
1: 对
0: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131 的配方，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得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子，母乳益生子，让益生菌活得更好。好，啊，他这个益生菌在所谓的实验做完之后，他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他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
1: 哦，
0: 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这是许博士的 LP33， 这个 NTU 是比 LP33 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啊。然后现在发现就是他对肝的保护也很好。
1: 哦，
0: 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又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的，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
1: 是洗肾之王国嘞。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需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 好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哦嗯、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哦、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哦、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哦、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哦、
0: 对、
1: 哦、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哦、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了、哦、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做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哦、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0: 哦、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1: 啊、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就
0: 就比较不方便嘛，
1: 方便、啊、
0: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哎、欸，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
1: 是對，
0: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
1: 嗯、
0: 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徐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
1: 嗯、
0: 而且徐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1: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0: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1: 哦，那差好多、欸，
0: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哈、哦，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
1: 嗯，
0: 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
1: 嗯、
0: 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
1: 哦，
0: 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1: 真的哦、嗯、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多佛心来的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耶，真的是肖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0: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
1: 嗯、哦，免付费专线，
0: 对、嗯，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零八零零三六三一三一。
1: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哦、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肖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所以呢我们再请肖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0: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青蛙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啊，肖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肖顾问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谢谢顾问，
0: 谢谢张老师，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嗯、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夜晚的时间呢，在节目当中聊到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今天是5月22号礼拜五，一周又再次的过去，那我们的五月份呢也即将接近尾声啦。哇，其实一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哦，感觉好像才刚开始，就已经过了一半了。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日本歌手 Vondi 的作品，这首歌叫做《花瓣占卜》，就是那个拿花瓣，然后说，诶，他喜欢我，他不喜欢我，就是那个花瓣占卜哦。那 Vondi 呢，他也即将在今年的年底，差不多十月底的时候呢，来到台湾开演唱会咯。好了，那一周又过去啦，我们这一周的天气哦，其实我觉得这几天还蛮热的，就是中午的时候整个温度啊，然后整个炎热的程度呢，就真的差不多是夏天的感觉哦，就现在才五月份而已，感觉就已经每天都超过30度，那不知道真的到了暑假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好，那那个周末的天气到底如何哦？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指出，从明天23号到28号开始的天气呢，其实都是相似的，呈现一个高温炎热还有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那只有一些小变化哦，在明天呢，水汽是最少的，只有午后宜兰花莲山区有一些短暂的阵雨，而到了礼拜日礼拜天呢，到下个礼拜二哦，午后呢依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花莲跟中部以北有零星的短暂雨等等。而27号到28号，也就是下礼拜，应该是礼拜三的时候呢，礼拜三到礼拜四哦，午后阵雨的范围比较广，大台北地区宜兰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还有花莲与中部以北呢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不过呢，这个周末的天气其实大致上看起来啦，应该都算是蛮稳定也蛮晴朗的，就蛮适合出游的哦。而在温度方面，可能就稍微需要注意一下。根据黄恩宏指出呢，各地高温普遍可以达到30度到34度，而且部分到山区还有空旷地区呢，可能会更高一点哦。低温大概是，如果说是低温的话，大概是25度到27度。好，那所以说大家这个礼拜的周末，如果你有要出门，尤其是到野外的话呢，可能要特别注意热伤害，还有注意防晒的部分。那另外呢，像是在下个礼拜哦，其实气象预测显示，在菲律宾东南侧的海面上有热带扰动生成跟发展的几率，不过目前呢还是要进行再度的观察。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个周末的天气状况哦，其实看起来应该还是蛮炎热的，所以说就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诶，真的是要注意天气，注意这个比较炎热的部分哦，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记得防晒，还有如果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记得要好好休息跟帮身体助于散热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日本乐团 One OK Rock， 他们跟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就是跟这个团体所合作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Take What You Want。好，那这个礼拜呢，在生活方面呢，其实有一些新的资讯，就在这边呢来跟大家聊聊。那首先呢是跟旅游有关系哟、哦，我觉得台湾人啦、算是还蛮爱出国的，因为就觉得说感觉国外比较好玩嘛。那其实呢在国外尤其是亚洲几个国家当中，除了日本应该是台湾人最喜欢去的国家之外，还有像是旁边的韩国啊，或者是一些东南亚国家，包括了泰国、越南

等等，也算是台湾人很爱去的地方嘛。那不过呢，在这个礼拜哦，其实关于泰国的部分，他们的免签政策呢，其实有一些更动哦。那泰国外交部呢，在这个礼拜，也就是5月20号的时候呢，他们宣布取消原本对93个国家与地区所实施的60天免签政策。那这个60天免签呢，恢复为30天的停留期限。而根据曼谷邮报引述泰国外交部公布的非正式名单当中，台湾呢，还是列入了30天的免签名单。那根据泰国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局长蒙坤，他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终止了60天免签等措施呢，将会在王室公报颁布了15天之后生效，而现行已经入境或者是在新制生效之前抵达泰国的旅客，他们还是可以依照原本的签证条件停留到期限届满。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在颁布之前，你现在呢入境泰国的话，基本上还是符合原本的制度啦。那总之呢，就是原本啊是适用60天免签的这些国家与地区，那包括台湾呢，可能之后啊就是没有办法保留60天的这个日期哦。不过呢，引述外交部所公布的非正式名单当中，其实包括了台湾呢，都还是有30天免签的部分。那不过呢，泰国外交部曾经解释哦，调整这个政策的原因是考量到国安问题、旅游还有经济利益以及对等原则等等，同时呢也是消除重复免签待遇以及利于数位签证系统的运行。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泰国所宣布的哦。就有些人看到他们写取消免签政策，可能会吓一跳，想说以后去泰国我要办签证了吗？没有啦，就是台湾呢应该还是会保有免签30天的部分，就是说如果你超过30天的期限呢，那可能就要考虑说是不是要办别的签证啊，或者是其他相关的应变措施咯。好的，那接下来呢再把焦点转回到了国内哦。那首先呢，最近这个汉他病毒啊真的是很多人在关注，那尤其是老鼠呢，很多人都害怕说是不是会带来一些传染病哦。所以说各个地方呢，其实最近啊都有在举行一些清消相关的作业。那在基隆市的部分呢，为了因应汉他病毒的疫情哦，基隆港务分公司在昨天表示将会扩大办理基隆港区的全面清消。那预计呢是在6月1号会执行首次东西岸公用道路还有码头全区大规模的清消作业，那总计呢就会执行三次。好，那这个清消作业范围呢会扩大到商港周边的道路哦，包含了东海街、港西街，还有中山二路、中山三路以及中山四路跟光华路等等，并且呢加强巡检港区的围墙破损情形，避免说港区内外的老鼠可能会有一些交流的情形。好，那总之呢这个清消作业啊是会在6月1号左右开始进行哦。所以说如果在最近你有一些事情可能会经过基隆港区附近的话，那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清消作业的时候呢本来就是会有很多虫啊或者是很多老鼠跑出来嘛，所以就请大家如果在最近这个时刻有经过这些地方的话呢，可能要自己小心一点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接下来再听一首歌曲稍微休息一下。那听到这首歌曲又是一个日本乐团的作品哦，来自于 KINNU 的 IZO。 听完之后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礼拜五的夜晚，想不想好好放松一下呢？来到欢乐生活通，随着旋律，听听音乐背后的浪漫故事。周五随身听。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在周五的夜晚呢，持续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那今天就一样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咯。那今天要听的主题是什么呢？那每一年金曲奖呢，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的期待啊，因为它算是华语圈，也不止华语圈啦，就是台湾的音乐界算是一个最高的奖项。那每一年呢，都会有许多不同的这一些奖项，然后不同的作品啊，不同的歌手团体等等。那我觉得其实每一年看金曲奖就会发现说，诶，这个今年啊，好像是什么样子风格的歌曲比较多，或者是说也看得出来大致上可能他们比较喜欢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向。那而在这之中呢，金曲奖啊有一个奖项叫做最佳年度歌曲奖。这个奖项呢，它就非常的特别哦，它其实会依照例如说传唱度啊，或者是说有时候是跟当年或者是那个时候的一些社会事件社会氛围有一点关系。那这个奖项呢，是从1990年开始就开始设置了，也就是第一届呢就有最佳年度歌曲奖这个奖项。那除了是在1997年开始，第八届开始的时候有取消过一阵子，一直到2006年第十七届才恢复之外，那其实后面呢就一直都有颁这个年度歌曲或者是说最佳年度歌曲奖。那这个奖项呢，就是代表了一整年呢，到底哪一首歌传唱度最高，或者说这首歌曲它可以代表那个一整年的氛围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到最新一届金曲奖当中获得最佳年度歌曲奖的作品，是来自于团体 Energy 的作品，这首歌叫做星期五晚上。当时呢，这首歌得奖的时候，我有稍微困惑了一下，就想说，诶，怎么会是这首歌得奖？但后来想说，诶，也是啦，因为呢，星期五晚上在发行之后啊，

我常常走在大街小巷，就有一些店家他们就会放这一首歌曲，或者是说现在大家很喜欢看抖音嘛，那也有很多人就配着这首歌曲做了那个16吨的挑战哦。所以说这一首星期五晚上呢获得了上一届最新一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我觉得算是蛮实至名归哦。

听到这首歌曲是由 Energy 所演唱的星期五晚上，然后是在2024年他们重组回归之后呢所发行的作品。那因为这首歌实在是非常的洗脑之外，他的舞蹈动作就是最后的16蹲呢也让他整首歌曲变得传唱度非常高哦，因此也获得了当年就是最新一届2025年的金曲奖当中摘下了年度歌曲奖。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到金曲奖当中获得过最佳年度歌曲，或者是说现在叫做年度歌曲这个奖项哦。那我们刚才说嘛，这个奖项呢它同时其实也反映了可能在当届当年的一些社会氛围，或者是说当年有一些比较重大的社会事件的时候呢，也就会倾向啦选项这些让人很有共感啊，或者是说直接就在讲这些时事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是第一届金曲奖当中获得了年度歌曲最佳年度歌曲这个奖项的作品。这首歌是来自于潘美辰的作品我想有个家。那这首歌呢是在1989年的时候发行，收录在专辑是你当中。而这首歌啊虽然说它并不是因应什么样子的社会事件才诞生的，但是刚好呢在1989年的时候

湾呢出现了第一次高举着都市议题的社会运动。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时有一群无壳瓜牛哦，他们在8月26号的时候以夜宿在台北市忠孝东路来抗议高房价，那当时呢就号召到了5万多人响应哦。那所以说呢，在这一场社运的半年之前啊，这一首歌曲《我想有个家》其实也变成了一种感觉很符合这整个社运的氛围。但还是要说啊，这首歌并不是因为这个运动而诞生的哦，只是说很多年后在提起来的时候呢，听到这首歌仿佛就会想到这一场社会运动。而这首歌曲呢，其实潘美辰他本人也回忆啊，这首《我想有个家》呢算是心情上的释放。当年呢他在16、17岁离家开始半工半读，那好不容易向父母争取到自己出来独立的机会，告诉自己无论再累再委屈或者是被欺负，就算生病呢也是报喜不报忧。那而这一首《我想有个家》也是他在一个人孤单无助的时候拿起吉他自弹自唱所抒发心情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其实就算放到现在哦，也是跟很多人的心境应该是非常有共鸣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到这一首是来自于潘美辰的作品《我想有个家》。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潘美辰在1989年发行的作品《我想有个家》。那这首歌刚好在当年呢，发行的后半年啦，就发生了乌克瓜牛的抗议运动哦，算是这首歌有一点未卜先知的感觉，就呼应了当时的一些社会氛围。好的，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到一首应该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歌曲。那这首歌呢是由林强在1990年发行的作品《向前走》用前行。那这首歌呢是他发行的第一张台语流行音乐专辑哦。那除了是卖了非常多张之外，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啊，这张专辑呢引进了摇滚乐的风格，在当初打破了传统台语流行歌曲那一种比较悲情的曲风，所以说呢也被视为新台语歌运动的代表作品之一。而这首《向前行》除了是荣获第三届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制作人奖，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也获得了最佳年度歌曲奖。而歌词当中啊，诉说着年轻游子抱着希望上到台北打拼，除了听起来励志之外，其实也反映了当时台湾前烟角木这样子的黄金年代。而这首歌曲呢，不只是林强本人的写照，也写出了许多年轻学子的心声哦。当时呢，就有很多中南部的居民呢，因为求学啊，或者是就业，就来台北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来自于林强的作品《用前行向前走》。听完之后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4.1，掌声跳平台。每一首歌背后都有它的故事。现在就回到欢乐生活通，带你周五随身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呢是礼拜五哦，持续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那在今天的周五随身听里面呢，我们就要来听到在金曲奖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然后应该也算是这个荣誉度蛮高的奖项，叫做年度歌曲奖。那它以前的名称叫做最佳年度歌曲奖。而每一年呢，其实都会根据当年的无论是传唱度或者是说整体的社会氛围等等来票选，不是票选啦，来审出这一些歌曲。那其中呢，其实有几位歌手啊，也在年度歌曲奖这个奖项当中呢，也有一些非常厉害的记录哦。首先呢，像是张学友还有周杰伦，他们的歌曲呢也都有连续两年获奖过，那就非常的厉害嘛，蝉联的两年。那另外呢，如果要说到迄今为止就是最多获得最多这个奖项的歌手其实是蔡依林哦。那她分别获得过三次，分别在第18届她的今天你要嫁给我，还有第24届的大艺术家，以及第30届的玫瑰少年，哇，分别都获得了该奖项，所以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说呢，在这一段当中啊，我们就来听到这三位的歌曲哦，因为刚好他们都有特别被留下了一些记录。好的，那首先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作品《吻别》，那也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他在1993年的时候发行，收录在同名《吻别》这张专辑当中，而且这首歌呢也夺下了总共三座金曲奖的奖项。那这首歌呢是由台湾的已故音乐人殷文琪作曲兼编曲，然后由填词人何启宏来填词。那这张专辑在推出了之后啊，其实就在大中华地区各地哦，陆续获得了多个音乐的奖项。那整体的影响力呢更是遍及华人地区，那可以说是只要是华人，你有在听流行歌的话，一定都知道这首歌曲。好，那这首歌呢其实对于张学友本人来讲也算是一个里程碑哦，因为他这张专辑呢打破了很多地方的唱片最高销量，从此呢也奠定了歌神的封号，那也让他的歌唱事业呢从此攀上了最高峰。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作品《吻别》。前次我是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学友的经典作品《吻别》，那这个是他在1993年的时候呢获得了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这个奖项的作品。那我刚才说他有连续两年蝉联嘛，那他下一年呢是以《祝福》这首歌曲所获得哦。好的，那再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再一样听到，也是目前为止啦，另外一位也是曾经有蝉联两年获得了年度歌曲奖的这个歌手。那我们接下来呢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稻香》。那《稻香》这首歌呢，它是在2009年第20届的金曲奖当中就获得了最佳年度歌曲奖。那这首歌收录在《摩羯座》这张专辑当中，而且呢其实在前一年它就已经拿到过这个奖项哦，当时是以《青花瓷》这首歌曲。那不过呢这两首歌啊其实氛围完全不一样哦，一首是有一点中国风的感觉，而这首呢是一首很暖心然后很励志的歌曲。那这首歌曲的内容啊，其实周杰伦自己就有透露过，很多呢都是来源于他小时候的生活经验。创作来源呢，有的是有感于当时在电视上看到了有关于天灾的报道，而且身边的不少朋友也常常陷在困难的负面情绪当中。那另外呢，他在后来的一些采访当中也有说到哦，就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受到了例如汶川大地震，还有2007年到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这一些背景之下所创作的。那希望大家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可以感受到加油打气，可以有励志的作用哦。那这首歌呢其实在后来啊传唱度也非常非常的高，那甚至呢我小时候的音乐课本其实也有这首歌曲哦，所以也可以知道哇它的影响力呢实在是非常的广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稻香》。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稻香》。那他也在2009年的时候呢，这首歌曲哦就获得了最佳年度歌曲奖。好的，那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蔡依林的作品《玫瑰少年》。这首歌是在2019年的时候呢，她以 Ugly Beauty 这张专辑入围了很多项奖项，那其中呢《玫瑰少年》这首歌啊就得到了最佳年度歌曲奖。而《玫瑰少年》这首歌哦，它的缘由就整首歌所呼应的社会事件，其实应该几乎蛮多人都有听过的。在2000年的时候呢，有一位当时国中三年级的同学，他是叶永志。那因为他在学校，应该说啊，他整个个性呢就是比较温柔，比较阴柔。那他的妈妈也说，就比较女性化一点，很喜欢玩扮家家酒之类的。可是国中的时候呢，因为他比较特别的这个性别气质哦，所以就遭到了班上同学欺负。那也因为这个原因呢，导致他没有办法，也是不太敢在下课时间上厕所。所以有一天呢，他就是在下课前五分钟举手跟老师说他想要去上厕所。那结果呢，他就一个人在厕所，可能是不小心跌倒吧，然后就跌倒受伤，造成了颅内出血。那隔天呢就非常的不幸哦，宣告不治。而这件事情呢也在当时的社会掀起一波的讨论，那也促使了教育部也在当年呢就开始改定了，就是本来是两性教育嘛，那教育方针呢就变成了多元性别教育。而到了后来啊，像是性别平等教育法的成立啊，还有社会上的多元性别教育，其实这一些呢都在呼应了台湾的社会开始重视了不一样的性别气质，不一样的甚至是性别认同等等。而这首歌曲《玫瑰少年》是蔡依林呢，她在当年看到了《玫瑰少年》这一部纪录片之后，她有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播放了是由导演侯继然指导访问了叶永志妈妈的《玫瑰少年》叶永志的纪录片，也呼吁大众来关注校园里的性别暴力霸凌问题。那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 Ugly Beauty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那这首《玫瑰少年》呢就是向叶永志同学致敬哦，同时也获得了第30届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那他在获奖的时候呢也哽咽表示，歌曲主角叶永志同学提醒他，在任何情况都可能成为少数，要用同理心去爱身边的人。而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要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蔡依林的作品《玫瑰少年》。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下周同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看我们今天在现场顺声广播公司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您合唱。一个礼拜没见，好像好久。各位好，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这首是何银珍小姐所演唱的《可爱的人生》，我请杨燕妮小姐为您唱《可爱的人生》。

可爱的人生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在这儿悠悠谢谢你啊，您在遥远的美国听我们节目啊，现在美国看什么地方是几点钟啊，加州大概八点钟，纽约大概十二点。谢谢悠悠。庄建真您好，周三章谢谢。杨秀书、林品轩在大业谢谢哈，泰米王谢谢你们的祝福，我们也祝福你们身体健康万事顺心。好，林品轩小姐前一阵子先唱一首小小洞房，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小小洞房。

0: 小小洞房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但是要谢谢李奇珍，你好，你说我们中午约会的时间是欢乐时光，谢谢你，谢谢你的鼓励。林锦霞，新年快乐。吴珍丽，你好。大雁，你说和杨老师拍拍手，然后顺便和我也拍拍手，谢谢啊。吴珍丽，谢谢。李淑慧啊，祝福您平安如意。米尔夏是万事顺利。庄静珍，刚才你听到你的歌了吧？好，那你要听我为你歌唱，我想每一次我们开场都唱了啊。好，谢谢庄建生。我们也祝福青山先生早日康复。Amy Cole， 你好。天米王，可爱人生好听。对，杨燕，你感冒好了吧？好了啊，应该好了。日益马小姐，一直没见，觉得很久。是啊，我们也是这么觉得。张月英啊，好，谢谢，非常谢谢朋友们和我们的狐狸。接着我们来听这首，是庄建珍所演唱的《蓝灰喜喜》。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说是
1: 国际电话，
0: 是国际电话。你好，你好。
2: 喂，吴老师，晚安。
0: 艾米叔，你好，晚安。
2: 你好，
0: 哎，
2: 晚安，
0: 晚安。
2: 我想点一首《绣荷包》，也叫《初一到十五》。
0: 你是要听老的还是新的？有两首
2: 啊？还有两种吗？
0: 对对对，一首是，一首是《初一到十五》，比较正宗的；一种是《初一到十五》，你要听哪一首？
2: 我还是喜欢老的。
0: 好吧，
2: 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1990年，
0: 周
2: 杰那个在上海电视台，他们是转播安徽电视台，吴老师在安徽唱的《绣荷包》，
0: 我唱的。
2: 1990年，对啊，
0: 好，
2: 叫华东六省一市春节联欢。
0: 是我记得有这么件事。好，原谅我老人家。好，我帮小普，谢谢啊，雷敏珠，谢谢，谢谢，
2: 谢谢，拜拜，
0: 拜拜。我为你歌唱，你好。
3: 吴老师好。
0: 哦，赵先生，好久不见，你好。
3: 啊，今天你好，今天是最后有过年前最后一次嘛，
0: 是
3: 最后一集嘛，
0: 是吗？
3: 是。
0: 哎，
3: 那跟老师分享一首歌。
0: 什么歌？
3: 好像我没有听老师唱过。
0: 哎，什么歌？
3: 好像五六十年前听过美代唱过。那个，我哼两句，你报歌名可以吗？
0: 好好，可以。
3: 咪嗦啦咪嗦，咪嗦咪啦哆，瑞咪嗦啦咪瑞哆，瑞咪瑞哆啦。
0: 梦中的你。
3: 对，这个歌应该很有回味。
0: 梦中的你。
3: 是。
0: 昨天比。
3: 这个歌，我认为你会唱。
0: 我会唱，我要小谱啊。
3: 哦，是吗？
0: 因为这美代姐的歌，
3: 对，
0: 在我们的老歌本里面没有。
3: 哦，这样子，
0: 我去找哈。
3: 好，
0: 找了帮你唱。
3: 那再看吧。
0: 好，
3: 谢谢老师。
0: 谢谢赵先，谢谢。好，我们来，还有电话吗？好，我们来听歌啊。我们来听的是庄建生所演唱的《蓝灰喜喜》，我请冉曼芳小姐唱。

兰辉之席，这是展满芳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玫瑰花瓣》，很好听一首歌。我请董玉君小姐唱《玫瑰花瓣》。

0: 我们休息一下，太好谢。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静贤。我们现在有一通电话哈，来我们接一下。您好，我为你歌唱。
6: 喂，李强，我是李
0: 强善。强善，哎，强善好。
6: 我请你唱那个宵夜雨
0: 啊，宵夜雨好。
6: 我是范永雪，我是跟我先生笑容回来了。
0: 好，谢谢啊，谢谢。
6: 这会是小龙，再见。
0: 谢谢祥善。好，我们来听一首是邱静文小姐演唱的一首《香蕉船》，请金鹏先生为您唱《香蕉船》。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哟，一摞摞的香蕉。

香蕉船，热闹的香蕉船是新鹏先生所唱的。王静你好，你说我来了，哈哈，欢迎你，谢谢。田米王，哦，你在旧金山听我们节目，旧金山的现在也9点或10点吧，不晓得。谢谢啊，田米王。吴珍丽，谢谢你的赞美。林品珍，你的小小洞房唱的还好吧？李淑慧。小小洞房第一次听，真的吗？这首歌当年也蛮流行的。好，黄立信、朱宝玉，李先生，小小洞房好听。李梅芳，谢谢您，午安。大雁，你说这个小小洞房是周璇唱的，对的，不错。这个学生还不错。何银珍，你好，谢谢您的赞美，谢谢您的鼓励。张月英。林文贤你好，朱宝玉啊，谢谢。是接下来我们请吕美琴小姐，她要唱一首，她说快过年了嘛，她要唱一首祝你幸福，祝各位幸福。我们请吕美琴小姐唱祝你幸福。

你在何时，何时在何处，我忘了我的祝福。人生的旅途有甘有苦，要有坚强的意志。

0: 一份
1: 爱的礼物，
0: 我祝你幸福。无论你在何时，或是在何处，莫忘了我的祝福。

0: 要哭，要有坚强的意志，发挥你的智慧，留下你的汗珠，创造你的幸福。
1: 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祝你幸福》，这边张月英小姐，你要听一首《从早晨到黄昏》，我请杨艳丽小姐唱《从早晨到黄昏》。

0: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从早晨到黄昏》。这边谢谢啊，谢谢张月英、吴森礼、李希珍、杨秀珠，你们说蓝微极其好听，对，真的很优雅哈、哦，这首歌。嗯，黄丽静，谢谢。好，那接着我来唱一首澳洲的艾米珠所演唱的《绣荷包》，美琴啊，
1: 哎、
0: 认吧哈。
1: OK， 好
0: ，A 出来。
1: 好，
0: 绣荷包，认吧。

0: 束荷包，这是 M 珠小姐所演唱的。先生，我们来听，这是林锦霞小姐演唱的一首《夜上海》。好，这个我想您要是基调。
1: 好，
0: 我请翟曼芳小姐唱《夜上海》，林锦霞。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和上节目，我是吴信贤。这边非常谢谢好几位朋友的鼓励哈，徐真，李徐真，你说美琴老师唱祝你幸福，也祝贺伟老师幸福满满。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祝福哈，祝福大家。佘三昌，你说下周就除夕了。祝福何伟幸福，谢谢，我们也祝福何伟幸福满满。陈丽华，嗨，好久没看到你上节目了，你好，谢谢你，你好，好，在这还有很多朋友，我们都非常谢谢啊。吴真丽、何云生、林品珍、李奇珍、张月英、林锦霞、吴真丽，你们都说，是荷包好听，好，谢谢。接着，何云生先唱一首《恨海》，黄丽静。好，请你们一块来听这一首《恨海》，龚一心小姐为您唱。

0: 恨海是董玉娟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新鹏先生唱一首《一见倾心》，也就是 Love me tender, love me sweet、哦、对不对？
1: 马往的声音来了。
0: 好，我们听新鹏唱《一见倾心》。

0: 一见群星就是金鹏先生所唱的。门琴啊，
1: 哎，
0: 我唱溜走了爱情。
1: 那什么调
0: ？A
1: 虚拟的，对不对？哎，不，
0: 54120。
1: OK， 好，等一下。
0: 好，我朋友唱这一首《溜走了爱情》。

今夕相思债，哦，爱情流走快如风，滋味是难挨。

0: 溜走的爱情。好，杨钰莹。
1: 向往，
0: 好，我们来听一首很好听、轻松的歌《向往》。我请杨艳妮小姐唱《向往》，应该说向往还是向往没有？

0: 向往，向往，这是杨艳妮所唱的 Alex 徐，谢谢您，谢谢您的赞美。哦，我们的老朋友真是厚意思，都很猛火力。今天是我们今年啊，我们中国年的最后一天。好，那么在这祝福各位新年快乐，岁岁平安，龙年行大运。我和新鹏先生为您唱一首，新鹏，
1: 没事，
0: 歌唱姻缘，祝福所有朋友，好。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我来讲一段迄网络咧流行下。山村里头，啊，周围的山呐、啊，全部都是猴子啊呢。啊，这个商人就和村子里头的农民，他要买猴子，迄、那个扎旗扎旗的吼。
1: 迄大概是清朝来，啊，民国初年时代啦哈。
0: 迄、那个一只狗那是30块、50块就真大，伊家买100块。啊，这个村民呢，有这那样的好事，这么好好康的，无来掠看卖。这个商人真的用100块都买全村的人呢、啊，嚯、哦，争先恐后都去，山上抓啊、这个猴子啊呢。很快的，很快的，这个商人就买了1000多只的猴子。这里慢慢啊，猴子都变少了嘛，吼、哦，就较少啊。啊，这个商人迄个时阵，伊就去出价讲，哎，数量我需要很大，啊，不如就现在这样了、啊，我一直。要买一只要200块，迄村庄的人讲哈，哎呦，迄阵哦，
1: 啊，前那呢规庄头吼，风声蹦影安尼，就朋友啦，啊，规家人安尼，悄悄位个山顶伫入边呢，啊，讲特别去掠狗，但是吼、哦，入边3天2天拢无啦，掠无一只半只安尼啦，讲啊哒哒哒无法度啊，
0: 迄、那个商人又说，哎呀，啊那我怎么办？我这供不应求啊。你们的比较，你们辛苦一点嘛。我反正这样，我一只300给你们买了。
1: 要他都经过3天5天，啊，拢抓不完，啊，这生意人未准备继续就摆好势。伊诶，拢利用一挂伊个内部的人员吼，啊，就放风声，讲伊遐有遐有19只，啊，遐有32只，遐有几只。啊，一只吼、哦、要200块着，安尼，哦，啊，大家安尼就放声咯。诶，砖头的人讲较紧，遐嘛有，遐嘛有好、哦，啊，大家钱就直直扛，直直去甲买安尼啦。嗯，我们倒不如现在去向他买200块，我们就把他买来，我们可以卖他300啊。啊，师傅给人讲，伊就好，愈放愈多，放足多出去，好在因的卡销吼，就开始点啊暗中淘卖啊，你听，拢卖100、200安尼，好，安尼几啊千只，啊一挂这里好做砖头的人吼，好，诶，所有家眷财产拢轻轻出来卖，啊卖的吼，这个商人唔知走倒去啦，无看人啊吼，啊，这个问起来讲什么，伊已经去晚年吼。开始伫咧无一片咧船只安尼要载，啊，大家吼点戆戆啊买转去，吼，哎，啊，这就是倒反苦啦。往这头的吼，啊，搭转的吼，是啊，这一只吼，啊，这要啥人？这只才30块尔，你啊去哦安尼，往这款乌龙水道吼，往个倒滚，
2: 我过一点，好来，
1: 小一根跳就是安尼，
2: 我来过一点，
1: 哦，去滚足出来安尼，一挂砖头吼，大家天天倾家荡产呐。大家谈到讲哦，这小好谈啊呢，啊，即嘛结果呢？这叫做未搞，未搞，未搞，未搞，啊，生意人干杂的些呢吼。

卖狗的怪奇人呢，哈哈，这个怪奇人呢，还买不知道什么，那只怪狗哦，我看到拜托阿米啦，阿米因三家遐有狗工狗母吼，阿米拢咧收集啦，你无叫伊，和阿米认阿米做狗爸狗工安尼啦哈，无多啦，嗯，他吃啦啦，啊，阿米即马伫只吼，伊即马咧接恁的电话，啊，甲奥利翁好，奥利翁即马呢，莫咧烧啦，头壳莫咧烧。伊讲哦，啊去大街啊，看是不怎样呢？啊，较侪都无够哦。即马讲，人个奥利翁即马去做迄个什么洗发精、芳草啦，佮做中药，佮做碗骨的事安尼。武则煞即伫咧放行个，啊，佮唔知做啥哦。啊，佮人个因咧做饮料呢，饮料拢有啊，有啊，等、啊、等、啊。所以吼、哦，农民，唔只讲我看我咧甲伊讲，伊讲啊，你遐来去种，我遐种起来呢，阮咧种了好，咱因为咱即、這个哦，做迄个地区吼、哦，八里啦，南口遮吼，海边遮吼，种油啊都足好个，另外油啊无较输迄大白族，迄个什么迄落遐呢？啊，油啊种起来，即落，你望都足好种个呀。啊，阮进前有种一两丛哦，个生到有叶叶丝啦。不过阮迄阵种个是香水柠檬。啊，阮即马要迄落是土柠檬，要土柠檬，同款意思啦，同款意思。啊，这个免啥农药呢？这免啥？啊，那肥料吼，肥料咱用天然的。我即马有两种天然的，哦，足是特殊的。迄到时即马卖先甲恁讲，到时再甲恁讲，互恁听吼。安尼，啊，真2553-0899，咱下晡有迄个叫做胖家奶粉，胖家奶粉一盒500，四盒2000块。过加一阿婆哩，啊，过加一包迄些呢啦，迄、那个拄啊有甲叫一挂吼，迄、那个叫做凤梨酥啦，凤梨酥啦，凤梨酥，迄只安尼高水啊，迄送完为止，迄个送一阿婆哩啦吼，啊，迄个叫做玻尿酸，你着一盒1300块，有打折，看要买几盒。如果有咧甲伊讲，伊讲无法度啦，即马咱着互咱买一阵嘛吼，买一阵嘛才讲啦，即马无法度优惠啦。人伊嘛照实讲，伊讲我来服务归服务吼，啊恁就互我买一阵嘛，啊人拢加减要甲买呢，先刷为个买两盒尔啦，吼、哦、一盒青山两盒，啊为个是先刷买矿物土啦，啊买迄条做啥物款苏克酸牙膏啦，买迄条做其他的一款物件吼，捡捡的人讲啊我都安尼，伊毋是啊捡捡者啊都着吼加减，好。啊，奥利翁到底怎样？你才卡来甲问吼。好，啊，2553-0899，我关心要卡头前加控制嘿。来，万紫千红，谢谢。

阮咧区导演，你唔知道你听无？区导演，你有讲今仔日咧叫做太雅，太雅度假村的等等诶，讲本来要来找我，伊十一点早时就来，还是讲迄吴老师你拢，我拢足晚才咧困咧，我拢透早吼，差不多三点也未困啦，我。那咱较等下较晚的三点也未困啦，按你家想看卖。四点反正那较无虾米空气，卖乌白相哦，就可能困，因为我这思维甲人无同款，空气那衰吼，啊直直想，要安怎呢？那十一点应该吼，当个好困。啊耶，迄淡淡的讲啊，还不是找吴清扬开讲啊？啊，我都甲讲，到尾啊。今日伊下晡才卡了，我讲啊，叫伊先去办理办办呢。那以后甲讲伊都下晡时才来收车，无我无法度。这区导演哦，伊讲安尼，因太太啥物播迄条做啥？迄个，温酒霜，一罐气用品尔。我甲好甲，逐工都咧等。我无啦，安尼我区党诶，你老区导演，你老听着我接啦，益生霜啦，差无偌济，益生霜哦，效果嘛无啥较输，不过我这益生霜要甲牺牲掉，因为伊较尾啊才来，伊这算较尾啊吼，一罐1,300，两罐2,500咧，本来咱送一罐都真好个咧，毋是即马送两罐，安尼未遮紧来讲吼，你这个。区导演，你老听着，看明仔载啊，当时要来提拢真方便嘿，安尼啦，即摆益生霜，咱来听伊，你若爱，你都益生霜，我要一份，我要两份，效果相当好呢。我这真正有影，迄是牺牲品啦，要两罐加两罐，好你啦，卖完以后，咱就较唔免点啊，咧过迄路，好来，安眠长生金，咱这个合作。奥利旺今日倒来啊！奥利旺看伊情形做落安怎吼？你才敲来问嘿。过来咱原来今日推出迄个做潘家奶粉，潘家奶粉趁钱嘛嘿。原来你讲我要滴潘家奶粉一组都2,000块，就变生意都过得给送去。过加一罐互你过刷入去过一只皮了做凤梨酥啦，用来所有拢较好食，是呢吼。2,500,3,899嘿，来。

叫别叫，这拢听到袂叫别叫吼，安尼，安尼吼，别别叫，来，希望我到听听一种无同款的，所以较轻松的。

继续讲一个人走啊走吼，这拢较特殊的，这拢较新呢。我今麦拢会切一寡干部同款的，今朝拢无同款的吼。来啊，不要紧，今麦吼，你看我三空八九九，真侪歌吼，拢实在是较特殊啦。来，你搁听看麦吼，来哦，搁听下。

即摆唱法拢无啥共款呢，即摆甲传统诶无啥共款吼，所以有当时啊歌曲吼，伫咧进店吼，啊，参考拢拢袂歹啦，咱听一寡较新颖诶，啊过来，咱即个叫做易经霜吼，啊甲我咧拄则咧讲叫做巴西巴西迄奶粉啦，伊迄有钙质呢，有钙质吼，加减啊试看卖你就知有钙质嘿。啊过来就是这巴西即嘛是分开啦，啊迄个喷雾诶咱人工则来卖，有诶人巴西喷雾诶，啊咱即嘛是巴西迄条奶粉试压啦，只无迄个咧泡吼，食落会过会饱，能够效果好吼安尼。啊过来即嘛树可以要欠费，啊那迄个诺丽酵素拢有来啊，拢来啊。哦，啊，过迄个叫做亮晶晶，也过无来，也过欠未。啊，那迄个好基地，好基地哦，好基地吼，起码好基地，你试看未知，我咧晋江过拄到一个啊，拄到一个吼，伊这嘛是真特殊呢。伊讲因的老阿，因老母啊得着啦，那差不多几年啊，就叫伊拼内底拼拼，因的早囝啦，转来规定咯。小小个倒也毒啊啦，东东西西个变变的咧，无一挂迄个衫裤东西拢个清清的，八十外吼。当年讲那啥物拢会袂记咧，今年讲安怎呢？讲者晓出来，伊个是咧，一个迄个阿爸吼对物件吼，就万皮阿爸都安尼一球摕出来，伊拢包咧一层过一层啊，包咧。爱提出来了，伊讲，啊这哦，啊你这拢包得真好，啊有迄个金环啦，啊有破链啦，啊有迄个什么玉环啦，啊人伊讲啊，这叫做阿瑞亚送的啦，啊这阿米亚的啦，这支啊这卡啊这卡都是那上下人的，伊讲哦，我哩奈今年，用我会记得啊，我会记得啊，奈安尼，伊都伊咧讲，哦原来就是喷迄个叫做好基地的。好记地个讲，也在伊都咧喷喷，啊！因老爸就无法度，因老爸记袂起，因老爸吼，

即即摆无咧做，较早吼，少年伫个山顶吼，啊，讲起个树啊，讲到头壳，迄伤过严重。那问因老爸，老爸拢当拢唔知啊，伊嘛喷咯，伊嘛买灯要喷，无效。啊，因这老母啊吼有效，安尼好，啊就欢喜个。好记得吼，啊，迄是真特殊啦，迄是眼前吼，伊喷有诶讲那遐遐厉害那遐型诶，因为伊这都唔知喷落去也免食，也免比如吼。敢那喷喷啊，像落露露的，喷咧头壳着啊，头壳讲啊面那迄落嘛会使喷的，啊耳啊，哦耳啊耳啊效果吼，你甲喷耳啊耳啊那叽叽叫声吼，你要安怎喷法呢？耳啊后壁啦吼，啊无上紧的就是甲喷咧耳啊空的，啊空的伊袂当一声，伊嘛拢渗透，啊你无用者棉花棒甲练入去，练好，可以有迄落，啊无你甲喷点棉花棒再甲练，安尼效果更加紧，吼。这就是好记忆的，效果足紧的。他壳来抹抹的喷喷的，哦，我肩胛头吼，哎，两罐3500，趁钱嘛。贵宾卡有甲你打折咯，吼、哦，那是上好物件啊。潘家哦，啊，益精霜，唔通袂记呢嘿。2553-0899。

0: 那个一波我有看听吴昌仪在咧播吼，我有几下拢卡电的吼，已经好记地的吼，啊，到尾我讲你出个抄电脑，伊讲伊已经甲抄起來，前后有两个吼，啊，我就迄阵下班七点外吼，七点半左右我就甲卡，恁听看卖哦，这相当好记地的效果这么好吼，伊嘛惊着呢，你听看卖吼，来。
1: 喂，
0: 我吴清扬哦，我只有打电话讲喷阮的好基地的甲
1: 草。好用呢。
0: 啊，安怎好用？
1: 我拄买两工安尼。
0: 好、
1: 哦。我耳仔底哦，拢食什么药拢无效啦。
0: 嘿。
1: 几几叫安尼啦？
0: 嘿。
1: 啊，几下拢未困呢安尼。
0: 嘿嘿嘿。
1: 啊，我就我听恁这个讲这个哦。
0: 嘿。
1: 我买一罐红啊。
0: 试看下。
1: 啊，讲喷两工，讲全耳仔几样好去。
0: 足特殊啊。
1: 那很好用啦，那没什么用。
0: 哦，那做就是那
1: 靠靠靠讲讲。
0: 啊，你
1: 今麦卡未讲？
0: 对对对。
1: 无安尼背起来好听安尼。
0: 哦，啊，继续。
1: 嘿，真好用。
0: 嘿啊，
1: 阿伯。那就会。
0: 啊，我就跟你讲，我这物件拢无同款。啊，不朋友啦，嘿，好。
1: 哦。
0: 好，谢谢。
1: 好。
0: 好，谢谢。

0: 有一个吼，我嘛搁甲卡哦，你甲听我麦，实在惊死人这吼。
1: 喂，
0: 例如我吴清扬吼，
1: 啊你吴老师啊，
0: 哎呀，你讲
1: 是喷那个科技底的啦
0: 哈，
1: 喷到一安尼一石叫，啊落尾啊搁推的吼，甲突的有较好。
0: 头工，
1: 嘿，
0: 哎都塌掉了，哎都。
1: 可能是脱掉的。啊，彭先生大家讲爱食迄个脑凝素，搁加落。
0: 啊，搁加落，搁加掉。
1: 搁较好，叫人安尼啦。
0: 好，脑凝素吼，营养足侪人拢安尼。
1: 啊，我今日过去提两组，谢谢哦。
0: 好，谢谢。
1: 谢谢。

0: 那好几日唔八买一罐吼，试看卖，一罐配个几啊八百呢。哦，啊那最后是买两罐啦，就效果真特殊。我咧介绍物件，甲人较无同款，两罐三千五个，家己打，家己打折。我来乌里蒙直接哦，你来八道肥肥的呀，试看卖你就知哦。啊，即马几点几分啊？我来哇一半，十点半。
1: 现在时刻，
0: 好来，哎呀，这一挂好听的音乐，咱罔听，罔听，听听的吼，精神较好，变变叫嘿。

今天马英九因马宜兰甲因太太开，那像记者开记者招待会，伊就是有去伊迄个叫做申请去欢迎申请普助宣告，北院已经有收案件，伊就是意思讲，声明讲马英九吼需要医疗的照护啦。会当伊嘛讲医疗照护，意思就是讲，即那那有即款案件讲会当去欢迎宣告上，我嘛想真无。啊，因某周美清甲因马宜兰因大姐，甲讲啊，你都吼、哦、退休啊啦吼，啊你像迄落啊都退休踮厝的迄落就好啊，享受天年。免过他们插东插西，啊！即马国家因迄个叫做什么基金会吼，你收要收购安尼啦，都真歹讲。啊！即马是最主要的是，伊讲我做宣告业，就是讲咱像塔卡个塔卡有迄落失智啦，失智就是要怎讲？失智就是已经有问题安尼啦。啊！伊即马也过一件代志呢，伊较早是迄、那个三中案吼，三中案，即个蔡正元已经抓入个关案，啊，伊迄个有关系，啊，伊即马，高院国家提出重新要去审查，所以这一件大事啊呢，吼、哦，这嘛是，吼、哦，伊阵啊，照一般就是讲跑不掉了，啊，所以伊即马要申请什么什么，这是一种法律上的问题吼、哦，来，2553-8999。来，我节目中。

0: 咱讲这条做奥利梦吼，即帮两种，一种用个炮枪炮的，诶枪炮来啉，诶较紧，啊一种是胶囊的啦，胶囊的你甲吞落去吼，看要吞三粒啊，滚水皮的嘛是差不多啦，应该过较方便吼。啊，即卖一只，即卖现场一只，我过来迄个好基地的这吼，真简单，伊这拢天然的，伊这有人讲头毛呐，你当然那细细的爱淡淡。小可先打者啦，吹好打者再来喷，吼、哦，较袂去哦，迄啰无你喷喷的较迄啰安尼，吼、哦。啊，个皮肤讲来伤哦，伊也无刺激，你做滴甲喷袂要紧嘿，袂要紧吼。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嘿，我关起要卡来，头前加空你哦，来，喂，
1: 喂，
0: 你好，
1: 我今天哦，
0: 有嘞，
1: 我是要问你讲你个耳耳机个。我这耳啊，就是以前哦，操劳过多压起来啦。
0: 嗯嗯嗯。
1: 啊，几啊十年啊啦。
0: 嗯嗯嗯嗯嗯。
1: 啊，去哦，迄个健康科看，讲甲讲你这恶好啦。
0: 嗯嗯嗯。
1: 啊，我前甲囥的哦，我都前后无去哦看。
0: 囥的较第年啦。
1: 我那高达出来哩。
0: 哦。
1: 咁细个用这咁有效。
0: 这都你看人迄两个讲拢遐遐有效果，要怎讲？
1: 啊，
0: 迄两个都遐有效果哩，嘛是耳啊，遐
1: 有效果。
0: 耳啊，嘿，伊根本这也无得，因为伊个可能就是凝固过深，咱小可有气去塞的，啊，伊喷。
1: 迄东西，阮都阮这头的吼，伊就提开我厝的工程，
0: 嗯，好
1: 来做。
0: 不要紧啦，哦，这也无排害，因为遐遐有效果，你若爱心。看要买一罐啊，试看买一罐千八，啊，你若买两罐三千五，有打折？
1: 无啦，我即马现时我是药啊，啊，伫食卡酸的药啊。
0: 好，
1: 迄日来个十年的。
0: 好啊，食好，食完再来嘛。
1: 食迄心脏的啊。
0: 哦，好好，啊，食完。
1: 你哪管食袂解掉的？
0: 哦好，啊，食完再讲哦。
1: 好啦，
0: 好好好好，哎啦，这唔免急，啊，这效果是真特殊哈。啊，来，大都。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啦吼，来，我这有当时啊一挂

这首歌这原来袂歹听吼。我来，等我来看。阮即个讨论讲，阮咧台北港吼，可以另外开辟一个叫做台北港的果园呐吼，迄、那个观光果园、观光果园、观光果园，可以有很多的项目吼，比如讲，比如讲，头先咧讲，阮要种大量来种。杜家街奥利邦咧研究，因为伊足内行的嘛。因为咱遐，咱遐吼，咱台北港，油啊，迄方面遐尼出名，伊个甲油啊靠同款的嘛。讲有啊，阮迄阵都种几丛啊吼，吼、哦，生甲夹夹死呢。是较无爱食尔。咱即摆哦，这即摆哦，即摆市面上都因为即款奥邦提起咧做洗发精、沐浴乳、做迄个香皂、做迄个做。皮肤咧抹啊，什么哦，什么膏啊，个咱乌地方来说，拢服务够啦，拢足足足足特殊的，嗯。啊，加迄个金桔啦，哎，金桔来说了，黄叶面膜，那成熟，啊，看几项哦、喔，阮咧太快咧，会当整咧较无啥啥，啊，再来标榜讲哦，我有什么啊，迄阵哦，我较有自信讲这个，那金桔啦吼。啊，奥利邦，奥利邦，这么短都不要紧，奥利邦嘛是拢没有问题啦，是啥呢？销路拢没有问题，因为销路干那和奥利邦来，伊都就无够啊哩。啊，那金桔啦吼，金桔啦，佫是迄个合作，金桔啦来讲吼，金桔啦，哦，迄、那个现场现看现办哦，黄牛牛啊呢，卫生纸吃着都听我踢到像包啊，这足好食嘿，嘿，即摆有几啊种口味的呢，卫生。为种无籽诶，啊种有籽诶，啊为种甜诶，啊为种无甜诶，为种酸溜溜诶，酸溜溜诶，那有咧边境诶人盖好啦吼，迄那迄阵啊迄较侪都无够，现场啦，迄阵咱咧拄啊咧成熟时阵哦，咱天佑来去安尼规定下下球，啊那种又较侪，嗯，啊我都人诶，底下较近，宜兰遐都上风行上侪工厂拢伫咧密集诶叫做。蜜饯的部分咯，咱交互因干咱蜜蜜的，啊，即个规包缩缩的吼，哦，较侪嘛袂去。啊，我即摆是讲安尼袂紧，即有人都进前有人听我咧讲，伊就讲，吴老师，你着一份互我，意思迄一份伊也要参与啦，伊要来领用啦，我会使啊，我即无遐尼宽吼，来领用看要领用偌济吼，啊，恁三十五阵都一方面。咱来营业都去遐人下下叫佚佗，啊来啊，杂草啦，烤菜吼，啊水压着咧，吼、哦，啊哦，到时真心鲜啦，啊以后大家像哪像你家己种啊，都我来推广，我出土地，啊恁大家分担啊较劳热啦，这袂要紧，这以后大家像啊来以后，起码我个要当然啦，爱一步一步啦，看要迄落要参与的吼。要领用的啊，大家到时阮会拟定一个方案啦，迄较简单，拟定一个方案吼，所以大家来去啊工作，啊，这因为阮遐的地气足好个，啊，肥料我遮拢已经有几啊项的天然的物件，啊，佫会顺，迄干那来去啊打土气就健康啊，啊，佫晒一下日嘞，啊，无咱即摆都市人拢欠日头，欠低啦。所以爱食滴嘿，我爱装阿咩啊？装迄个做补钙吼，加这个珊瑚钙拢无够啊！今日都缺欠足多啊，无够啊！等啊，就后个月才阁有啊，就阁等啊后个月伊即马经过叫工厂落去经过调配吼、哦，经过装啦，好安尼。我即阵就是迄个胖加奶粉。胖家奶粉2500，四盒加送一盒五盒，哦，啊，佫加一盒迄个，迄个互恁，哦，迄个凤梨酥，这是凤梨酥是都新鲜啦，加减啊，互你剥哩，食安尼，哦，啊，佫来益精霜，迄是升级哦，吼，安尼，哦，啊，佫来好2553-0899，啊，你若要问安眠长生菌。啊，米好过，迄拢相当啦。啊，奥利邦啦，啊，玻尿酸拢伫现场啦，嘿。啊，2553-0899，来。

这治疗做，这嘛是属于清阳呢，哦，青天白日，日头啦吼，这个日头啊，搁一清，啊，都青天白日阳，这讲要点首歌，杨小平的歌，来，好，来看看。

即个迄天好记得的第二拜来遮杨小平因妹妹都带迄个叫做杨小平因翁婿来冒来哦，啊，佫带记录下啊，杨小平都两年前都转去啊。都叫啊！这歌戏呢，这首《心酸酸》啦，那奇怪，这个算的，这个郑小姐那啊，伊的苏军啦，这里阿妈丢啦，苏军那因那军啊，那像阿多啊啦，阿多啊吼，体材真好啊呢，啊不怪那个阿多啊，等于外国的款啊，所以真孤单无伴，你困未起啊呢，嗯，啊，这里叫做《心酸酸》啦。我多了，噪音的人，难免呢，这无判拢会输棍啦。嗯，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嘿，奥利蒙提车接卡来问，啊，趁即马我咧讲，咱迄吼，咱迄个迄个叫做，咱迄路都真正好用的物件吼，趁即马就是迄、那个，即个叫做益清霜，趁即马益清霜嘿。啊加迄个叫做彭家奶粉，今仔是安尼吼，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啊我经过看者。

对身体啊的好处哦。那咱即卖甲咱的听众吼，兄弟姊妹吼，啊，甲恁报告一下吼。第一，咱公司所出产的蜂胶奶粉啊，第一，咱是用咱巴西的利蜂胶，上顶级的利蜂胶哦，甲纽西兰的粗粮吼来混合的吼，啊，这吼、哦，是咱目前咱台湾啊，公认讲。巴西的蜂胶奶粉是上一等级的吼，下早时啊，还是中早时啊，要食点心啊，还是晚上时啊，啊，要过一保养的吼，你看一包啊，蜂胶奶粉啊，甲泡一杯吼，啊，烧滚水吼，啊，做互因方便好消化。咱的啊，蜂胶啊，伊会帮助咱的啊，尤其咱老大人啊，胃肠吸收的营养啊。食咱的蜂胶奶粉哦，会当哦促进咱的新陈代谢，你知啊？增加咱的体力，就爱食这巴西蜂胶奶粉啊！真感谢大家哈、哦！啊，有老师叫我甲大家安尼介绍一下哈、哦！啊，多谢您哦，谢谢您，祝您大家拢身体健康，长百年。

0: 阮的蜂胶奶粉哦，较特殊啦，伊这伊个只是亚马逊河的蜂胶，啊奶粉个是伫个纽西兰，伊个拢是初乳哦，初乳，所以较特殊，伊这钙质也较真悬，啊，但起码买四盒吼、哦，2000块，哎、啊，真紧哦，早暗泡者啉咧啉咧，哦，体力加真好，哎、啊，食落嘛较。诶、欸，迄啰，骨头嘛，较迄啰。后来你搁听起，搁听起。
1: 你看，你食咱的蜂胶奶粉哦，甲别人无同款。咱的蜂胶奶粉食了，咱的嘴口啊会回甘，就是好就好安尼。搁再来讲哦，咱的初奶啊是上好的哦，纽西兰上好的哦，会补给咱的诶营养。即、這个有啊，多种的矿物质，柠檬酸钙。牛奶、钙、柠檬酸、铁，叫维生素 A、B 2 B 1成分之啊，这就是啊，要予咱啊，会增强咱的体力、咱的活力，予咱骨头会更加健康嘞。咱这个蜂胶囊是咱的宝贝呢，
0: 是宝贝啦，诶，咱的宝贝，真正咱的宝贝。袂歹啦，好来啊！即嘛55分啊，特别差不吼。连咪咱的电话做哩伫哩卡12点，啊！即嘛袂是袂着，已经10点钟特别过去啊嘿。好来啊！即嘛搁一挂歌吼好听，我等者吼，袂紧来。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机要卡来头前加空二，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咱人有当时啊，想起忧郁吼，忧郁的时阵就是讲拖延的掉安尼啦吼。我来讲一个半俏谈故事啦吼。有一位名作家，伊作家写了足侪即个脍炙人口的即册，是一个文人的气质安尼。卖到足侪即个叫做笑露，吼、哦，甲即个一般的中年人，伊拢专门写一挂爱情甲社会迄个叫做文书。伊就是真侪人拢伫咧。诶，对，非常的钟情。那要看到伊吼，原来爱有机会啦。伊都规工诶，秘伫喺厝内面，在当地有一个诶，算原来是一看半一个有熟识的好朋友，讲诶，咱这个迄个所在吼，有一位富豪人家千金贵女，伊的条件甲你来真适配，佮会弹琴嘛，音色足对啊。拄啊，甲你正有下，因是大人拢同意哦。我甲你要甲你做这门的这个婚事吼，实在是天赐良缘吼、哦。你若迄落看咱当时就可以讲，好啦好啦，我考虑啦，我考虑啦，我考虑一下。经过一两个月这个以后吼，这在地这个官员吼，伊佫讲诶，某人啊，我甲你讲的用啦，我咧考虑，我咧考虑哦。两三个月也过来考虑，一万年嘞，岁月匆匆，两三年过去啊。迄阵才想着是讲，嘿，有影这个噪音啊吼，这千金贵女吼，有影真适合我嘞。诶，当地迄官员来甲讲，伊讲，哈哈哈哈，来不及了，人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安尼哦，有了，你失去机会啊！啊哈哈，有伊的时阵吼，拢有当时啊错过了机会，那就讲。你即马买一束衫裤，啊，真水真好看，啊，买回来就去甲吊点衣橱里。

这个叫做潇洒走一回，伊这我唱的歌真好听哈。伊是台南呢，伊是台湾出世的哈。伊到尾啊，伊为了灌输歌哦，啊前去到香港大陆发挥。伊这个叫做1980年在台湾以歌手身份出道，随后了就去到香港。啊，香港以前学一挂歌吼，零时十分，啊一炮而红。啊，以前前奠定他天后的地位，因为已经我真活泼啊，够水，体彩够好，所以底下吼，四大天后之一齐名。其中底下吼，伊都活泼啊，够水啊，啊，所以凭伊的这实力，像我。澳语啦，国语啦，什么都可以呢。得了很多的什么金像奖啦，啊，那电影曲啦，电影迄落拢有啦，吼、哦。所以，人伊安尼专心吼，啊，人即马专心都伫甲因夫婿踮迄个伫香港遐呢。哦，啊，三十有阵即马几副头毛，吼、哦、吼，白叔叔，白叔叔伫对啦，哎，白叔叔来讲吼、哦，

伊吼，伊无咧迄落，伊拢无做烟，安尼吼，照常遐尼做七十桶啊吼，照常安尼出来就安怎穿安尼吼，真开放啦。所以有当时啊，人安尼较快乐啦，为着拢会老嘛吼，啊老，甲即嘛就是已经，已经算老年人，啊，伊也过佛药在歌坛，即。叶倩文吼，恁有个人当作伊讲，伊是大陆，唔是伫咱台湾，1961年出生一款吼。好，来啊，2553-0899，这首讲叫做潘啊，假兄弟啦，潘啊，那就好来，这人点的，尤先生，来。

0: 你我这电话我先人个久啊，我听着。喂喂喂，喂喂哦，你好，你好，
1: 你
0: 我是好做台湾的，
1: 哥哥，
0: 哎，台湾的
1: 吴老师吗？
0: 啊，对，
1: 你哦，你一按哦，较接休困啦。
0: 哦，对啦，
1: 啊，你哦，营养都不够。
0: 啊，不是休你就困啦，
1: 嗯，不是啦，你营养困哦，拢无够啦。
0: 啊，有影，啊都
1: 怪事安唔好啦。
0: 无多啦，啊都还到阮家的贵
1: 啊！你外食，我连物件足歹食，你唔知影？哎，我不卫生。
0: 唔是啦，哎，外食食到巴肚底堵起啦。哎，我都
1: 有啊，这唔啊，无清这无清气呢。
0: 有啦，啊，起码都我唔是啦，我这料诶，少啊多吼，我食无多啦，啊，因去买顿来，
1: 我叫恁看咧煮哦，袂啊。
0: 哎呀，无讲定咧煮来，无用之材，伊嘛要甲三更半暝。啊，都阿咪啊。
1: 半时间啦。
0: 好啦，啊，我即马，
1: 阿个要紧啊，
0: 无啦，阿你要开饭店嘛，
1: 是哦，
0: 有伊要开店饭店嘛，哦，我那奥利旺要甲投资1000块，1500块啦，啊，我投资1000啦，
1: 我该点一条满面春风，
0: 哦，满面春风，好，好 ，OK，
1: 这条我绝不拢无点的，
0: 满面春风哦，好，满面春风，谢谢啦，来，你讲我三空白叫我，但即马你都呐要询问下吼。方便啊！安尼啊，尤其迄奥利旺伫遮啊，阿那么长生金拢伫现场吼。我等你，无我孤大步者。

0: 我简单的讲一寡较迄落啦吼，即马水质也真歹啦。迄、那个我新用的滤水器有六段，啊俗俗的迄一百块尔啦吼。乡村酱面嘛一百啦，竹炭盐盐嘛一百啦吼。
1: 哎，一边来来，即马没讲来，即马咱较重要吼，就是较重要，就是这奥利梦啊，阿弥长生经啊，阮的迄个叫做益精霜，碳基帽，恁要来提拢可以哦，益精霜。两罐两千五，去一罐迄，辛苦你啊，我看嘛，你就知影讲，哎呦，那稀型，我这有效，我这会讲过啦。啊，过来就是迄、那个，庞加奶粉，庞加奶粉哦，今仔日开始过来推广啊。哦，庞加奶粉伊也有钙质真高，啊，咱四盒两千块，早暗中昼时半晡时做，囡仔大水泡来啉，这真正好呢。因为我拢啉固元气啦，啊，胖加奶粉啦，啊无就是营养素啦，这拢真好。啊，个迄个叫做啥物？乌将军，卖讲伤多啦，讲伤多，恁会感觉啊，那有遐现？有啦，阮这拢特别调配，哦，特别调配。啊，喷头泡，我即间我都食，半时我拢唔是喷头泡呢，即好基底，我先落去喷，落啊，摕着落啊，我是去落啊。气这气气样，我很弱小，失败。因讲用手吐啦，啊，我唔是，我这唔在紧，安尼我都爱好。头毛佫精髓，安尼，这方面叫做魔法书啦，魔法书，这自己安尼的多吼。伊是讲迄个叫做好气体喷喷的，我用我手，啊手都当你落废气啊，我都用安尼就好。试看下你就知。啊，如果我三空白九九来。啊，个迄个叫做咱昨推出的迄一声都无够费哦，因为我安尼较拼较少吼，阮的迄落叫做加勒比海钙哦，唔是啊，迄珊瑚钙哦，特殊的吼、哦啊，我搁听看麦，喂，你好，
2: 吴老师哟、
1: 啊，有啊，
2: 我来讲啊，我是哦，忧郁症啊，忧郁症啊，
1: 好、哦。
2: 他也是，我每天都吃，都晚上都要吃安眠药，吃了两三颗。
1: 哦。
2: 啊，我来买来喷，敢有效？
1: 哦，你甲试看卖，凡是改善，应该试。
2: 啊，暗时啊，喷来到袂困嘞。
1: 袂啦，伊迄对，互你清醒起来，你清醒起来，你肚。
2: 我定心肝做啊，安尼艰苦啊。
1: 嘿啊，你甲试看卖，你就知。
2: 脚我疼，我行袂出去。
1: 你先买较少嘞。
2: 我先骨刺。
1: 哎呀，做好基地的，你先买一罐就好，吼、哦！我跟你讲，来，哎，甲讲，卖叫买多，买一罐就好。好基地的，六线的，好来。啊，即卖满面春风，这个黄女士来。

好嘞，起码时间23:23到12:23，我先说甲讲哦，即我只足清楚，我之前即唔知呢离几公尺吼，离两间啦吼，拢正清哦。我即台 LED 灯的电子钟，伊这会当拆咧，会当调咧，足清楚的啦。因为过去个足复杂个，阮咧有卖过足侪种个，我敢若拣着即种吼，因为伊有互我看迄、那个迄、那個、样板啦吼，因为来传我看，我经过我、哦、啊即台加偌清楚咧，零我真看到一清二楚，23:24，2026吼、哦、啊5月22吼、哦、啊做拜五吼、哦、啊旧历4月初6吼安尼啊几迄、那个。迄、那个温度偌济吼，一清二楚呢。啊，即恁老大人吼调咧吼，看要客厅、房间、灶卡、办公室哦，真理想。因为我特别选咧，我特别选这拢卡，较讲者较别咧吼，较理想啦。我拢袂讲去找迄个两公两公安废气啊，我拢找理想啊来调咧吼。

咱看啊，你等下电甲插落去就好啊，伊就自动跳时间，规个拢家己跳跳出来，唔免搁咧电。你若搁甲背起来，你啊零工搁三个搁插落，伊搁在迄工的日子搁出来，吼、哦，足方便呢。啊，一台600块，电子证，哦，电子证你到各地搞稳定，全国那像也无啦。昨才搁到位吼，啊，即卖才叫因讲呐，都是为了助文吼，阮就甲寄去安尼吼。啊，2553-8999，好来，啊，2553-8999。

0: 这个时代变化万千啊，科学日日千里啊呢，起码一挂科学家吼、哦，啊，食饱拢足用的吼、哦，啊，足用伊就会去想空想空，啊，想挂变无用啊，你就丢啦，啊，这个空方就直直出来呢，嗯，这个将来吼、哦。我甲咱跩一挂朋友吼、哦，报告福音啦，好消息。迄位呐，拄到迄款太太吼、哦，啊，一工安尼吵吵念，迄些拄到一挂士大人，完了安尼说说念，一挂大家吼、哦，大家官完了安插着地，这恁以后好康咯。已经这个科学家已经有研究一种叫做这个叫做静音，隔绝迄个叫做你指定的迄个噪音就对啦。那都那迄款安尼规工嗦嗦念啊，你念无停的迄款的安尼啊，一支嘴呐，鸡母的屁股啊，鸡母尻川就对啦。啊，你吵吵念啊，念无停安尼。哦，那倒播嘞。啊，为的迄红塞嘛是安尼呢。啊，红塞安尼，完了滚滚烈烈。啊，为的多带到迄款宝吼，完了一工安尼吵吵念遐，安尼念东念西啦，叹偌济啦，你今仔是塞偌济哈？你去塞车是塞偌济啊？你唔都也唔提起来是咧过困是咧困啥？大哭是咪死？安尼啦？哦，安尼啊，到底提偌济啦？困啦！
1: 啊，我该困，我都还占眠不？
0: 啥物无困？
1: 啊，都塞车不塞？怎么吃饭都安尼都不在？
0: 你醒醒提起来啦！
1: 啊，咱都就恁昨日休困啊，载囡仔大细去。去玩脚七头啊！啊，我都塞一波呢，要塞无偌济，
0: 无偌济买得起啦，偌济？
1: 嗯，五六百块啦，无想摕500去啦，
0: 500嘛好啦，摕来啦，够困，困安那大裤袋里啦，大地好啦，这不玩吵吵念啊，这念到到地方也是怎样哦，歹死掉啦！啊，这哦，以后那这熬念的啦，啊，暗时伫咧困，迄恁翁啊，拄咧，哦，这来改变。啊，拄到迄外口吼，迄安尼小狗安尼哭哭吠的啊，不要！迄小狗咧吠的啊，迄拢会当解决啦啊！啊，迄款救护车啦，啊，警察车啦，呀，迄个叫做粪扫车啦啊！迄款一挂奥多麦把迄个油缸拔起来，咣咣叫迄款的吼，这吼，这听到到底会真艰苦。啊，人隔壁伫咧拍铁啦，吼、哦！厝内外的这个车声啦，拍砖啊角的声啦，伫咧钢腿啊的声啦，伫咧小狗小家的声啦，啊，迄、那个隔壁吼、哦，隔壁迄个套房哦，因咧翁仔某吼，安尼食饱闲闲吼，啊都伤闲，啊卡袂着都，规暗安尼一暗呼甲天光啦，啊点啊嘿咻嘿咻嘿，迄一挂罗汉卡的效应哦，迄读大学生的啊。啊，也是讲迄吼，拢会困袂去，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嗯，啊，你听都动袂调，你隔壁你废气啊，你不咋？报警察、警察吧，讲没办法啦。

这个这个私人问题我们都管不到了，管不到了，没办法了。啊，那这样吼，不要紧，这款的将来都会当解决。啊，现在人已经发明到那个叫做静音机，伊就甲设定有一台迄个机械人，啊，甲设定讲多一款声音不要入来，多一款声音不要，你甲先录起以后，就用这款声音甲切掉。啊，切掉吼，你家己要听，你要看电视的声音会当入来。你要听收音机的声音要当入来，你要听到您太太咧甲你奶奶的声音拢会得入来，吼、哦。啊，都那迄款的幺八叉，迄款的袂瘾听嘿吼、哦。你什么时间甲切掉？切开吼，迄款拢袂得入来。哦，这实在有影哦。讲到这科学家莫怪咧，伊讲啊，做科学家已经研究成功，未来要大量生产啊，未来大量生产要来应试，到时哦，到时再甲您报告吼。哦啊，这款以后呐，幺八叉的嘿啊，啊幺八叉的嘿啊，恁定啊去用插个视频嘿啊，插个袂去读册嘿啊，插个安尼吼，为了一寡呢黄生态呀嘿啊，哎，今麦拢会当解决啦吼，啊，请。

0: 拄只看到一个朋友吼，驶警车，啊，进现场来买真侪物件，安尼，买汤加奶粉，啊，熟悉较早拢会甲我咧载吼，啊，佮买火鸡翅的，哦，啊，佮买迄啥物，迄个洗衣的，啊，我讲你乃生意体，用较早就算我无咯。你个目睭拢塌塌落去啊！哎呦，迄唔知啥，所以我嘛看是体材本来足好个哦，啊体材足好个吼，做你阿张，哦，啊来买真侪嘿，伊也买迄个营养素啦，啊嘛是三间呢，真，我不无奈差侪，咱久无看伊讲，无来都迄个叫做胃安怎啦？迄、那个食道食啥啉啥拢会即个，啊，佫买香啦，啊，佫买上侪物件，我就讲啊，伊要买迄个营养素，讲营养素是无啦吼，啊，你用其他的来补贴安尼，嗯，啊，看者讲哦，啊，一阵无看尔人哦，足紧，啊，啊，拄只即马即温江书记啊，啊，安尼看者我来，所以吼。因这外口伊迄嘛是那像咧塞车，因为有当时啊吼，外食食外口的物件，因即马外口拢是色素啦吼，啊，迄、那个油嘛真好，就系迄种容易咯，你一言难尽啦，啊，你无嘛袂用的呢吼，啊，所以结果演变到这款情形，对身体伤害真大呢，我来甲看，好来，你看看三看八九九。汤加奶粉，啊，个火鸡翅，火鸡翅2万3千5啦，2万3千5，唔能够等吼，真正迄啰，啊，这效果是相当，你甲喷喷的，你就使人听人咧讲，你看我下晡，迄有互恁听到，迄个，迄个互你听者，真的是，我看者吼。伫倒位，稍微伫倒位，哦，伫遮。迄个阴暗啦，阴暗无啦。迄个下晡几点？昨日咧做节目时阵吼，伊敲入来讲，啊，我讲叫伊抄者，我甲听者，来你搁听者。
1: 喂，
0: 我吴清扬吼，不晓敲电话讲喷阮个好基地个甲
1: 抄。
0: 啊，安怎好用？来。
1: 啊！我拄买两工个尔。
0: 好。
1: 我耳仔底吼，拢食啥物药拢无效啦。
0: 嘿。
1: 几叫安尼啦。
0: 嘿。
1: 啊，几下拢袂困个安尼。
0: 嘿。
1: 啊，我就搁听恁个讲这个吼。
0: 嘿。
1: 啊，买一罐红啊。
0: 试看袂。
1: 啊，讲喷两工，讲全耳仔几样好去。
0: 足特殊个。
1: 太好用啦！伊咪啥物偷偷讲讲。
0: 啊，你。
1: 伊嘛较袂讲。
0: 对。
1: 无安尼爬起狂叮安尼
0: 啊！
1: 真好用，那还就会。
0: 啊，我就跟你讲，我这物件拢无同款啊，不朋友啦嘿。好，
1: 哦，
0: 好，谢谢。
1: 好，
0: 好，谢。来，过一个哦，过一个，这拢下晡。
2: 喂。
0: 迄个我吴清扬哦，
2: 啊你吴老师啊，
0: 哎呀，你讲，
2: 我是喷那个
0: 科技
2: 底的啦，
0: 哈，啊
2: 喷到会安尼会熟，啊落尾啊个推的吼，
0: 啊，
2: 个突的有较好，
0: 头工，
2: 嘿，
0: 哎都塌掉了，哎都，
2: 可能是塌掉的，啊彭先生甲我讲爱食迄个老年素，搁加落，
0: 啊搁加落，搁加掉，
2: 搁较好，叫人安尼啦。

0: 好好好，脑凝素吼，营养足侪人拢安尼。
1: 啊，我今日过去提两组来着
0: 哦。哦，谢谢谢谢。
1: 好好。
0: 脑凝素那些，脑凝素营养，你伊这喷的这是给伊化清起来，意思讲那像有塌的，塌的安尼喷喷的哦，哦，效果就无同款。所以我遮拢有一个药，我遮就着人讲物以类聚啦，你都甲我那同类的拢有效果啦。哦，啊，咱嘿，即有当时啊，那别类无会咯吼，讲有诶讲咧足奇怪，因即拢共类诶，两高两风高风，温过高冻讲，有吸少诶伊就会消化，啊未吸诶伊就未消化呢，吼、哦、啊所以火炎才有啦嘿。你讲讲啥？有当时啊吼，别类去别类无效啊，来天然下当无效，讲那有遐奇怪，啊即都因为有性向，啊有当时啊即讲天然下有效，提别类无效。因来看个人的做法，吼、哦，谢谢，来。

0: 来好，好，你挂掉哈。好，好，好，好，好，好，嗯，这个阿伯啊哈，你玩的真清气的人了啊，所以你在这个代志的艰苦哈。那当初来讲哈，我的看法是安尼啦，这米呢啊，讲欠你30块，我会怀疑啦，怀疑讲伊较早欠你30块，根本凡事都无影啦，提来要合理讲欠你30块。嘛唔知伊啊，较早欠你30块无？啊，所以伊这个心怀不轨呢，迄、那个心地就本来真歹。伊用即款的来买30块，要叫你换500块，这无啥共款嘛。你要为着迄为着迄，伊安尼来纪念伊，叫你救抓，伊就抓定咱台湾人的一种弱点呢。救抓是袂使乌白救的哦，为啥那个死掉因囝？因为这个命脉相传，伊的罪孽。有当时啊，言传到四岁，伊呢南京表现嘛，这个老爸的指数上就带60%，所以这囝爱承担老爸罪业一部分。老爸唔过伊爱去拖磨，伊到年老一定会真艰苦过日。啊，因为这个囡仔为啥？这囡仔有情绪的一挂业障，所以只是爱两早又登去，这嘛过一个因缘果报。呀，你老大人，你唔免伤心，迄就伊所作所为，唔是你叫车去甲弄的。这伊先行所作所为爱所得的结果，因律唔是法律啦，法律即卖人法律乱乎一丁啦，因律是定律啦，是无改啦。所以阿伯啊，这甲你无关系，这罪业你无罪业，你做你放心去买你的吃阿面。你若汤头袂歹，我若行了近吼，我再来甲你买一碗，甲你烹调一碗，好不好？我你今安心做你的生意哦。
1: 胶囊的运啊，对身体啊的好处哦。啊，咱即马甲咱的听众吼、哦，兄弟姊妹吼、哦，啊，甲恁报告一下吼、哦。第一，咱公司所出产的蜂胶囊的运啊，第一，咱是用咱巴西的利蜂胶，上顶级的利蜂胶哦，甲纽西兰的草莓吼来混合的吼、哦。啊，这吼、哦，是咱目前咱台湾啊。公认讲，巴西的蜂胶奶粉是上一等级的哈，会再是啊。

0: 是中早时啊，去食点心啊，还是午暗时啊，啊，要过一保养的吼，你看一包啊，红椒奶粉啊，甲泡泡一杯吼，啊，烧滚水吼，啊，做互因方便好消化。咱的啊，红椒啊，伊会帮助咱的啊，尤其咱老大人啊，胃肠吸收的营养啊，食咱的红椒奶粉啊，啊会当哦，增加咱的体力。把是红椒奶粉啊，真感谢大家哈！啊，有老师叫我甲大家安尼解释一下哈！啊，多谢你
1: 啦！啊，多谢你啦！多谢你的加播啦！哈哈，未歹，哦啊，趁即嘛，咱下晡就加减啊，围炉，加减啊，推出啊，益精霜呢？益精霜是要牺牲品吼！好、哦、啦，啊即嘛，我哋讲安怎泡法才有效果？阿弥这长生经。哦，啊，个迄个叫做25538999，咱加减啊，什么时间几点？43分，咱43分啊，来。

0: 这音乐吼，这卡就，这是咱台湾的台湾土生土出的迄个乐师，诶，电子琴师。以前这拢有十几年啊，这拢超一二十年前，诶，这个技术都真好啊。啊，但是即卖现代韩国大陆的吼，拢突飞猛进吼，因为乐器吼，乐器嘛，唔是讲个增加声，唔是，就是电子琴的乐。乐迄个声吼，哦，迄、那个指日千里啦。意思讲，因为因王迄吼，王迄电子琴，这项到这项佫改变安尼，第二吼，迄拢无共款。所以吼、哦，有当时啊，往往是讲安尼，阮咧听，阮就是较会注意啦。因为我较爱听一寡即个新的迄落吼，啊，所以拢较会去甲分析。听我会感觉讲，哦，啊，真嘞，即卖拢无同款，所以吼、哦，声质吼，唔是声质的，因为伊个迄个节奏吼，拢已经音色拢无同啊，拢无同啊，迄音色声吼，哦，拢我老许都去互恁听看卖。
1: 是的。
0: 来，迄个我去看一下吼。

无啥啦，这伊这是青梅较特殊啦吼。我搁查看麦，查看白秀看啊，看来白秀看麦，白秀好来。这相思谣继续讲这相思谣啊，这读了必修诗的这个郑小姐听细细。

0: 啊，我是感觉吼，咱就吼，咱嘛有包装，但是咱免甲包装较水。
1: 哦，
0: 啊，咱吼实变熟。
1: 哦，
0: 啊，互咱迄个亲戚朋友，大家会欢喜。
1: 哦，
0: 咱这个物件是百分之百拢这个鸭肉的。咱一定无去偷遐什么
1: 啊渣渣。我信你们。
0: 啊，过来，咱嘛佫无讲用一款什么吼化学的这个油水洗过。
1: 哦、
0: 所以吼、哦，对咱的人的身体吼、
1: 哦，拢
0: 无危害。
1: 哦，
0: 这你是做你吼、哦，个做你个放心。
1: 好，
0: 啊，你看，反正咱今麦讲咧用心了吼、
1: 哦。
0: 因为吼、哦，我的朋友伊都今麦都讲啊，人都已经这个时机过歹，啊，个安尼规个进球啊，都拜托吼、哦，老师你安尼看，我都来，啊，无伊安尼吼，伊嘛感觉讲真痛苦。
1: 啊，咱叔啊，看当时才佫讲较明咧。
0: 感谢。
1: 好
0: ，OK， 谢谢哦，好，
1: 谢谢。这羽绒的哦，百分之百，买一领送一领，哦，俗足多，无得买遐多啦。恁若好，人困一阵嘛吼，都无同款呢。哦，伊咧困讲哦，精神啊，甲迄个拢无同款，因为伊咧天然嘛。啊，咱一般伫咧困的拢是化工的纤维，啊，纤维伊都要啥讲，迄个塑胶的哩，浓缩加水无多。啊，咱这毋是天然的，一领特大哦，5000块，佮送一领，不止啦，外口都不止一领要5000块。你拢8000-9000起跳呢，啊，咱存5000，啊，5000够送钱呀，哦，羽绒被，羽绒被，你讲三块8999，来。

起码你那个客厅的眠床内底呢，有当时你个看吼，伊会点啊笑，安尼笑，也甚至会边里边笑，那像种动作安尼，你感觉真可疑。你那个眯个窗啊边个偷看嘛是安尼，天天都安尼，伊那无咧困的时阵呢，啊你会感觉讲奇怪，啊这婴儿，安尼幼咪咪两三个月，哦。四五个月尔，也无大人伫咧甲伊耍，也伊那会笑安尼。这个我伊讲有一个师傅咧甲讲，因为有伫咧研究呢，因为咱人囡仔时阵吼，迄算讲有减薪来出世，可能过薪，就是咧过薪的时阵，人讲过薪就是死去，你了后去过多一个薪，啊才起来投胎点多一个家父要来出世安尼。啊出世了后呢？因为伊就是介伊本身真心呢，伫咧讲话，啊，伫咧讲话中间，伫咧会传达伫了啦。那么咱这囡仔吼，唔知甲几诶外久内底，有咱咧头壳顶冠，咱每一个人诶头壳顶冠吼。那囡仔你难相信，你甲无看卖，诶头壳中心吼有一搭呢，安尼软软吼，哎安尼耐者碰者，耐者碰者，细咧细咧伫了。因为这个位啊，就是伫咧传达吼先天。嘿，苏云伫咧讲，伊讲，遮就是甲静心、静心，吼、哦，甲静世人伫咧传达消息，所以婴儿有当时也会笑，这个原理呢，就是有遮来安尼，各位你感觉如何？

拢恁拢唔捌听到的啦，拢较特殊啦哈。这首人轴啊轴哈，一这个就是有这一个人轴啊轴哈。好，我讲遐吼，这个时间就差不多啊。啊，你会当电话报过卡哦，卡卡12:15。今日就是迄条做咱迄个胖咖奶粉，胖咖奶粉，伊本来里面吼。较特殊啦，这吼，伊个粗冷嘛是够粗冷，啊，够迄啰，够啥呢？够迄啰啦，拢较无同款啦。所以品质吼，各方面拢特殊。咱平常时半晡时做来泡来啉，透暗三罐，正简单，滚水炒，唔免讲完全滚甲涩滚的，唔免炒八分滚就冲就啉就好啊。效果加真迄啰，会把按够你。长期来啉，佮有迄个补钙作用。啊，一盒500，啊四盒2000块，加送一盒。啊，佮即马眼前佮加送一盒迄个做凤梨酥。啊，佮旁啊佮迄个做益精霜的牺牲的。我啦那迄个喷迄落吼，啊，迄足特殊的啦。吼、哦、好，安尼乌柠檬、乌蒜头拢伫遮，2553-0899。好啊，我要交予电台啊吼、哦，谢谢。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FM 104.1音乐三三风。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老师，战犯音乐的主理人跟制作人陈绿荣老师。小绿 ，Hello，
2: yeah, Hello， 大家好。
1: 你现在有什么新的身份吗？
2: 欸，接下来会转变成科技公司，但应该是今年9月10月的事情。
1: OK OK， 好，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柯志豪老师，人称豪神三金制作人。豪神你好，
3: 大家好，
1: 谢谢两位
2: 前辈，这样
1: 对，谢谢两位今天前来。欸，两位认识吗？
3: 有认识，刚好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个会，
2: 对，有个研讨会，然后也是在探讨 AI。
3: 对，
2: 对，所以就要交流一下。
1: 但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邀请两位来节目吗？欸，
3: 完全不知道。
1: 因为我跟小绿本来就认识。小绿我知道他最近在做那个 AI 的部分，就有那种音乐教育啊，还延伸到学校去。前阵子我才去他公司找他聊过。那
3: 对啊，那为什么是我呢？太奇怪了吧。
1: 因为呢，小浩老师之前有来过我节目，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在，你对，就一直跟大家说，你一早起来的时候就会先用 AI 来问问题还是什么的。
3: 哦，工作上，对
1: 对对对，我印象蛮深刻的。所以我就想说，
3: 只是因为这样，
1: 对，好烂
3: 哦。好，没关系，没问题。
1: 好，但是因为我很好奇一件事，就是小浩老师，你有跟嘻哈音乐有接触过吗？因为对我来讲，好像你都是可能乐团
3: 啊。对啊，就大家可能，对啊，我幕后比较少提啊，但我有拿过金鹰奖的最佳嘻哈专辑。
1: 哪一张？
3: 欸，那个什么海岛绅士，那个什么，他叫劳动服务，
1: 劳动服务，哎，
3: 对对对，
1: 劳舌歌手，
3: 很久
2: ，O G 的这样，
3: 对对对，对你们来讲应该蛮久的。
1: 啊，还有嘞，
3: 还有，
1: 讲出来吓大家一下。
3: 我做过蛋堡，做过英红啊，
1: 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3: 没有啊，就是做制作，我们做制作就是会编曲，会干嘛这样子。而且英红的电影很多也都跟他弄，
1: 真的哦。
3: 那时候什么江湖男士刚开始的时候，对，都是。还有，所以我跟迪拉就很熟啊。
1: 哇，所以小豪老师，你真的是跨足各个音乐领域。
3: 没有，我们就是幕后，就是工作人。人家缺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1: 而且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小绿那个豪神他是什么什么工作，人家问说你有没有空，他都会答应。
2: 哇，那我可能知道了。
3: 哎，不行，
1: 就是不太会拒绝人的那一种。
3: 刚刚现在偷偷跑出来了，在隔壁。
1: 在这边呢，我今天想要邀请到两位来聊聊关于到 AI 音乐。你们两位对 AI 音乐是一开始就很有兴趣吗？还是算是慢慢的接受？
2: 我应该是先从可能4年前先跟一些工程师，那时候因为也为了教育，我们想要做自己的教材，然后甚至想要做自己的软体。因为那时候遇到的痛点就是很多学生会觉得，才刚开始学音乐，好像除了学买教材之外，买课程之外，但如果连软体都那么不好入手的话，可能门槛就有点高。对，我是从这个起头先做一个 plugin， 做不是 AI 的东西，是做一个他们用的类似鼓机这样，去把他们的音色，然后把他们的节奏先做对，因为我是在教取样这样。
1: 对啊，
2: 对，所以应该说这样跟工程师做到一半的时候 ，ChatGPT 就出来了，然后每个人才开始接收到AI 到底是什么这样。
1: 但说到这个，因为嘻哈音乐从过去的文化底蕴就是从取样开始嘛，
2: 对对对，
1: sample 啊，所以这件事情好像跟 AI 的连结度好像有一点关系，对不对？
2: 我觉得都可能都是一个科技力的技术衍生，变成是你用这怎样的东西来创造。对，所以我确实是因为我虽然说小时候有练吉他练乐器，但我确实开始做音乐的动机是因为我碰到电脑，然后真的也包含从蛋堡的影响，或者是国外这些用取样机的艺人，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不会乐器，那他们到底怎么做音乐？他们光敲打那些格子，
1: 对啊，
2: 就可以把东西切出来。而且我广设科那时候，我高中刚好也是读广设科，是不会画画，但是我可以用贴很多东西来拼成一个画面，然后所以那时候对我的启发其实还蛮大，就是因为取样科技，所以 AI 也是，我怎么让现在的人门槛更低，但还是在里面可以找到成就感。我觉得不是像大家说的就是一段文字，然后生出一个音乐就这样。因为我去校园这么多间，其实大多的学生是很排斥这件事情
1: 啊。
3: 哦，真的？
1: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好像不是我做的， 他们老师还是会
3: 先入为主吧，
2: 对、
3: 哦，
2: 老师还是会给他们这个工具嘛，就说、嗯、哦，现在有书脑，大家都说蛮厉害的，
1: 对、啊，
2: 那大家来试着去把风格、把歌词打进去，然后生成一首歌。但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玩一次觉得哦很新鲜，但他们接下来就不会想玩，因为就觉得、嗯、那又不是我做，或是那个没什么动力，
3: 也好像有点道理哈、哦，感觉啦，就是那个体感上面好像太快速就、嗯、
1: 就可以取得了
3: 一个事情就完成
2: 了，或者是那个动机可能我觉得就是我在教育上还是会很明确的先建立好成就感跟动机是什么，让他们引导去用不同的工具来创造
1: 在做这件事情、嗯、对 OK。 那小老师你是本格派吗？
3: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
3: 哪一种本科？
1: 对于做音乐。

0: 越纯粹这件事情。
1: 没有嘞，我不是。
0: 你不是吗？
1: 我觉得不是，我完全不是，就是能有新的工具就尽量用。我是这种。
0: 但因为大家对于你的，我一个比较先入为主的一个一个想法，应该就是跟传统音乐好像是有关系、
1: 好像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是先入为主啊！大家觉得我
2: 可能因为很少人在做了，
1: 对啊，我
2: 你有做的好的，
1: 对啊，不晓得。像我做嘻哈，大家不知道，
0: 对啊，
1: 对，这样就是这个就很奇怪，
0: 连嘻哈圈都不知道，
1: 对，这是很奇怪。
0: 那在传统音乐部分，你觉得套入 AI 这件事情你，
1: 你说在传统音乐、
0: 啊，对啊。
1: 我有个实例啦，最近啊，传统音乐大家知道，传统音乐大部分看简谱，
0: 对。
1: 然后因为我这次的工作刚好是有一个交响乐团是西方的，然后跟东方的乐团两个要合作，所以两边的谱的系统很不一样、然后我就很受挫，因为这个通常大家有经验都会觉得这个很烦，因为两边的话讲的不一样、然后那个小结束啊页数都对不起来，
2: 沟通成本超高，
0: 对对
1: 超高，就是你根本没在做别的事，就每天都在翻译而已、就很烦。然后我前几天就请 AI 写了一个程式，就是可以用拍照的，然后把简谱转成 MIDI 档，对，就这样，我觉得就功成身退，我就觉得这一档我的收获就是这个这样子，
2: 还自己多了一个工具，
1: 对，多了一个工具这样子。然后现在在那些老师们都在测试阶段，如果 OK 我就会把它上线了。
0: 哦，真假的？我
1: 真
0: 会上线？
1: 对对对。
0: 你花多久时间在处理这件事啊？
1: 大概三天吧，两三天就可以。所以
2: 现在也在学，
1: 真的很进步。现在
2: 对，两三天就可以，
1: 两三天
2: 你有很有想法，然后你也知道那个 workflow 工作流是什么，你很快就可以做出一个样子来。
0: 哎，那小豪老师，你那时候第一次运用在就是从 AI 呢运用在音乐上的时候，是什么什么开什么一个启发起源？
1: 没有啊，就很红啊，很红，大家都会想试试看。他最早就是跟他聊聊天嘛。那聊聊天我们就会测试他说看你是不是真的懂啊，就会丢一些题目问他、然后后来发现也还不错，就开始交代他一些事情。比方说最早我的工作内容比较吃人力的部分，就是比方说安排大型乐团的一些行程，人数也好啊，设备运输这些每个时辰怎么安排，然后算那些很细节，通常助理做这个都很烦。那我就试着跟 Google Calendar 连结，就我让我的，因为通常大家要养龙虾才会自己动嘛，
2: 对。
1: 但我就是把这个启动的点，把它反过来设定在 Calendar 里面，从 Calendar 里面往外呼叫那样子，就发现其实跟龙虾状况还蛮像的，但是我又控制得到，所以后来用了几次之后，发现他在处理这些行政的事情上面其实还蛮好的。
0: 哦，反而你一开始是从就是那种
1: 行
0: 政人力
1: 之间开始，行政，对对对，那。后来但他很烦哦，因为他知道、他就会猜，就是会知道我们的工作是做音乐的，他每次只要排完一些行政的东西，他后面就会开始教你，我觉得这个啊，这个低音应该怎么写对，然后没办法阻止他，对对，他都会开始说你要不要我帮你试试看什么这个旋律怎样，对，就很主动啦，对，但我现在都会忽略他，觉得话很多很烦，
0: 可以延伸很多的一些内容出现，
1: 但点子都很烂，对不对？我觉得他音乐上点子都很烂、
0: 还是无法取代，对不对？
1: 也不一定啦，我觉得很快就会
2: 那个随着时间，
1: 对，我觉得很快就会取代。
0: 那两位最近有没有那个听到什么样 AI 的作品让你很惊艳？我最近有被喂到那个悟空
2: 哦，对啊，
1: 哦、
2: 最近最红在
1: 刘悟空，
2: 对对对，我是觉得他因为包含嘻哈圈也有媒体采访他们，应该不是他们，是他这样，是一个作者这样，对对对，中国的作者。然后确实看完也蛮惊讶，哇，一个人竟然可以把很多事情，包含世界观啊、人设，其实因为他原本就是制作人啊，我觉得现在制作人，你本来在做一个艺人的时候，你对于他的不管是人设、市场，然后 A 对 A 应该是全面的，所以你把这些东西跟 AI 一起讨论之下，其实很快真的是可以很完整的世界观跟架构出来这样，所以我确实是觉得蛮厉害的这样。
1: 对，
2: 然后还有整合到影像上，
0: 对，
2: 所以对于对于现在的传播，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结合，所以它最快的出圈跟让大家看到最，如果现在完整的样貌会变怎么样？
1: 对，真的。
2: 就未来的那个赛道不一定是做真人，而可能你是做一个虚拟的人，
1: 已经是了。
2: 对，可是那个虚拟人也不像我们以前的认知，可能是像你刚说的一些 VTuber 啊，或者是怎么样在活在虚拟世界，他可能未来也可能是结合机器人啊之类的， 就像最近其实应该红的是那个迪士尼的雪宝、
0: 哦、对，
2: 所以未来怎样的 IP 实现化真的是出现在我们生活之中，我觉得应该都是可预见的。
0: 所以以上来说，就是 AI 已经可以算取在制作这件事情上，制作人对 AI 的操作等等感觉算是一个蛮成

0: 跟他沟通这个技巧，是因为他其实很聪明，只是你会不会，你的需求是什么，你要让他知道。对，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在做 agent 的题目，包含我不知道讲多细，但是可能我尽量用白话的方式跟我，
1: 就大家听得懂，
0: 对，跟我理解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的 agent 也比较偏底层的东西，它会有，因为我们在做四个，一个是我刚刚说我们在两年前可能开始在做耳朵的技术。那什么叫耳朵？就是语言模型它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厉害，听得懂音乐。对，就像刚刚豪神可能知道说，哎，他一直想要干预你的音乐，但是你真的觉得他根本不懂，或者他你都没有听懂，你干嘛给我这么多意见这样？对，所以确实现在这个大脑大语言模型是不太 OK 的。但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用我们很多模组去分析音乐。
2: 对，没错。
0: 对，把应该说把音乐数字化，
2: 用语言教他了。
0: 对，然后把这些数字化，举例像节奏，可能我们不只是跟他说节奏，而是说每个拍点的毫秒数，我们都抓得出来，跟他说这个 groove 是怎么样，这个节奏感是怎么样，甚至和弦也不是只是一个和弦，而是里面的音又是什么。对，或者是整个情绪啊、架构等等的，反正有20-30种这样，对的报表给语言模型，所以就变成是他听得懂音乐了。对。只是听得懂，有没有更精准？这样，我们一直在做更精准的事情。那再来就是比较会偏是我们讲的手脚，就是他当我们的大脑听得懂音乐，跟哦有耳朵分析的出来。那再来就是我们要靠着手脚，就像现在龙虾一样，去操作我们电脑，不管是我们的里面所有的音色可以帮我们整理，不管是我想要剪辑 editing， 因为我觉得现在音乐人应该最机械式动作、最不用花头脑的，应该还是剪辑。对对对，那他如果都看得懂跟听得懂，而且知道你的目标，他也可以当你的助理去帮你剪辑，
1: 所以就少了一个人力的部分。
0: 对，所以应该说做这个手脚，意思也是在帮我们解决任何你想要他帮你解决的工作流。
2: 这个就是说另外一个视角，小丽讲的是这个 AI 一直往人类靠近的视角。
1: 对啊，
2: 我想要讲一个人类往 AI 靠近的视角，就是说人在听音乐，事实上也是在被教育的过程。我们从世代来看，每个世代听的音乐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在他靠近我们的同时，其实我相信年轻人也会越来越靠近他，所以这个是总有一天是会有一个交叉点，一定会出现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好音乐，或者是听起来我觉得很流行、很棒的东西，这东西一定会交集。
1: 但我觉得音乐这种事情真的是有时候会让人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有些人每个人对于美感这件事是不一样的。
2: 是啊，所以就是
1: 爆红这些也很难讲、啊。
2: 是，所以我在讲的是一个通泛的历史过程了、哦，就比方说，有一个年代的人，他们听爵士乐比较多，一个年代听巴洛克比较多，因为他一定是有一个世代，有很多文化背景，可以被讨论、
0: 变一个文化的感
2: 觉，对，或者是一个经济的背景，比方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大家喜欢听这样的音乐，他、
1: 哦、
2: 有很多种条件会慢慢的推向一个共同的价值跟想象、那流行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在这种逻辑下面被形成的，就是越多人觉得说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好听，或者是根本也没想，只是被洗脑。比方说小红书的或者是 TikTok 的音乐，它很快可以抓住你，它就会变成这个世代的记忆。所以我相信人的品味会慢慢往 AI 靠近，因为这两个是一定会靠近。可是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价值的呈现点，就是说听的人才能去判断，或者是听的人才能决定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假，或者是我能不能接受。就当你没办法判断它是，比方说像我现在你刚刚问我那个问题，就我听起来他觉得是 AI 吗，或者是他不是，那现在我可以判断，所以我就会说哦，那个是 AI， 这个是真的。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判断的时候呢，那他是 AI 做的，那这个时候买单的人就觉得可以了。所以所有付钱在听音乐的人，我们比方说听流量啊，或者在平台上面听的，或者是今天一个电影导演要来请小绿老师做电影配乐，小绿老师 AI 做出来，导演觉得哇好棒，那时候这件事情就没有什么落差，
0: 服务性质居多的话，
2: 对，就是决定的永远还是在甲方身上，你知道吗？出钱的那个还是很重要。我们讲所有的新科技最终一定要透过一个很大的经济力去推动它，那这个大的经济力通常都是跟民生有关的。比方说我们最知道的就是2000年左右，那时候刚开始有叫 Real Stream， 就是真的串流技术刚开始被开发要变成民生的时候，投入最多金额的是美国的 A 片业。对，因为他觉得
0: 摄影产业一定是走最快，
2: 他觉得这个东西在线上他可以赚很多，所以他钱投进去。所以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很隐藏的力量很大的力量在推动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像你刚刚讲 Spotify， 他从什么时间点开始开放让 AI 进榜的？
1: 一开始是没有，
2: 一开始没有，对，但他大概3个月前开放。

0: 开始有绑。那你看他第三个月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买了一间 AI 公司。所以就是说，他现在变成他开放让 AI 进来，然后 AI 上面上榜的是他的 IP， 所以这个东西变成除了 Stream 本身能赚的钱之外 ，IP 他也能赚。所以这个我们势不可挡啊，就是说你跟他对抗是没有逻辑的，因为社会的需求或者经济的需求是往那方向去的。
1: 那你有没有可能就未来 Billboard 上面的音乐可能
0: 现在已经是啦，现在已经是啦，
2: 现在应该是有
0: Country 榜上面好像前六名都是 AI 啊。
1: 这其实听起来蛮可怕的，
2: 而且那个会用量去洗过所有人类的创作。
0: 对，所以他们合约都有重签，像我们公司其实合约都有重签啊。
1: 怎么重签？什么
0: 意思？就是比例重签，他把我们的比例调高，让我们觉得很舒服，但其实没有。
1: 还有这样子哦？
0: 对，因为你想嘛，你人类写的，假设你本来可以抽到，比方说我们讲10%好了，他现在让你可以抽到20%，两倍哦。但是每个月生产的歌的量，你想想看。
2: 对，
0: 因为你
2: 打
0: 不
2: 赢
1: AI，
0: 对
1: 啊，
0: 不可能，所以这个是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不可能停的。
2: 对，就整个版权的那个板块在稀释掉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又是更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一个话题，这比较算是幕后你们比较能够知道的事情，
0: 算比较靠近产业经济的环节。
1: 那以台湾来讲，现目前他们也要重新去思考说关于 AI 这个版权的部分了吗？
0: 我们应该都没有上谈判桌的。
2: 那我觉得我们上次那个研讨会算是有趣的，
0: 是没错没错，
2: 一个探讨了。
0: 比方说有制作人老师，他会觉得说你 AI 本来是什么都不会的，那现在写的音乐越来越好，是因为拿了我们的公司的音乐去 training 然后你写出来音乐，我们是不是也要有对，因为你用我的材料啊，你才会变这么聪明啊。
1: 也有听过是歌手的声音去养啊，
0: 也有啊。
1: 对啊，那
2: 现在就差不多会有这个，因为应该说枢纽最新的功能就开始可以训练使用者的声音，
0: 对
1: 对,
0: 對，
2: 然后算出。
0: 像是听你说过，
2: 对，
0: 對
2: 他们现在我那天讲完，他过几天就开放，对，因为我拿他们的类似 VIP 试用的一些。可以试用到他们的新功能，然后就是给一些 feedback 这样，然后那时候试到哇，但是我只能说华语这件事情还是走比较后面一点，毕竟我们的资料也不够多这样。
0: 我也分享一个，我现在用的 VST 里面有一个是叫 Voice Blender 还是什么 Map， 它就是比方说把我们三个人的声音放在一个 XY 轴上面，然后有这个滑鼠，就是然后我自己先唱一次的，比方说我唱一个小星星，然后把那个滑鼠移到，比方说靠近小绿，然后那个就会变成小绿的声音唱，靠近你就变成唱，它也可以在你们两个中间，这样
1: 就取一个中间值的那个音嗓，
0: 所以你就找三四个人声音放，就会有个新的声音。
1: 那未来会不会有歌手不爽这件事？
0: 我觉得会啦，难免。可是这个就是，
2: 但这
0: 个
2: 你也很难抓，
0: 就是一个世代啊，就很像照相机、照相馆不见啦，大家现在手机都可以拍照。
1: 那法律层面有在保护这些事情吗？
0: 我觉得难，
2: 目前很难。但是我那时候那个研讨会有分享三个点，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当然还是有关心国际市场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包含 Google 他们有在做一个 Since ID 的东西，类似浮水印的技术，对，虽然说现在还是很多生产平台是没有在用一些共同标准的技术，但是浮水印我相信还是未来，虽然说很多人说那个东西还是可以解掉，但我觉得那就跟骇客一样啊，就是你必须一直增进你的浮水印技术嘛，去抗衡这样。那另外的东西就是现在也很多平台都有自主宣示，就是你上传的时候你要自己说这个东西有没有 AI 使用，或者是多少的比例，
1: 那可以骗啊。
2: 对对对，这也是对我，但是我说现在综合的评比。第三个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因为我现在也在开始自己白头顶这样，
0: 觉得好累啊。
2: 对，然后开始有 agent 技术，是未来大家的电脑跟未来的手机，如果都有 agent 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公信任开发的类似怎样的 agent？ 你创作的时候要挂着它，它帮你继承你的创作脉络，
0: 对，它盖章的意思。
2: 对 对, 對，它会帮你记住创作脉络。
0: 落款，
2: 对 对, 對，
0: 数位落款。
2: 而且这东西还是要用在区块链上，是未来的 agent 不可能去改写。哇。所以很多应该说很多技术的探讨有在国际上有在探讨说怎么让生成的东西让它，因为举例像未来如果进去讲一定要人类参与应该说一定只能人类参与的话，那要怎么佐证或者是要用怎么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我们法律怎么攻防战，或者是我们版权怎么讨论，
1: 对，
2: 那这些技术这些前沿的技术我觉得还是必须的存在，不然是真的分不出来。你看我们的人耳都分不出来了，我们一定还是要靠科技的力量去来佐证这些事情。
0: 我们也没在生产，因为 AI 自己会叫 AI 生产，
2: 对对对对，
0: 那个生产流出现的时候，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件事情就通膨了。那人类 会不会有另外一种转向？比方说像我这个年纪的，我刚刚说就是。

0: 我觉得现在哦，好焦虑哦，我就会想要往后逃，我不要看手机，我不要现在的生活，我要回到一个很安静的状态。会不会有人因为这种焦虑转向说，我需要回到实体？所以实体的表演会不会是另外一块原地呢？那我的观察是有大公司们其实也想到这件事了，因为我们看 Spotify， 他的右手现在。AI 很努力在弄，你要看他的左手在干嘛，
1: 买很多场地，
0: 对，他的左手现在在买场地，所以其实这个也许是一个逻辑，所以我在想的是也跟我的年纪符合啦，就是我的年纪也在顿逃，所以我在想说我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品牌，把我跟我类似年纪的这些人弄成一个中途之家呢，或者养老院的概念，但因为我们都是音乐人，所以我们可能之后可能会被叫手艺人。
2: 手艺人、
0: 就跟做捏面人那个一样啊！我觉得会不会20年后就变成会弹乐器的人，
2: 很稀少，
0: 很像是吹糖啊，还是在那边
1: 好想看这样？
0: 对对对对，会不会变那样？哦，所以我就是在做一个这个中途之家的艺人。
2: 老院嘛，
0: 对对对对对，集中营对吧？
2: 原来是这样子的概念。像你刚才讲到说，现场演出这件事情是 AI 无法取代的。
0: 不一定，
1: 没有吹时间了、啊，因为我觉得机器人出来那还是可以被取代。
0: 我觉得不一定，但可以合作啦，绝对是可以合作。
1: 对 对, 對，人机工作，
0: 对对对对
1: 共创应该会更好看。
0: 对对对，绝对是可以。
2: 那如果现在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 AI 浪潮，就是资讯量也这么大，你们都是要怎么去保持自己的能量创作跟灵感来源呢？一直问 AI 吗？还是你们会有用想说，可以就是保有自
1: 我？
2: 我
1: 分享，因为我最近刚好也在做我的专辑，今年要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点痛苦，因为我太久没有这么认真要做一个很完整的专辑，然后加上这张专辑会很多人，包含制作人十几个，老舌歌手可能20-30个，
0: 哇，
1: 什么之类的，
2: 全台都在了，对不对？
1: 就是对努力中，但是然后我平常工作又这么忙，我在怎么样的转换的状态？我还在试，但是我在那试的过程中，其实很大的一个点就是我会离开台北，我会出国去不同的点，就是不管去那边工作也好，或者是不管就是换个地点，好像对我这个仪式感的想法会有那个转换，这样、我是觉得对我是有帮助。
2: 去异地工作，
1: 对，或者应该就是换不同的地方，就像现在很多创作人会去闭关啊，或者去一个可能。郊区或怎么样去创作营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方法确实对创作人是蛮有一个就是启动的那个感觉是还蛮直接的这样对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因为你平常工作应该都还是在创作、但因为我工作还是
0: 对啊我
1: 不是
2: 都在大道城嘛
0: 对但就就是回应大道城这题就是因为不是富二代所以肚子会饿啊肚子会饿就要做事
2: 所以怎么办？你都会怎么样去保持你的能量跟灵感、啊？
0: 就肚子饿就会想要做事、啊。
1: 我但是
0: 就是
1: 有一点是因为这个已经把它当工作，对我来讲好像有时候又不能用灵感来做想这些事情，
0: 来不及，来不及。
1: 对对对，
2: 哦，因为它就是要一直产出，
1: 那就是很
2: 必要的
1: 对直觉的技能这样。對對對但是我指的创作是因为我当然还是可以有做那些案子，但是真的身为自己的。创作
2: 就自己的作品，
1: 对，会不会要过自己那一关？
0: 真的，自己最难，
1: 对 对, 對，
0: 自己的都永远做不完。我跟你讲，
1: 对，所以我也想问小老师，那如果是你自己过的那一关的那种，
0: 过不去吗？我跟你讲，我有上一张唱片，把那一张，我做15年啊，啊，为什么后来做出来？你知道？
1: 为什么？
0: 你去申请一个补助。
1: 不好意思，我这张专辑也是一样，
0: 就有 deadline 了。
1: 对，我现在 deadline 就是因为专辑补助，
0: 就做得
2: 出来，
1: 逼得出来，
0: 自己弄永远都不出来。
2: 哇，对齁，那个发那个专辑去年也才刚那个。
0: 对对对。
1: 所以在台湾这个专辑的最大用意是让我们这些有灵感的创作者先把灵感
2: 实
0: 现。
2: 实现。
0: 对。
2: 好，那最后的两题在 AI 的时代，你觉得人类创作者最不可被取代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没有呢，没有啊，我觉得不是创作者想怎样就怎样啊，是听的人看的人，他们觉得是你就完蛋啊，就这样子啊。
1: 我自己是觉得，毕竟我在开发这些东西，其实我的乐观来讲，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取代，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以我现在在做的话，我现在包含我现在会 vibe coding， 我都觉得。已经到了我想要它变怎么样，它就可以变怎么样。我不需要工程师的时候，就让我更能相信，在过不久，或者是只要我 知道人的行为，我去拆解去分析，那其实人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是可以被数字化。
0: 对，然后我也还想补一题，就是说译文啊，吼，译文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其实它还是有一种感性跟一种娱乐，
2: 嗯，
0: 哦，所以它跟你的对象之间的联系，那件事情其实相对重要。
1: 嗯，对，
0: 所以
1: 不是这个产品吗？还是
0: 对对对，所以
1: 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0: 对对对，所以你在做的过程中，你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你丢出去，你的 TA 是谁？然后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嗯，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 AI 的进入，其实在价值上真的没有变很多。
1: 嗯嗯，
0: 那会不会被取代？我觉得其实还是那个判断啦。但这整件事情的价值跟那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应该不会有什么差别，
2: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0: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2: 那在这样的 AI 浪潮当中，两位老师会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自我期许呢？
0: 啊，我是年纪已经没什么好期许了。
2: 不要这样子，五十刚开始。
1: 我是期待可以解放我更多时间，好好的回来创作。老实讲，我会工作这么多这么杂，真的也是因为我要养小孩，或者是需要有更多的想要说肚子饿需要的需求。但如果那个最初是我真的想要进来这个产业，是我真的很想要玩音乐，我很享受做音乐的过程。虽然说现在比较享受那个 coding 开发的过程，但是最终如果有更多的人机跟人的互动创作，跟玩一些好玩的东西，那可能还是我的核心目标啦。
0: 嗯，
1: 然后其他东西我已经觉得很多自动化，我没有任何太多的物欲需要去，我要更多花时间去赚钱啊或干嘛的话，那我觉得核心应该还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大家的想象吧，像刚刚也有提到，不管是健身器，就是你的身体只要都健在，未来其实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然后只要你愿意，跟你只要你开心，
2: 嗯，
1: 对，是我觉得人类最后应该是会蛮爽
0: 的。我就是，比方说看到小丽这样讲，我就会觉得哇，就是又觉得有一点
2: 怎么样，
0: 人生希望，你知道？因为才华跟年纪哦，这东西其实是会随着时间一直不同的变化，它是一个化学反应那样子。
2: 对，
0: 然后你。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旋律，陪您共赏撼动人心的生命乐章。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节目一开始的这客家山歌，是不是在听觉上充满着新奇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项的媒介要听到这样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真的是不太多，但是这可是客家重要的文化资产呢，是值得我们好好的保存跟传承的。因此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说是为大家在听觉上开了一扇窗，让更多人能够欣赏到客家音乐之美。而说到客家音乐哦，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客家山歌。对于传统客家山歌的传承，很多客家音乐前辈致力于山歌的考据跟教学，也有不少新一代的客家音乐人做了很多的新的尝试。那么在传统与创新之间，我们就一起来感受这客家山歌的美丽风采。

0: 哇，这山歌听起来真的是相当的特别哦。山歌顾名思义就是传唱在客家山林之间的歌曲，它源自中国大陆，具备有什么样的特质呢？我们接着来听文史工作者杨国兴老师为我们所做的说明。
1: 客家山歌的一个特性啊，基本上它是跟地理环境有关。我们讲在丘陵，他们这些人跟这一个当时的一个人文的生态，再结合当初的那个所谓的地理的环境，这样子产生的一个文化叫做山歌嘛。但是那个当然是在山里面很淳朴很自然的一种对话，他要表达意思。可是我们在山上工作，他有一段距离，而我们又要工作，可是我们又不能跑过去，因为我们还有工作。问题是我们的手跟脚基本上是在工作，可是我们的嘴巴跟头脑其实还是可以在动作的，所以我们就透过比较大声一点的一种把语言音乐化，那传递的比较远，
2: 是，
1: 而且它会有很多的包括比较美的东西，包括语言，包括词汇，包括意境啊，透过这个歌声啊传达给对方，其实是在跟对方讲话，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色。

这段传统山歌以及刚刚杨国兴老师的说明，将我们的想象带回到从前田野山林间山歌传唱的想象，这个画面呢其实是挺有趣的。那么事实上，客家山歌充分反映鲜明的生活、劳动、爱情，还有劝世教化等等这些色彩。有人呢则是以九腔十八调来形容客家山歌歌曲曲调的多元丰富。但是一般来说，客家山歌是可以分为老山歌、山歌仔、平板以及小调。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特别、很特别的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段非常宝贵的声音记录。什么记录呢？就是大概在十多年前，宗庆曾经到过已故的国宝级客家歌后赖碧霞女士在桃园中立的家中做采访。很令人庆幸的是，我发现当时的录音档案还有保存下来。那现在

0: 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这一段当年赖碧霞老师说明各类山歌的特色的音档，在这音档当中还有他当年说明的时候所做的示范演唱哦。
1: 老山歌是自由发挥的，没有节拍的，只有技巧。日出门前，秋。

0: 小心错条桥啦。他的间奏就是嗯啦啦啦啦，就是这么一点点间奏，其实没有两百多年前才有这个曲子能用在这一首。
1: 嗯哼哼，其实他的歌词很少，可是他的拉得很长。
0: 对，因为还要靠的风
1: 啊，这样传播这样。
0: 对，
1: 所以老师，如果说这首歌如果放在山野之间、山林之间唱，那你可能唱的方式更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那就很大大方方、很豪迈的唱这样。
1: 嗯嗯。
0: 那现在已经变成在室内唱就那个不一样。
1: 山歌仔呢？
0: 山歌仔平板都有节奏。客家歌里面没有花和戏，都五个音啦，有了后来人家就把它改成有戏了，有花。对面喏，看那朵啊，莲花哦，风啊。

想要采花，远远看到有那个莲花在红，想要采，可是隔那么远路不通，那么下一面呢、啊？等。

0: 工呐、
1: 啊。那蔡澜，蔡澜挑水，不是浪费工吗？
2: 嗯，白做工啊。
1: 啊，白做啊。
2: 嗯，
1: 挑不起来嘛。他的意思，你说这个说这样的也有意思。那你当他情歌也有道理。
2: 嗯，
1: 事实也是这样，也可以。所以他的美就美在这里。后来客家人看人家演了歌仔戏、京戏，自己就想出一些小故事，不是单单唱而已，里面有内容、有剧情，这种叫三角采茶，就只有三个角色，那一个生，一个旦，还有一个老阿公或者老阿婆这样哈。那么他们的唱腔是戏班里面唱的，就没有像唱山歌这样一定要七言四句，没有这个规定，他一下可以唱十几，一句可以唱十几个字，那个比山歌仔又好唱一点。他为什么叫平板民谱？其实他比较平
2: 哦，
1: 嘿，没有像那个山歌仔这样转弯弯了一下
2: 拉好长，
1: 拉很长，
2: 是
1: 一下往上冲，冲很高。
0: 虽然老叫我贪摸有没，
3: 听了赖老师介绍平板之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的，这是赖老师在早年所灌录的作品，就叫做《三响妹子》。

0: 见呐、没来行啊，
1: 这个词只要是二十八个字，七言四句，你唱三大调都 OK。
2: 嗯，
1: 平板也可以唱，三个字也可以唱，嗯、老三歌也可以唱。
2: 嗯
1: 除了这个小调就有固定了，那就没办法。
2: 嗯，
1: 那谁都没办法，一定要按照它的旋律来唱。
2: 那瓜子仁这是小调吗？
1: 哎，对，一盘瓜子。

0: 再次聆听了赖碧霞老师生前珍贵的声音记录，我相信大家对于客家的老山歌、山歌仔、平板以及小调的特色都有了基本的认识。但是这些传统音乐文化又如何传承呢？事实上有很多有心人士积极投入保存以及传承的工作，包含学校的教学、民间的歌唱班，甚至是各种艺术表演等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他们所做的努力。语言是开启文化的钥匙，这是台北市康宁国小老师带着小朋友念歌词的声音。为了让客家音乐往下扎根，宗庆也实地走访了康宁国小。
1: 小朋友，你们喜欢唱客家歌吗？
2: 喜欢。
1: 那你们从唱客家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学习到一些客家话？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客家话进步了？
2: 有。
1: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3: 赖芳莹。
1: 那你有没有从歌曲当中了解到歌曲他想要说的？
3: 有啊。
1: 有了解到什么呢？
3: 就了解到那个客家真情啊。
1: 你喜欢唱客家歌吗？
4: 喜欢。
1: 回家会不会练习？
4: 有的时候。
1: 跟谁练习？
4: 爸爸。
1: 爸爸是客家人。
4: 对，也谢谢。
1: 你不要唱两句。唱两句吧。
0: 采访的时候，小朋友面对麦克风都害羞的不敢唱，但是在老师的带动下，小朋友收拾起嬉笑，却也能够把这首客家真情唱得有声有色，韵味十足呢。

0: 了解了小朋友对客家歌的传唱之后，我们继续要来看看大人学习客家歌的情形。目前全国有将近1000多个客家歌唱班，每一个班都是传承客家山歌的种子。宗庆特别来到了位于台北市三光路的客家山歌班，从事客家音乐教学10多年的徐韵杰老师在接受访问时强调，音乐创新才能够让客家山歌传承下去。
1: 现在的人接受的是比较摇滚的啊，所以说我们要传承的话哈，我的感觉啊是应该是要把这个音乐哈照那个音谱来唱，或者是那些歌词照那个来唱，但是在音乐方面有必要是把它改变成比较活泼。

比较摇滚式的，这样的话或许年轻人能够接受。那我们去年有在历史博物馆办一场音乐会，我们就是用比较现代的音乐方式来演出，啊，结果得到现场非常的好评了哈，就是老少咸宜啊，像年纪比较大的那一代，他听到了，哎，我们唱的一样是以前的那种曲调啊哈，但是音乐不一样，因为音乐又变活泼的，所以呢，哎，他们还是接受，所以他们会感觉到说，哎，我们有把这个歌哈，把它唱得更好听。

0: 除了歌唱班的教学之外，台湾客家山歌团艺术总监吕锦明老师多年来已经把客家歌曲艺术化，将传统的客家山歌以四重唱或者是音乐剧的表演方式登上了国家戏剧院，获得诸多好评。
1: 年来我们都是一直是朝音乐剧，就是用所谓山歌剧那种的方式去演出，是包装整场。像这种戏剧哈，就结合音乐，就像歌剧这种方式，它是一条路。

0: 这是雨韵合唱团带来的歌声，传统可以呈现新的生命，而新的创作也能够保有传统的价值。长期推动客家音乐发展的歌手林生祥、陈永桃、严志文、谢宇威等人都获得各界的肯定，作品展现了新风貌，当然也对于这块土地充满着关怀。其中呢，谢宇威期许自己扮演起传统和创新之间的桥梁，在投入客家传统音乐研究的同时，他惊觉传统客家山歌是那么的美，
1: 慢慢开始去研究去亲近它，哦，发现原来客家山歌里面其实原本这个山歌呢是随着你感情即兴走的，就是你想到什么就唱什么，然后千变万化。
0: 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专家，有很多的学者，有很多的客家子弟，他们说要花更多的心力来抢救客家山歌。这个部分应该要来如何来做呢？
1: 我觉得最近的心态就是说，努力的去做。当我在做，比方说客家音乐的创作，或者是改编客家音乐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好像可以跟我过世的婆婆对话，可以当你跟母语亲近的时候，可以回到那种血液的温暖。
0: 哦，
1: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动力。
2: 你是亚雄完全不一
1: 样，曲调里面的特殊性其实保留在旋律里面。你看比方说在农业时代，在以前的时代，其实二胡唢呐其实是流行乐器。我们现在如果用我们现在比方说唢呐的声音，它的高频也许用电吉他来代替，那节奏性的东西我们用现代的爵士鼓来代替，那我们把传统的旋律再放进去的话，它可能就会有一个新的化学变化。另外一个几年的经验就是，当你如果把传统的曲调，比方说一个电子舞曲，你把一个八音啊拼贴在一个电子舞曲的节奏上面，老人家听到八音的部分他很高兴，他可以接受，年轻人听到那个很重的节拍他会跟着摇头，他觉得有趣之后，他就觉得哦，原来这个是传统的山歌曲调。

听到的是谢雨薇的《桃花开》，在现代的乐器改编之下，仍保有原曲的淳朴以及恬淡的风格。谢雨薇从传统客家山歌找到了温暖，在他《天共有鲁随》的专辑当中，为客家民谣披上了强劲够味的色彩，并将客家音乐注入重拍的摇滚灵魂。当山歌的直心高亢遇上了摇滚的率真呐喊、采茶八音以及西洋乐器的碰撞，如此一拍即合，但却又挑起了不同反响。接着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专辑的同名歌曲《天公有了水》。

谢雨薇延续的传统的生命，但也带给大家新的聆听经验，在新与旧之间做了巧妙的安排。音乐文化传承是需要时间一点一滴的累积的，相信在众多客家音乐人的努力之下，本着客家本色的精神，客家音乐的传承和创新必定能够开出美丽的花朵来。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由台中艺术家市民合唱团所演唱，被认为是客家国歌的《客家本色》，一起为客家音乐人加油打气。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起。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2: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味陪你一起快乐行。今天陪伴大家快乐行的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法令企划科，大家说是谁呀？吴文雄科长，没错，你答对了。所以呢，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针对哦，我们在介绍的市区道路路口车道宽度跟车道配置影响。上一次知道说，原来呀、这个常常会路口哦，常常会有一些设计车道的不良而影响的交通。那当然还举了好几个这个路口的这个例子哦，会影响车流的速度还有交通的问题等等，相信大家就这样子哦，原来如此。当然呢，这时候也要再一次的邀请我们的文雄科长，要再次的回到我们的现场，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3: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哇，真的耶，针对了一些哦，这个路口转向设计中，我们刚刚还讲到了偏心左转的车道，还有主线渐变的一些技术名词，哦，被你讲到教到哦，我可能变得不是 pro， 是一点点小小的小博士了。真的，原本都不知道，而且你知道吗？你也让驾驶朋友对于这些主线渐变的一些不熟悉的地方，知道怎么去克服，以及知道自己使用道路可能呢，这个不是好的，然后呢，使用的方式是不对的，让大家去做一个纠正。不过今天要来请教一下科长哦，就是因应我们现在都是高龄化社会，对不对？而且呢，你也知道，我们台湾来讲哦，如果开车的话呢，其实如果跟国外来比，就是年龄层偏高。还有就是我们的车龄也偏高，呵呵呵，我这样子讲慢一点可以哈。然后呢，我们国土管理署啊，我们一直希望说提升的就是在我们的市区道路跟附属的工程设计规范上面，可以对于这些行人通行安全啊，可以设计的更好，可以让他们更安全。所以我们对于办理这些路口车道宽度啊，还有这些车道配置啊，这些交通影响啊，都要评估到里面去耶。那造起这些目标，包含了我刚刚一直在讲到了车龄偏高，开车的年龄也偏高，因为我们这要变跨部会才有办法去整合，怎么办呢？请教一下科长咯。嗯，
3: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说明哈、的确啦，那个办理路口啊，那个车道宽度还有车道配置啊，对交通影响的评估的目标啊，其实啊很简单，我们大概只有两个目标啦。好，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因为我国啊那个车流啊的状况，其的那个的状况的话啊，设计跟外国是不大一样，因为我们的对，我们的车流是除了汽车之外还有机车啦，这种状况是蛮复杂的，所以说我们要针对我们的国情比较特别哦，需要去研拟这个适当的路口的设计标准，还有一个布设的方式，这是我们一开始初衷是想要去做这方面研究啦，这是我们的目的之一啦齁、
2: 哦。
3: 第二个齁、其实外国有很多的一个研究的案例啊，可以让我们来效仿，或是去参考这个部分，然后对，那我们想要就借由这次的研究呢，能够结合国内跟国外的一个有关道路的这个配置，然后路口，尤其是路口哈，当然有讲的啊，不管是左转啊、直行或是哈、要右转的车辆哦，那设计啊跟布设啊都能够符合相关的法令规定。像地方政府不是说，你想怎么设计？
2: 随便讲讲，对不对？
3: 对，
2: 真的，
3: 对，所以要状况很多，地方政府状况很多，说这个有关安全部分还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啊。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说，这两个部分说要去改善我们现在。

0: 因为我们的车流是机车跟汽车跟那是不一样，特别去做研究，那也要参考国外的一个状况啊，这样子对我们啊，这个还会有更好的一个帮助的哈。
1: 嗯，
0: 其实哈，这个我们这个研究案哦，在去年时候就告一段落。其实我们去年针对这个哈，我们有另外去修正我们的现在遇到的附属工程设计规范了。其实这个规范我们在去年9月12号的时候已经颁布了，也把这个相关的研究成果呢放到这个规范里面给大家来做参考。
1: 嗯，
0: 那其实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这个部分的一些设计啊，不管是图例或是一些规定的话，
1: 嗯，
0: 其实我们都有放在我们的官网上面，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啊去参考。
1: 然后我们有这个官网就对了。
0: 对对，我们国土署上面有一个买位这个的官网，大家可以上去哦下载，就是有关我们都市基础工程署的法令啊，或是一些重要的政策啊，或是一些活动啊，在上面都会有，可以让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更新这些不管是法律或是一些规范的一个知识，让我们的交通或是什么会都会更安全一些。
1: 嗯，所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哦，这个互动式，所以呢，基本上哦，我们在这里面就有一些参考的依据。不管你是民众也好，网友也好，甚至是各县市政府，甚至是各单位都可以，对不对？
0: 对对对，那个资料没有限制，大家都可以下载来参考。
1: 嗯。是，不过倒是可以请教一下科长哦，就说对于那种驾驶人啊，对于那个主线渐变啊，我发现他们还是有一些不熟悉，是不是在实务上怎么样去克服他们的行为不正确定，然后才有办法让我们这个设计的时候才不会我们设计明明是对的，可是他们每次开的都是错的。这真的是有点小小的歪歪耶。
0: 其实那个主线渐变化主要是为了行车安全啊。
1: 嗯。
0: 啊，因为这个东西算是比较新的一些那种交通上的一个标线或是一些规范。
1: 嗯。
0: 所以很多驾驶人对这个approach 比较不熟悉啊。
1: 真的。
0: 但是现在主线渐变的部分的话，就是那条虚线，大概重点就是因为以前没有一些统一的规定，所以大家做那些线段的不管是角度长短都是因地方的不同的规定而有不同的规定，所以在这里是说这种主线渐变啊，尽量是能够以最长的方式来布设是比较好的，因为你太短的时候去渐变的话，如果驾驶人没注意反应不及的话，他可能会
1: 撞上去，是不是
0: 撞上去，或是突然间他需要转弯的幅度或什么的角度就会变大，很容易就会产生交通的事故。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在地方在做推动这个部分的，希望能够长度能够下长一点，会可能对这个交通还有大家遵守上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1: 是，不过倒是可以请科长帮忙大家一下啦，就是说对于那个市区道路及附属工程设计规范呢，我们刚才不是讲说我们有那个网址嘛，对不对 ？MyWay 哈、哦，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让大家看，在未来啊，还是会有这个譬如说都市计划的一些通则，还有一些建筑开发的法规啦，还有一些这个提升我们都市道路的一些设计效率。事实上，其实在这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吧？因为我觉得它这里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做一点事情，就是说制度政策、城市规划。还有就是交通愿景都可以从这里面挖宝，对吧？
0: 对对对，没错，因为我们会持续的扩充这个我们埋位的里面的资料，让东西更丰富啊，大家随时随地有空都可以上去浏览一下， 常常都有一些最新的消息或是一些活动可以大家来参与这样子。
1: 嗯，而且我觉得这里面你看哦，交通安全视角上一次刚刚科长也教了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路口的这个被压缩的部分，然后告诉大家包含了这个道路工程瓶颈的状况后续，还有就是如何去透过哦我们自己这个周边的建管单位啊，因为不是只有我们一个单位啊，

0: 好，一个施工一定有合作各种单位，对吧？
1: 嗯，对，
0: 这个很重要。哎，不过还有哦，针对高龄者机车族友善设计，除了我们那个转向车道本身之外，有没有其他辅助设施啊要强化的啊，科长？
1: 嗯，其实哦，行人交通管理设施条例哦，也是刚实施啊。
0: 嗯。

0: 琢磨这一块啊。
1: 嗯，
0: 就像人行道，我们现在要求就是，
1: 好像车道设计本身，对不对？
0: 对，就希望车道能够塑身。哦，
1: 对啦，还有那个庇护岛，庇护岛。哦，
0: 对对，车道塑身哈，把多出来空间哈，留给人行道啊，能够扩宽哈，尤其是那个路口地方能够扩大路口的。让行人在停等或是过马路的时候啊，都会比较安全。那我们现在规范也有规定啊，我们现在那个行穿线啊，那个路口的宽度，如果行穿线宽长度如果有大于25公尺以上，我们都希望一定都要做那个庇护岛来保护行人。因为啊，老人家可能过马路，他可能因为比较不方便，他可能走到一半的时候就红灯都又亮，他也不宜再往前走。为了保护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那个行人庇护岛是蛮重要的。我们在规范里面啊，这部分在这次修正也修了进去。那未来地方应该要落实执行，让我们的老人或是银发族，也可能是小孩过马路的时候都会安全许多啦。
1: 嗯，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让大家我至少觉得可以让大家可以知道，尤其是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啊，高龄者啊，机车族啊，你们在设计的时候都是以车，对不对？或者是以人。但是呢，没有，我们现在像行人庇护岛啦，机慢车的待转区啦，灯号的分离设计啦，还有我觉得很棒一点，我们很现在那个标线导引也做得很好啊，还有那个安全等待区，你有没有发现？
0: 啊。对，我们现在大概路口的部分哦，人行道都过出去，让大家在等待要过马路的时候会更安全的、啊。还有就是，因为重点就是，像行穿线，我们都希望能够，不要离路口太近，要远离路口，就是会往后退缩一点，让尤其是公车或是大型车辆在转弯的时候都会有内轮差了。
1: 嗯、
0: 哦，那希望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那车子在转弯的时候，因为那个行穿线退缩之后呢，车子转弯之后才看，还会用更就不是那种 A 柱会去挡住，就是会比较容易看到行人过马路，这样子对行人过马路的安全性会提升许多。
1: 哦，哎，这个也很重要，哎，我觉得对不对？第一个呢，对于机车族来讲，确保那种所谓待转的空间充足，你就不会被汽车压到嘛，对不对？然后呢，也不会有那种所谓的擦撞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叫大家去看我们整个买位，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设计都是纳入到细部的项目中，应该这样讲，对吧？
0: 对对，我们上面有很多分类，像法规啊，或是一些研究案啊，或是活动啊，或是我们现在最新的政策啊，上面都有很多。那、因为我们其实都市基础工程所管的这个范围是蛮广的，所以那个内容大家有兴趣的话，对于交通安全啊、人行环境的部分，其实我们这边。都可以看，对对对。
1: 嗯，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法令企划科的吴文雄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文雄科长，我们的文雄科长百忙之中来告诉你哪一些要特别注意要小心的地方哦。那我们就先让文雄科长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拜拜。
1: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信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3: 全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 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

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1: 悠悠宝贝啊，
2: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国土计划组，内政部国土署在台北 IEAT 会议中心呢，我们办了一个从国土出发，让教学看见更多的教学研习部分，那么由朱庆伦副署长，那么来一起跟大家分享，在国土计划涵盖的包含了陆海、都市、乡村等多元的生活空间，让我们整个国土的空间规划的意识跟教育的能够向下扎根。所以呢，我们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有四个研习，那国土规划的一个抽象理念跟108课纲跟生活场域来做一个结合之外，就是让大家可以引导高中、国中、小学的老师们呢，从真实的居住环境去思考生活的空间规划跟公共建设配置的一个关联性，也将国土的概念跟观念融入课程，让我们的学生理解土地、环境、社会的结构的关系，那么也从中建立起对于空中感知跟国土规划的思考能力，成为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种子。那么朱副署长也特别讲到一点，台湾土地有限，面临的就是地震、台风跟气候变迁这样的一个重创。台湾从102年的纪录片，我们看见台湾就凸显了国内的土地破碎化跟缺乏整体的运作机制等等问题，所以在国土计划法里面，虽然在104年三读通过全面施行，仍有很多的社会沟通工作必须要持续进行，所以像这次的研习对象，国小、国中、高中职的老师们来做教学的需求，依照不同的学习程度跟阶段的设计课程。那么这次的研习呢，由专业的讲师介绍国土计划跟空间感的核心理念，说明广度跟深度的课程里面的内容跟推动的目标呢，就是教老师们从单一的抽象空间去发展想象，转化变成贴近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观察，观察力很重要哦，进而可以从我们的生活环境、历史发展的脉络，还有包含了公共资源的配置，到在地产业的特色，还有生态保育，还有因应气候变迁的挑战等等，这些空间的规划议题的讨论，都有利于我们老师们呢，在教学现场带动我们的同学们探索整个生活空间形成的背景因素跟原因。后续的部分呢，还可以用宏观的视野去讨论，譬如说国土的空间规划的课题，最后呢，国土规划在国民教育端来向下扎根的必要性跟重要性，扩充跟教育体系的一个紧密联合，有系统的去建制基本教材，去培育种子老师，鼓励他们，支持他们在教学课程中的一个资源，国土永续的种子在校萌芽。目前呢，在5月25号的新竹场已经报名截止，另外台南的6月13号台中的7月1号，欢迎我们的各级的国民教育教师，还有师资培育生，还有从事教学的工作跟支援人力跟人员都可以报名。那么你可以直接查中华民国都市计划技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电话是03657-7515 03657-7515。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3: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1: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摇摇一起来摇，爬着好利松套套进入呢我们的东北角借问站，也就是这里咖啡文创所。所以在我的右手边呢，也就是我们的吴嘉宇，我们的小鱼哦。那平常呢，其实来到这边的时候呢，他是从一楼啊，你就会从一楼都被他深深的吸引，然后到二楼，现在坐落的二楼的氛围，既然先到二楼，感觉上就真的像咖啡厅了哈。
2: 对，
1: 尤其是那个美食，再加上我们家福气龙，因为那只阿福不在，所以我们可以造次，不要怕。好，对，所以我跟小鱼呢就来跟我们的福气龙呢好好来享受我们的美食。一大早呢就是要把我们这边最美的美食来介绍给大家，尤其是这边呢又靠近我们哪里，
2: 这是靠近乌石港冲浪街，我们位于在冲浪街上，对，然后我们也是唯一在冲浪街的一个餐饮店，然后跟一个借问站。
1: 对，而且呢你很明显的在下面一进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哇，有猫透明窗橱，对不对？
2: 对对，没错没错，那是我们的新伙伴小伙伴。
1: 嗯，而且小伙伴总共两只，对吧？
2: 之前有四只，然后两只都送养出去。
1: 啊，对，这样子跟我们来，这样我们会伤心的。
2: 那这现在剩下这两只是我们自己的，所以就
1: 镇店之宝。
2: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就只有留这两只下来，这样子，一只是抱抱，一只是花花，所以俗称花抱。
1: 嗯，而且在花花就是三花猫。因为我跟你讲，其实我的包包的三花猫跟它长一模一样，被偷了。
2: 对吗？
1: 所以我今天拿的是三小花小灰猫，而且我屁股会动，所以它刚刚的屁股也跟着一直动动动动动动。
2: 猫很可爱。
1: 没错，那当然小鱼来，我们先从二楼来跟大家讲，尤其是先从店名好了。
2: 是，
1: 对，尤其这个店名就让大家觉得很特别，用这样这里，可是它不是这里那里的里哦，到底是哪个里呢？
2: 海里的里。
1: 哎，为什么用这个字？
2: 因为第一个我们靠近海边，嗯，然后距离龟山岛大概是7海里，哦、对，所以
1: 三点水那个里。
2: 对，然后我们这边又位于港口里，所以我在这个里上面就做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设计。对，因为真的就是靠海边，离龟山岛很近，所以我就用这海里的里来去代替那个这里的里。
1: 哦，是，而且它是以这个文创所，因为以前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赶最后一趟的时候已经5点，他们已经下班了，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进来。那时候都是以，因为这一条是冲浪街，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跟冲浪有相关的。后来来的时候是这边的时候呢，哎，感觉完全又不同了。我们从一进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黄色的 mark 哦，我们的借问站呢，一个 I 哦这个字，然后再看到我们的猫窗，一进来的时候呢，我们整个橙色就感觉上完全没有想到咖啡两个字，
2: 是
1: 因为猫来了。
2: 对，
1: 而且听说呢，我们的猫猫呢是可以就像陪伴主人一样，就来跟你蹭蹭蹭蹭蹭。我们是不是来先从一楼介绍给大家？
2: 是可以，一楼原则上我们还是有借问站的一个场域。嗯，那很多游客当进来我们一楼的时候，都会确实都会被猫咪吸引。
1: 我觉得那就很神，你知道吗？
2: 对，
1: 猫神就跟你说来吧，你赶快来吧。
2: 对，
1: 就一眼就吸引上。
2: 对，然后我们在跟客人聊天访谈当中，我们都觉得有一个很好笑的一个点，就是他原本是来借问要去哪里，就后来跟猫咪互动之后，他说：“哎，我好像忘记我要问什么了。”然后就互动完之后，他说：“哎，那我们就到楼上去用餐坐下来，然后慢慢的就是步调放慢这样，然后或者是他们会坐在我们的一楼的休息区跟猫咪做互动，因为我们那两只猫有时候我们会放出来让他们走动，跟客人做一些互动，
1: 就是等我们花花跟抱抱花抱。
2: 对对对，那未来我们也会开放，就是我们有猫咪的丝签跟客人做互动这样子。
1: 你干脆来一个猫神好了，然后呢，摆一个叫做命运，不是命运，对对对，机会跟命运。
2: 对，
1: 我觉得这个不错哎，在日本最近蛮多的猫神社就这样子。
2: 对，
1: 但是他没有想过机会跟命运，是因为我刚好回来拍回来，然后我想这个不错哦。
2: 对，这个想法不错 ，idea 也不错。
1: 对，然后你有机会，哎，如果你真的是好运的话，你还可以抱。
2: 是啊是啊，没错啊，他可以，对，可以任你撸这样子，
1: 对吧？哎，这好，这个下次麻烦那个机会命运摆一下。

0: 人来找你，而且呢，这个二楼的场域是每一个地方、每个角落都必拍啊，
1: 对，
0: 都怎么样的让大家觉得都好吸引大家？
1: 对，这个是有就是花一些心思跟巧思在上面，因为我们
0: 从右手边看到了，
1: 右手边这边是一个空间，
0: 嗯，
1: 它是一个很让人家感觉很放松的一个休憩的场所，
0: 嗯、
1: 在上面用餐或者说喝下午茶、吃饭都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压迫感。因为我们用了大量的竹子，因为我老公是原住民，
0: 嗯，
1: 对，然后我
0: 也是啊，
1: 对啊，是啊，对，然后我很喜欢原民的文化跟一些元素，
0: 嗯、
1: 所以我在这个场域上面的设计呢，就大量用了一些竹子啊，
0: 子
1: 对、嗯、对，因为我很喜欢回去部落，然后
0: 它是属于是什么竹子？
1: 我们是台湾竹，在牡丹，
0: 哦、
1: 对对，我们
0: 是
1: 在牡丹，对，在南部，
0: 在花莲，
1: 是对，其实也很近啊，
0: 对对对，南
1: 过了那个山就到了，
0: 就这个山那个山就是你这里就
1: 对，所以我每次回去部落的时候，我就会去找一些元素，
0: 哎、欸，真的哎。
1: 对，然后
0: 台湾的元素都是以竹藤为主。
1: 是，然后我们又有去过巴厘岛冲浪，然后去巴厘岛玩。
0: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爱冲浪？
1: 以前有玩啦，现在已经很少，都在做生意。
0: 嗯，没有，你也没空啦，因为那个大家被你操死。
1: 对，就变成是，就变成是慢慢是变成是第二代在玩这样子。
0: 哦，
1: 对，
0: 而且呢，来到这边呢，好多景哦，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四周，带大家来去看我们的四周哦，你就会发现你会爱上，而且呢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必拍，而且呢这个空间的设计特色呢，就像刚刚小鱼讲的，因为先生的关系，然后呢又喜欢回到部落去抓一些元素，
1: 对，
0: 所以呢他就有很多那种疗愈，再加上一楼，好，一楼的感觉，所以基本上客人是可以坐在一楼，也可以坐在二楼，
1: 可以可以，
0: 那猫只能在一楼咯，
1: 对，我们目前猫是设计在一楼，
0: 嗯、
1: 那一楼其实也是在经营的过程中慢慢转型，因为我们发现很多行动不变的长者，然后还有一些轮椅者，他们一直给我们一个想法，说我们好想上去楼上，但是因为没有电梯。
0: 嗯、
1: 那对后来我才把文创的部分稍微
0: 设定啊，
1: 对，稍微做一些变更，
0: 改变
1: 对改变、嗯。然后我在楼下慢慢放置了几个可以坐下来休憩的一个场域。
0: 嗯，
1: 对，然后那些行动不便的阿公阿嬷啊，或是轮椅族的朋友，
0: 嗯、无障碍的空间，
1: 对他们除了在楼下休憩，然后刚好我们的猫也很疗愈天使，也可以跟他们做个互动。
0: 嗯，是，而且呢，来到这边哦，不是只是玩猫啊，还有这边的美食实在是会太吸引人了。
1: 是啊，
0: 而且呢，它的这边的就很像南洋风的感觉。我们如果说你是以喝咖啡，像我刚才就直接点这一个。
1: 对
0: 哦，因为呢，一般我喜欢喝美式，我不大喜欢那个，但是它这个是盐，对不对？海盐美式，
1: 对，海盐美式，海盐美式在我们这边算是排超人气之一，
0: 对吧？对吧，
1: 对对对，你可以喝看看它的绵密的，对。奶泡很好喝，
0: 哎、对，真的很香哎，
1: 对，
0: 忘了忘带保温瓶，
1: 对，
0: 我的错，现在环保，好，记得自己要带，
1: 对对对，所以就是真的很推荐大家，在这个冲浪街之外，可以坐下来在我们这个地方，
0: 就有一种感觉，
1: 对，就是会很放松，
0: 嗯，没错，而且呢，每一个饮料它都有故事，像这一个呢，
1: 对。
0: 这个也很特别，很漂亮，
1: 是很像粉红气泡饮。
0: 对，就是粉红气泡饮。
1: 对，这是我们珊瑚
0: 的感觉，对，
1: 对，
0: 就很像海底，对不对？看，来，
1: 对，
0: 来，
1: 很搭配，
0: 就很搭吧，
1: 对。
0: 但是它的甜点是必绝的哦。
1: 是，
0: 这三个呢是我们必点的，两个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1: 这是我们的原味松饼，这是、
0: 嗯、
1: 我们小朋友的 number one。
0: 哎呦，有爱心。
1: 对对对，他们很喜欢吃这个原味松饼。
0: 哦。
1: 对对，那又没有太多的负担，妈妈都很喜欢点这个松饼加枫糖，
0: 哦、
1: 对，给小朋友
0: 的方式，
1: 对对对。
0: 嗯，那这个部分呢？
1: 这是我们的手做千层，
0: 千层
1: 对，这千层
0: 颜色不一样，
1: 对，一个这个是开心果，然后这个是芝麻。对，
0: 所以它是开心果，然后是芝麻。
1: 对，这个千层是我弟弟做的，
0: 很厉害。
1: 对，他是一个甜点师，从英国回来的甜点师。
0: 嗯，
1: 对，然后他就年轻就创业做蛋糕甜点、
0: 嗯。
1: 对，所以我这边的蛋糕基本上都是自己做的，
0: 亲自做的，
1: 是没错、嗯。对，
0: 而且他会不定时的换菜单，这才是重点。还有一个重点是他的那个南洋风口味的美食也真的很好吃哦，你要来特别介绍一下，
1: 对对对，
0: 因为呢这边呢有很多。

0: 冲浪者都是外国人，然后大家很喜欢吃粤式料理，
1: 对，就是比较喜欢吃一些南洋，对，很下饭的
2: 香气，然后那个浓郁度又高，
1: 对，没错，
2: 啊，
1: 没错，
2: 这三个是主堆哦，这个一定要让大家讲一下，嗯，
1: 对，没错，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海岛的那个酸辣海鲜面，
2: 嗯，
1: 对，然后它这个基底全部都是用粤式的一个料理基底食材，哦，对，然后我的厨师呢，他也是越南人，嗯，对，他是嫁过来的，
0: 他今天又去越南去学菜，
1: 对，他这个礼拜呢，这三个礼拜又被我派回去越南去再学一些更道地的家乡菜，
2: 哦，
1: 对，那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头城的饮食市场上面很少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料理，
0: 而且以海鲜为主，因为你知道这个这边乌石港就是海鲜，所以你看哦，从第一个，嗯，
1: 对，
0: 他还会告诉你辣度，
1: 是是是，然后我们这边用的海鲜呢都是我们正港渔港的
2: 下港的，
1: 对对的的海鲜，
2: 哎，
1: 对，你看是小卷，小卷就是我们对东北角那边，
2: 对，啊，
1: 对对对，那边那个小卷拾起的那个海产，
2: 嗯，
1: 对，
0: 所以哈，哦，这个也是限定美食哦，哈，哦，所以你不知道怎么点就给他说哈，哦，那个辣度要告诉他哦，辣很辣，
1: 对，酸辣其实它不会到真的很辣，
0: 他们的因为基本上他们都会有一带有那种香茅跟鱼露啦，
1: 没错，
0: 所以基本上就很厉害，我是说了一口好菜，所以不要被我骗了。不过呢，在粤式来讲，一定要吃它那个炸春卷，
1: 啊。对，没错，它这个炸春卷是很特别，因为它我们这次
2: 对
1: 我们这次里面是加了一个虾子一样，哦，我们还是加虾子，所以
2: 但是它的寿司好像给人家感觉不一样
1: 啊。它的寿司对，它的寿司
2: 家里
1: 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调，我们特制调的这个寿司
2: 就不同了。
1: 对，没错，我们不是用那个酱下去的，我们是用自己去
2: 熬的，
1: 去我们自己去调制的。那再加上青木瓜下去做调制，所以他在吃这个春卷沾这个酱的时候是真的很搭，我都快流口水了。
0: 真的，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很爱吃的那种鸡肉咖喱面。
1: 对，
0: 哦，他那个粤式鸡肉咖喱面真的是，而且他用的是红咖喱。
1: 是啊，是，对。然后我们都是用那个番薯、洋葱、红萝卜下去熬制。对，然后还有大骨，
2: 难怪，
1: 对，
2: 为什么？因为呢，
0: 我家里什么料理，红色、绿色啊，还有包含的一般色的都有，还有重辣，对，然后但是完全是不是我做，然后呢，就是开始送，你喜欢吗？好，送你，然后就这样，因为那个真的很香，
1: 很香，很香，嗯，然后它是完全没有添加一些其他的那个调味，
2: 没错，
1: 对，它就是
2: 不要太多，
1: 对，它就是用。新鲜的那个蔬果，对，下去做那个大汤的熬制，
2: 这都需要预约吗？
1: 这个基本上我们每天都有
2: 限量，
1: 哎，应该说有一些足够的量，因为我们最近在主推这个南洋风的粤式料理，其实它在我们的品项算跑得很好，所以我们大概一天都有准备足够的量。那当然到假日卖完就是真的没有，
0: 哎，不过来到了我们乌石港要有那个鱼料理啊，炸鱼啊，是不是？另外呢，今天要留一手给大家哦，尤其是来到这边呢，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炸鱼块，但是每一家鱼块不大同，像你这边是以鬼头刀吗？
1: 对，没错，我之前是用鳗鱼的那个料理，
2: 嗯，
1: 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喜欢用很老啊的，
2: 对，
1: 所以
2: 鬼头刀那个吃起来那个 Q 度嫩度，然后嚼劲，
1: 还有它的那个鲜度鲜甜度，那因为什么我会想要呈现是鬼头刀的那个鱼条，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冲浪的时候我们都回台东，啊，台东有个成功的地方，
2: 成功渔港是对鬼头刀最多的，
1: 对，它就是
2: 它吃旗鱼嘛，
1: 是啊，
2: 它是
1: 洄游性的，
2: 对，就是食物
1: 链，那它那是我们每次回台东成功必吃的一个鬼头刀鱼条，
2: 嗯，
1: 那我想说哎，其实这么好的一个美食其实我们这边也是可以有，
0: 不过我可以帮民众问一下嘛，因为我们每次介绍到宜兰然后到每个地方，只要我吃过的那个鬼头刀料理啊或者是鱼块，大家就会打电话来问说哎，有没有外包外送可以自己气炸，这也是重点，
1: 现在目前是没有做那个真空料理包，
2: 嗯，
1: 对，我们也是希望说他来
2: 未
1: 对未来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们现在是希望说你能坐下来在我们这个地方放松来吃我们的那个美食，
0: 嗯。

0: 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渔会就是这边渔会是有鬼头刀没错，但是问题是因为主要是寿司的问题，
1: 对
0: 然后还有它有些是用气炸，有些不是用气炸，
1: 是，
0: 所以你还是自己来吃吧，
1: 是
0: 所以我说我要埋一个那个伏笔一定要来告诉大家。不过呢，除了吃喝之外啊，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呢，我们这边还可以体验玩些什么，因为我们既然是借问站嘛，一定有一些服务嘛，
1: 对，我们这边故事港这边除了赏金以外还有一个飞行伞，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马场对，这边也有马场，对，也有马场。然后那无非就是再来就是冲浪，对，我们这边其实陆海空的活动都很丰富，对。然后如果时间够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参加我们社区港口社区的一个亲子的小旅行。
0: 对，这个你要讲一下，因为你们好像有在主推，对不对？
1: 对，那社区这边有在主推一些社区的一个游程。
0: 对，而且它是一日游那个一日游的那个游程啊，基本上啊是什么社区，可能要跟大家讲，或者是你直接来到这边问，
1: 对啊，可以，
0: 对对对，然后呢，他就会带你玩周边，对不对？
1: 是是，他会带你去深度了解我们港口社区的一个地理环境啊，然后位置这样子，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推广的什么样的一个小农的一个料理啊，或者是说种植我们什么样的经济农作物，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开车从雪穗下第一站头城再往北走，对，我们是在 1.25K 这边就会进入到我们的乌石港里面。
0: 所以想要来体验吗？我实在不想讲太久，因为我觉得我的咖啡一直在吸引着我，我的蛋糕也一直在看着我，然后我的猫也在等着我，
2: 这时候就大家看着我喝咖啡，赶快等你来哟。
0: 瑶瑶 Talk Bar。好的，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了我们全省各地呢。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东北角。那除了呢，我们这一次呢要让大家认识我们的借问站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龟山朝日，这是我们在刚开幕的一家餐厅哦。主要就是呢，它的面海就看到我们的龟山岛。那当然这一次呢，除了呢让大家在整个一个面向中看到了龟山岛，今天天气虽然不是很稳，但是偶尔会看到。好，陪伴大家。家呢，也就是我们的舅爷，我们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
3: 你好，我是那个等日出，
0: 龟山朝日
3: 的负责人，叫舅爷。
0: 是，当然我们看到这个龟山朝日其实它是一个大家不管是爱摄影的人也好，或者是在地人都一定必追求的地方那当然因为它是整个沿海，尤其是这个地方是很特别我们这个位置是在哪里？
3: 这个位置的话是在壮维永镇，那它是面对那个龟山岛，它是最正中间，所以它是它看过去的话，龟山岛会是最完整的地方所以如果在这边看日出的话，就是那景象会
0: 非常棒，
3: 对，很棒。
0: 而且它的早上跟下刚好这个天色暗的时间也不大一样，对不对？
3: 对，然后只要是空气好的状况下，就算是下雨，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完整龟山岛。对，
0: 而且呢，开幕还不到多久，
3: 还不到一个月，
0: 可是已经真的是人满为患了。
3: 对对，因为这边的那个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
0: 而且大家会说，为什么那么红啊？到底红什么呢？一定有它的道理，对不对？
3: 我们的话，我们餐厅里面有规划，就是因为我们在海边，所以我们有一个海陆烧烤拼盘是比较热门的，对，那是大家都会点。那我们的里面那个海陆烧烤拼盘有一个最主要的亮点是龙虾软壳龙虾，那是在我们宜兰这边在地的店家，对对对，是虽然它是养殖的，但是它就是我们台湾人技术很好，所以它的品质很好，很新鲜，对。然后透抽的话也都是用我们澎湖透抽，
0: 也是做预定，
3: 对对，
0: 待定的嘛，对不对？然后但是我们这边来带烹调，
3: 对，都是海钓。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主要是用烧烤方式，
0: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烧烤方式是用预定的吗？
3: 不用预定，来了就可以吃。对，我们每天的话都有预备，对，预备的量，卖完就没有。对对。
0: 而且我发现大家呢很喜欢来这边喝饮料而且呢这个包含的宠物都可以上来。其实它的坐落就很像透天一样，从一楼到二楼到三楼，然后不一样的这个楼层好像看的东西也不大同，看的角度也不大一样。
3: 对，我们在二楼的时候虽然视野已经很好，但是到三楼的话更广阔一点，还可以看到我们市区的景。 就会有一些市景，像晚上的话也可以看到夜景。对，那

0: 想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咖啡。我们咖啡的话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咖啡豆，那我们是用 Lavazza 最高级的咖啡豆，对，等级是最高。然后我们的咖啡机器也是非常特别，应该在宜兰县内还没有看到过。对，那它是叫 MOBA， 对，它也是意大利进口的咖啡机，对，所以我们在品质要求上面非常高。对，
1: 而且我发现它的这个不只是咖啡啦，包含了它的饮品的部分都很特别。
0: 对，我们也有结合在地的一些水果，像夏天我们会推出哈密瓜冰沙，
2: 我刚才就有喝到了，还有芒果。
0: 对，芒果，对，然后我们也有特别制作出跟海岛比较有相关，像椰子咖啡冰沙。
2: 对
0: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它的松饼也很好吃。
0: 对，我们松饼是卖的最好的。
2: 真的，
0: 对，
2: 大家一直狂吃。
0: 对，就是松饼都是每天销量最好的。对，
1: 而且呢，它会因为季节性哦，像今这一次就推出的有香草冰淇淋。那如果说季节性水果的话，它还会有加入水果嘛，对吧？
0: 对，像之前的话是草莓季的话就是草莓，那目前因为草莓季已经到尾声，那接下来会连接的话会是哈密瓜，哈密瓜结束之后会是芒果。对，
2: 一季一季来。
0: 对对对，都会是当季水果。
1: 不过呢，以这个交通来讲，是不是自己开车会比较方便？
0: 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公车可以到达。如果你搭火车到宜兰转运站，或是客运到宜兰转运站，可以搭绿18，然后庄维沙丘线到永正庙就可以下车，走路3分钟就到了。对，
1: 是。不过以这个还没有到一个月的这样子的哦，这个感觉上就已经人气这么的旺哦，是不是要来征才一下？
0: 对，我们还在征才中，希望有更多朋友在地的伙伴可以加入我们。对，
1: 真的真的，我顺便征才，真的，不然一个人做事很辛苦的哦。而且呢，这个好像这个，尤其是冲浪的人也很多。
0: 这边的话，主要的话，我看是钓鱼跟玩沙，像亲子活动很多。对对，所以我们
1: 狗连宠物鸡都出来了。对，带项圈的哦。
0: 啊，对对。然后我们是在接近暑假的时候，我们会开始由自行车出租跟电动车。
2: 啊，
0: 对，为了就增加附近更多的观光旅游景点。
1: 那这边顺游景点包含了还有哪一些？
0: 景点吗？
2: 在这边可以。
0: 附近的话，我们这边可以到达庄维沙丘的话也很近，然后要到大埔也很近，所以它是那个脚踏车步道是完全贯连。
1: 难怪你会说从夏季开始，我们就会有这个所谓自行车，让大家很方便的哦，可以骑乘这个自行车。不过周边的这个住宿方面呢，是不是也算推荐蛮多的？
0: 有住宿的话很多，我们这旁边附近就有一个叫海边民宿，然后还有一个在宜兰在地也很有名是张宅。对，
2: 听过。
0: 对对对
2: 对，
0: 都是在地很有名的店家。对，
1: 不过来到这边的时候哦，是不是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哦？可能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尤其是在做等待的时候啦，或者是说在拍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我们这边可能要注意的地方是，如果是开车来到这边，因为我们的停车位是只有25个，但是因为我们有跟在地的一些，就像村长他们，就是有提供活动中心的空地可以让我们做停放，所以如果上面停不下的话，可以停到活动中心。对，
1: 是，所以你看看哦，这个等日出啊，等久了就是你的啦，龟山朝日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呢，今天就也会告诉大家呢，主要也是这个趁空档哦，赶快来提醒大家。那喜爱的朋友呢，我们的这个营业时间可能是不是也要来特别提醒大家？这边有没有限时间呢？
0: 有，我们的营业时间的话，我们是10:30开始抽取号码牌，那11点开始叫号入座。那入座的话，客满用餐时间是90分钟，那营业时间最晚是到6点。对，
1: 所以大家只要把那个时间抓好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今天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舅那个这么忙碌啊，就来陪伴我们大家介绍那么等日出，等得值得啦，因为你也喝到你想要的，吃也吃到你想要的。我们就下一次再我们带大家来到我们的海边来去看看，在这边会有很多的意外惊喜哦，有母鸡，有小鸡，还有很多很多很可爱的这个动物都在这个沙滩上面哦，还可以来周边来顺游，来骑脚踏车。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0: 谢谢，下次见。
3: 以上的节目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敬请锁定瑶瑶跑跑照，和力森套套东北角跑跑 GO。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4: 全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

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0: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
2: 民。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

0: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

0: 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1: 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了，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Hello， 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大家这个礼拜都过得还好吗？这个周末假期有什么样的计划跟安排呢？来到了这个非常开心的星期五，我相信大家呢一整个礼拜都在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对吧？虽然说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挑战，当然在心情上面呢，应该也会有不同的影响，但还是希望各位都可以呢是愉快的心情去面对所有挑战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吧。我们接下来要让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绮贞的歌曲，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绮贞的《太阳》。

我在这个礼拜呢看到一则新闻，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哦。它的标题是说，巨大的龙胆石斑当中呢，有一只手机八个月后呢神奇的出现。这是来自一位资深的美食旅游记者，他叫陈志东。他去年到一家高雄的渔场进行采访，就在他在拍那个渔场当中非常巨大的龙胆石斑同时，那只鱼突然跳了起来，把他的手机给吃掉了。这一只手机是 iPhone 16哦，然后后来这一件事情当时还有登上新闻版面，然后过了几个礼拜之后，有好多人呢都一直说，诶，想跟他要电话号码，想要打给那只鱼看看会不会震动，会不会响。然后甚至呢还有人说，诶，他要送那个充电器去给鱼用。这位记者说啊，总之鱼跟关心鱼跟手机的人比关心我的人多出100倍。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想说龙胆石斑应该还好吧，但是怎么会那么夸张，到底是怎么把这 iPhone 16一口吞进去的。后来才知道哦，这条巨大的龙胆石斑它的体长是超过1公尺，体重是逼近100公斤，年龄层大概是23岁，是渔场当中的资深种鱼肌肉男。那为什么一开始没有马上把这件事情处理呢？是因为这个鱼池里面有7条一样差不多大小的龙胆石斑，所以根本就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一只吃掉的。后来呢是刚好这只鱼哦他就过世了，然后他们老板呢就把它捞起来剖开之后，发现手机从鱼的肚子里掉了出来。后续呢这老板娘也有跟这位记者说，诶，你的手机出现咯。他们还相约时间哦，说就是要一起将这只手机打开看还能不能使用。我自己觉得蛮夸张的，怎么可能啊，这个还可以使用吗？你觉得呢？你觉得还能开机吗？如果真的能开机的话，这个 iPhone 真的是太厉害了吧。哎，那个 iPhone 这样子被吞进去，其实应该也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 02-2361-7268 2361-7268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台湾人有吃早餐的文化习惯，那有些人早上吃稀饭，有些人早上会吃鱼汤，有些人早上会吃肉粽，然后呢，像有一些朋友喜欢吃的，像是那种连锁的啦、西式的啦，然后你到了早餐店之后，有好多好多的选择，对不对？每天呢，可能最期待的一餐就是早餐了。那台湾的早餐文化如此的丰富，甚至我们还有一个是中式饭团哦，就是紫米饭团，现在红到了美国加州。最近呢，有美国相当知名的美食部落客，他到当地的台式餐厅买了一颗紫米饭团，这颗紫米饭团花了他 10.25 美元，也就是新台币322元。虽然说以台湾的物价来看是比较昂贵的，但当他吃完之后当场大赞便宜又美味哦。好，那哇，这个紫米饭团好大一颗哦，要求哦，看到的时候吓了一跳，怎么那么大一颗啊？然后后来呢，也就变成说，在现在在国外有非常多的人，就是早上的时候都会跑去买这个紫米饭团，然后拍成是像 Reels， 然后放到他的这个社群平台上面。然后也有很多外国人来到台湾之后，就指定说要去买那个紫米饭团。然后他们就因为现在大家都说会晕碳嘛，你吃完这个的话，你很容易就会想睡觉。然后就有人说，看到外国人的这颗饭团剂量也太大了吧，你会睡烂呐、啊。然后甚至有人会把这个饭团比喻成安眠药。他说美国人体型比较高大，安眠药尺寸呢可能也比较大颗一点，所以啦，这个开箱影片曝光之后引起不小的关注。你就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哦，来到台湾之后都会跟你说他想要去买买看台式早餐，或者是会去问你说，诶，请问哪里有卖这种台式的饭团，很有趣的现象，对吧？这让我想起了过去有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热狗跟蛋堡两位所合唱的《不吃早餐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听吧。

那么既然说到了紫米饭团哦，其实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这样的古早味饭团其实非常有饱足感。我高中的时候也好爱去买像这样的紫米饭团来吃，因为我觉得我吃一颗很满足，甚至有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到中午的时候当做午餐吃，省一餐的钱。那当然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紫米还是属于糯米的一种哦。那对于血糖来讲，虽然说你会觉得它是很营养健康的选择没错，但是呢对于血糖会带来比较大的波动，而且会比较容易造成胀气，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升糖指数啊其实是蛮高的哦。所以呢虽然说它的饭类是健康的，不过呢在搭配当中的饮食其实也要去做一些选择，比方像尽量是可以这个选择一些蔬菜类啦，优质的肉类啦等等的，这样子配合起来吃也真的会比较健康一些。那再来就是呢潜在的一些高油盐的部分哦，因为传统饭团可能会夹像是肉松啦油条啦菜爆等等的，这个热量很容易会破600大卡哦，所以还是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啦。在搭配饮品部分，建议搭配无糖豆浆，少喝含糖奶茶，避免血糖起伏过大哦。好的，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

0: 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掌声跳平台。今天来跟大家聊聊随意无意识的走路无法帮助大脑哦。有专家说，告诉大家一种不失智的散步方法。适度运动是有助于活化大脑，防止老年失智症，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而在日本呢，有一位保健学博士石田良惠，他呢今年83岁，他有一本著作，就是要推荐大家一种任何呢人都可以轻松实践的不失智散步法，强调呢只要改变走路的方式，就能够有效的刺激大脑，维持清晰的思绪哦。

这首歌曲呢是纪晓君所演唱的《散步歌》。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关于随意无意识的走路没有办法帮助大脑。在日本有一位保健学博士石田良惠，他写了一本书，让大家都能够轻松的实践不吃滞的散步法。那好，这个呢他讲的重点呢，他先问大家哦，你也可以先想想看你是不是这样子哦，走路的时候已经出现了驼背或者是拖地式走路的情况，一听到呢要注意走路方式，或许会觉得有一点麻烦。不过如果你今天是希望保持头脑清晰，活出自我风格，那么选择不失智散步当然是更好咯。那如果你只是漫无目的的走路，从散步当中所获得的刺激跟觉察就会减少，而大脑活化的效果也会跟着下降。诶，讲到这个呢，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我最近呢下载了一款游戏，那它的游戏名字叫做皮克敏哦。然后皮克敏呢，这个游戏呢，它就是要你一直走路，走路的时候它就一边种花，真的哦，它就是搭配你的 Google 地图呢，一边种花，然后你就会养出一个这个算是他们的小精灵，好像很可爱就对了。所以呢，也因为这款游戏，现在有很多人就开始在走路。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的美甲师，我的美甲师跟我说，他呢是一位非常非常讨厌走路的人，但是他为了要就是种花，就玩这款游戏，所以他就走好远好远，就是每天在走合体，他平常根本就不走路哦。结果没想到他现在每天去走合体。很可爱，对不对？好，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像现在大哥大姐们如果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呢这个宝可梦吧。宝可梦呢其实也是一款让大家愿意走出去散步的一款游戏，我自己也是蛮欣赏的。我是觉得说只要可以让大哥大姐们有这样一个动力走出去，我觉得都是好游戏，很可爱哦。然后我就在网络上面就有人开始就说哦，这个宝可梦呢会让长辈愿意出去走一走，这是动机之一。然后甚至有些人呢、就说这个宝可梦当时啊红的时候呢，有人有阿嬷附那个有人家的阿嬷拿了四只手机在玩哦，有时候还会拜托他们帮忙抓，因为他说他抓不到。然后他就说那个阿嬷，他阿嬷就说他因为玩宝可梦认识了超级多好朋友，就算没有抓宝也会一起去吃饭跟出去爬山，他根本没有空带孙子，太可爱了。好，然后甚至呢他说他阿公有一个，其中一个网友说他阿公过世的时候，司仪啊就是开始就有说有哪些单位要来上香，结果呢突然出现了一个哦，接下来邀请这个单位是宝可梦协会，然后那个网友就说他当时大哭特哭，结果那瞬间突然爆笑起来了。哇，就是很可爱啦，就是有很多很温馨的一些朋友们的分享哦。那甚至有人说啊，甚至有人说有曾经看过有坐那个电动轮椅的阿嬷哦，也一起出来参战团战哦。他们真的是很厉害哦，这个活动或者是这个游戏哦，真的是可以拓展长辈们的生活圈，还有跟社会保持联系，然后又可以到处走一走动一动，活络一下筋骨哦。然后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游戏啊，它能够让长辈走出去的一定就是好游戏。所以啦，在这里我刚才突然想到了这件事情哦，就是这个散步的部分有时候也可以搭配我们手机的游戏来进行。好，这是题外话，我突然想到的。好，那我们回到这位日本专家哦，要想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过程跟动机，就是所谓不失智的散步，就是指你在行走的时候有意识的运用足底肌群启动五感，用力的蹬地前进。相对的，如果你是漫不经心的拖着脚啪嗒啪嗒的走，那就可以说是会失智的散步，就是所谓的拖地式散步。那拖地式散步就是整个脚掌几乎平贴地面啊，然后落下走法。当足底肌群没有好好运作的时

后就很容易形成这样的步态哦。那另外一部分呢，也是请各位大哥大姐们要留意的，就是你穿着不合脚难以行走的鞋子也是一大原因哦。好，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来自锦绣重唱《一同去郊游》。好，我们刚才说到在走路这件事情啊，请记得哦，在走的时候不要脚拖地板，再尽量的是将视线朝前面，因为你如果常常视线始终朝下的话，大脑所能接收到的讯息也就会变得相当贫乏，刺激也会随之减少，非常可惜哦。那再来就是我们走路那个为了要避免驼背这件事情，我也常常告诉自己说不要驼背，不要驼背，散步途中来做一点伸展吧。我们散步的时候偶尔停下脚步伸个懒腰，特别是平常啊姿势不良的人，如果不刻意这样做，几乎

没有机会把背部伸展开来哦。第二个是加大步的加大步伐去行走哦。你可以呢把步伐扩大到平时的 1.5 倍左右，步伐加大之后，骨盆也比较容易稳定，脊椎自然也会曲线比较容易维持，背部呢也会变得更加挺直，因此也更容易正确的保持你的姿势。以及第三个，找出自己走路的习惯跟改善方法。建议啊，你可以请家人或朋友或你小孩用手机录下你走路的样子哦。即使呢你自认走得很好，可是你在影片当中可能就会发现一些比较细微的问题，透过影片来做一个客观的检视，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来自己的走路习惯跟需要改善的地方，因此就更有意识的实践不失智散步哦。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在经过像是一些商店的橱窗，它不是会有倒影吗？你可以随时看一下瞄一下，看看自己走路的姿势哦。好，再次强调，不必走很长的时间，不必哦。与其漫无目的的走一个小时，不如呢，即使只有十分钟，也要有意识的感受到脚底跟姿势，然后去看看你四周的样子哦。这样对大脑的效果反而是最好哦。所以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走路的品质，走路的品质。牢记这一点，就让我们每天的散步来成为活化大脑的好习惯哦。好了，今天试试好心情，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啦，拜拜。

0: 中的模样。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堂非常有趣的课程。我当时在网络上看的时候，我还想说我是不是看错了，因为呢它上面是讲着熟龄舞蹈，而且是叫芭蕾舞。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这个五十人生舞蹈教室的创办人罗伟君老师。老师你好。我想要问一下老师，你当时你自己的学习芭蕾的背景又是如何呢？
1: 我的学习芭蕾的背景是从小，我从10岁开始就是念舞蹈班，那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只要有上班或上学的日子，我每一天都有芭蕾的训练。
0: 是家长，就是你爸爸妈妈希望你去学芭蕾的吗？
1: 其实不是，这真是误打误撞。我是小的时候是没有学过的。那我的那个国小有舞蹈实验班，那个时候老师就讲说缴500元就可以去报考，我就跟我妈妈讲说老师说缴500要去考试。我去的时候我就穿学校的运动服，我去的时候我想说怎么每一个人都穿那个芭蕾舞衣，都绑包包头。我妈妈那天给我穿学校的运动服，然后我是一个妹妹头，然后带着一个发圈，我穿球鞋还有蕾丝的袜子，小时候很流行的蕾丝袜子。我妈妈跟我讲说我回去的时候一直哭说我好丢脸哦，别人都是芭蕾舞娃娃，只有我是就是穿运动服。

0: 结果我就考上了。
1: 啊、那你还有印象？可是他们当时不是应该是考芭蕾东西？那你没有任何基础哎，你怎么考试啊？
2: 那个时候其实第一个就是考敏捷啊、哦，还有柔软、平衡感，还有就是即兴能力。对，
1: 哦、就考这些，就考上了。
2: 对，然后有些芭蕾动作我没做过，我就模仿。
1: 哦，
2: 对，
1: 真的是误打误撞，
2: 真的是误打误撞。
1: 后来你就开始你的芭蕾学习之路。可是我很好奇，像我们在台湾学习舞蹈，其实很多时候到了像老师之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你有说到，我们大概到国中之后，嗯，这些可能就不会再继续，因为你要升学嘛。
2: 是，
1: 你是还有持续在练习、在学习的。
2: 我那个时候就是念舞蹈实验。就是舞蹈实验班，它就是国每一个县市有一个舞蹈实验班，嗯，国小一个，国中、高中，
1: 哇，所以是很珍贵的班级耶。
2: 对，
1: 是哪一间学校可以透露吗？
2: 我是桃园。
1: 哦，你在桃园？
2: 对对对，所以就是南门国小、中心国中、桃园高中，
1: 所以你就是这样子一路都是舞蹈班，
2: 对，
1: 上去，
2: 对。
1: 然后在大学呢，
2: 台北艺术大学，
1: 然后也是专修舞蹈，
2: 对，
1: 应该算芭蕾，
2: 就在台湾啊，你就什么都要专精。我从小就是芭蕾，还有现代舞，还有中国舞，这三个一定都要学
1: 哦，
2: 考试都要考，
1: 就是民俗舞蹈。
2: 嗯，
1: 那你们会因此要开始换装啊，或什么的吗？
2: 其实我们就是穿得越简单越好，所以就是舞啊，还有舞衣放到包头，就这样。
1: 嗯，好，那一直到现在，你出社会之后的工作也应该也是跟舞蹈脱离不了关系吧？
2: 是因为我只会舞蹹，
1: 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跳舞。
2: 对对，
1: 可是也让你在整个升学过程听起来都很顺利耶。
2: 顺利是顺利，但是就是要非常的努力，还有也要有一点的运气。运气是什么？就是我妈妈生给我看起来像舞者的身形
1: 哦，
2: 还有柔软度啊，或者是比例啊比较好一点，这样子，
1: 这些都是先天的，
2: 先天
1: 的先天的条件。
2: 嗯，
1: 老师，你有小孩对不对？
2: 我有。
1: 你有让你小孩接触舞蹈吗？
2: 我有三个孩子，然后老大他不太喜欢舞蹈，我带他去舞蹈教室的时候，他同手同脚。然后我想说，身为一个舞蹈老师，我的孩子怎么会同手同脚？然后外面的那个行政老师就说，大概像爸爸吧，我就比较释怀一点了。然后老二跟老三，一个目前三岁，一个目前四岁，喜欢就是蛮喜欢蹦蹦跳跳。我又在想说，要不要把他们送去学舞蹈？对，
1: 哦，这至少还有一个人可以责怪，就爸爸啦，像爸爸。
2: 对对对对，
1: 好，那舞蹈这件事，相信也是老师你自己个人相当喜欢的一件事吧，对不对？嗯，那后来毕业之后，你从事舞蹈教学，那一直到现在你自己创立了这间教室，其实据说这过程也蛮有趣的。
2: 是哦，我一开始其实是舞者，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去英国。念研究所，那研究所毕业之后就是待在英国，他是专业舞者。专业舞者回到台湾之后也都还是专业舞者，但是在台湾的专业舞者实在是吃不饱，
1: 有一餐没一餐的意思吗？
2: 对，所以需要开始去教学。
1: 嗯，
2: 那我一开始的时候是教成人芭蕾，我的成人芭蕾的学员就是从16岁然后一直到那个时候大概到50几60几这样子。我就发现说，诶，我的年纪大的那两位姐姐每次到后面的跳摇他就跳不起来了，那他就要站在旁边看。我这个时候就一开始就是那时候我也没有生小孩，然后也年纪没那么大，我就不能理解你为什么不跳。他就说，哦，我膝盖不太舒服，哦，我的腰不太舒服。我才发现说，哦，原来年纪比较大的姐姐们她是没有办法完成一堂正规的舞蹈课程，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说，也许未来我有机会可以开一堂是专门属于熟龄的舞蹈课程这样子。
1: 教小朋友跟教青少年，甚至是教你刚才提到年纪最大大概五十几岁，对不对？
2: 对。
1: 到你后来现在创立的这个五十人生，
2: 嗯，
1: 这间舞蹈教室那个年龄层其实差距非常大，因为据说五。

0: 值人生，就是50岁以上，
1: 是
0: 50岁以上的大哥大姐们才可以去报名参加。
1: 是，
0: 那你在开始自己出来要创设这个这间教室的时候，身边有没有人会觉得啊，你确定吗？
1: 有耶、欸、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想要创立一个舞蹈教室、嗯、那首领嘛，我们都是大人，比较喜欢空间比较大一点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租了一个空间蛮大的舞蹈教室。我的朋友就说，诶，这空间好大，你要把它分成两个教室，你同时有两个课程可以
0: 同时进行、
1: 嗯、同时进行这样。我就说，可是首领来讲，他们其实比较需要的是宽广一点的空间，他们其实很担心，然后就说，那你要不要开一些瑜伽啦，或者是提示能啦、嗯、儿童啦，亲子。我就说不，我就是想要教首领，因为没有人替他们设计一个就是属于首领的舞蹈课程、嗯、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没有，或者是在台湾还没有，那也许我是第一个人可以来创立一个舞蹈教室是专门收领的。
0: 嗯，但这样听起来，老师你在事前有没有先去做一些市场调查？因为比方像台湾的话，我自己会想到这些哥哥姐姐们会喜欢的，可能跳什么土风舞啊、广场舞啊，你知道吗、嗯、对，这些
1: 對
0: 你当时想要以芭蕾这件事来作为课程的一个主题的时候，你有先去了解一下，诶，真的有这么多人喜欢做这件事，而且会愿意来上课吗？你有去调查过吗？
1: 没有诶、欸、因为其实芭蕾就是我的专业，那我一直觉得芭蕾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舞蹈，因为它不只是可以让你的体态很优雅、嗯、它可以练习到你不同的肌肉。那如果这个舞蹈这么好，小孩喜欢学，成人喜欢学，那首领对于首领来讲一定有很好很好的帮助。
0: 嗯，
1: 我就是秉着一股热情但是我的反馈其实是意外的好，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开的第一门课其实是跟台北艺术大学的推广、推广中心一起合开的，他们那时候有一点紧张，就说老师，那我们来开一个这个叫做什么，试试看好了，试上、嗯、我就说好啊。结果试上第一堂的时候啊，报名率就很高，然后慢慢的就满班了。
0: 哇，
1: 对，所以就是我们意料之外的。
0: 嗯，因为对于芭蕾这两个字，其实讲真的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是一个好难进入的一个门槛，要不就是从小就学习过，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你才可能会想说，哦，那我可以再去试试看。但是如果是一个零基础，然后呢，而且我现在已经成年了，你叫我现在要去这个上芭蕾，我也是会啊，我真的能够去上吗？我会有这种感觉，嗯，会害怕。
1: 其实就是很多姐姐们就上大概第二期之后，她就会跟我分享，她说：“老师，你知道吗？我看着你这个粉丝专业啊，我看了一年，我才下定决心。”要来上课的时候我好紧张，第一堂的时候我就是都不知道自己就是会不会被轰出去还是什么的。我就说，你愿意踏进这间教室，我觉得非常非常勇敢，我怎么可能把你轰出去？嗯，这么棒的事情。嗯，对，
0: 我那时候也是在网络上面看到你们的粉专，
1: 嗯，
0: 然后呢，虽然我还没有到这个年纪，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也是你们TA，然后就看到了，嗯，然后呢，我就看到之后，我就想说，哇，好有趣哦。第一次看到有舞蹈教室是专由这个首领主打首领，而且还是芭蕾。然后我还特地去看了一下你们的粉丝专业，嗯，因为我是这样子，我是主动去找老师，对不对？我是主动找老师。我那时候看到你们粉专，还有一些是访问你们课堂上的一些学员们，他们的一些上课的心得反馈，嗯。那有些姐姐们，他们讲的让我也觉得好感动，因为感觉这个跳芭蕾这件事情带给他们非常多的自信。
1: 是，
0: 然后我也感受得到，也许每一个人他们在生活当中就赋予非常多的角色，
1: 对，
0: 是别人的媳妇，是女儿，然后又是妈妈，你要烦很多事情，但是好像借由芭蕾，借由这个舞蹈，让他们有一个重新的人生。
1: 是，嗯，我其实常常跟他们分享，我就说，就像那个思安刚刚讲的，你在家里

或者是在职场，你都是被赋予很多不同的角色，但是你来到这间舞蹈教室，你就是我的公主，你就是你自己，所有的身体的练习啊，都是为了你自己的身体健康而去练习的。然后也有学员跟我分享，这个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就我有个学员，他上课的第二期

0: 跟我说，妈，我不知道你最近到底在做什么，但是不论你做什么，你都继续做，因为你最近看起来好开心，好快乐。对，就是舞蹈它可以带给人的正面的能量，还有包含，因为芭蕾我们常常都会练习你的体态，例如你的核心啊，你的后背啊，你的肩颈，所以让你的仪态看起来很好的时候，人看起来就会好有自信，好有自信的时候，你穿什么都好看，
1: 真的耶。
0: 对，你的脸就会亮起来了。嗯，还有另一个在芭蕾我们很跟其他的舞蹈比较不一样，或其他运动比较不一样的练习，是我们必须要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第一个你要修正自己的动作，第二个你要可以欣赏自己的舞蹈的姿态。当你越看自己，觉得自己越来越美的时候，那个自信起来的时候，整个脸都会发光，
1: 而且就不用花大钱去那个做医美了。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也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开手。那当然我觉得有很多很好奇的部分，比方像是老师你刚才说在创立一间教室的时候，光是那个空间啊，你就需要很大一间，然后因为你说成人在动作上也会肢体比较大嘛。那再来就是你在其他的部分，因为是熟龄族群，你有没有去特别做一些这空间上的一些安全问题啊，或者是那个安排等等的？
0: 有，例如如果是专业的舞蹈教室，它必须要有架高的地板，就是要木头要把它架高，然后它是弹性的舞蹈地板。那如果是芭蕾，你还要在弹性的舞蹈地板上面铺一个专业的舞蹈的塑胶地垫。对，它的那个塑料啊跟舞鞋的底它是一组的，所以你的脚在做摩擦地板啊，或者是转圈啊，走路的时候它的抓地力还有平稳度才会比较好。
1: 哇，原来有连地板都需要这么多专业的那个材质。
0: 是
1: OK。 那这样我就很好奇，所以这些姐姐们即便他们从来没有去上过你们的课程或什么的话，他去到这边的时候，第一件事你会先问他什么？你会先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查吗？
0: 第一个，因为手里芭蕾最重要就是安全性，你一定要知道说他有没有受伤，他有没有开过刀，或者是他有哪里已经退化，这些都要问清楚。还有另一个要问他的年纪，因为我们台湾的女星看起来年纪都太小了，明明她上面填的年纪是65，怎么看起来像45？然后你如果光是看她的那个脸的时候，你可能会给她比较多的练习，她可能她的身体，对，她的身体是跟不上他的脸的。嗯，对，
1: 教师现在年纪最大是
0: 78岁。
1: 哇，这真的是令人太惊讶了。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50人生熟龄芭蕾创办人，我们芦苇君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

0: 由教育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哈、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50人生熟龄芭蕾教室的创办人罗伟君老师。老师在这上段节目当中，我最后跟大家说，诶，这个他们教室里面年纪最大的是78岁。
1: 是。
0: 哇，78岁的大姐，她当时是为什么，你有问过她怎么知道你们教室的资讯，然后又是如何来报名的吗？
1: 是朋友介绍的。
0: 哦，朋友介绍的。
1: 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熟龄的姐姐，因为这个年纪要学芭蕾，其实很多人没有这个勇气。那当然我们当中有些比较勇敢的人，然后来学了之后就发现说，诶，怎么熟龄芭蕾跟我想的不一样。她是透过芭蕾的练习，然后来练习你的肌肉力量，而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一种要像专业舞者一样这么厉害转圈啊，然后把脚踢到你的耳朵旁边啊，好像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在熟龄芭蕾的课程练习之后，腰酸背痛没了，肌肉力量建立起来了，发觉这个好处之后啊，还有他们的体态也改变了，朋友就会开始问说，诶，你是不是瘦了，你是不是去做了什么？他们就说，没有，我只有去学芭蕾。
0: 是说你是不是谈恋爱？
1: 对，真的，真的，就是那个脸的自信、容光焕发，还有他们的自信的那个感觉，真的都很不一样。然后朋友就会问，那问着问着之后，我们有姐妹来的，有母女来的，有妯娌来的。
0: 哦，妯娌哦，
1: 对，还有还有媳妇跟婆婆，
0: 哇，
1: 对，很特别，很特别。哦，对，
0: 可是这样听起来，他们年龄层应该都有差，就是50岁以上就
1: 对
0: 了。对。
1: 对，
0: 那刚才老师你有提到说，你在事前都会先问说，诶，你之前有没有开过刀或是什么受伤？那如果他跟你说，哦，对，我有曾经有开过刀，那你们就不收他了吗？
1: 哦，当然不是啊，因为以往我们很多很多年前就会说，你如果受伤了就不要动。但是那个是以前的观念，现在的观念是，即便你已经受伤了，你要保持活动，但是这个活动不是去挑战你的受伤的地方，而是你要保持你的肌肉的活动，因为如果你不动，你的肌肉就会慢慢流失，你慢慢流失之后呢，反而没有能力可以去撑住你受，就是受伤的地方，这个反而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我们其实有蛮多的姐姐的膝盖有开过微创，那一开始他们在上课的时候一定不舒服，你就想我们开刀的那个地方里面如果有开过刀，就会结痂，就会硬硬的，可能有粘连或者是怎么样。那透过运动的时候，芭蕾它是很和缓的，你慢慢的一点一点点的让你的肌肉可以柔软之后，反而会让你不舒服的地方慢慢的就是疼痛感或者不适感会减少很多。对。
0: 老师，你们的班级通常是大班制还是小班制？
1: 因为我们的空间比较大，所以可以收的人会比较多。
0: 大概都是多少人？
1: 大概就十几个。
0: 一般是十几个。那我想老师你应该也会比较去照顾到，就是如果他今天你知道这位学员他

0: 还有哪些地方是可能不太方便的话，你也会在他动作上会有一些比较特别一些指导，对吧？
1: 是会，但其实啊，熟龄的姐姐的问题差不多都是那里、就是膝盖、髋关节还有脊椎。
0: 嗯，
1: 对，
0: 尤其是我觉得女生哦，生过小孩之后，整个身体的机能退化很快。
1: 而且有一个就是一点要分享给大家，这件事情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我在教学的第二年的时候，有一位姐姐来跟我分享，她是没有生过小孩的哦。她说她以前，因为我们其实没有规定要穿五一，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说，她怎么五一越买越多，然后每一件五一都好美哦，人看起来越来越好看。她跟我分享，她说她到更年期的时候开始咳嗽，或者是打喷嚏，或者是跑的时候，就是女生很就上厕所的那个肌肉没有办法控制。但是因为在芭蕾，我们非常非常强调的是你的骨盆底肌还有你的核心的力量，练着练着她发现这些状况消失了，没有了，所以她已经不需要就是有任何的防护措施，她就可以穿舞衣。而且不是因为姐姐陆陆续续几位姐姐生过孩子的没有生过孩子的都来跟我分享。
0: 嗯，
1: 对，这件事情好棒哦。
0: 我觉得当女生真的好辛苦。
1: 对，
0: 因为我能够因为老师讲比较保守啦，其实就是女生有，我最常听到是生过小孩之后，在就是女生下半身这边的时候就很容易打喷嚏，然后就漏尿了。
1: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就是会训练到我们整个身体耶。
1: 是，
0: 哇，那我很好奇，就是在你老师，你会特别去就是关注到于他们有一些像你说姐姐们的这个状况，身体的状况、机能那些是差不多的一些问题之外，其实啊，我也很好奇，那他们在练这些舞蹈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完整的去练完一首歌曲，或者是真的能够呈现像是我们在电视上面你知道看到那些芭蕾舞者那种专业的样子吗？
1: 这个我的学生有问过我，我就说来不及了。真的，因为专业舞者的训练是从小开始，如果是专业的芭蕾，最小的年纪开始是6岁。那你在一路成长的时候，你的肌肉一边成长，我们一边训练，所以你的肌耐力啊，你的平衡感，这些都是一边成长一边训练。可是姐姐们不一样，她们已经长好了，她已经几十年，她的肌肉还有她的不好的习惯，例如歪肩膀啦、骨盘高低这些的，因为一些不良的习惯造成他的身体不平衡，他已经形成了。那我们能够帮助姐姐们的就是找到这个身体的平衡，然后我们没有办法转32圈，我们没有办法把脚踢到耳朵，我们没有办法劈腿，可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是舞者的上半身的优雅，然后我们可以做到是他的腿部的线条的肌肉用的力气是正确的。
0: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哦，就是因为我从小看到那个芭蕾舞者，不管是在电视上看到，或者是呢从漫画当中看到，那些芭蕾舞者每一位身材都是相当高挑的。那因为我曾经有问过我妈妈，我就说为什么他们都可以看起来那个身材都那么一致，都是很高挑的，这是有先天的条件，还是这有些是后天训练成为这样修长的身材呢？
1: 它是先天的
0: 哦，
1: 因为我们就是在考舞蹈班的时候，第一个要看的就是外形，你身材的比例。还有你的身形，你的头的大小，你的腿长，
0: 连头的大小都会，
1: 对，还有你的脸长得好看不好看，这些其实都有
0: 高标准，
1: 非常，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能够接触到芭蕾这件事，因为从以前我们就觉得这是遥不可及的，但是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竟然就算已经熟龄了，我们还是有机会去一圆当时少女的那时候，或者是童年时候的那个梦想。
1: 是，
0: 那我还有一点很好奇，是老师在关于到你刚才的节目当中，上节目之前有跟我提到说，你们其实还有很特别的一点是，就算他们今天没有办法完整的去跳完一首曲子，但是呢你们还是会特别为他们去设计，不管是音乐啦、节奏啦，你们还有现场的这钢琴伴奏，
1: 是，
0: 而且是你很坚持一定要这样子的。
1: 是， 我们是台湾唯一就是业界有现场的钢琴合作，意思就是你一堂课里面有

0: 有两位老师，一个是芭蕾老师，一个是钢琴老师，因为熟龄的学习跟小孩的学习不一样，是小孩是你要把每一个动作都做得非常的仔细跟标准，那把每一个动作都练好之后你才可以把它串起来。但是对于熟龄来讲，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我们已经没有那个体力，我们也没有那个脑容量
1: 记舞步嘛，
0: 对，记得那么多的细节，舞步是可以记得，但细节没有办法记这么多。那对于首领来讲，就是最令人感动的是在跳舞的时候他有舞动的感觉，所以这个舞动的感觉其实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在首领的课程安排，其实是我们会先学舞步，先让你的协调还有流动感先出来，你找到一个跳舞的感觉之后呢，我们再来慢慢的拆解这个动作，然后你能够吸收多少，每一个人不一样。对，
1: 所以老师你也不会就是要求说啊，就是诶这个后面跟上哦，你会这样子吗？
0: 不会，我常常跟他们讲说，你们就算现在忘记动作，太阳明天还是会起来，笑一笑就过去了。而且重点不是你目前学会多少，而是你在跳舞当中你得到了多少的开心跟快乐，这些开心跟快乐是其他事情你没有办法带来的，但是在这间教室你为了自己学习，你为了自己练习肌肉，你为了自己跳舞，这个开心是非常非常无价的。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有一位钢琴老师在这边伴奏，这件事会让人让我自己会，如果我自己是学员的话，我会觉得我备受尊崇，你知道吗？
0: 而且因为我们姐姐们就是学习的速度会比较慢，如果是去配合
1: CD 啊
0: CD 已经录制好的音乐，我们往往是跟不上的。那姐姐们又需要重复练习，我又不可能 CD 一直往后倒退重复，往后倒退重复。有现场的钢琴老师的时候，他可以因为姐姐们的速度，然后把速度变慢。那姐姐们一开始的时候会从慢的速度开始学，等到他们熟悉动作之后，老师就会开始加快一点点，然后他们就可以在动起来的时候更有成就感。然后钢琴老师很厉害的一点是他们是完全没有看谱的他们是现场即兴。例如我们有的时候会跳小跳，就是小小的跳跃，那这个时候钢琴老师就会给他们一些音乐里面的提示，所以他耳朵听起来的时候非常轻快，他的身体反应就会很轻快。那如果我们要例如单脚站立，那不能扶着把杆，要平衡的时候，老师就会给很沉稳的很稳定的音乐，那姐姐耳朵听到很稳定的时候，她的心就会比较稳定，所以她的稳定度就会比较好。
1: 老师你从教室然后到舞蹈的设计甚至到音乐的编排，这些呢都真的就是专为熟龄的朋友们去做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也很有趣，是将他们是称为迎天儿。
0: 对
1: 对，迎天儿，
0: 对，
1: 因为迎法族的意思吗？
0: 是
1: 哦，好，原来是这个意思。因为我想说迎天儿的意思在你们业界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0: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英国的一个证照，它是英国的皇家舞蹈学院。这个迎天鹅不是你想要叫迎天鹅就可以叫迎天鹅，它是有一个证照，然后我是去考了这个证照，然后它的英文就叫做 Silver Swan。
1: 哦，是哦，所以它是一个专有名词。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你看到那个蓝的 logo 有一只白的鹅，那个
1: 是，有，
0: 对，那个是英国的一个证照，
1: 就有这个证照代表你在当时在国外有考到就
0: 对
1: 了。
0: 对
1: 哦，原来就学到一个了。好，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工。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是思安。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是五十人生首领芭蕾教室的创办人罗伟君老师。我刚才呢看了一下这个五十人生的课程时间表哦，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我发现啊每一堂的那个时间呢都是白天居多，但是这一点呢在许多现在我们市面上所看到一些舞蹈教室来讲是很难看到的，因为通常都是晚上。
1: 是，
0: 对，
1: 因为我们的姐姐们就是在我的舞蹈教室她是我的公主，但是离开这间教室之后她要当妈妈，她要当媳妇，所以她要当太太，所以就是我们配合这些姐姐们的生活的作息，我们的课程都是开在白天的。那早上处理完先生的早餐之后呢，她就可以来上课，所以比较早的课是10点。对，那下午中午处理完先生的午餐之后呢，1点半他就可以来上下午的课程这样子。
0: 然后你们1到6周一到周六都有开教室。
1: 是，但是也有些姐姐因为她还在上班，所以我们晚上也有熟龄的课程，或者是礼拜六也有。
0: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就是今天你零基础你也可以去上课。
1: 是，如果这个其实我们首领芭蕾真的就是给零基础的人，你其实你就想这个首领芭蕾它就是一堂运动课程，那就像是瑜伽一样，就像是健身房或者是皮拉提斯。在几十年前我们一想到瑜伽的时候就想说劈腿，然后你要把脚放到耳朵的后面，但是我们现在对于瑜伽的认识已经知道说它其实就是一个肌肉的力量的练习。那芭蕾其实也是，我目前就是在推广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要当专业舞者，我们要做的事情只是运用芭蕾的练习来练习增强我们的肌肉，然后减少肌少症啦，然后改善你的腰酸背痛这样子。所以它真的就是一个身体的肌肉的练习而已。对，
0: 那如果像可能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听到之后觉得哇好有意思哦，好想去体验看看，也是可以的吗？
1: 可以可以，你可以来就是来现场看看课程是怎么进行的，或者是你想要体验看看一堂你感觉怎么样。因为其实常常有人讲说我不知道我行不行。那个是专业芭蕾，在首领芭蕾是你喜不喜欢
0: 哦，
1: 你上课之后你感觉你喜不喜欢。你喜欢可以继续，可是如果你不喜欢你当然可以去找别的运动。对，
0: 对，我觉得喜欢真的很重要。那老师你自己在这个每天这样教学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印象一些比较特殊的学员他们的历程分享呢？因为有一些可能是过去真的没有接触过，或者是他以前有接触过，可是很小很小的时候，然后呢已经好久没有跳了，终于现在呢可能退休了，然后孩子也大了，终于有机会可以重拾这个小时候的这个舞蹈的梦想。
1: 是，我有好几个学生就分享，他说他上一次学芭蕾已经是50年前了，或者是有的人学到比较大，例如已经穿硬鞋了，上到就是上国中的时候，但他们都跟我分享一件事，他说

0: 说，老师，我小时候学芭蕾好像没有那么快乐，因为小时候我们小时候老师都很凶嘛，那老师都尤其是舞蹈老师会恨铁不成钢，就是要你筋再软一点啊，要你腿再举高一点，所以那个是有目的性的。那现在目的性不同了，他们来学的是怎么样让他们的身体能够更健康，怎么样让他的肌肉更有力气，所以他们在学习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他自己的身体的进步，所以这个开心跟快乐是以前没有的。然后前两个星期，同时有两个就是学员跟我分享，他说他们两个都是走路不专心，然后跌倒。那有一个学员就跟我分享说，他右手拿着手机，然后他脚绊倒了。绊倒的时候呢，他就在那0.1秒想说，他手上有手机，所以手机不能摔。然后他快要扑倒在地板的时候，他说：“我明天要上芭蕾课，我膝盖不能受伤。”所以他就是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了，反正他发现自己的时候，他是侧躺在地板的，他的膝盖有一点点擦伤，那他肩膀有撞到。后来呢，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下课之后就说：“我发现了，我们平常在上课的时候练习的核心的力量。”我当时就在想说，我要救我的膝盖跟手肌的时候，他发现他肚子一用力，然后头脑告诉他身体不能受伤，所以他侧身，立刻侧身就是身体肉最多的地方着地。那这个其实很不容易耶，因为熟龄我们的头脑比较慢一点，我们的身体的肌肉的
1: 反应会比较
0: 反
1: 慢。
0: 应也比较慢，所以最了不起的是他的头脑跟身体的力竭的敏捷度，他知道要怎么样能够运用他自己的肌肉，让自己不受伤，这件事情很棒。然后另一个姐姐是她去遛狗。然后他说他在石头的那一种公园的地板，他是一只杜宾犬，大狗。他的杜宾犬一冲出去的时候啊，那个石头很滑，他的一只腿就滑了出去，他就弓箭步。然后他撑在那里的时候，他心里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说：“还好我有学芭蕾。”我说：“怎么说？”他就说：“我弓箭步停在那里的时候，我肚子用力，我把狗撑住了。”一个我的腿没有拉伤，因为我有保持我的肌肉的弹性，所以这些都是在于生活上的各种帮助。对，
1: 而且我觉得老师你这样讲完哦，我突然觉得长辈其实在柔软度这件事情上面，真的好像要再去多加训练，对不对？因为其实我们也可能不会再提重物，提重物的机会比较少，然后再就是我们可能也很少会需要去做一些爆发力的事情，所以柔软度这件事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需要用到。
0: 因为他们其实一开始来的时候也会担心说要不要劈腿啊，要不要拉筋。我就说我们不劈腿，我们也不拉筋，可是我们要保持你的身体还有你的肌肉的柔软度。那我们延展的是哪里呢？是肌肉，不是筋，不是拉筋，是你的肌肉，保持你的肌肉弹性，其实可以避免拉伤。尤其是我们就是国人最常的就是闪到腰。
1: 对，
0: 对呀，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坐着嘛，你的腰部是没有肌肉的，那你的那个腰部没有肌肉、没有弹性、没有肌力的时候，很容易你在提重物，甚至我听说穿鞋子穿到腰扭到的这一种。那当我们开始练习芭蕾之后，你的腰部、臀部、腿部肌肉一起练习的时候，第一个有肌力。第二个，它有柔软度，它的韧性更好的时候，可以因应你的生活的各种突发状况。
1: 比方像遛狗的时候不小心滑倒，也救了你一命。那老师他们在上完课之后，有没有感觉到他们自己越来越优雅这件事呢？
0: 有他们反而这个优雅都是他们跟我分享说，我朋友说，我孩子说，我先生说。对，其实我们自己都会对自己都比较严格，你每次看自己的时候都会觉得哪里不满意，但其实旁边的人就会看得很明显，就想说你是不是瘦了，为什么你的腰 细了，
1: 嗯，
0: 哦，原来是你的肌肉挺了，诶，你怎么穿衣服好看，你脖子怎么拉长了，嗯，哦，原来我们知道你的后背肌肉怎么用。像我之前就有一个学生跟我讲说，老师，

0: 我跟你学芭蕾，我的富贵包不见了。我说，哎呀，真是对不起，我让你什么这么名贵的东西不见。他就说，不是富贵包，就是
1: 那脖子后面的，
0: 对，
1: 算是一个一块赘肉，
0: 一块肉，
1: 一块肉，
0: 对。然后他说，我因为长期他的工作都是用使用电脑，
1: 对啊，就是头会这样子，对不
0: 对？
1: 对，
0: 脖子会往前，然后你就会驼背，
1: 没错，
0: 那你的腰就会弯弯的，那脖子后面就长出一块肉。那慢慢的上芭蕾，他大概一年多两年吧，那块肉就慢慢消失不见了，然后他的胸口也挺起来了，他的脖子看起来也拉长了，脖子看起来拉长的时候，头也看起来比较小，比例就比较好
1: 了。哦，
0: 对，
1: 这不用什么医美，也不用去做整形，
0: 真的。而且姐姐们就是每次在跳舞的时候啊，都会看着镜子里面自己，非常专注。我都会提醒他们说，你们眼睛要记得眨哦，不然这样看起来好像你们的眼那个皮有打了好多
1: 肉
0: 什么，对，让你们的皮肤变得好紧绷，看起来好光亮哦。
1: 那他们在上芭蕾的时候，你因为你刚才有说不用硬性规定他们一定要穿舞衣，
0: 不用。
1: 那他们要穿什么衣服？自己的运动衣服就可以了。
0: 自己的运动衣服，其实只要比较合身的，然后舞鞋是一定要的，因为我们有专业的舞蹈底板，你要穿芭蕾舞鞋。
1: 嗯，
0: 那裤子还有衣服都是合身就好。那为什么要合身呢？因为老师就是要看到你的肌肉有没有运用的正确
1: 哦，所以穿瑜伽裤这种就可
0: 以
1: 了，
0: 可以
1: 哦。因为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哎，那我去上课的话，我有一些装备是不是就是像老师你们那个芭蕾舞专业这样一整套，还要纱纱裙这种？
0: 嗯，
1: 对，其实是不用的，
0: 其实是不用的。嗯、对，
1: 那有没有男性的学员呢？
0: 有啊。我一开始最一开始的首领的学员是一对夫妻，是先生陪着太太来的。那时候因为太太的健康有一些问题，那先生陪着来，这个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感动。
1: 嗯，
0: 对。然后还有一位是他看了芭蕾的纪录片，
1: 哦，
0: 他其实从来没就是没有想过要学芭蕾，但是他已经学了瑜伽学了十几年。
1: 嗯，
0: 那他看了舞蹈的纪录片，他觉得很感动，所以他想说我来试看看舞蹈。但是学了之后他就发现，哇，真是博大精深，原来运用肌肉的方法有这么多。因为他已经学十几年的瑜伽，所以他对于肌肉的运用掌握就是掌握度非常好。然后他就发现说，哇，跟瑜伽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常常在讲瑜伽是你要在稳定当中找到平衡，你要跟你自己的身体啊心理啊就是沟通。但在芭蕾不一样哦，它是一个表演艺术，你的观众是在外面的，
1: 哦，外显的，
0: 对，它是外显的，哦，然后你要在移动当中找平衡，所以这个时候小肌群就非常重要。
1: 小肌群包括像是哪里叫小肌群？
0: 像是例如你如果提重物提水桶，你用的这些力气都是大肌肉，
1: oh.
0: 哦，就是你外面碰得到的这些是大肌肉，那小肌群就是在大肌肉的里面的一些，就是一束一束的这些，对，
1: 比较深层的，
0: 比较深层的。然后这些小肌群要跟大的肌群合作，它才能让你的身体能够保持在移动当中的平稳性。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芭蕾舞者走路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优雅。
1: 嗯，哇，这以上这些呢，真的是让大家可以呢作为参考看看哦。因为有机会的话，我们过去对于芭蕾的印象啊，可能觉得遥不可及，但是现在呢，竟然有这样，就算你没有任何的经验，而且就算你没有任何的舞蹈运动经验，你也可以去尝试看看。
0: 是，
1: 也很好奇教室在哪里啊？
0: 教室在民权西路站。
1: 民权西路站，
0: 民权西路19号二楼，
1: 所以是捷运就可以到吗？
0: 是捷运就可以到，这是民权西路教室。然后我们最近有第二间教室在松江路三号，
1: 哦，
0: 对，这个是新生
1: 中校新生站，
0: 对，中校新生站的四号出口。
1: 哇，恭喜你们开到第二间教室了！
0: 对
1: 哦，老师，那你要怎么跟你们联络呢？如果真的想，因为我看到你们有提到说，如果你是要去，不管是参观也好，或者是试上的话，都要先来电预约。
0: 对，你就是 Google

0: 五十人生就可以了。五是舞蹈的五，十是捡拾的十，就是把你舞蹈的梦想重新捡拾起来，五十人生。或者是你可以打电话02-2599-7113。
1: 对，那欢迎大家如果有想要去试试看或是想要参观看看的话，02-2599-7113。那最后老师，因为我知道你从创业一开始的时候是一股热忱，然后重点是你一创业就是希望可以为这个熟龄带来一些不管是他们，我觉得是一个梦想啦，然后带给他们一个目标，再去对他们的身体健康，还有就是你要想要推广舞蹈，芭蕾舞蹈这件事情。那一路走来我相信也是相当不容易，你最后有没有什么样在这几年尤其是创业之后的一些心得感想呢？
0: 心得感想啊，就我还是保持我的初衷，因为芭蕾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尤其是对于熟龄。所以我最近有一个梦想，我希望芭蕾舞可以推广到普及到所有熟龄的学习者，他在想要找他要做什么运动的时候，都可以把芭蕾放在一个选项。对，因为以前我们没有运动的观念的时候呢，就是你的运动就是爬山，好像就这样。但现在开始你可以去上瑜伽，你可以去健身房，可以去提适能，对不对？那当然如果你可以再把芭蕾放上选择的话会很好，那这就是我要努力的目标。
1: 是，那我刚才听到已经到了第二间教室了，真的是非常恭喜，
0: 谢谢，
1: 代表着这个学生会越来越多。那也希望呢，这样的一个熟龄芭蕾，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话，也希望你可以呢将它列入到你未来想要从事的运动项目当中。那也不要忘记来找我们的罗伟君老师，欢迎大家呢可以呢跟这个五十人生熟龄芭蕾教室呢来做联系。今天也相当谢谢我们的罗伟君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老师，
0: 谢谢。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赞。今天呢，时间来到的是5月23号星期六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神，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作品咯。这一首来自纪晓君所演唱的，叫做

类型的朋友可能比较适合逛书店，一起参加一些读书会啊等等的。有一些是喜欢逛街买衣服的朋友，可以当彼此的造型师。那有一些朋友就适合长途的旅行。有些朋友虽然可能是很棒的旅伴，但是可能有家人要照顾，有家务，没有办法配合长途旅行，慢慢的呢，把身边的伙伴们、朋友们稍微的分类一下，找到这种不同的玩伴呢，在生活当中其实就会有很多的乐趣。那旅行当然一定要找适合长短旅途不同的玩伴啦。再来还要先了解一下彼此的生活跟睡眠习惯哦。例如说呢，这个对方睡觉的习惯是喜欢开灯吗？还是喜欢关灯呢？自己能不能配合呢？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打呼会不会影响到你睡觉呢？这个我觉得也是要考量进去的。那对方会不会每一天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来洗澡上厕所呢？这一些在旅途之前呢，都要先把它考虑进去。再来也尽量让自己成为受欢迎的旅伴啦。尤其是在旅行的时候，你要在团体中找到价值，人家才会多找你。例如说多帮朋友拍照，或是说找一些好吃好玩的餐厅跟景点。那如果很会看地图的话，也可以多多的当人体导航员哦，贡献自己的才能，才会赢得大家的好感。那没有的话呢，你都没有办法做到也没关系了，只是就不要每天在那边说啊，怎么行程这样排啊，这个到处的抱怨。如果是一个好的旅伴呢，就算遇到一些什么事情还是会稳住脾气的，让大家在出游的时候至少都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再来还有他说在旅行的过程中呢，他也会蛮推荐大家带一本书或是一支画笔是夏运芬出游的时候的一个有点算是配薄啦。他说包含书啊、速写本啊、笔啊，像书就可以抚慰旅途的孤寂，尤其是大家现在很喜欢的廉价航空上面呢是没有这个电视的嘛，那在这段旅途的搭飞机的过程当中，就可以靠书籍来消耗一下时间。那再来呢，或是速写本或笔，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有办法来运用，可能呢会因此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带来一些乐趣。所以呢，夏运芬就特别提到了这一些在旅途之前尤其是中年之后的旅游，除了在心态上面要有所调整，那另外呢，在这个旅行上面这些配包来跟大家做分享。我觉得人生这种精华的时间并不多啦，蛮鼓励大家如果有机会，然后有这个时间啊，有体力啊，有闲钱的时候，都可以出国来走走。那当然也不一定要出国啦，如果大家是喜欢待在国内的话，在台湾旅游也有很多的地点可以来选择。好啦，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一段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粉圆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她其实呢在43岁之后就退休了，到目前为止呢退休了大概10多年的时间但是呢虽然退休很久很早退休，但是生活没有因为没赚钱就因此停下来了，反而是到处到全世界来旅居。这一切到底怎么做到的呢？待会节目回来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这一首作品呢是来自许茹芸所演唱的，叫做《散步》。我是玉璇，待会见咯。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粉圆妹来跟大家分享一些退休生活的规划。之前呢，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粉圆妹嘛，其实呢，就算是退休并且很早就退休了，可是生活没有因此就变得比较不精彩，没有因为没赚钱哎，好像就活得很拘谨，没有这回事。先来欢迎粉圆妹 ，Hello， 你好，
1: 嗨，玉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粉圆妹。
0: 对，粉圆妹长期在那个脸书上面啊，都会分享自己这个旅游的经验，或是说很多的人生观念啊等等的。那说到这个退休，最多人最担心的就是钱哦，很多人在想说，我到底要存多少钱才可以退休呢？哦，这个退休金会不会我都还没哎，就是。活到这个岁数，但钱已经用完了呢，有很多的这个担心。

0: 心哦。首先呢，想要先请教这个粉圆妹，当初退休很早，43岁，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有富爸爸啊？自己本身的这个财务状况可以稍微的跟大家分享吗？
1: 对，那因为我29岁的时候呢，就是想到说，以后老了没人照顾我嘛，因为我是单身。然后呢，我20几岁要靠吃止痛药才能走路，我就很怕说老了还是那样。
0: 对，
1: 所以你起码要准备一笔钱吧，去看医生，还有计程车可以坐。
0: 对，很重要。
1: 对对，有钱才有尊严。所以我那时候因为在保险公司上班，所以我就利用保险来规划我的退休金这样子。那你也知道，保险就是越年轻买就是越便宜。对，然后那我的买法也跟人家不太一样。就是我那时候29岁的时候，其实收入不是很高。那我要买就是会还本金的那种储蓄险，就是会负担比较重，所以我先买了寿险。那买了寿险之后呢，我就想说我计划好未来可以转换成这个储蓄险。它就可以像年金一样就是给付给我。 对，那所以一直到了这个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好，那因为我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曾经跌过一次跤。
0: 哦，
1: 对，2000年知道打抗，
0: 对，
1: 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那个股灾嘛。哈，我那次跌跤呢是跌到一屁股债。
0: 那时候是已经有买股票吗？还是就单纯买保险或是什么其他的投资啊？
1: 是因为股票，就是那时候年轻不懂事，然后呢就融资，融资就被断头。
0: 玩很大欸。
1: 不是玩很大，是不懂，
0: 不懂，
1: 所以还那个就是乱玩这样子。
0: 乱玩，没有搞清楚游戏规则。
1: 对，因为有时候就是那个气氛啦，办公室的气氛，还有整个股市的气氛，好像有一本书说你随便射飞镖都会中。
0: 我觉得这个氛围可能跟最近的这个股市或许也有点像，就哇大家都很风靡。
1: 对对，
0: 虽然这个时空背景是不太一样，但我觉得那个氛围是有点像的。
1: 对对对，那那一次就很惨，惨到就是断头。
0: 对，
1: 断头，然后就变成欠债还要去还钱。然后我就是花了3年的时间慢慢把钱还完之后，就开始好，我要修正我的理财的这个观念。好，尤其退休金它绝对不是一夜致富，
0: 没错，
1: 它是细水长流。
0: 所
1: 以呢，我就后来我就选择定时定额扣共同基金。
0: 哦，
1: 对，那这样子比较适合上班族嘛。
0: 对，
1: 你专心工作就好，不要受股市的影响。那这样扣，扣到那个金融海啸前呢，有一档基金已经100多%了。
0: 哦，天哪！
1: 对，那我正在想说，是不是应该停利？
0: 对
1: 对，然后你正在想的时候，就金融海啸来了，啪啪啪啪啪跌下来了，
0: 所以根本没赚到吗？
1: 后来呢，我就想说，好，我一定要汲取2000年的教训。那时候是因为你是融资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这个改变。
0: 对，
1: 那后来这2008年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去扭转乾坤。那毕竟这段时间我也增加了很多的金融知识，
0: 然后有持续精进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有调整自己的心态。好，那我们都知道跌下来的时候你就不能停扣。好，那你要加码，
0: 逢低加码。
1: 对，所以我就给自己一个策略。好，我不要去抓低点，因为我们是一般人，我们也没办法抓低点。那时候的跌法是说，好，
0: 你不知道低点在哪里。
1: 对对对，
0: 会多低。
1: 嘿，你以为跌到一楼就停了吗？没有，还有地下室。地下室下面还有地狱呢。
0: 真的真的。
1: 所以我就是在他那一档基金跌到正60%的时候，我说我一定要去处理它。你不要一般人我们会想说，100%我都没卖到，我正60%卖，我不是少赚了40%？
0: 少赚比没赚更痛苦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千万不要。那因为呢，你把它整理了之后，你才手边才有钱可以加码，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就做了这件事，我就整理了，好，把它那个要了断，要获利了结。然后手边有钱之后，我就盘算我3年之内不会丢工作，然后可以持续加码。我原本一个月扣17000， 我增加变一个月扣50000，
0: 很多
1: 倍，
0: 对啊，
1: 对，嗯，那你人家说你把全部薪水都拿去扣了吗？我说不是啊，我不是说我把那些，
0: 存款卖获利了结的部分再重新投入到低点这样子，
1: 嗯，那个就是你的子弹，嗯，不要说那个。不甘心那是没赚到，
0: 没赚到，可恶！但我觉得这个及时踩刹车很重要，哎。
1: 对对，那有时候就是你就是该必须去盘，重新盘点，因为碰到那样子这个特殊的一个时机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3年嘛，
0: 对，
1: 一般的景气循环是3年，所以我抓3年，嗯，后来1年半。他就重回我资产的高点
0: 哦，所以在那里有赚到一些钱，这样子。
1: 你看这下面我是不是都扣50000、50000，
0: 对啊，对啊，
1: 3倍的扣款，嗯，所以他跳起来的时候会比正常还要
0: 高，还要多。
1: 对，那个曲线是陡的，所以我他只要跳起来，我就开始想，好，你要修正你的这个策略，
0: 对。
1: 之前就是没有及时停利，所以就让它跌下去，对不对？现在我要把它停利，好，所以你要定好自己停利，好，假设说你定20%，嗯，那我就会把停利的部分呢，就放到我的保险里面，就这样一笔一笔转进去。所以我那时候29岁买了4张保单，嗯，有一张要留下来就是挂医疗险的，所以那张不动，另外3张我就是分3年。把它转换成储蓄险，就是年金险，嗯，好，然后呢，就变成说，等到我55岁、60岁的时候，他就会付我这个生活费，
0: 就算是领月薪的这个概念。
1: 对对对，嗯，那这个做法，我就把它想成说，是一个大水库跟小水桶，嗯，
0: 对，
1: 原本的基金池是我的大水库，嗯，那水满的时候，是不是会溢出来？嗯。Hey, 那所以你要把水舀出来，锁在小水桶里，紧紧的锁住，不要让它蒸发了。
0: 比较保险的做法，这样子。
1: 对对对，嗯，那虽然不会赚大钱，但是你会有安全感。
0: 对，欸，我觉得安全感是退休之后对于退休族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1: 对，嗯，那所以说，因为我做了这件事之后，我才能在43岁的时候，欸，老板说要调我去台北，嗯，那我就是有胆量说不。嗯，因为我把它安全的锁在那里，我知道我几岁就开始可以领那些钱，嗯，对，
0: 所以是从退休正式退下来之后就没有再投入股市或是投入基金了吗？
1: 有，就是说我还是有一些现金放在这个基金里面，那只是说因为
0: 你说比例上面就会再去重新的调配，
1: 对对对，嗯，那我就是在50岁的时候又领了一笔的劳保，嗯，嘿，我不要领年金，为什么？嗯，因为我保险已经是年金的概念了，
0: 对对对，
1: 我已经准备好了，那我要补的是前面这段时间，嗯，那所以我50岁就开始领啊。如果领年金，我是不是要等？以我的年龄要等到65岁，
0: 还很久哎，
1: 15年呢。
0: 对啊，
1: 那我把它领出来，嗯，如果以我这样子保守的布局的话，那其实领的会比那个政府给的还要多。对，因为提早15年领了嘛。
0: 对，这个是有点算是存款呢，啊，或是本来以前收入的这个部分嘛。但是因为没有再持续有更多的这稳定的收入进来的时候，其实人生活还是要过，还是要有开销的部分，在开销上面怎么样来规划？
1: 好，对，那很多人就讲了，43岁，你还有40几年要过，欸，哎，
0: 啊，
1: 嗯，那你真的钱够用吗？
0: 对啊，
1: 因为这样算我的这个退休金。因为大家都喜欢算总量，
0: 对
1: 不对？1000多万而已。
0: 现在说什么2000万、3000万都有。
1: 哎，你确定你一个月50000够吗？以后的通膨怎么？
0: 对对对
1: 对。好，我就说了一句话，在我退休的那一天，前面我记账记了12年。
0: 哦。
1: 那我记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是为了要还债，嗯，所以我就靠记账去分配我的这个收入，好，支出，那我就养成这个很好的习惯。当你记账记了那么多年之后呢，其实你的消费习惯，和价值观是变成固定的
0: 啊，而且自己也比较好掌握。
1: 对对，嗯，那很多人 焦虑说，哎，他就觉得说我好像五万也不够用，十万也不够用，
0: 又生病的话怎么办？
1: 对，那很重要的是他根本不知道。

0: 知道他每个月要花多少钱
1: 啊，固定支出自己到底习惯花多少都不知道。
0: 对，他们没记账的人都会凭着印象说，哦，我好像没花什么钱，我没买什么啊。
1: 啊，那信用卡这个每个月300加起来就1万多块了，
0: 对对对，
1: 2万多块。
0: 常常你去一个市场就1-2千就不见了，
1: 对
0: 不对？
1: 对啊。
0: 对，那可是你没有记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感觉。
1: 哦。
0: 那因为我有养成这个习惯之后，你看12年，
1: 嗯，
0: 我平均每个月的餐食费用才3300。
1: 很少欸，很少欸。
0: 可是我不觉得我吃得很烂啊。对啊，
1: 都是
0: 自
1: 己
0: 煮。对，我就觉得说，其实你在菜市场，即使现在那个物价这么贵，你在菜市场也是可以买到350的青菜。
1: 没错。
0: 对，那就是说你要懂得调整自己。
1: 嗯，
0: 就物价虽然很高，好，那有些东西真的，我现在去超商有看那预饭团，哈，怎么变这个价格了？
1: 对啊，以前那个早餐还有这个便利商店什么39、49的组合，现在没有，都有69。
0: 对，
1: 超
0: 贵，因为我太久没有买了，我都吓到了。对，那我觉得就是你要就是我的个性是很会精打细算，
1: 对，
0: 会货比三家。
1: 嗯，
0: 然后你一个市场你常常去，你就知道哪一摊特别便宜嘛。
1: 嗯，
0: 嘿，所以说其实我并没有觉得说我节俭的很痛苦，
1: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这样子什么餐费才3000多块，你那又那么早退休，会不会要每一天都过得很节俭，这样勒紧裤带，然后吃什么都要这样子盘算，然后没办法买？
0: 没有，
1: 没有这种状况，对不对？
0: 没有啊，对对，我就是说，是因为你没有放下那个心态去做这件事。那
1: 你说记账吗？
0: 记账也是和调整。那记账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大家都觉得，很多人说记账没有用，对不对？
1: 对啊，
0: 他记了2-3个月，
1: 或者说根本没有那个
0: 干嘛
1: 耐心，想说啊，我记一下就忘记了，因为我很常就是这样，就是记一记，他说啊，我要这个月开始认真记账，然后再大概记个3天，然后就想啊忘了，忘记今天自己到底花了什么钱。
0: 那很重要，记账的不是你记，而是检讨跟改进
1: 哦，事后的那个重新 review 一下。
0: 对对，如果你今天不检讨不改进，那你记那当然就是流水账，没有屁用啊。
1: 对啊，
0: 对。那因为我记了之后，我会去检讨，哦，原来我这个月衣服买多了，那我下个月少买一点。好啊，这个月零食吃多了，我可不可以下个月少吃一点？好，就是给自己一个提醒，还有你可以去调整自己嘛。那可是你调整的时候，你不用让自己很痛苦啊。
1: 对
0: 对，你
1: 这个习惯到现在都还有吗？
0: 对啊。
1: 哦，然后也是每个月都会这样重新检讨一下自己的开销。
0: 我大概已经固定模式，就是我会编列预算啊，每个月这个餐食就是多少，然后衣服是多少，那个什么娱乐是多少，就会有固定的。那你整个年度记下来之后，就不会走中。
1: 嗯，可是很多人就会很怕说，年纪越大越容易会有这个生病的风险。那我要怎么样再去调整我的开销，或是我的整个支出的部分？粉圆妹这边有先做好规划吗？
0: 那因为我以前在保险公司嘛，
1: 啊，
0: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医疗部分都会照顾到。在我退休的那一天，我就马上就把医疗加高额度。
1: 哦，对 对, 对
0: 啊，还有就是你退休了是不是常常在外面拍照？
1: 对，
0: 所以意外的部分也是调高，所以你要知道说你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哪一个部分你需要把比重加高，你就要去做调整，不是说保险买了就
1: 放在那边。
0: 对，
1: 对，我觉得听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所谓的很多人会说滚动式调整，
0: 对，
1: 就是包含像是基金啊、股票啊，你的财务这些规划都是要随着大环境，或者说你个人的生活模式改变了，然后随时去做调整。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像现在就会说什么你0050买在那边，然后你什么几十年再回去看。哦，这个部分我觉得或许对，但其实也是要稍微的去留意一下，不能说哇脑袋放得空空的，都放在那边都不去想。
0: 对，而且要看个性啊。
1: 嗯，
0: 如果今天跌了你会那种
1: 焦虑
0: 吃不下睡不着那种人， 那你可能就是要改变一下策略，就变成说你要有停利的机制。
1: 嗯，
0: 因为现在真的涨翻天了，
1: 真的
0: 很多人没有经历下跌。

0: 的那一段，
1: 承受还没有承受过，都不知道自己承受不了。
0: 对，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股神，自己是有点危险的心态啦。
1: 对啊，对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生活内容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喽。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粉圆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退休之后，43岁退休之后呢，现在已经10多年的时间都没有工作，那到底钱从哪里来呢？粉圆妹从29岁就开始在规划，过程当中有哪一些的撇步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的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哦。那其实呢，关于这个退休的计划，常常我们都会觉得啊，好像很难去掌控说这种未发生的事情嘛，然后计划赶不上变化这个部分，其实也会蛮鼓励大家有所谓的 Plan B， 对不 对？就是永远都要有 B 计划。
1: 对，
0: 会怎么样提供大家建议啊？
1: 我觉得说就是说你要调整一个说，哎，我可能达不到 A 这么好的标准的时候 ，B 你也可以接受。
0: 哦，
1: 对，
0: 要折中的这种。
1: 对，如果你事先没有想好，当一个变化来临的时候，你会杀了自己措手不及，然后你心态上没有办法调整，你就会变成说自己困在那里。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其实我们做计划是让自己安心，而且你有计划就有目标，你就有方向。
0: 嗯，
1: 那很多年轻人就会讲啊，我干嘛做计划，计划赶不上
0: 变化。
1: 可是你要知道，人都是目标型动物，你有目标你就会朝着那个目标走。
0: 嗯，
1: 那如果你今天没有目标，你是不是乱乱走？
0: 对，
1: 那你就绕远路，浪费时间。所以计划不是说你做好那天你就永远不会改变，会改变啊。因为你看像我那开始想这个退休计划的时候，距离现在很遥远了。那时候接受度不高啊，我刚退休之后都不敢跟人家讲说我退休，因为
0: 太早了吧，这样子。
1: 对，那时候风气还没有那个什么提早退休，
0: 对，
1: 就觉得说你根本就是不想工作，
0: 好吃懒做这样子，
1: 或者是说你找不到工作，对之类的话。好，那所以你要很清楚的知道，然后跟着调整。我觉得你自己心里要非常清楚，而不是说别人告诉你第一步骤、第二步骤、第三步骤你就照抄。没有，你要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中心思想，然后配合自己的个性。可能人家这样做他会觉得很顺，可是你这样照着他做，你会觉得说哇，担心害怕。
0: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回过到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就是你要先了解自己，就先了解自己的日常开销，或者说你的个性是怎么样，然后再好好的问一下自己说该怎么样来规划。并且我觉得这个规划不是说年轻才要做规划，其实就算大家现在可能届龄退休或是已经退休了，都还是要时时刻刻的回头去检视。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这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另外哦，关于财务方面，我自己本身也蛮好奇，就是因为现在房子都很贵嘛，然后就我所知，粉圆妹好像本身是没有买房子，对不
1: 对？
0: 对，
1: 我主张不买房，
0: 主张不买房，
1: 因为你知道单身买了房，你养了他30年之后，后来要送给别人。
0: 可是因为啊，我本身也是就是没有特别想要结婚跟生小孩嘛，所以我才会觉得说粉圆妹是我的那个人生，就是觉得哇，是我敬仰的对象。可是我自己本身还是会觉得，因为现在很多人会觉得，我如果不结婚不生小孩，然后我一个人，那我老了那没有房子我要住哪里？然后尤其像租房子，很多人不租给老人啊，那会有这种担心吗？
1: 好，所以我很早之前我就立定目标，我要去住养生村。
0: 哦，可是养生村第一个很贵，然后第二个是要健康的老人嘞。
1: 健康是基本底线，好不好？
0: 可是很难预测说我会不会哪一天生病，或突然发生什么状况啊？
1: 对，所以我当时在这个规划我的退休的时候，人家就说养生村很贵嘛。
0: 对啊，
1: 那所以我就是以住养生村需要花到多少钱来去规划我每个月可以领多少钱。所以那时候我规划50000就是这样来的。因为我有 survey， 那时候在2005年，这么早
0: 你就已经在想养生村了。
1: 对，然后我记得好像2004年的时候有一家养生村开了。
0: 对，
1: 然后它规模很大，然后呢那个创办人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他就是说他希望他的员工都住得起。
0: 哦，所以要平价这样子。
1: 对，那因为那时候养生村好像只有两三家，有一家真的非常贵，它保证金就要600万。
0: 天哪，600万其实就是在之前那样差不多快要买一间房了耶。
1: 对对对，所以那去住那边的都通常都是公教人员，因为他有
0: 稳定的退休金。
1: 对，然后他可能年轻的时候有房子，然后他可以卖掉之后就变成保证金，对不对？那所以那个创办人他开辟的那个呢，保证金只要20几万
0: 哦。
1: 然后呢，他每个月的那个住宿费用呢，也才2万出头
0: 哦。
1: 对，
0: 到现在。
1: 现在有微微涨一点，嘿，你看经历从2005年，我记得我退休的时候又去看它的价格，哎，它涨了，1-2千，那现在又涨1-2千，哎，都隔了30年，对，那很合理呀，
0: 对，
1: 那我觉得我还负担得起呀，那未来就是说，这样子的应该就是。这样子的老人规划的住宿应该是越来越多才对
0: 哦。你会觉得说以后老人更多，这样的服务不会变少，只会变多。
1: 对，
0: 所以像我自己也会担心说啊，以后老人这么多，会不会住不到啊？我有钱，然后我住不到，会这样担心吗？
1: 你要先担心的是，你要把自己身体顾好
0: 啊、哦，先有健康再说。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对。
1: 那通常养生村是这样子，他们养生村你要找那种有。医疗背景的集团、
0: 哦，
1: 好，那所以他在养生村旁边会有一个
0: 医院，
1: 看护中心、哦，就是养护中心。
0: 对，
1: 万一你不能自理的时候，就去住养护中心。
0: 嗯，
1: 那养护中心当然就会比养生村还贵，因为你需要人家照顾、
0: 哦。对啊，对啊，
1: 所以两个的费用你都要把它考虑进去。
0: 好，
1: 那像这个养生村的部分，我估3万就可以了，就是住啊、还有吃啊，因为他们那里包餐也很便宜，4-5千就打发了。那然后身体不好的时候要去住养护中心，大概4万5。啊，因为身体不好了嘛，你也不要单人房，
0: 就已经不好了，不用再想这么多了。这样子，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我负担得起的是四人房，大概就是4万5可以，再加上一些，哎，如果万一我那时候不能自理，要什么插三管什么的、那些耗材费用，你都把它估进去。那你只要安排好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哇，你就可以尽量的去玩。
0: 哦，那。粉圆妹这边有考虑说要大概什么时候就要开始去真的入住啊，或者说开始去寻找适合的地点吗？
1: 我就是有看中某一家、
0: 哦、
1: 但是因为他有年龄限制嘛、就是说你要60岁你才能入住，
0: 对，
1: 太年轻
0: 不行，
1: 他还不能、对，那你还考虑到自身，就你太年轻住进去你也会觉得好像
0: 很矮幼这样。
1: 对对对对，就就会觉得好像你还被限制住了啦、像我这样子这么喜欢在外面拍拍照的人、我可能也不会那么早、尤其我现在还可以背着大包包那个去游山玩水，
0: 对，
1: 我估计我可能70岁还可以这么健康啊。
0: 哦，那也很好啊。好，
1: 对啊，所以说我可能就是盘算个我可能65、70之间那个时候再去考虑嘛、即使他要排队你也可以先预约嘛。就起码到了他的年龄门槛之后，那再去预约就可以了、
0: 可是我自己还是会觉得像听起来很美好，但是好像人生总是会有很多的万一，粉圆妹不会担心吗？像我现在就是担心的要命、还是我就会觉得啊，如果这一切的规划都不如我所想的这么顺利的话该怎么办、
1: 好，所以说刚刚有讲到医疗险嘛，
0: 对，
1: 然后你的退休金嘛、那这些其实你担心的大概就是钱啊，钱能解决的都是简单的
0: 啊。是是，那还有什么其实应该要担心，或是说粉圆妹也会推荐大家多加去思考的部分
1: 啊？就以后财产要那个给谁？还有啦、还有就是说哈，我们怕失智嘛，即使你住进了养生村之后、万一你不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意识的时候
0: 该怎么办？
1: 对，那我就会做，我会做那个信托。那信托呢就是我会设定好说，好，那个你信托要帮我给付给这些机构。那他才不会把我当人球踢出去
0: 啊、
1: 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就是掌控你的财产的时候，
0: 对，
1: 那你就要交给 信赖的人嘛。
0: 嗯，
1: 那因为像我是家里比最小的，
0: 嗯，
1: 所以我也不想要让后辈去承担太多的事。
0: 嗯，
1: 好，那把基本上你把大原则都做好了之后，他只要执行就好了。
0: 啊，就先交代清楚说自己想要怎么做，然后都先规划好。其实对于粉圆妹来说，不用太过的担心。
1: 对啊，对啊。
0: 对，我现在就是活在框架里面，对不对？
1: 对对
0: 对对，对你来说，我现在就是活在框架的年轻人，然后觉得好像人生一定要买房子，不然就会活得很紧张。
1: 对啦，因为那个大家的思维大概都是设定在那里。
0: 对啊，但是又会觉得买房子，你看每个月的那个房贷又那么多钱，
1: 对，
0: 然后就会觉得啊，还是也是蛮有压力的。
1: 对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个人的选择啦，
1: 对对对，
0: 就很难说谁对谁错，
1: 对对，
0: 其实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部分。
1: 对，
0: 不过今天粉圆妹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人生的观念嘛，就是交流一下彼此的想法。
1: 对 对, 对，
0: 那另外我自己也好奇啊，就是除了像是财务的规划或者说养生村的部分，这是更老以后的事。

0: 情嘛。那在目前为止，因为像粉圆妹好像一年有多少一半都是在国外嘛？
1: 对对对，
0: 哦，
1: 就我说2019年
0: 开始，
1: 上一集我们谈到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對那2019年开始回来之后，就发现说。我好喜欢朝圣之路那样子，
0: 对，
1: 因为我去之前我觉得自己被困住，就是整天躺床上不太想起来，我不是给自己规定九点要起来吗？
0: 对啊对啊，
1: 可是那一阵子我真的觉得说
0: 很神这样吗？
1: 对，我明明醒了可是我不想离开床铺，就有一点不知为何，然后我就是借由朝圣之路去跳脱那个情境，
0: 让自己换一个环境这样子。
1: 对，就到了朝圣之路，你看每天我背10公斤走20公里，然后就觉得充满了活力，我就发现说原来这种移动式的生活很适合我，我不想要一成不变的生活。
0: 对，
1: 然后回来之后在那里我就立定志向，希望每年都去走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以为我好了，结果我回到那个房子之后，我就发现说，哎，我固态复萌，又像没出去之前一样，
0: 像是一个有点变成牢笼的感觉。
1: 对对对，所以那我就趁着那个时候，我就把那个房子退租，把所有家具26平的家具都是我的，全部丢掉。
0: 天哪，你很有勇气耶！
1: 哎，我觉得人，我就说人就需要那个人家推一把。
0: 要有一个断点这样子，
1: 对对，那你才有这个决心去做。那其实就是因为我就想说我每年都要去嘛，那你去个欧洲是不是免签3个月？
0: 对啊，
1: 那你一张机票去2个月跟去3个月哪一个比较划算？
0: 去都去了，我就待久一点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把那机票成本摊平。
0: 那
1: 所以我就想这样子说，哎，既然我要常常在国外，那干脆就不要租房子，我就住青年旅馆啊。
0: 所以现在在台湾住的地方还是都是以青旅或是老家为主。
1: 老家是要出国前去换装备的。因为我本来是有租一个仓库啦，仓库就在台中。那后来是因为就是我妈过世，然后房间有空出来，我就跟我姐说我是不可能回台北住，我就说我不喜欢住台北。
0: 不喜欢台北这样子。
1: 对对对，那但是我姐就说那你就不要租仓库，把东西搬回来，因为东西在人就会回来。
0: 还是可以碰面这样子，碰得到这样子。所以就是平常在国外的时间很长，然后在台湾就是也是到处旅居的状态。
1: 对。
0: 但是呢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有一个疑问啊，就到底钱从哪里来，然后怎么样来规划钱从哪里来。我们刚才应该已经讲到其实很早就开始做规划嘛，就是每个月有点像是领固定的薪水这样子，可是开销啊，你出国啊，你机票，然后饮食啊，餐费啊，住宿啊，这些都是钱呢。那要怎么样，因为我知道粉圆妹好像本身开销都蛮压得蛮低的，怎么样来去做这个规划呢？
1: 对啊，因为我就只是说把台湾的饮食习惯带到国外，所以我在国外我为什么喜欢住青旅，因为青旅有厨房，你住饭店就没有厨房可以用，对不对？那你就必须吃外食，那成本这个饮食成本就很高，那青旅你自己可以煮，然后你又可以认识朋友，好，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说那也是帮助自己训练适应环境的能力。
0: 哦，
1: 对不对？
0: 对耶，
1: 对啊，
0: 我觉得还蛮需要这样的刺激，因为可能尤其是年纪更长一点，每天在台湾就是居住在差不多的环境，就算是换个城市其实还是很类似的文化等等的。
1: 对，
0: 那换一个环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刺激。
1: 对啊，你看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你是不是接受新事物的心态和能力就变低？
0: 对，对对对，
1: 那我就是逼着自己说，哎，你就是要跳脱，然后你住外面你就会坐有坐相，对不对？可是你在家坐沙发
0: 随便
1: 这样
0: 躺着，
1: 哎，那个是很伤筋骨的。
0: 对对 对, 对，
1: 因为我就以前就是会这个腰酸背痛，所以我很清楚我要调整自己。那你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状态，还有就是独居的时候，你知道没有讲话对象，我讲话最多的就是管理员啊。
0: 对耶，没有人跟你讲话，
1: 会越来越孤僻。
0: 对，
1: 那我也不是一个爱聊天的人，可是你住在青旅就是会偶尔就是问安
0: 啊
1: 讲一两句话，其实这样就够了，
0: 就够了，真的就够，不用太多太多太腻了。
1: 但是你完全不讲，你就会你语言能力会退化。
0: 没错，真的，
1: 我那时候就有意识到我不爱聊天，我不是那种喜欢包

0: 电话的那种人，
1: 对
0: 那个语言能力会降低，
1: 对，
0: 所以说我就要逼自己走出来，
1: 嗯，
0: 走出来之后你不用做那个交际花，
1: 对
0: 但是你会接触人，你就是偶尔会讲到话，
1: 嗯，
0: 那你的这个心胸啊也会变比较开阔，
1: 对
0: 对啊，
1: 嗯，我觉得粉圆妹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我觉得很具体的想象，就是一个人老后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其实不用太担心说啊好像没有结婚生小孩，没有一个家庭就是会孤单终老，其实没有这回事，你只要提前做好规划，然后相信自己 You can do anything， 你就可以活得很精彩很有勇气。
0: 是，
1: 对，今天呢非常谢谢粉圆妹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时间真的有限，所以呢能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到这边，但如果大家对于粉圆妹的生活啊或者说旅居的状态很好奇，其实也可以到这个粉丝专页来去搜寻，叫做粉圆妹啪啪走，来跟大家分享。今天非常谢谢粉圆妹来到节目当中了，
0: 谢
1: 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听众朋友们，我是莹莹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哎，节目一开始呢，听到这首歌曲是郑敬一所唱的《胭脂马遇到关老爷》，他说 ：“NG 贝都得有关老爷。”嗯，这两个人当中呢，其实很合的哟，就好像门跟栓一样啊，永远在一起啊。我们来听这首歌 ，NG 贝都得有关老爷。

伊无嫁，我无娶，咱两个当天有旧债，无论海水会大，石头会烂，你袂来离开我，我对你爱情永远也袂来变卦。

首歌是郑敬一作词作曲演唱的 NG 贝嘟的关楼牙。再来第二首听的歌曲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了，今天呢为大家选择的主题专辑是什么呢？来听这一首歌曲。

欢华隆喜邦，这首歌呢是陈美凤跟伍浩哲所合唱的。今天呢，我们的专辑啊，就帮听众朋友搜集了很多在台语歌曲当中非常经典、非常好听的男女对唱情歌。讲到男女对唱情歌，当然国语歌曲当中有非常的多，而且呢，常常也被拿来当作主打歌曲哦。那么在台语歌曲当中，其实从过去到现在，也有很多每次到 KTV 大家必点的经典名曲，因为呢，这些男女对唱情歌，不管是这个恋爱中的人、失恋的人、思念的人，或者是孤单的人呢、哎呀，这个男女情歌一唱起来，心中感觉特别的酸呢、好，这首歌呢，我们先来听第一首为您找出来的，这个是《欢华隆喜邦》，陈美凤跟伍浩哲所合唱的。

这是民国84年的时候所出版的陈美凤跟伍浩哲所合唱的《欢华拢是梦》，繁华都是梦哦。在台语歌曲的这个男女合唱情歌当中哦，过去如果要追溯到比较久远以前的民谣时期呢，那大概会比较少哦。但是呢，从民国70、80年之后，台语流行歌坛当中有所谓的这个天后级的人物、天王级的人物，或者是这个实力唱将型的，就开始有这个男女对唱情歌。当然呢，也要有人做出这个词曲来哦，才有办法唱哦。那讲男女对唱情歌呢，大家可能都会想到，一定会想到雪中红啦，哈，江苏啊景啦，哦，香囊金桃啦，哈，这些当然都是经典。不过今天呢，莹要把它倒过来，这些歌呢，我们放到后头再听，因为呢，我们要从这个大家比较不熟悉、比较新一点，但是其实非常好听的男女情歌开始听起哦。好，再来这首歌哦，是比较新的，不过呢，这两位呢，女歌手这个部分呢，大家一定很熟，她是江蕙哦，江蕙唱过的对唱情歌也非常的多，而男歌手呢，在歌坛上当时算是一个新。

人，就是阿杜哦。阿杜呢，第一次在江蕙的专辑当中跨刀来相助，他们来唱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梦中的情话》，梦中的情话非常好听哦，推荐给大家。

不知道听众朋友刚才呢有没有注意听到，这两个人在和音的部分呢，不是只有轮流唱哦，他们的和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为天人呢、啊。特别是江蕙在这个合唱的部分，高音飙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准确，而且呢又带一点那种沧桑的感觉。好，再来听这首江蕙呢跟另外一位男歌手所合唱的。给你哇听哇共，这个呢是他跟这个熊天翼所合唱的歌曲，这首歌同时也是熊天翼作词作曲，给你哇听哇共。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您回来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今天呢来听好多非常好听非常棒的男女对唱的台语经典歌曲哦。刚才连听了两首将会呢比较近期的作品，那当然了，听完近期的作品一定要听他早期的作品，对不对？这首歌啊，我觉得我不用介绍大家真的都知道。哎呀，这首男女对唱情歌，经过了这么多年来，在这个KTV 当中依然是点播的排行榜的前几名哦，屹立不摇，相当厉害，对不对？好，来听这首《伤心酒店》，这是江蕙跟施文斌所合唱的。

男女对唱情歌，不论在什么样的世代、什么样的潮流之下，似乎都不会退流行哦，永远都会是很多人的心情写照。所以呢，唱片市场当然就不能错过这一块很重要的这个主攻市场哦。嗯，刚才我们听了几首江蕙唱的跟不同的男人唱的男女对唱情歌，其实哦还有很多首，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全部播，像他另外呢有跟陈子红唱过爱丢啊，还有跟伍思凯唱过秋后黑几迷。诶，您有听过伍思凯唱过台语歌吗？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找出来播给您听哦。好，那么刚才我们听到那首哦是施文斌跟江蕙所合唱的，您记不记得在大概81年82年的时候，那时候出这张专辑的时候啊，其实江蕙当时已经是非常知名的台语歌手哦，台语歌星，也得过金曲奖。不过当时的施文斌其实还算是一个新人，在这个荧光幕前面跟唱片市场里面，大家对他都不熟悉。不过呢，因为他的唱功非常的好哦，深受江蕙欣赏，因此呢跟他合唱一曲之后，果然是一鸣惊人。后来他除了自己唱专辑之外呢，他也变成常常跟别人来合唱男女合唱的歌曲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这首呢，就是他跟陈雅兰所合唱的，叫做《无情人有情天》。

说真的，从一开始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时候莹莹大概还在这个刚上大学吧，那个时候，我很爱这首歌，到 KTV 常常唱。不过呢，那时候就不太懂为什么它的歌词哦，到最后要说5000块买一只牛，一只牛卖5000块。经过了这么多年，其实我还是真的不懂哎。下次有机会碰到这个陈雅兰的时候，或者碰到这个作词的人呢，我真的要好好的请教他一下。讲到这个台语情歌当中，其实歌词的部分非常重要，讲男女之间的情爱当然是这个歌词的主角。不过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要听到它有个比较特别的故事哦。因为这首歌呢，当初这位作者是因为呢，这个写自己的父母的情爱故事哦。这个人就是郭贵宾。郭贵宾最近大家对他名字还蛮熟悉哈，蛮常听到。郭贵宾呢，他其实以前作品很多，那么他有一首歌曲就是现在我们听到这首《世间情》啊。这首歌呢，描写的是他的爸爸跟他的妈妈感人肺腑的一段感情哦。他说很多年前呢，郭贵宾的爸爸当时呢因案被捕哦，要被通缉。那本来呢，这个黑道上有人呢已经安排他要逃到国外去哦。不过因为那时他的妈妈哦喜肾，而且入了加护病房，他的爸爸非常非常着急，而且不忍心弃这个病重的太太于不顾哦，因此呢就执意要留下来陪伴这个喜肾的母亲，之后呢就被逮捕入狱了。而这两个人呢，一对夫妻哦，走过风风雨雨数十年的感情哦，从那一次的这个生活跟这个病榻当中，看在郭贵宾的眼里哦，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他写下这首歌叫做《世间情》。我们来听他跟黄以玲所对唱的这首《世间情》。

它的歌词其实很短，只有几句哦，但是呢，你听了短短的几个字，就可以听出人世间当中的情深意重哦。他说：“我对一个牛公我相识，天边海角修尽风霜，我没办，我马背不会破离哦。”他说：“我对月亮哦，发下我的誓言，说下我的心愿，不论天涯海角，不论受尽了苦痛风霜，我也要跟着你，陪着你哦。”哇，好动人的感情哦，所以男女情歌唱起来特别有感觉哈、哦。好，刚才听的呢是郭贵宾跟黄以玲所唱的《世间情》，再听到这首歌呢，只差一个字，叫做《世间人》，世间人。

接下来这位歌手哦，方瑞娥，我们要先介绍一下方瑞娥。其实在早期的台语歌坛当中也出过非常多的作品，不过呢在歌林唱片结束之后哦，将近有十年的时间他都没有再到歌坛当中有新的一个创作。后来呢重出江湖，是加入了这个豪记唱片哦，跟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男人的声音呢是高向鹏推出的《碎甘霖》这张专辑呢，哎，立刻呢大红大紫。因为呢这首歌哦，不但是被这个三立的台湾龙卷风哦选为这个片尾曲，后来呢也被台视啦，甚至八大啦，一共有好几出的这个连续剧八点档呢，把它选为片头或者是片尾曲。所以当时这首《碎甘霖》呢，在这个中南部呢是唱遍了大街小巷。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您选播非常多好听的台语男女对唱情歌，广告之后继续收听哦。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在今天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您提到了它被选为好多的这个八点档连续剧或者是单元剧当做主题曲或片尾曲，那首歌呢叫做《世间情》啊。再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当时被选为这个连续剧的主题曲，这个是八点档哦，明视当时有一部叫做《世间路》，哎，奇怪哈、哦，台语的这个剧名啊、歌曲名啊，常常会很类似哦，《世间路》。当时呢，明视这部八点档《世间路》《世间路》就选了这个蔡小虎跟龙千玉所合唱的这首歌当做主题曲，曲名叫做《真心只爱你》，真心只爱你。

蔡小虎跟龙千玉所合唱的《金心机爱丽真心只爱你》的这个是明视八点档《世间路碎干喽》当时呢播出的时候非常畅销的主题曲。

终于听到这一首经典的《撒丢昂》哈，台语歌坛当中呢，讲到男女对唱的 KTV 必 K 之歌哈 ，K 歌之王就是这首《雪中红》哦，《撒丢昂》其实真正回溯起来哦，他当时呢是《华氏草地状元》这部八点档的主题曲，这个主题曲哦，《撒丢昂》这首歌不但是呢捧红了《草地状元》这部戏，同时呢也让这个新人呐、第一次崭露头角就得到了很大的回响。这个新人是谁呢？也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同样唱那个《天涯的心》那个同样的男歌手王世贤。民国80年的时候，他第一次唱《撒丢昂》就引起了非常多人的关心，而且唱片也卖得很好。《雪中红》，我们再来回味一下。

刷中昂是不是勾起您很多美好的回忆呢？这首歌王世贤当年是跟谁唱的？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刚才听到的女生这个声音呢，其实是陈亮银所演唱的。陈亮银这个名字，我相信很多五六年级的听众朋友呢，应该还有一点印象哦。当时呢，陈亮银也是一位嗓音非常清新高亢的女歌手。这首歌其实是她跟王世贤当年所合唱的。好，再来这首经典歌曲，必听必点必唱哦，男女对唱情歌当中呢，《香囊金桃》，很多人唱过这首歌。我们现在来听的是王健杰跟张秀清所合唱的《双人枕头》。

说到台语歌坛当中哦，其实在70、80年的时候呢，台语唱片市场还算是蛮蓬勃的。那么有很多的歌手或者是创作歌词歌曲的人呢，会做一些男女对唱的情歌。那当时呢，有一家唱片公司，其实呢要特别跟大家介绍，让大家回忆一下，他在这个男女对唱情歌这个部分呢，花了很多的时间，也铺了很长很久的这个市场啊。这家唱片公司呢，就是豪记唱片。哇，听的名字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印象？豪记啦，就是豪记唱片啊。豪记唱片呢，在民国75年的时候成立哦。当时呢，创业维艰呐，他们有老板一个人呢，艺人公司先包办下来。后来呢，这个老板看着这个台语市场当中呢，男女对唱情歌应该还蛮有发展的潜力，就推出了一系列哦，所谓的情歌对唱专辑哦，把过去大家曾经唱过的、唱红的所谓的口水歌、哦、拿过来重新的编曲，那么再请新人呢重新的男女对唱。那当时这样的方式呢，也获得了蛮多人的一个回响，而这样子也帮豪记呢在台语歌坛当中打出了知名度。好，我们来听豪记当时呢所推出的这个对唱情歌一系列当中呢，重唱了这首《江山情》，针线情。您有多久没有听这首歌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他用华尔兹的版本所重新编写的《江山情》。

众有没有觉得，哎，怪怪的，您是不是播错歌啦，还是点错 CD 啦？怎么跟前面几首歌的这个唱腔啦风格不太一样呢？嗯，这首呢，我们今天最后送给大家的台语男女对唱歌曲呢，很特别哦。这个是伍佰跟范晓萱所合唱的《海上的岛》。这首歌呢，哎，它不是写男女的感情或思念哦，它写的是台湾这块土地的认同跟爱恋。我们来听听看，您听过范晓萱唱台语歌吗？她跟伍佰所合唱的。

其实很有趣哦，这首《海上的岛》当时呢，唱片公司在发专辑的时候并没有把它当作主打歌之一，不过没有想到呢，推出之后啊，很多歌迷是拍手叫好哦，诶，唱片公司回过头来帮这首歌来拍 MV 来促销。那伍佰就说呢，他很一开始呢就想好了要找范晓萱来合唱，因为呢范晓萱声色的台语刚好呢对他来说流泻出一股简单的力量，而且他们在 MV 当中呢玩起了这个天使跟魔鬼的游戏哦，边拍边玩，而且还一边叫卖这伍佰的专辑唱片。海上的岛这首歌呢是今天我们最后呢为您选播的台语男女对唱歌曲哦，好多歌好好听，好多心情跟您分享，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下个星期我们空中再会哦。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8: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